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

0: 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2: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走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走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咱们的收音机之外啊，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呢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8月13号星期四，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7到36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5到37度之间，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14号星期五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5度之间。8月15号星期六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4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具体内容。海南近日出台进一步深化投融资改革的若干举措，明确将拓宽投融资的渠道，全面深化5项图强特色资源资本化改革，逐步构建多元化市场化可持续的投融资的新格局。昨天记者从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了解到，该厅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融入到了便民简政的改革当中，3.2万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免政办，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快捷，进一步的降低办事成本，实实在在的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8月11号，海南省张友军院士工作站在三亚揭牌落地，工作站入驻了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也标志着呢，三亚将会借力院士智力资源来打通农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升级、南繁硅谷高质量的建设注入强劲的科技动力。近日，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天路的长天中学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的进展，部分的教学楼主楼结构已经率先封顶，这也标志着这所备受关注的完全中学正在加速地从蓝图变为现实。这个项目的总用地面积约为12.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到10.56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教学楼、综合楼、池塘、学生宿舍楼、风雨操场及报告厅等核心单体，建成之后可提供学位5100个，其中初中36班、高中66班，将进一步的丰富西海岸新区公办中学教育资源，为周边居民的子女提供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就学环境。近日，2025年

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与2025年中国基础教育创新案例评选结果公布，海口共有三所学校荣登这个榜单，其中呢，海南华侨中学打破壁垒，融合学科，以科技预见未来，获评2025年度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海口市第25小学的以生活化美育推动浸润式育人，以及海口市海景学校的用好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赋能教学改革，双双入选2025年中国基础教育创新案例。据海口市教育局消息，今年海口市职业类学校首次新增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专业，同时增加了16个3+2贯通培养项目，以更加精准地对接自贸港产业发展趋势，为自贸港建设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截止到8月11号，海口市教育局直属的10所中职院校在校生共有8735名，开设11个专业大类，47个专业，其中文化艺术大类2930人，旅游大类1751人，交通运输大类1500人，位列前三。专业涵盖社会文化艺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以及运动训练等。2026年海南省初中男子校园足球比赛近日圆满收官，海口市灵山中学摘得了本次赛事的桂冠，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夺得了亚军。8月16号呢，这支以灵山中学队员为班底的队伍，届时将会代表海口市出征4年1届的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乙组 U15 足球比赛。9月份还将会踏上海南省锦标赛的赛场，向着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第20届中国品牌节近日在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2026年中国品牌500强的榜单，海南机场再次上榜中国品牌500强，品牌价值332.22亿元，位列第319位，和去年相比排名前进3位，已经是连续4年入围了这个榜单。新海航海南航空将会在今年的10月11号正式开通海口至槟城直飞航线，这是继海口到吉隆坡、琼海到吉隆坡及重庆到吉隆坡之后，海南航空在马来西亚开通的第4条直飞航线。这个航线的开通会进一步的促进中马两国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两地的旅游、商务及投资往来注入新的动能。据南方电网的消息，今年截止目前，海南电网已经完成了基建投资47.39亿元，同比增长34.5%，创历史新高。39个重点的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全省电网建设呈现全域提速、多点突破的态势。目前全省呢已经完成了529个非职共小区的改造，惠及10.15万户居民，有效解决老旧小区的用电难题。近日，在海口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海南大学副教授白晓东、海南五田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海南大学三方签署了合作协议，未来2年智慧水稻技术将会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同一场合，海南医科大学教授高炳森与林恒制药牵手螺旋藻相关健康产品攻关，有了高效的智力支持。当天海口市首批的科技副总签约聘用仪式举行，来自海南大学以及海南省农科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等高院校及中国热科院的34名专家，分别与海口的29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当34名专家把人事关系留在原单位，把实验室搬进了生产一线，海口推进人才荟萃与技术创新融合的发展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8月15号的上午9点半至下午的2点半，海南省2026年暑假人才对接会将会在海口举办，诸多好的岗位和五大活动专

0: 区等着大家来应聘。这次对接会呢，涵盖了省内事业单位、驻琼中央企业、省内国有企业以及各类上市公司和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2026年8月16号，荣山寮的开渔季主题系列活动将会火热启幕。这次的主题是遨鱼起海，朝庆开渔，巨型的这种非遗遨鱼将会破浪而来。届时呢，不同的主题活动将会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渔村生活。今年开渔季的创意炸场八大主题活动轮番上演，不只是主会场会热闹纷呈，届时呢还会有多场深度体验和特色企划，带大家共同挖掘开渔季藏在各个角落的惊喜，希望大家可以到场呢共同感受。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接下来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呢是冲上了热搜，那就是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的临界值。不少网友好奇到底有什么风险呢？事实上呢，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近视的度数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风险会升高，严重的甚至会失明，而且近视手术没有办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那到底超过600度的近视对我们的眼球会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的来了解一下。一个人近视到600度，他的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增长到超过26毫米，这就好像气球，你吹大了以后它就更容易破。你的眼轴拉长，你的眼球壁被拉伸就会变薄，那么裂开的风险就会急剧的上升。600度呢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全球近视的患病率将会达到 49.8%， 其中呢高度近视的患病率将达 9.8%。 不少人呢是没把近视当回事，但是只要近视，各类眼部疾病的风险都会上升，无论度数高低，如果发展到600度以上就更加的危险。除了眼轴过度延长，还会引起眼球其他结构的病变，常见的就有像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呢视网膜病变等，而且会增加眼部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有研究表明 9.6% 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这相当于每10个高度近视的人里最终可能有一个人在未来将会永远失去光明。刚刚呢给大家提及到啊，就是比较常见的几种眼部疾病，像白内障、青光眼，还有近视性的黄斑病变、视网膜周围病变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高度近视有可能会给大家呢造成的一些疾病隐患。那其中呢像这个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不可逆性的致盲性的眼病，你的近视的度数每增加100度，青光眼的发病风险就会增加大约 20%。 另外呢高度近视的人他出现白内障的时候呢情况往往会更加的严重，而这个黄斑病变呢它也是会在高近视人群当中呢这个占比比较高，基本上会占到 38.9%。 而视网膜脱离是严重影响视功能的眼科疾症之一，这个疾病呢往往呢会 发生于这个高度近视人群当中的几率会更高。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高度近视它遗传后代的几率呢也会很高。有这样的一个调查显示，父母近视会增加子女近视风险。

0: 是家中父母双方有近视者，其子女近视的概率会达 43.6%， 明显是高于其他的一些家系。父母一方呢有近视者呢，子女近视率居中，那父母均无近视者呢，子女的近视率最低啊，仅为 7.6%。 此外呢，和这个中低度的近视相比，遗传因素在高度近视当中发生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高度近视不仅会影响自己，而且呢会影响到自己的子女。此外，高度近视不仅会对眼部结构及视功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它对个人生活质量也会产生影响。比如呢，必须依赖近视眼镜，长期呢会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情绪。而由于高度近视眼球壁比较脆弱，极端情况下如果受到外力冲击的话，眼球壁可能会难以承受。那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可能就会问，那如果我现在已经超过600度了怎么办呢？做近视手术有用吗？坏消息是啊，这个脆弱的眼球壁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改变的。近视手术只是让你不再看不清，它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眼球结构的变化。所以如果还没有到600度的人一定要好好注意，尽管近视不能够逆转，但是你通过科学防控的方式是可以让度数不用再上涨的。大家千万不要寄希望于使用一些什么保健品或理疗产品来消除近视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够做到把损害降到最低，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防止或减少我们的这个眼部碰撞，减少重的体力疲劳和剧烈运动。另外的话呢，像这个近视的一些朋友啊，一定呢就是不要呢去参加一些过于剧烈的娱乐活动啊，像什么蹦极、过山车，还有呢运动方面的话呢，尽量不要选择那些对抗性比较强的体育运动，像什么羽毛球或网球这些高速小球类运动，最好也能够戴防护眼镜啊，以免呢就是被球类打到之后你的眼球壁会受伤。还有最好定期进行常规性的视力和眼底检查，这样的话呢一旦有问题的话呢能够及时的发现。其实高度近视从来都不是说只是镜片厚一点或栽镜看不清这么简单的小事儿，与其呢等其他的眼底疾病找上门才追悔莫及，我们不如从现在开始啊，就是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尽量的放下手机，不要让我们的这个视力呢就是不断的受损。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欢迎继续收听1018早高峰，我是小仙，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我们生活当中呢，很多人是非常热爱运动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喜欢像跑步这样的一些有氧的运动，有人呢是痴迷举体这样的一些抗阻运动。你是不是也好奇过，那些天天跑步挥汗如雨的人和那些经常举铁青筋暴起的人，到底谁更容易长寿呢？多项大规模长期研究聚焦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呢，都给出了同一个答案。在这个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当中，有一项大型的研究，他们追踪了将近10万名的成年人，长达9.6年，结果发现，只做跑步这些有氧运动的人，他们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32%；只做举铁这些抗阻训练的人呢，全因死亡风险降低9%；而既做有氧运动又做抗阻训练的人，他们的全因死亡风险大幅降低41%。另外还有一项分析发现，每周进行30到60分钟的抗阻训练，像深蹲、举铁啊，那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0%到17%，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以及肺癌风险会同步下降。那么重点来了，如果既有抗阻训练，同时呢你又做跑步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每周大概150分钟左右的这种中等强度，那全因死亡风险会直接下降到40%左右。所以呢，多项研究结论很直接，就是这个跑步和做抗阻运动从来都不是

对手，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才是长寿的一个最优的组合。首先大家要搞清楚啊，这两种运动各自管什么。首先我们说像有氧运动啊，什么是有氧运动？像那些跑步、骑车、游泳、快走，但凡是让你心跳加速、呼吸加深的这种活动都属于有氧运动。它的核心呢，其实就是提升你的一个心肺能力。而这个心肺能力差的人群呢，他们的死亡风险是心肺耐力顶尖人群的五倍左右，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心肺能力它是非常重要的。而抗阻运动呢，它的功能是储备肌肉量，深蹲也好，卧推硬拉，这些让你的肌肉酸痛的运动，它主要是练肌肉的。人大约从30岁开始，每10年就会流失约 3% 到 5% 的肌肉，等到了60岁，日常不锻炼的人可能已经悄悄丢掉将近1/3的肌肉。肌肉流失之后呢，这个基础代谢会下降，血糖控制会变差，还有骨骼缺少保护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能上了年纪摔一跤就可能骨折，老了甚至站都站不稳。而抗阻训练呢，就是对抗这个衰退过程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一个是强化你内在心肺，一个呢是加固你外在肌肉，这两者联合才是真正的长寿的一个处方。那有氧运动呢，有几类呢是比较推荐的。第一类呢是快走、慢跑或骑自行车，这些活动很简单，可以在户外进行，你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呢，又提升了自己的心肺功能。第二种呢是游泳，因为夏季户外炎热，游泳是非常适合的运动，而且呢这种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它对于关节的负担是比较小的，同时还能够锻炼全身的肌肉，提高呢心血管耐力。第三类呢是舞蹈类的运动啊，比如广场舞，喜欢跳舞的人群可以选择一些有氧舞蹈的课程，享受音乐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和协调能力。第四就是那种挥拍类的运动，像我们说羽毛球、乒乓球、网球这些。抗阻运动呢，其实是每个肌群都需要练的，所以建议大家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其实呢都可以做一下抗阻运动。它可以呢全面的来锻炼你全身主要的肌群，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来做一些简单易做啊，不需要器械，不需要你去健身房就可以开练的一些动作，比如说靠墙深蹲这个体踵运动，还有呢就是推墙俯卧撑，还有臀桥运动、哑铃推肩等等啊，家里没有哑铃还可以用水瓶来替代。那像这样的一些抗阻运动呢，都会给大家呢带来呢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状况，帮你储备肌肉啊，就是像银行存钱一样，现在存，以后年纪大了之后呢，哎，你才有钱可以取啊，才有储备量的肌肉可以使用。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咱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

0: 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后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在成长的路上，他们渴望陪伴。
2: 来，让爸爸抱抱。
1: 一个拥抱胜过千言。
3: 妈妈当然支持你啦，宝贝。
1: 微笑给予力量。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真的很简单。暑期溺水猛于虎，安全防护别马虎，玩水防溺记心间，千万莫让悲剧演。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夏季防溺水安全最重要。
4: 走喽，咱俩比比看谁先到海口湾。
1: 外出骑行本该是自由的享受。
4: 喂，那是红灯啊，快停下。哎呀，怕什么。
1: 然而一个不经意的忽视，危险突如其来，这一刻后悔已来不及。关注青少年交通安全，守护生命，你我有责。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遵守交通法规，为生命负责，为自己负责。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0: FM 101.8 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6: 生活天天要

0: 是回听节目。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呢，除了要完成他们的暑假作业之外呢，他们也希望呢在假期当中有一些不同的体验。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到的这位小孩哥，他就为自己的暑假呢提供了一次呢去体验生活的一个机会。现在正值暑期，各地呢都是一个旅游的小旺季，而在广州呢，有一位为游客拍照的小孩哥在网络上走红，他拿着拍立得相机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拍照片，一个月下来居然赚了1200多块，很多游客都表示说，哎，这个孩子拍出了自己想要的效果。这个孩子的名字呢叫黄子轩，这个暑假当中呢，他为自己呢找了一个这个暑期的这个工作，那就是用拍立得帮游客拍照，一张18元，两张30元。他呢今年5年级，他希望利用这个假期呢给自己呢赚一些零花钱。黄子轩小朋友说啊，今年是他第一次利用暑假出来拍照挣钱，爸爸家里面有一台闲置下来的拍立得，平常也不愿意让他在家玩电脑，于是呢就提议让他到户外拍照，既磨练自己还能够赚取零花钱。和他说呢，从暑假开始啊，除了遇上暴雨，他每天下午呢天气好的时候都会去到一些呢这个景区待上2到3个小时。他说比起在家埋头学习，他更喜欢呢出来帮人拍照。而来找他拍照的基本上都是成年人，年轻女性占了大多数。他观察发现呢，那些穿搭精致时髦的游客大多更愿意体验拍立得的拍摄。他说现在大家每个人都有手机和数码相机，用这些东西拍照呢反而呢就不新奇了，反倒是很多人爱拍这个拍立得，因为照片自带复古氛围感，觉得格外有新意。虽然呢他的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是黄子轩小朋友也坦言说，这个暑期体验下来，他发现挣钱也不容易啊。他说拍一张照快的话1-2分钟就搞定，但如果遇到要求高的客人呢，慢的话可能要20分钟。他说啊，这个拍立得的相纸真的很贵，成本很高，所以呢他在拍摄时会格外小心。好在手里的拍立得虽然没法修图，但是却可以提前预览。他表示呢，减去相纸这些成本之后呢，剩下的纯利润那就都是自己挣的。他说现在呢，家长先帮他存着，等到他想用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买一些自己想买的东西，吃一点自己想吃的，就可以不用再问家里要钱了。不要看黄子轩小朋友年纪很小，但是他有着完整的一套接单的流程。比如说看到路过的年轻游客，他会主动上前打招呼，问说您好，看一下要不要拍立得，超好看的。如果是被拒绝了，他也不会气馁，会继续的寻找下一个目标。有的时候为了展示诚意呢，他还会给出折扣啊，比如说2张30元，4张60元，然后呢会给呢这个客人打折，拍的越多折扣越多。拍摄过程当中呢，他也展现出了远超自己的实际年龄的专业和耐心，边摆拍相机边指导动作，会跟客人说这样会更好看一些，还会让大家准备，会细心的提醒客人说等一下可以先闭眼，不然等会眨眼了就不好看了。那拍完之后呢，他也会立刻的为客人送上情绪价值，说好看，这个姿势特别的好。有一位呢来自于这个贵州的游客，是这个黄子轩的大客户。因为呢这位游客呢不但自己拍，还会叫来自己同行的一些姐妹啊，3个人一口气拍4张。原本呢他们是冲着网上很火的这个爱心树来打卡的，然后呢看到了这个黄子轩小朋友在拍立得，于是乎呢也想要体验一下。拍完之后呢，这3位女游客对于黄子轩小朋友的表现赞不绝口，说不要看他年纪小，但是表达能力特别好，敢与人沟通，特别自信，而且技术也不错，然后大家都表示呢对于他的作品呢非常的满意。其实呢不管挣钱与否，只要他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呢为大家播出，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

0: 敢于去跟别人去沟通去交流，其实呢这已经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了。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当中呢，放下手机，不玩电子产品，走出家门，并通过自身的能力去体验啊，挣钱不易啊！我觉得呢，这个对于黄子轩小朋友来说呢，不仅是一个暑期的特别体验，对于他的家长来说呢，可能啊，这也是他们觉得非常欣慰的，因为看到了孩子不同以往的这样的一些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还有呢，就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与实际年龄不符的那样的一种自信跟成熟。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近年来呢，一些私域直播成了很多商家的营销新手段。然而一些直播间呢，他利用私域的这种隐蔽性，采用了一些虚假宣传的套路来诱导消费者下单的情况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近日呢，这个市场监管局就曝光了一批私域直播典型违法的案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发现啊，不少的私域直播非法营销当中，他们打着养生的旗号，对老年群体进行了精准的围猎，高价的去售卖一些本不具有医疗功效的一些廉价的商品，然后从中呢来谋取暴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老年消费者蒙在鼓里，甚至呢还会无偿的帮这一些门店去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呢加入这个购买的行列。在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呢就发现啊，这些私域直播里面售卖的这些所谓的产品，他们会对老人说，有的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有的呢可以治疗心血管疾病等等。而老人呢，对于这些主播所说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的商品呢，他们深信不疑，因为商家告诉他们说，这些药品呢对心血管疾病有奇效，甚至一套售价将近万元。可是呢，当我们的市场监管人员调查之后，却发现这一些售价近万元的产品，它仅仅是一个保健食品，主要原料竟然是维生素，根本不具备什么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功效。记者呢也注意到啊，在私域直播中将保健食品吹嘘成神药，高价向老年人兜售，商家获利不菲。市场监管部门呢也依法对于涉案商家呢进行了处罚。而这些商家呢之所以呢能够让老年群体对他们的宣传深信不疑，他们有一套非法营销的手段。比如说呢，这些涉案的商家，他们会在一些老年人集中的社区来开设一些线下的养生店，然后利用免费送鸡蛋免费送小礼品，把这些老年人呢拉入微信社群，之后呢再定期开设一些线上私域直播，通过虚构这个病患案例，夸大呢低价保健食品的治疗功效，来吸引老年人下单。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提醒我们的经营者，这个销售食品过程当中呢，不能够夸大宣传，保健食品呢，只能够获得呢保健功能，不能够宣称他们能够治疗疾病，或者呢是说有预防效果等等。那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在访问私域直播间的时候，更要谨慎，不要轻信他们的营销话术，最好开启实时的录屏功能。如果遇到一些虚假宣传，可凭借消费记录向市场监管部门呢来进行呢举报。那记者注意到呢，除了精准围猎老年群体，有一些不法商家还会利用这个私域直播来搭设呢这个假的实验室，来演绎一些测评的剧本，进行虚假宣传。比如说他们请一些看上去像是医学生身份的宣传人员，实际上都是他们的商家员工。然后呢，他们会把这个办公室布置成实验室的样子，然后利用一些修图软件夸大呢这个实验效果。比如说像有一个私域直播，他们就是兜售那种减肥功效的，然后呢他们就是利用修图软件来夸大前后胖瘦的对比效果，那其实呢用的都是一些假的报告。那现在呢，这些违反广告法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下架的短视频广告和商家呢也都受到了相应的一些处罚。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呢，现在呢依然呢会有不少的这个

0: 老年群体还是会上当受骗，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啊，经常在家呢也要跟家里的老人呢去说一说这样的一些事情，让他们可以提高警惕。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刚刚呢跟大家说到老年朋友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呢有一名老人呢，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他遭遇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呢他刚点开自己的手机 APP 就有很多的弹窗的广告立马呢就铺满他的屏幕，短短半分钟呢居然跳转了20多次，情急之下呢老人呢是手忙脚乱啊，最终呢不得不进行求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这个很多网友呢表示很心酸啊，说仿佛看到了自己家里的老人。除了这类套娃式的弹窗广告之外呢，很多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一些插号图标，还有诱导跳转的隐形式广告，这也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投诉。那近期呢工信部也发布通知，要求呢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一定要保证用户可以便捷的关闭，一些 APP 恶意的跳转屡禁不止，严重的侵害了用户的正常使用。那手机 APP 广告为什么成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呢？记者呢在很多投诉平台上搜索，也发现涉及这种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比如说呢有一位网友杨先生就投诉说，他在使用骑行软件的时候呢就遭遇了这个弹窗广告的侵扰，而且还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还有刘先生啊也投诉说，他是某个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那注册的时候承诺免广告，可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却发现这个 APP 还是会有弹窗广告诱导呢会员消费。还有呢一位这个网友胡先生说，他使用某个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遭遇了这个弹窗广告的侵扰，每次使用手机软件查询快递就会呢被跳转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弹窗的广告。那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网友直言说，这个手机 APP 的弹窗广告真的是要整治了，不要说老年人，年轻人用起来也很麻烦，像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紧急时刻，这些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而且这一类呢诱导误触的广告就像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技术的人员认为呢，问题的核心还是这个系统内置的快应用，它跟系统核心绑定，是用了系统最高级别的一个权限，当这个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的操作，比如说频繁的弹出没有办法关闭，或者是偷偷的捆绑下装下载和安装。那技术人员说呢，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一个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强化的。近年来呢，为了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的现象，其实有关部门也多次的发布了相关的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的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一位呢这个业内人士分析说，有一些弹窗广告呢就是专门来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因为呢老年人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比如说经济上有闲钱，时间上呢成本呢又比年轻人低，所以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链很强，虽然呢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的具体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在落实起来是有难处的，比如老人他就很难去举证这些问题。那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弹出等形式来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广告的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都可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这样的一个罚款。业内人士认为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从源头上去加强治理，比如说对违规的企业和个人要下重手处罚，让他们呢无利可图。现在的这个弹窗广告乱象呢，它通过交互设计影响用户判断，从而呢让一些呢非主动的操作变成广告点击。不过这些呢也为治理工作呢带来了一些新的难题，所以呢要治理层面上就需要呢制度、技术和企业形成合力。现在呢在很多的一些平台的应用商店当中呢，他们呢也会

有一些要求，就是要加强他们呢去进行审核和持续的一些检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遇到这方面的一些使用的困扰啊，如果大家能够取证的话，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跟举报。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的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就是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2: 真的假的呀？
3: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2: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2: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6: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7: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6: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7: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6: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也就开始了。如果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想租房的、二手房方面咨询的、房屋维权方面，包括想买学区房以及其他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早间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916的微信公众号啊，海口音乐广播来进行留言，不管是发送文字还是语音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日复一日的循环，感觉非比寻常，被困同一天风，瞬间麻痹像触电，当波循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的房产经纪人啊，文文老师陈玉文，欢迎您，文文老师。
1: 大家早上好。
0: 嗯，是的，今天的文文老师又一次来做客我们直播间。文文老师啊，不仅仅是一名资深的房产经纪人，而且呢，在这个短视频的制作方面，包括呢传播力、影响力，也是在海口非常大的哈。而且呢，我们也经常能在视频号啊，包括小红书以及抖音上刷到文文老师的这样的一些房产的视频哈。包括前一段时间，文文老师那时候身体不适住院，还给医院拍了一个探访的视频啊，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那文文老师呢，主要是聚焦于西海岸的北片区这一块儿。
1: 对，是的，西安的远大片区。
0: 没错，西安的远大片区，包括呢新房和二手房都是非常专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围绕着西海岸的远大片区，昨天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西海岸的南片区哈，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解读。因为西安南片区现在目前为止交通还挺便利的，而且呢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西海岸的北片区，更加成熟哈，发展了十来年的这样的一个海口市的新城，它的房子到底怎么样，二手房的价格如何，包括呢现在有哪些新房。因为最近我们也关注到像西海岸的这个远大片区有一个新的四代宅仁恒云起，是吧？云起西岸也是正式的开盘了啊，也是算是整个北片区当中最新的一个改善型的住宅，并且呢成交量也非常棒。
1: 对，是的，他们官方发出来的数据，8月8号开盘嘛，然后官方发出来的数据是成交额有3亿这样。
0: 三个亿，因为什么呢？因为感觉西安的北片区改善型的住宅好像不是很多。
1: 不多，而且加上那个片区的房子也有一定的房龄了，也有7-8年左右的哦，新的话呢也得3-4年，但是全部都是这种三代宅，所以呢它仁恒本身它是定位比较高嘛，品质上面是做的还不错的这么一个楼盘，然后它过来做这种新规的四代宅，它还不能叫纯四代宅，它是新规的四代宅，就是它既有四代宅的100%的这种得房率，同时它的阳台又可以封起来，所以都叫它新规四代宅。
0: 对，就是符合我们新规产品，意思就是基本上等于没有公摊。
1: 对，没有公摊。
0: 虽然说过去我们在北片区也发现了有很多的房子，其实公摊也不大哈，包括加上赠送啊，加上阳台等等，把这些都算上的话，其实公摊也不大。但是目前这个四代住宅，它整体的得房率还是非常高的，并且呢，仁恒又属于整个远大片区板块当中你能买得到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1: 对，而且我觉得它其实最吸引的改善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它的容积率2.0，然后呢，总高是17，两梯两户，独梯独户这个事情。因为现在西海这边就是独梯独户的小高层就非常非常的稀缺，包括目前现有在卖的二手房有两梯两户带独立电梯间的，其实价格都不便宜。
0: 是的，而且很多你像包括我们看到大华星耀哈，它虽然说是专梯入户，不过是对开门。
1: 对，很多都
0: 是
1: 这种双开
0: 是这样的，但是仁恒云起西岸它是独梯独户，
1: 独独
0: 正儿八经的一梯一户，
1: 对，
0: 并且赠送给你的独立的电梯间。
1: 对，我觉得这种私密性啊，就是居住起来舒适度还是非常高的。
0: 是，你看最近很多人住在这种一梯一户专梯入户的电梯间改造之后，你会发现，哎，

0: 原来一个小小的电梯间这么的实用，他们在外面放了很多，比如说户外的用品呐、衣服，还有就是脏衣嘛，还有鞋，甚至有的把洗衣机也放到外面。
1: 我也刷到了，
0: 哦，是不是？还弄了一个小的洗手台。
1: 对，我也刷到了。
0: 对，这样你一进归家的仪式感首先给你了，
1: 他们
0: 之后，
1: 说，住了这套房子以后就再也住不回去
0: 回
1: 两
0: 不
1: 厅
0: 去
1: 四
0: 了。
1: 户了。
0: 对，那没事的时候涮火锅，家里不是有味儿吗？就在那个走廊里涮，对吧？
1: 对，所以感觉真的是蛮舒服的哈，
0: 是，
1: 私有的空间，独有的空间。
0: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真的是纯改善的话，最好的肯定是一梯一户的
1: 是，
0: 洋房产品，
1: 对，
0: 得总高10层以下。
1: 对，
0: 但
1: 但
0: 是在
1: 是
0: 市区当中你很难，
1: 没有
0: 没有，
1: 啊，
0: 因为呢现在这个土地本来它这个土地价也贵，
1: 对，
0: 再
1: 非
0: 包
1: 常
0: 括呢，
1: 小，
0: 对，我们要开发成洋房的话，那不敢想象这个房子的价格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啊。所以说你也买不到这样产品。那目前为止能够到的最好的这个产品来说的话，仁恒还是不错的。价格现在是多少呢？
1: 价格的话，它现在是开了1号楼、2号楼、3号楼嘛，125平米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高一些，起价是在17000，就它之前宣传没有开盘之前宣传的价格的话呢，都要19000、2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但是它开盘17000的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惊喜的。因为就相对于周边，它这边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田螺城是更新区嘛，
0: 对，
1: 那周边的话不是还有几个新盘项目还在卖吗？它的这个定价相对于北片区的二手房来说确实是贵了些，但是相对于田螺城是更新区的新房来说，其实它这个价格我觉得很合理，
0: 是，
1: 因为它是这个片区唯一的一个得房率比较高的小高层嘛，
0: 对，而且它周围学校也比较多，不
1: 对。
0: 知道未来华南师范啊，包括这个划片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调整，但是呢，它附近这么多个学校。都还是挺优质的，你不管去到哪一所，我觉得对教育资源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再加上一点哈，其实很多选择仁恒的客户，他都属于改善型的，可能孩子都已经很大了。
1: 对，是的，我们
0: 对，
1: 带客户的过程中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客户是冲着品质去的，
0: 是，他们大部分很多的客户也是住在远大那边，习惯了西安的生活，
1: 对，
0: 想在那边再改善一套，
1: 西海岸的客户更容易能接受这个片区。
0: 对，如果说你平时不住在西海岸，工作可能离这边也比较远的话，那么17000、18000你可以选择的产品在市区当中也很多。对，现在也很多哈。是的，那接下来呢，请文文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最近整个北片区的二手房远大板块现在目前的市场行情如何？包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看房的人群啊怎么样？
1: 其实西海岸远大片区这边的成交呢，我昨天稍微看了一下数据其实还是在持续跌的，就是成交量的话，目前还是比上个月有跌了不少呢。7月份的话呢，海口西海岸这边是成交了47套，就是环比上个月呢有跌了27%，就是这个量的话呢，仅次于今年的2月份呢，也就是春节的一个数据了。但是成交均价的话还是比较稳嘞，成交均价现在还有12100。
0: 12100，
1: 对，其实这个成交均价的话，环比上个月其实是有微涨，涨了有1.9%，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行情之下，它这个成交均价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也不能说是以价换量了就基本上成交应该都是刚需的客户了，但是挂盘量还是比较多，挂盘量的话504套，增加了5.4%。
0: 是，现在关注房子的人群，到这个月来说哈，看房的也好，包括买房的也好，这个数据显示都是有所下降的。不过呢，房价其实我觉得没有像去年这个时期下降的这么狠。同比去年，我们对比一下去年，它在这个8月份的房价，再到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去年8月份环比上个月的7月，跟现在相比较的话，就是下降的幅度没有那么大，比较稳定了。现在其实你再看二手房的话，更多的就是看哪个房子它的房况质量，包括装修以及是不是拎包入住等等的情况，再加上呢它的朝向和它的楼层。那如果说你这些综合比较占优势的话，你先别想着卖得太高，只能说你在同价位当中更好出手一些。
1: 对，是的，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其实整个西安远大片区去年整一年 其实这一年的跌幅其实不是很大，还算
0: 嗯，
1: 是比较稳定。
0: 嗯。
1: 整一年下来就跌了3.7%了，这个数据相对于目前这个行情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稳的了。
0: 嗯，
1: 就同比其他板块来说，海口其他板块来说，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是比较稳的，因为确实次新的小区比较集中嘛，然后学区的话呢也是有保障，配套也比较成熟。
0: 嗯，是的。那目前远大片区哪个小区比较火热呢？卖得比较好。
1: 要是这样子说的话，五元和公寓、大华、新华这些，因为它小区比较大，
0: 嗯，
1: 量比较多，所以它的成交量呢肯定是高一些的。其他小区其实这几个月我觉得都很一般。
0: 都很一般。
1: 对，
0: 之前我看那个鲁能美高梅，不是一直的数据还是蛮亮眼的吗？它
1: 对，
0: 现
1: 鲁
0: 在
1: 能
0: 的
1: 美
0: 成
1: 高
0: 交
1: 梅，
0: 量怎么样？
1: 鲁能美高梅在这几个小区当中也算是还不错的。
0: 嗯，
1: 它虽然说量没有其他小区那么大，但是它成交量还可以。
0: 嗯，而且
1: 对。
0: 它占据的是位置的优势。
1: 对，是的，它就在五元和学校隔壁嘛，一路
0: 嗯。
1: 之隔。然后它现在的三房的价格，我看到上个月有发了一套三房的，
0: 一
1: 一
0: 百
1: 百
0: 二
1: 二十
0: 十
1: 几万，
0: 几
1: 哎，
0: 万
1: 一个毛坯，一个
0: 啊，
1: 毛
0: 毛坯
1: 坯，哎，
0: 房。
1: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了。
0: 是，我记得去年那个时候，很多都挂价在150多、160多左右，
1: 你的记性
0: 比
1: 真
0: 比皆
1: 好，
0: 是，对吧？
1: 对对，你的
0: 嗯。
1: 记性真好。去年的成交价应该还有个140多万左右，但是今年的也下来了，今年大概装修的也就是在130多这样
0: 130多
1: 子，
0: 左右。
1: 哎，
0: 他们那个房子吧，其实整体我觉得格局都很好，南北通透。不过呢，就是少个卫生间。
1: 对，
0: 对，如果说咱们自己家孩子哈，早上上厕所的时候有点不方便，但是呢，这个价格，包括呢你能买到的离学校最近那套房子，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哈。如果说你今年准备入手的话，真的是刚需的客户可以去考虑一下，包括他们小区里的绿化，人车分流，整体营造的氛围还是不错的。
1: 你真的好专业哦，
0: 没有，不是，我就去过那个小区。转过，我们的化妆师就住在那里，他买的是两室的房子。
1: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小区呢就非常适合陪读家长，
0: 嗯，
1: 特别的近嘛，基本上3年级以后，因为他是4年级的话就回来这边嘛，
0: 嗯，
1: 就可以自己去上学了，都不需要去接送了，
0: 对，
1: 就像你刚刚说的小区环境也很不错，
0: 嗯，
1: 特
0: 那，
1: 别适合陪读。
0: 对，然后你上初中的时候可以摇号嘛，摇到人大附也不错，上五元河也挺好，都行，对吧？那就看自己的选择了哈。

0: 次成长的对。
1: 在这里呢，分享一个最新的一个资讯哈，就是咱海口的土地市场又有一块地块啊，即将要这个拿出来去卖了，就在哪儿呢？就在人大附中的旁边，箭头学府商品的正南方，与人大附中也是一条马路之隔。啊，
2: 这一块地我记得它之前是商业的，
1: 对，
2: 商改住是去年改的，还是今年年初的事情？
1: 是的，
2: 啊，
1: 嗯，这块地块呢，并且呢，各项指标哈，容积率要求是小于等于2.5。建筑面度建筑密度是小于等于22%，限高小于等于80米，绿地率大于等于35%。所以说，就目前公布这些数据来看，应该是一块改善的产品。
2: 对
1: 对，有可能是这个板式的小高层哈，主打3房到4房，就是以套均面积120平米计算，那么产品至少是380套以上的房源啊。所以说，
2: 这块大概有多大？
1: 这个地块吗？
2: 嗯，
1: 我看一下，总占地是28.05亩，位于长海大道以西美新街以南，是属于西安南片区 A6801 地块。
2: 其实地块并不是很大，
1: 嗯，是，
2: 但是它应该就是这种低密度的住宅，
1: 嗯，
2: 也不能算说特别的低。只能算是说改善吧，
1: 嗯，
2: 改善
1: 住宅哈，也不能算是完全是纯低密度的，是吧？
2: 对，
1: 嗯，
2: 这边的楼盘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1: 因为地毕竟还是蛮多的嘛，
2: 对，
1: 对吧？现在整个西海岸南片区也正在开发，因为北片区基本上已经开发没了，
2: 对，
1: 它也没有什么地块了，然后直接就往南走，一直先往南，先到海秀快速路以北，把这片先开发完，然后紧接着再往南，对吧？之后呢，其实西海岸我觉得应该怎么发展呢？它应该跟城区在东西向的那块空地连接起来。就是五元河那片地，连着这个永万路那块中。

0: 间有很多的空地，那一块是比较空旷的，然后经过了那一块之后，才到了繁华的这个西海岸的远大板块。
1: 对，昨天我还跟客户说呢，海口的话就是市区，然后到西海岸中间就隔了这么空了
0: 这么
1: 一块，
0: 这有像是一个这个空窗的这样的一个缓冲地带。
1: 对，
0: 对，
1: 那片绿化看起来确实还不错啊。如果是说有房子建在那里的话，景观肯定会非常好。
0: 是的，那现在在远大片区还有哪些小区是我们客户比较关注的一些热门的楼盘？
1: 我觉得新华、新华跟大华应该还是主力的，成交量还是在这些小区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性价比高一点的话，就还是刚说的五元和
0: 公寓，
1: 五元和公寓，ABCD 区、就是最近客户咨询的也多，因为性价比也摆在这里。
0: 价格大概多少现在？
1: 他们现在成交价就是10000几左右的一个成交均价，
0: 10000出头的价格。
1: 对，
0: 然
1: 后127平米嘛，都是127平米左右的一个面积段，现在成交价大概就130多，好一点的，装修好一点的，楼层好一点的，也在140多，就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了。然后我这边也有一个业主找我挂盘，他是那种150平米的大三房了，毛坯的，就楼层还很好的那种啊。现在带一个车位也就才170多万这样子，150平米哦，
0: 是，
1: 价格就是在10000几到11000左右的这个价格。
0: 所以说现在你会发现哈，就是性价比越高的房子，它的关注度的人群就越多。
1: 对，
0: 反而呢，如果说你在挂盘的时候把价格挂得很高，你又不符合这个市场的预期的话，那肯定看的人可能会没有。包括呢，作为这个经纪人来说，他也不会优先的带客户去看你的房子。
1: 对，我觉得现在能决定你的价格啊，决定房东的价格了，真的不是说有谁，有时候就是给我们感触最大，经常是你的邻居来决定你的价格。
0: 对，万一说哈，你的小区当中你的邻居有一套急卖的，
1: 对，
0: 他一下子把价格拉下来之后，很多人都会拿这套房子作为一个参考。
1: 对，会去做对比，
0: 对，来对比你的房子。
1: 是的，
0: 是，就包括昨天啊，我们这个南片区的经纪人赵刚上我们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在金地自在城有一套房子是个顶楼，他的价格挂得非常低哈，是80多万，但是呢那个房东又不允许别人看他的房子，他是外地人，就把价格挂到那儿了，很奇怪，对吧？
1: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会拿他的价格去做对比，
0: 就很多客户都会拿这套房子去做对比。
1: 但是他又看不了房，然后你很难去说服客户说为什么他的价格低，
0: 把一把刀横在了所有人的头上。所以说，就是这一点哈，也是很多现在卖房的这些客户们哈需要参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我们家小区挂牌当中有没有一个跟你同样户型挂的价格比你低很多的房子。
1: 对。
0: 第二个就是现在的成交价。
1: 对，一定要去对比一下。所以其实我们像我们这些啊，就是有房子的，其实也非常的担心。小区里面同户型突然出来一个很急的，真的就是你拉下来的就是都是真金白银呢。
0: 是。就一下子可能会便宜一个5万10万左右。那你折合到每平方米，对吧？你再算一算当时买房子的价格，一下子哈就少了很多。
1: 其实还真不少。
0: 其
1: 实还真不少这种情况。
0: 因为没办法，大家有的时候的确是这个急用钱。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越早出手越好，越晚的话，你每个月还要再把那个贷款一还，那利息呢每个月差多少钱？
1: 对，而且我们是这样子嘛，我们贝壳找房的话呢是每周三我们都会有个聚焦会议，就是这些好房嘛，我们会放在一起去开会，然后一起去，就是你推荐你的好房，我推荐我的好房，我们所有的经纪人会一起，然后就是现在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好房真的很多，就是便宜的房子真的很多，现在买家真的是很幸福。
0: 他可以挑。
1: 对，
0: 在每个小区当中说白了都有那么几套好房。
1: 对，你像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是到了小高峰的时候，到这种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些好房源其实都去化去了差不多了，剩下那些都是业主不愿意降价的，
0: 又涌出了一批。
1: 哎，但是你到了现在是7、8月份，又给我们感觉哇，现在好房真的是很多。
0: 你想，对，
1: 但是现在客户少了。
0: 对，你想现在每个月贝壳光贝壳平台，咱们新增挂盘的就4000多套一个月，
1: 4000多套，
0: 哇，那你算吧，放到全城平均到每个小区当中，基本上得有个几套，是吧？
1: 对，你看西韩是500多套嘛，现在500多套，反正我们。

0: 自己那个手机就是每天都是那个房源在上新，房源上新速度现在确实是比以前快了很多。一个我觉得有可能是置换的这个需求啊，也有可能给激发出来了，价格便宜，然后真正的就是想置换的这些业主也会把房子挂出来，然后去看其他的房子。第二个呢，就是有可能之前那些外地的客户买放闲置在这里的，可能看的行情也不太好，撑不住了，也就往外了，闲置的这种。
1: 因为毕竟为什么说西海岸它这边增加的数量比较高，因为当年西海岸很多的楼盘都属于旅居度假的楼盘，
0: 对，
1: 那自然而然的，那客户在现在房地产市场不好的情况下，再加上他可能在他的那个城市也想置换，
0: 对，
1: 对吧，或者说他不需要这么多套房子了，
0: 对，
1: 那自然而然的就会卖掉。
0: 对，到现在还有很多业主他是外地的，就是房子没有来住过的，甚至是毛坯的，其实都有。就西海岸的入住率确实是会比主城区率确实是要低一些，因为确实是外地业主多一些嘛。
1: 还有包括你像中宏西岸首府，我看他最近的价格也是比这个
0: 又低，
1: 前两年又跌了很多，他现在基本上就八九千块钱是吧？
0: 对，八九千左右了，差不多。也是因为外地的业主会比较多，
1: 这个房子比较冷清，
0: 入住率低一些。因为很多业主他是冬天才过来，夏天的话入住率就很少，这两年还好了些，因为这两年西韩其实也有很多本地的客户，还有读书的客户慢慢的能接触那边了，所以现在整体来说入住率也已经提到有一些小区甚至70%-80%的入住率有很高了已经。
1: 其实我觉得中宏西安首府那个房子也挺好的，但是很多客户接受不了他的户型，也觉得比如说100多90多只能做两室，觉得有点浪费。
0: 对，公摊稍微大一些。
1: 对，而且他那个门厅也有点浪费，他要能打通就好了，但是承重墙然后打不通是吧？
0: 对，他们家小区就是这样子，墙都特别的厚。
1: 然后走廊也很宽。
0: 对，
1: 所以说
0: 所以我觉得现在为什么世代宅特别能吸引人，你发现没有，海口目前的这世代宅其实价格其实都不便宜，
1: 真不便宜，
0: 但是热度都很高，成交量其实我看到他们的成交量其实都还可以，就是比那些三代宅以前的产品销量其实还要高。
1: 以前的产品就得降价了，
0: 对，
1: 以价换市场，以价换量，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价格，就不会有人来买去观察。
0: 是的，所以这些世代宅为什么受欢迎，就是因为他们的得房率非常的高。然后很多人一进去看，哇，这么大的阳台，这么大的露台，瞬间就已经把自己带入进去了，
1: 很心动了就已经。
0: 对，
1: 还有包括很多现在世代宅它的户型也很通透。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想要改善的客户的话，我觉得不会再去考虑很多的老规的产品了。
0: 对，
1: 同样的价格的话，
0: 对，
1: 而且
0: 还是得看个人的需求哈，因为二手房的优势的话就是性价比嘛。
1: 所以说我们在购房的时候，如果大家是真改善的话，那么呢不妨我们去考虑考虑最新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是刚需客户，想要买一套自己自住的房子，那么现在的时机买二手房是非常划算的。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探房兄弟，下面呢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之后我们继续来带大家了解最新的房产消息。
2: 探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3: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3: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
2: 卖
3: 房
2: 找兄
3: 弟。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正在跟大家聊这个西海岸远大片区板块的一些新房跟二手房，有没有朋友们是住在远大片区的？聊一聊你们的这个居住体验和感受如何？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文文老师上线节目，再一次欢迎文文老师。
1: 大家早上好。
0: 文文老师跟我们都住在这个西海岸哈。文文老师，您是从哪年搬到西海岸这边去居住的呢？之前你还在海口住过哪个板块？
1: 我在海口住的是龙坤南啊，就是人口最密集、电动车最多的那个片区、那个路口。
0: 海南啊，就是从那个五岳往
1: 那个红城湖那个路口。
0: 哦，我知道了，
1: 哎，
0: 明白了，就是海南师范大学往前那个路口。
1: 对，下雨的时候就说可以抓鱼的那个。
0: 近两年也好一点了哈。
1: 这两年好多了。
0: 对，
1: 就是从一个非常热闹的板块搬到西海岸。2016年买的房子，2017年搬过去住，所以算起来也住了有9年的时间了哟。就是我其实我是见证了整个西海岸的发展的。我2015年其实就已经在那边工作了。就从事房地产行业，我2015年就已经过去了。
0: 那你现在住哪里？
1: 我现在就住在大华，西海岸的大华。哎，
0: 之前的龙坤南是哪个小区啊？
1: 之前龙坤南住的是那个回迁房瀑布村。之前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村了，就是所以我也是见证了瀑布村它的一个发展。当年是因为瀑布村它要拆迁，所以逼不得已我们才跑到西海去买的房。
0: 那时候不是后来改成了坡乡雅苑那几个中交？
1: 对，我住的那个小区当时说要拆，但是最后没有拆，叫喜虹公寓，就在中海啥名字来的？
0: 中海
1: 隔壁，
0: 惠德里。
1: 对，就在中海惠德里的隔壁。就现在呢，这个村子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0: 反正也村子一下子变成了这个市中心了。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龙湖那边真的很热闹，包括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好吃的、好玩的，
1: 对，
0: 人流量非常的密集。
1: 对，
0: 一下子把村子变成了一个商业村的感觉，
1: 就有点高级的感觉了。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代表，就是海口的，不是海口本地人，我是海南的本地人。然后在海口最热闹的主城区，搬到西海岸去住，所以我觉得我的一个居住体验，我还是深有体会的。就是以前过去的话，总会觉得说非常远、非常偏，因为我之前在那里工作没有居住的时候，其实开车过去要1个小时。快速路还没有通，当时，然后还经常会迟到，但是现在快速路不是通了嘛，其实交通是很方便的。刚过去的时候那边都是楼盘，就是配套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完善。
0: 那时候是2015-16年，
1: 对，
0: 刚开始开发西海岸新区。
1: 对，五元河学校我记得是2016年对吧？远大好像也是2016-2017，然后农贸市场应该是在2017-2018年左右。其实这一配套都是慢慢的起来的，所以我算是见证了整个西海岸，就是从都是一个坑一个坑的时候，就是慢慢的现在都是高楼大厦，然后到现在的没有客户在说，哎，西海岸怎么没有人了？这两年没有听到客户这样说，
0: 没有了，全是人。你晚上去吃烧烤，你都发现有的时候还得排队。
1: 但是我们以前带客户真的很多客户都会这样质疑的啊，西海岸这边怎么都没有人？你就是也网上很多人会说嘛，说打个车过去，司机都会说那边是郊区啊，什么什么的。
0: 那也不影响当年卖房是吧？你一房难求的情况啊。
1: 对，行情好的时候，那边确实是一房难求。行情好的时候，
0: 北片区是吧？也都卖2万多。
1: 对，最高峰的时候都有2万多左右的一个价格，然后当时都是外地人比较能接受那边，就是像我们这种海南的，你像我当时买到西海岸去，纯粹是因为预算不够。
0: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外地人会能更加的去接受新区吗？
1: 我知道。因为我们本地人就是确实是觉得那边真的很远。你像我在龙坤南，我就觉得龙坤南那块就是市中心了。你叫电动车到不了的地方都是远方，电动车确实是到不了西海岸。
0: 不，我跟你讲也能到，你不知道，我们有同事从城外老城

0: 骑电动车天天上班也能到。就是我觉得在海南没有电动车到不了的地方，如果有的话，你再背一个电瓶是吧？是吧？
1: 这也太厉害了，这个
0: 啊。是也有啊，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很多的外地人他们会能接受，比如说像江东或者是西安这样的地方，因为在他们的这种内陆的城市，毕竟。

0: 40年，城市不断的扩张，不仅仅是主城区的人口，他们自己的孩子在增长，还有就是吸引了周边的一些县的，包括一些这个村子里的，对吧？县城的这样的人口不断的这个进城，所以呢，他们一直在开发新区，一直在开发新区。市政府呢，也从市中心搬到了远郊，之后呢，围绕着市政府去打造这样的一个新区，一次又一次的开发。就是我在长春嘛。我家从小到大，我搬过无数次家。我爸爸从小就爱买房，
1: 这么夸张的，
0: 每次我家都住在郊区，啊，住2年就成市中心了。然后再住，我记得那时候我家在长春住叫恒大绿洲，也是恒大的盘。当时那个房子哇，好远啊，感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就是我夸张到什么程度呢？晚上开车突然你遇到个人，你都害怕，得把门窗给锁上。但是呢，后来住着住着，哎。前面盖了个北师大的学校，是个私立的，后面盖了我们长春那个吉大附中的这个公办学校，一个私立，一个私立公立，把我们家房子夹到中间了，一下就成学区房了。再加上后来地铁也规划到那边，然后整体也配套全建好了，然后房子一下就值钱了，当时5000多卖的，13000多卖的，就这样，就是经常我爸就做这种事情，就是在房地产市场。很好的时候，从我小的时候04年一直到16、18年，他都一直在这么做房子。
1: 所以我觉得内地人当时就是新海南人哦，还有外地就内地的哦，就是过来嘛海南，为什么就是当时他们能选择西海岸啊？真的是一个你们有这种经验，有这种经验。还有一个，我觉得你像我们海南人的观念，我父母那一辈的观念，我当时买房的时候，其实我父母是觉得说没有必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观念里面就是房子就是用来住的。当时的话呢，你就是都已经15、16年了嘛，就是还没有那种投资的那种想法，没有
0: 是
1: 其实如果当时能抓住那一波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0: 契机，
1: 对，
0: 对，你不管 买哪个楼盘来说，当年价格便宜，你在20年、21年，咱都不用说卖高点，我们也卖不到最高的点，对吧？
1: 对。
0: 你那时候那个15、16年大概多少钱？
1: 15、16年，当时我们买西海岸的话就8000多，
0: 8000多，
1: 啊，
0: 哦，那你现在，
1: 市区当时我记得像保利当时是10000，
0: 中央海岸吗？
1: 对，然后还有那个芒果社当时是9000多10000左右的
0: 资
1: 价
0: 源，
1: 格，哎，
0: 哦，那
1: 资源
0: 现在，
1: 也就10000出头当时。
0: 不得16、17、17000、18000？
1: 哪里？您说的
0: 那
1: 是
0: 芒果社，
1: 芒果社？现在，哎，现在应该有18900这样子，
0: 18000、9000，对吧？它学
1: 哎。
0: 区好玩，而且是整个资源的唯一一个那种刚需的。
1: 稍微新一点，它小
0: 对，
1: 户型
0: 新一点，
1: 贵一些，
0: 是，哦，那看来现在的房价还没有到15、16那个时候，现在的房价基本上能相当于18、19，
1: 我觉得还是得看小区哦。其实
0: 也
1: 西
0: 分，
1: 安，
0: 对，
1: 有一些小区其实也下来了不少了呢。你像紫园的话，跟远大片区的话又有点不太一样，对吧？毕竟还是有学区，那里还算是比较保值，比较抗跌，
0: 但。那主要再包括可能紫园片区急卖的人群不是那么多吧？
1: 应该是。
0: 对，因为很多都是自住的，再加上为了孩子上学。
1: 对，他那个地段，其实自住的话，到主城区里面上班也不远。
0: 对呀，也不远，它跟西安，我说这也算两个片区吧。毕竟很多人不都说嘛，永万路以东属于市区，以西就不算是主城区。
1: 对。
0: 对。好，我们继续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哈。那自从文文你后来从龙昆南到了这个西海岸之后，是哪年到了西海岸，居住？
1: 2017年，
0: 17年，
1: 对，
0: 就大华
1: 2017年年初，
0: 那时候大
1: 初，
0: 华就已经交付了吗？
1: 因为17那时候卖的比较早，17应该是16年年底就交房了，毛坯交房，所以早一批的业主16年就已经住进去了，
0: 这么早，相当
1: 对。
0: 于最早的那个房子都已经10年左右了。
1: 对，17有了，
0: 那个时候你住进去感受怎么样？
1: 其实
0: 当时你刚住到西海岸的时候，
1: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入住率应该就只有20%-30%左右，就是我们那个电梯啊，经常就是在我按的那一层，我下的那一层，
0: 没人，
1: 很少很少，就大部分时间都会停留在那里。大概这一栋楼就住的邻居不多嘛，就是那种感觉还是蛮好的，不用等电梯。但是现在人多了，也不会再有当时的那种了。但是呢， 肯定会有。

0: 会觉得有点荒凉的，因为你那个时候太早了嘛，人少、邻居少的时候，晚上看到亮灯的没有那么多，哎，但是感受确实是越来越多人，就非常的明显。小区里面、楼栋里面，还有包括说整个西安的街道上啊，商场里面人越来越多，
1: 那现在的话，比如说你平时带孩子，或者是跟家人，一般都去哪里？就是周末的话玩儿，
0: 西海岸是吧？西海岸的话，可以带孩子去游乐场嘛。那边的话，商场不是蛮多嘛，像远大的探乐，然后还有那个家宝广场，就是孩子的游乐地方。然后电影院的话，周边像世贸的电影院，然后比如说去的比较多的，就是吃饭的地方嘛，就是像大华那里有好几个
1: 哇，那
0: 商业。
1: 好多吃饭
0: 其
1: 的，
0: 实很多哎。然后如果说玩的地方的话，你去海边也很方便。你像我妹妹经常就跟她说，走，去海边，骑个电动车5分钟。
1: 你会发现很多人买到西海岸的点就在于它离海边近，哎，当时都是很多冲着这一点去买的，
0: 会有，
1: 哦，但是呢，又有很多人呢买到这里说，哎，真好，我家离海边近，没去过几次也有，
0: 会，就是当你离它太近的时候，就觉得它随时都可以去嘛，然后就不那么重视了。
1: 对，现在西海岸当中的这种海景房哈，一线海景房是不是价格还是挺高的？
0: 我觉得其实并没有，因为你看像梦想龙童湾，你知道吧？其实并没有那么
1: 会
0: 高
1: 展
0: 的，
1: 中心的旁边，
0: 哎，
1: 它
0: 其
1: 现
0: 实。
1: 在多少钱？它的户型比较大，是
0: 对，大户型，
1: 吧？
0: 它现在新房的价格，最近我没有怎么去看了，应该还有个14,000、15,600，
1: 一
0: 应
1: 万
0: 该
1: 四
0: 还是
1: 五，
0: 有。哎，二手房的话呢，也有一些比较急的，可能就是在12,000、11,000左右啊，比较急的，其实并没有说那么
1: 但
0: 的
1: 是它
0: 高。
1: 那边的就是户型比较大，
0: 对，
1: 没
0: 它
1: 有，
0: 也有小户型，
1: 也有
0: 梦
1: 小
0: 想
1: 户
0: 龙
1: 型。
0: 童，它有小户型，二手房也有小户型，新的会比较大一些。
1: 小户型的话，其实也是一线海景的。
0: 是。朝北的，然后这个是看海效果比较好的一个，还有其他的，我想想啊，像新华航城，还有像大华三期，大华三期它不是也是一线海景房嘛？其实大华三期现在的价格大概就是在15,000左右，
1: 它是哪年交房的？大华三期的话，
0: 21年，
1: 21年。
0: 对，21年的小区，然后大华物业管理大家也都知道还不错的嘛，然后次新小区。15,000左右的一个价格，但其实啊，我觉得像海口主城区的海景房，其实我也有带客户去看过。但如果是说真正冲着海景去的，我觉得还是西航的海景会好一些。
1: 西海岸，哎，为什么这么说？
0: 有沙滩，然后会有这个绿化了去缓冲，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比较安静，它不像海口湾那边一样会有噪音，
1: 海口湾那边不建议大家去购买。
0: 然后还会有味道。
1: 是，就是你在那儿居住的时候，你很明显的能听到，保利中央海岸嘛，能听到休云港当时不管是船的这个引擎的轰鸣声，还有包括汽笛的声音，还有那个码头吊装集装箱的声音，非常的明显。再加上它里面的房子很多的海景，它朝向的是休云港。那每
0: 所
1: 天
0: 以，
1: 我买个海景房，我谁愿意我看你这个集装箱的码头在那儿工作呀？我又不是监工，对吧？
0: 所以我觉得景观来说，西汉的海景房我觉得还是很漂亮的，就是你能看到海、椰子树，然后马路。到晚上的时候，那个灯一亮起来，还是很好看的。
1: 是，包括紫园那一边，如果能看海的话也不错。
0: 对，也是很好看的，就是那种海岛风光嘛，海岛自然风光，哎。
1: 对。还是很享受的，包括现在目前你到江东那边也能看海，也挺漂亮的。
0: 对，江东的话也是海景会比较好看一些，也是那种比较自然的这个景观。
1: 对，但江东那边的海滩很多都属于未开发的状态，可能在西海岸对比来说的话，你没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西海岸这边整个的海滩，西秀啊、假日海滩，它都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对，然后再到我们会展中心这一段，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的玩的地方，但是它其实是有沙滩的。晚上你会发现那个路边好多卖烧烤的，然后卖什么柠檬茶的特别多，
1: 哎，
0: 其实很热闹。
1: 但不说现在就是卖柠檬茶比在店里都贵吗？
0: 你也刷到了，我也看到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对。好，那我们现在文文今天给我们带来几套好房子，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0: 这样子的，我今天带了3套房子然后第一套的话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华府蓝湾17的89平米的一个小三房，这个小区位置就在西汉的远大购物广场的西面，一路之隔。它的优势的话呢，就是地段会比较好一些，远大购物中心，然后像五元和学校，还有一个叫新瑞广场，就把这个小区给包围着。

0: 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的话呢，就是这个小区它的一个品质，物业管理还算是不错的，小区一共是有8栋楼，然后小区内游泳池、绿化率这些都还可以。第三个优势的话就是89平米，它是可以做小三房
1: 哦，这个很厉
0: 的。
1: 害，89平，对吧？有很多客户就喜欢这样的房子。
0: 对，是的。然后他推的这套的话是个14楼装修好的，目前的话呢也是改了三个房子，也是改了三个房间。然后他这是一个边户，还算是比较通透。那缺点的话呢，就是他的阳，他是2个阳台哦，主阳台是北，然后还有一个阳台的话是在主卧里面，这个是朝南，2个阳台，一南一北，
1: 哦，就是他的客厅是朝北的，
0: 对，客厅
1: 但
0: 朝
1: 是
0: 北，
1: 主卧是朝南。
0: 主卧朝南带阳台。
1: 哦，我看到了，有两个阳台。
0: 对，这套房子的话是房东自己住的，装修保养的话还行。现在房东的话呢，也是属于一个，现在挂盘价还是挂的是135，但是很快就要进行一个调价，130万左右，就在这个小区同户型里面，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就是在西涵，如果说想要地段好的，拎包入住的这种小三房，美高梅其实可以对比，跟这个小区就是两个都是可以去做对比的。
1: 对，但是美高梅那套房子的空间感可能感觉比这个房子要大一些。
0: 对，美高梅的话，它是阳台确实比较大小，
1: 对，它是
0: 空
1: 那
0: 间感比
1: 种，
0: 这个大一些。
1: 空间感的话会大一些。但是这个房子怎么说呢？性价比也挺高的。毕
0: 对，
1: 竟呢，它80多平的面积给咱们做成了一个三房哈，一个卫生间三房，而且还有两个阳台，尤其是它主卧的这个阳台，它主卧这个阳台是三面采光。
0: 它采光还是挺不错的。
1: 三面采光，就是它主卧阳台除了最前面有一扇大玻璃，它左右两侧也都开窗了，对，开了两个窗，相当于说三个窗，然后主卧跟次卧两个房间也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对流，
0: 对，是的，
1: 对，并且我觉得我看保养的也还挺好的，它装修啊家具，它是带家具吗？
0: 带，可以带，这个房东的话呢也是比较诚心，然后正在打扫卫生，所以后面的这个 VR 会重新拍，然后价格的话呢也会做个调整，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实地看一下，
1: 是啊，可以实地来看一下华府蓝湾啊，这一套30两厅，目前挂牌价是135万89.75平方米。它的客厅很有特点哈，弄了一排像是书柜一样，
0: 对，给孩子读书。
1: 对，还有跑步机哈，营造出这样的一个书香的氛围，
0: 是的，
1: 还蛮有意思的。而且小区我看朝北是看园林的，
0: 是的，它
1: 哦。
0: 正好是在北面的这一排，小区里面有游泳池、儿童游乐场这些。
1: 是，所以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除了这一套房子，还有哪个？
0: 第二套的话，我看一下，我给您发的是。
1: 阳光丁香园。
0: 阳光丁香园的这一套也是一个得房率比较高的，
1: 是119平，40两厅。
0: 对，
1: 今天我们看的房子都属于得房率很高的哈，80多平做三室，110平做四室。
0: 对，性价比特别高。你看，它是目前是3个房间，然后门口入户换，它又改了第4个房间出来。
1: 是的。
0: 得房率非常高，然后是4房2卫，也是可以拎包入住的一个。它总价是135万，所以性价比的话确实是挺高的。
1: 哦，而且它呢，这个整体经过它的这样的一个改造之后，哈，一下子就多出了一个像小的储物间，或者说你有客人来的时候临时住一下也是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是的。那这套房的话呢，它的优势的话呢也是得房率比较高，但是它距离远代购物广场的话就有，隔了那么2个小区。大概步行的话得要8分钟左右。
1: 它是客厅朝南，对吧？
0: 客厅的话是朝北，
1: 啊，它
0: 这
1: 客厅
0: 个
1: 朝
0: 客
1: 北。
0: 厅也是朝北。
1: 那它目前是也是两个卫生间，主卧带一个，然后这个一个公用的卫生间，主卧是朝南，客厅是朝北。其实它这个格局就有点像现在的这样的房子的格局，因为它的那个阳台不是很大的一个大阳台嘛。那不知道如果说我们人口没那么多的话，把那个卧室。地靠近客厅的卧室中间那堵墙打掉的话，那就成了一个大的横厅。
0: 对，如果是说不需要那么多房间的话，是确实是可以。
1: 可以改造的。
0: 这个的话就是稍微远一点点的距离，但是可以满足一个2个卫生间，起码多了一个卫生间。如果说家里人口多的话呢，这个我觉得选择性还是不错。但这个小区稍微小一点，小区4栋楼，
1: 小区规模没有那么大。
0: 对，小区规模没有那个华府蓝湾那么多。
1: 不过这个小区，离这个挺秀公园蛮近的。
0: 对，
1: 对，他从这个东。

0: 边出来之后往前一走，就到了这个挺秀这个带状公园。
1: 是的，它这
0: 啊，
1: 边也是划到五元河的一个学区。
0: 嗯，它这边
1: 对。
0: 也属于五元河的学区哈，这么多年也都被划进去了是吧？
1: 一直以来都是在
0: 嗯，
1: 里面。
0: 好，阳光丁香园119平的面积，42厅，目前的挂牌价是135万。
1: 对，
0: 对，它还有没有什么空间呢？
1: 它这个的话，应该在130左右，应该是问题不大。
0: 130哈，130除以119，那么我算一下每平多少钱？130除以119的话，合每平方米就是1万块钱左右。
1: 性价比还是可以。
0: 对啊，现在1万块钱左右的价格，你买，南片区的锦绣四季还得9000多，对吧？但你这北片区，不管是出行、交通、商业都不一样了，那你肯定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1: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就非常适合刚需。你说华府南湾的话就是陪读，这边的话呢就是非常适合刚需，家庭预算不是特别高的。
0: 是，而且这个房子基本上不用怎么动哈。你要是不喜欢地砖，你可能也得凿掉。它这地砖颜色也还行，刷个墙，对吧？自己添点家具就
1: 就，
0: 可以入住了。
1: 对，如果要求高的话，咱们就自己再改一下。
0: 嗯，
1: 反正就是预算不是特别高的朋友，我觉得就特别的适合咯，
0: 是的，
1: 小
0: 价
1: 区。
0: 格已经到底了，1万多块钱的价格，你很难想象他们小区五元河的片区，如果再便宜的话，到8、9千应该不可能吧？
1: 我觉得
0: 也不好说，
1: 以这个数据来看，我觉得还要很久的一
0: 还有
1: 个
0: 很
1: 周
0: 久。
1: 期啊。
0: 对，那目前来讲的话，那你要刚需的话，现在买那1万的价格买到五元河片区，享受着五元河学校的资源，就已经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了。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套房子。
1: 下一套房子的话就是大华锦绣涵五期这个小区的话，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
0: 嗯。
1: 它是二组团，141平米的一个市房，现在房东挂牌价是226万，这是一套6楼的市房，全新没有住过的。
0: 大华锦绣五期就是最新的一期。
1: 对，也就是整个远大板块算是比较新的一个二手房了。
0: 嗯，
1: 它这套呢是全新没有住过，外地的房东交房怎么样，它现在就是什么样。
0: 啊，就是全新的。
1: 对，然后大华五期的特点的话呢，它是电梯双开门，但是它也有自己独立电梯间，大概有个7、8个平米自己可以用。
0: 哦，
1: 然后，
0: 也
1: 哎，
0: 相当于是专梯入户的感觉。
1: 对，有点类似于专梯入户，然后窗户上面阳台纱窗封好的，空调、定制柜也全部都有了。这套房的价格现在是在挂牌的价格是15900，但是这边跟业主聊了。它还能下来，大概在15000出头一点的价格就
0: 一
1: 能
0: 万
1: 成
0: 五
1: 交。
0: 千多就可以哈，那这个房子就很新了。如果说我们想在西安买套改善的房子的话，看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其
0: 如果
1: 实，
0: 你想要改善，它客厅是朝南是吧？
1: 对，这个
0: 我
1: 客
0: 看
1: 厅
0: 是
1: 是，
0: 它是前面是联排别墅，叠拼，
1: 叠拼别墅，哎，那
0: 嗯，
1: 个正好是，那个是5层高，然后它这边是6层高，
0: 嗯，
1: 齐平的哦，齐平的，因为别墅的层高会高一些。
0: 对，文文，我记得你之前拍过一套叠拼，一直在爬楼梯那套。
1: 那个 对，那个是鲁能海蓝原著的，应该是，
0: 啊，
1: 他没有电梯。
0: 哦，对，你一直在爬楼梯，我感觉住那个别墅好累啊，那个卖出去了吗？
1: 那个还在
0: 还在，
1: 健身房
0: 对，
1: 减肥房
0: 是啊，而且那个空间感觉好局促啊。
1: 对，是的，那个确实是比较局促。当时拍那个的话，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哎，西韩这边便宜一点的，不到200万的别墅是
0: 也是
1: 什么
0: 有
1: 样子。
0: 的，
1: 哎，
0: 对，
1: 有，
0: 但是呢，如果你就想住别墅，
1: 哎。
0: 但便宜的没问题，真就能给到你的产品，
1: 哎，真有，就
0: 嗯。
1: 是说我们要了解到他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0: 是，
1: 其实大华会有很多客户纠结，大华或仁恒，仁恒云起西岸，我也会有很多客户这样子去纠结。
0: 去对比，
1: 如果说你想要生活便利，就
0: 那
1: 考虑
0: 肯定
1: 大
0: 是
1: 华
0: 大
1: 这边。
0: 华，不用想。
1: 哎，对，如果说你想要品质更高一些，那你
0: 嗯，
1: 就得牺牲掉这个稍微一点的这个便利性。
0: 嗯，而且包括你如果现在住在仁恒云起西岸的话，周边是没有什么配套的，
1: 对。
0: 除了几个学校，就一个学校，那个学校你也不一定能划进去哈。
1: 对，还是得依托远大
0: 摇号，
1: 的，
0: 对，是，你想要购物，想要干嘛，你都要去到远大购物广场这一片儿来去买东西。虽然说也不远，但
1: 不远，
0: 是肯定没有大华这边方便。
1: 大华是走路去菜市场斜对面，
0: 是，而且他自己楼下底商，包括这么多年积攒的人气，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你住仁恒的话，就是目前等他交房，你还得给他最少个3、5年、5、6年的时间。还有包括仁恒附近那么多的工地哈，都在盖楼，而且。

0: 好多还在卖地，你可想而知，你的附近的整体的一个生活，近几年的环境肯定没有那么好。
1: 对，反正就是优缺点都有，看
0: 嗯，
1: 大家的一个需求，实际需求啦。
0: 是，啊，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9:57，今天非常感谢文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0: 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有非常多的大板块，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1: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

0: 潇潇和宋宋进行互动哈。
1: 是的，
0: 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
1: 哎，我们今天是一个星期四了，我们俩一进来说这周过得好快呀，我说这周过得好慢呀。
0: 我每周都觉得可快，因为感觉只要每周有一些那个你还没完成的事情，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咻很快。
1: 我感觉好慢啊，每周都好慢，然后只有周末的这个时光过得非常之快啊。
0: 周末一下就过去了。
1: 是，不知道大家今天这个情况怎么样啊，已经到十点了，估计也都上班有那么一两个小时了啊。希望你们今天上午还是顺利的度过。我们接下来呢也会有非常多的老龄动态要跟各位一起来持续分享。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一个大标题是海口聚力打造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0: 是的，像这个我们在前天直播的时候哈，也是去到了一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这个是之前有获得荣誉的一个社区，桂林社区。目前呢海口今年还有几个社区也正在打造当中，因为打造这些社区呢，家门口就有长者饭堂，饭菜营养可口，失能老人还能享受免费送餐上门。
1: 哎，
0: 老人行动不便，一个电话就能预约医生上门诊疗。所以在海口呢，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
1: 也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安心。
0: 对，
1: 那么刚刚说到海口呢，目前呢，海口是琼山区、北关社区、甲新社区、东昌社区以及龙华区的坡伯西社区正在全面开展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的社区创建，立足城乡不同的场景，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的养老服务路径，把老年友好从愿景一步一步的落进现实。
0: 对，那最近呢，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了北关社区，去到北关社区呢，就看到这里平整通畅的步道旁扶手整齐排列，休息座椅整洁公厕，节能路灯一应俱全。这个位于老城区的社区呀，近20%居民是老年人。然后相关负责人也说到呢，辖区老旧小区空间有限，他们就把服务做到细微之处，志愿者定期上门挨家挨户检查独居失能老人家中水电燃气安全，社区楼道坡道已经全部完成无障碍的改造。
1: 在北关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呢，有宽敞明亮的长者饭堂，还有康复理疗室、书画阅览室全天候开放，行动不便的高龄还有失能老人是享受免费的送餐上门。除此之外呢，社区还联动社区的卫生服务站来设立健康点位，家庭医生定期坐诊，老人出行不便一个电话就能预约上门了，不用远走，不会孤单，下楼就能交友康养，成为了北关社区老人们挂在嘴边的话。
0: 对，你像这个家住在坡伯西社区的张阿姨，她就说呀，从早到晚都有服务，有活动，有医生指导，既能调养身体又能休闲娱乐，这里就是我们老年人的幸福乐园。张阿姨呢，她几乎每天都要到社区综合养老服务站来这里报道，跟大家聊聊天啊，参与一下活动。坡伯西社区它也是以老旧安置小区为主的，辖区里面呢有823名老年人，当中独居慢病行动不便的群体占比比较高。你比如说对于他们来说，做饭难，看病远，白天呢又没有人陪伴，这是极大难题。所以社区盘活闲置用房，建成了285平方米的综合养老服务站，健身、影音、书画等功能空间全天候开放，开设了长者专属食堂，去年老年人就餐突破了7000人次。此外，社区还联动海南省肿瘤医院等9家医联体单位，推动医师定期驻点坐诊。以往要到大医院才能做的检查，现在在社区就能一站式完成了。
1: 是的，也是越来越方便了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甲新社区，为了破解乡村养老难题呢，甲新社区是创建了他们的一个核心重点亮点，就是三元联动的一个模式，党建引领老年自治和专业运营，将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列为重点工作，组织了68名党员一对一的来帮扶这些老龄还有特困的老人。社区呢也是依据自己本有的一些产业，将每年的21.8万元的集体收益全部投入到养老服务当中，搭配了政府补、集体出、社会捐和 和个人缴4点筹资法，保障了长者饭堂能够

0: 长效的运营。截止到今年五月呢，长者饭堂累计供餐超过了35.2万人次，日均服务125名老人。同时呢，社区还打破了单村的这个服务的壁垒，联动多镇打造12个标准化的养老站点，通过统一采购、巡回服务，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实现养老服务连片覆盖。
1: 是的，那再来看到大坡镇的东昌社区，大坡镇东昌社区呢，它是针对垦区养老痛点因地制宜，推出了适老化便民举措。这个社区老年人口占比超过30%，老人居住分散，服务供给难度大，社区网格员为特殊老人建立了一户一档，完成困难老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加装便民适老化设施，完善辖区基础设施，增设太阳能路灯，改造无障碍公厕等等。遇上需要跑腿办事儿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全程代办，还会时常组织老友相聚，让他们晚年有依靠有陪伴。
0: 目前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4个社区啊，北关、甲新、东昌跟坡伯西也立足了地域特色，探索出差异化可复制的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建设路径。下一步呢，海口将持续深化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的一个创建，推进全域适老化的微改造，复制推广饭堂加学堂、医联体下沉等等这些特色的养老服务模式，健全长效服务机制，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1: 是的，那在之后呀，潇潇和宋宋有机会也会去到这4个社区，
0: 是
1: 带大家一起通过直播的方式哈，实地的来看一看这几个社区如何来打造老年友好型社区的，然后老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服务，大家也就敬请期待吧。
0: 是，我们俩也鞭策一下自己。
1: 是的，
0: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新鲜事儿。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跟这个 APP 有关的事情啊。我们之前呢，吐槽了
1: 电视，
0: 对这个电视，哎呀，打开噼里啪啦的全是广告，关也关不掉。那近期呢，安徽黄山有一个大爷哈，
1: 哎，我有刷到过，
0: 他遭遇了多个弹窗广告的这个视频引发争议。
1: 这个就是别人从第三角度拍的，就是大爷应该是在外面玩，
0: 他想拍照，
1: 人家有那个灯会嘛，有那个鱼灯非常漂亮，他就想打开手机拍照。
0: 他估计是想打开什么抖音之类的，然后直接用那个拍完了就发布什么的。
1: 然后哇，各种各样的弹窗，
0: 连环套路，
1: 关了一个又一个，关了一个又一个，短短半分钟跳转了20多次。
0: 是
1: 这个老人啊，手忙脚乱，我就想拍个照，
0: 就想拍个鱼灯，怎么这么难啊？
1: 他最后就算了，我不拍了。
0: 对，然后网友呢看到这一幕就表示非常的心酸啊，仿佛看到了自己家的这个老人。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去搜一下，真的非常的心酸。我说实话，他根本就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而且有些那个叉不是特别小吗？
1: 对，
0: 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叉在哪里，
1: 然后就点错了。而且有的他是假的那种叉，
0: 对，
1: 你点了他实际上就点进这个页面里面去了。
0: 是，然后他不又在外边吗？这个手机又是在手里拿着的，除了这个套娃式的弹窗广告之外，还有高灵敏度的这个摇一摇，你可能稍微一动，哎呦，又给跳转了。
1: 对，哇，真的非常痛苦。
0: 对，
1: 我之前我妈让我拿她的手机帮她操作一个东西，她也是不知道。我说你怎么下了那么多软件？
0: 她就不知道怎么弄的。
1: 她说我没有下过呀，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就下下来了。
0: 啊、是，所以呢，就是关于这个弹窗广告的这件事情，尤其是连着诱导带着误导，怎么样的啊，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投诉。然后此前呢，工信部也有发布过通知，说要求这个开屏和弹窗信息的窗口啊，必须要提供清晰有效的一些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呢可以便捷的关闭。但是还是有一些 APP 它是属于恶意跳转、屡禁不止的情况，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的正常使用。
1: 对，近年来为了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的现象呢，有关部门也是多次发布了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啊，他就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它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0: 就是
1: 你老年人不知道从哪儿操作嘛，对吧？然后
0: 关也关不上，
1: 对，他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让老年人，通过误触下载这个软件，或者是强制让你看广告。
0: 对，
1: 所以说呢，相关专家也提到呀，对于违规企业和个人呢，要下重手处罚，让他无利可图。

0: 然后呢，监管部门面对这些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弹窗广告，也有的时候呢，说实话也是受限于监管能力，很多查不到也抓不着。所以说这个执法呢，往往落实不到位。工信部官网呢，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的问题，出台了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或者是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会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的处罚。
1: 是，这个确实是应该整治啊，要不然的话有一些确实他那个关闭的那个按钮嘛，我们点一下怎么还是跳转了呀，我们不可能说是摁错或者怎么样的呀。
0: 对，
1: 这个还是要有一些行为方面的约束。这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个弹窗广告乱像的这个事情。希望在后面，其实有很多的大 app 已经是好很多了，但是无奈还是有一些不那么规范化的那些小 app， 可能点开之后啊，还是会疯狂的跳转啊。
0: 啊，是的。那说到这个呢，再来说一个跟这个老年人相关的哈，这个就要说到警方被骗的问题了。
1: 是这个，我昨天看到之后，我是觉得这有意思。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发生在松海的一件事情。七旬独居老人孙阿姨在家人的陪同之下上派出所报案去了，说呀，我在这个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被楼上邻居以各种名义借走了近1400多万元。
0: 对哦，不是1400元哦，是1400多万哦。
1: 我说了孙阿姨了，你会不会有点太有钱了，孙阿姨？
0: 哎呀，这孙阿姨，关键是什么呢？孙阿姨她说她之前跟邻居还不熟。
1: 是，哎呦，这个事儿真是，我昨天看到之后，我真是觉得匪夷所思。
0: 对呀，这孙阿姨还经济实力还是太强了。
1: 对，然后我们看看是咋回事啊？这个孙阿姨自己住在二楼，然后有一天呢，有一个十楼的邻居，这个邻居呢叫花明啊，我们就管他叫花明，然后来敲门说，孙阿姨，我家里有急事儿，我老婆的爸爸在医院里边动手术，没有身份证，没有办法去银行取钱啊，你能不能这个借我点钱呢？是啊，然后这个孙阿姨出于自己就是比较善良嘛，应急嘛，谁都有这个急比较急比较难的事情，他就跟这个邻居花明说，你妈妈下来做一个担保，我就把这个钱借给你。
0: 是的，然后这个十楼的邻居花明，然后呢，他就用母亲的口头担保加上白纸黑字的借条，就向孙阿姨借走了50000块啊。
1: 是，
0: 这一次之后呢，这个邻居啊，便时常登门，对孙阿姨是嘘寒问暖。
1: 我就是您亲孙子
0: 啊！最开始呢，有一些小额借款，他都按时归还了，并许诺高额收益，逐步就获取了孙阿姨的信任。后面呢，他就开始不断的加大借款金额，还款呢就开始越来越拖沓了，
1: 不按时了。
0: 对，孙阿姨说呢，自己啊，之所以对这个花明这位邻居抵押的房产证啊毫不怀疑，他还抵押了房产证哈，就是因为他本人和父母都住在楼上的房子里嘛。然后房产证上呢，虽然只有女方的名字，但只要是夫妻就是共同财产。这谁会想到一个人离婚以后还跟自己的前夫和父母住在一起呢？
1: 天哪，真是荒谬，荒谬至极！大家的那个脑子迅速转一下啊。
0: 是。
1: 然后警方呢，随即对这个邻居花明就展开了调查，发现呢，就在当天下午，派出所呢是刚刚处理完一起与花明有关的纠纷的警情。经过查验啊，这个花明与前妻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他用于抵押的这个房产都是前妻的个人财产，
0: 就不是他。他的啦，
1: 他本人没有权限处置，而且他我说抵押给你，那房子都不是他的，他抵押给你有什么用啊？而且这个花明呢，名下没有任何的资产，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根本就不具备能还钱的能力。
0: 对，但是呢，还是要让他还呀。这个花明呢也列了一个还款计划，就是说啊，希望前妻能开在过去的情分上，先卖房替他还债。
1: 哦，这样吗？
0: 再自
1: 有没有可能你是我前夫啊？
0: 再给自己介绍一些保险相关工作，让他通过工作还债。但是呢， 他的前妻明确的表示自己不愿也不可能再和他有任何牵扯。
1: 对啊，前妻为什么要给你还钱呢？
0: 对啊，你还把前妻的房给卖了。
1: 然后警方呢后来梳理这个资金流向发现啊，孙阿姨一共给花明转了1300多万。

0: 些钱最终是层层流向了多个个人账户，然后呢又查到了花明曾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一个犯罪前科，出狱之后呢就不愿意继续的踏踏实实的工作，一直想通过这种虚拟币的投资来翻身，把骗来的这个千万的资金全部投入了非法的这个虚拟币交易，最终也是血本无归。涉案资金呢大多是流入了这些虚拟币的币商，还有什么黑灰产的这些洗钱的账户当中。
1: 嗯，可怕。孙阿姨也很无奈呀，等孙阿姨反应过来这些钱已经被他骗完了啊。
0: 对啊，
1: 孙阿姨说啊，自己一生规规矩矩做人，好不容易晚年攒了这些养老钱，没想到连一个安稳的晚年都过不了啊。
0: 我说实话，我们很少一辈子靠踏踏实实赚钱能赚够1000多万的，我说实话。
1: 对呀。
0: 然后目前呢这个犯罪嫌疑人花明啊，是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然后这个涉案资金的这个具体的去向啊，警方仍在进一步的深挖侦办当中。
1: 是啊，
0: 我们是希望能找回来。
1: 嗯，这孙阿姨的这个防骗意识还是太弱了。
0: 你真的太弱了，孙阿姨、孙姐姐，你这1300万说借给邻居就借给邻居，你都。他给你写写纸条你就借给他。
1: 所以平时啊，咱们子女一定要对家里的这个老人啊，多给他们多一些关心和爱护。
0: 是，
1: 自己有儿子女儿有孙子孙女，就不会别人嘘寒问暖然后就对他们全权相信了。
0: 对啊，而且这个钱我说实话找回来的可能性啊，看样也不是很大，
1: 因为他没有能力偿还啊。
0: 对啊，他完全没有能力偿还，而且他这个钱这个资金流向嘛，你看都是流到了一些虚拟币的币商，
1: 也拿不回来了。
0: 对，还有一些黑灰产的这个洗钱的账户当中
1: 啊，房子也是他前妻的这个房子，
0: 啥也没有。这花明，
1: 你说这人还把前妻的房产证拿去给孙阿姨抵押的？
0: 是啊，
1: 咋这样呢？
0: 我看完之后，我昨天发给潇潇，我说。我发给他，我虽然只是转发了一下，我心中想匪夷所思，真是匪夷所思，发给潇潇看一看吧，真是
1: 啊。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那个诈骗手段都是源自于老人的心理防线啊，
0: 是，
1: 然后防骗意识啊还是太弱了，
0: 太弱了。
1: 咱们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钱包，这年头挣钱真是不容易哈。
0: 1300多万，我说实话，
1: 我们这天天上班，这攒多久也攒不了这个多少钱呢？
0: 对，而且这花明，我说实话你心够狠的，那么善良的一个老太太一而再再而三的帮你，你骗了人家1300多万，你不是人你花明，你
1: 越说越气愤了，
0: 越说越生气。
1: 来吧，我们跟大家此时此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俩缓和一下心情。
0: 是，我们也问候小鱼，小鱼来打卡了啊，说送送潇潇，上午好，问候所有上午这个时间段在听节目的，不知道是认真工作还是在摸鱼的朋友们啊，希望你们周四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共同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随着这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也有很多的其他的新鲜事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
1: 嗯，
0: 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凡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

0: 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大家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哈。在这里小小的插播一个，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去打卡的、打卡的就是

0: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从周五开始，周六周天三天的时间，如果大家平时喜欢这个喝咖啡的朋友哈，想要去买点这个咖啡呀，想要去感受感受现场精彩的氛围呀，都可以去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是直接去到现场扫码就可以免费进入啦。
1: 是，我还是听到我们的广告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活动啊。
0: 啊，是，
1: 感觉挺好玩的。
0: 因为有朋友也在问嘛，说要不要门票，我怎么去呀，大家直接去到这个现场扫码就可以了哈。
1: 是，感觉挺好玩。
0: 对，展会挺大的，周末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喽。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这个关于健康呀，关于生活方面的消息要跟大家持续来分享。我们首先来看看关于

0: 健康呀，关于生活方面的消息要跟大家持续来分享。
1: 嗯，
0: 我们首先来看看关于天气、关于高温的一系列的事情。
1: 对，因为这两天的温度一下子又高起来了。
0: 嗯，
1: 但是现在还正值暑假，很多人呢想抓住暑假的时光，带家里的老人啊、家里的孩子呀，
0: 嗯，
1: 多出去转一转。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到一个地方的话，真的是要多关注这个地方的天气，
0: 是
1: 因为你看现在依然是汛期嘛，像南方呢很多地方汛期更早，
0: 嗯，
1: 像北方呢现在也已经完全步入汛期了，所以这个洪涝风险整体抬升。出门游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掌握一些科学的防汛知识。
0: 嗯，
1: 在玩的好的同时，要保障自身的安全。
0: 我们会从就是关于天气方面呀、道路情况还有逃生方面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啊。
1: 嗯，
0: 首先呢，关于这个预警信号，大家一定要会看，包括台风，其实尤其是对于我们海南来说，经常在台风季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我们这个各种公众号推送这个预警信号。台风、暴雨和大风这些气象预警信号呢，一般是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它越这个颜色越靠后，证明它的那个等级系数就越高，就证明它可能是越厉害一点的暴雨或者台风。意思是蓝色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红色是最强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看道路的情况，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地下的通道、涵洞、老旧边坡，还有一些河道的周边要避开。还有就是看好了逃生路线，如果遭遇山体滑坡的时候呢，要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来迅速撤离。
1: 是的，也跟大家一些温馨提醒吧，出门前要关注气象预警，因为像这个汛期雨水集中，来势凶猛，如果大家在一些山区里面游玩的话哈，如果连续下雨，就容易遇到一些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塌方。
0: 嗯，
1: 那如果是在市区的话，你看有的时候短时强降水超出了排水系统的负荷，
0: 嗯，
1: 它也会有道路积水，那低洼地区呢容易被淹，还有我们的车如果是泡水的话容易熄火，也很危险。
0: 嗯，
1: 所以也温馨提醒大家，出门前要看好气象预警信号，根据影响程度然后来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
0: 对，
1: 反正要看一下灾害发布的类型，像我们刚刚说的蓝黄橙红几个等级的信号嘛。
0: 嗯，
1: 还要看一下等级影响的区域，如果说已经影响到你出行的这个区域了，还是要改变一下行程哈。
0: 对，还有就是游玩的过程当中呢，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先看好了道路的一个情况，刚刚说到的那些什么低洼积水的路段就尽量避开了，优先选择地势比较高、路况比较清晰的道路去通行。如果你没有办法判断它到底这个水是深是浅啊，我们就坚决绕行一定是没错的。同时呢，要避开路灯杆啊、配电箱、广告牌、架空电线等等，防止积水漏电来引发触电事故。还要注意雷雨的时候不要在大树、电线杆还有高楼下面去避雨。另外就是有很多朋友喜欢户外露营啊，感觉非常 chill 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很多人呢会选择河流的两边或者这些沟口啊、溪口作为露营地，这类区域呢看起来比较开阔，但是其实却是山洪跟泥石流流经或者堆积的一个区域，十分危险，建议选择安全性比较高的露营地，比如说高处或者远离水源的地方。
1: 我之前有看过他们露营拍的视频，原本在一个非常空旷的河流下游的一个区域哈，在河边的小溪坐在那儿淌淌水呀，
0: 是啊，
1: 然后吃吃水果呀，很清凉。结果山洪爆发，过了一会儿上面哗啦啦的洪水冲下来，一会儿那个地方就全部给淹了。
0: 对，可能短短的时间就会淹了。
1: 对，大家一定不要小觑大自然的力量。
0: 是，
1: 那我们面对暴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山洪等自然灾害，你要主动观察科学逃生，安全避险。
0: 嗯，
1: 山体滑坡前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泉水突然断流了、变浑浊或者是干枯了、岩石发出开裂或者是被剪切挤压的声音，还有一些动物出现异常行为。那一旦发现这些迹象，要提高警惕，遇到山体滑坡的时候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去跑哈。
0: 嗯，
1: 不要说顺着滑坡方向向下游跑，也不要停留在低洼地。
0: 对，如果被 洪水围困住的话，要尽快的想办法跟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等待救援的时候呢，也要积极主动的发出求救的信号，比如说一些火光浓烟啊，如果没有的话啊，就大声的呼喊、
1: 嗯、
0: 等等，让别人能够看到你，尽快的主动的去求救。
1: 是的，我昨天呢还碰到有一个在我们小区遛弯的老人，

0: 他是今年刚搬过来的，
1: 嗯，
0: 他说，哎，怎么感觉今年海南这也还没有吹台风呢？今年台风，没啥台风呢。我说现在还不算
1: 是台风，
0: 正式进入台风季。
1: 对，
0: 一般从8月底9月份开始，台风相对来说会多一点，而且大家明显的感觉到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蹭的一下又上去了，
1: 是，
0: 就会感觉到很热。所以这几天呢，高温天，我们一个是要注意自然灾害，还有就是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最近呢也确实，而且有很多城市我们都看到了有一些新闻，尤其是对于一些年长的朋友来说，这个高温对于他们来说真不是一件好事儿啊，因为他们可能自身会有一些之前的慢性的一些疾病，然后再加上这个高温的影响，也是对这个身体的伤害还很大的。
0: 是，
1: 另外呢，对于很多其他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可能不太知道的一个小科普，叫做高温会让人变老。
0: 对，如果一个人长期
1: 太吓人了，
0: 反复暴露在高温当中，真的会加速衰老。
1: 这个是研究说的，不是我们俩说的。
0: 是的，它这个是有一系列实验的，一系列实验当中得出的结论就是，持续暴露在高温下，生物年龄加速的越明显。尤其是像这个体力劳动者、农村居民以及生活在空调配置较少社区的人群，受到的影响它会更加明显。
1: 对，
0: 不是说每经历一次高温就会固定衰老多少天哈，也不是说代表你的寿命缩短。它这个就是说提示的是什么呢？持续高温对身体的影响，它是存在一些积累效应的。那你偶尔一次出去热一下，那肯定是没关系嘛。但是如果说你连续很长时间一直处在很热的环境当中，身体的确会老得更快。
1: 是，然后高温呢还有非常大的、非常多的一个危害啊。一个就是你如果环境特别热的话呢，心脏就要更努力的去工作了。够可怜的了，哎呀，一天的都不来休息的，这个心脏休息一下可也坏了啊。身体呢要想办法散热，你的皮肤的血管就会扩张，那与此同时呢，心率就加快了，心脏需要蹦出更多的血液以维持你的这个血压呀，还为你的各个器官去供血嘛。那么如果大量出汗却没有及时补充水分的话，你的血容量还会下降，心脏的工作负担就进一步增加了。对于年轻的健康的朋友来说呢，可能这个变化还是比较耐受的，但是对于老年的朋友，或者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呀，或者心力衰竭的朋友，还有高血压的朋友来说呢，高温可能会成为压垮身体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0: 还有肾脏，因为大量出汗它会带走水分和电解质，为了维持水盐平衡，肾脏呢它就要不断的调节尿液浓度，如果说脱水了，持续承载，那这个肾脏的血流就减少了，
1: 是
0: 严重的话呢，就会增加急性肾损伤的风险。
1: 对，
0: 所以有一些高温作业的人员，他们就出现脱水的情况嘛，所以肾脏也是长期处于高负荷的一个状态。而且高温呢还会让人体进入一个应激状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受热的时候，身体它会出现一些炎症反应，你比如说氧化应激、血管内皮损伤，还有的中暑了，出现一些热射病了。那出现热射病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就会造成你的脑、肝、肾和肌肉多个器官损伤。但是像平时呢，你偶尔热一下，身体难受，达不到热射病的那个程度，可能对身体的损伤相对来说还会小一点点。但是如果真的你没有及时处理或关注，已经是变成了热射病的话，对身体的伤害就大了哈。
1: 是，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身体的这个衰老也会被高温所影响，这个也是科学家近年来发现的，人体 DNA 的某些化学标记会随着年龄发生规律性的一些变化，长期生活在更高温度环境中的人呢，表现遗传年龄的加速现象是会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在真的就是比较天气比较热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我们要尽量减少热暴露，让身体及时的降温，避开最热的时段，就每天的这个10点到下午的4点，通常我们会称之为是最热的一个时间段。然后高温天运动呢，不要盲目的去追求暴汗，还有就 就是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高温天呢就是少量多次的喝水。听到这里的朋友拿起你手边的水赶紧给我喝一口啊。
0: 嗯，我也先咽口口水。
1: 还有就是让夜晚真正的凉下来，比如说家里如果有空调的话是可以合理使用的，不必为了所谓的排湿啊、养阳啊、什么吹空调，哎，身体会有湿气啊等等这些就硬扛高温啊。
0: 晚上那个如果温度太热的话呢你也睡不好。
1: 对呀，黏得呼呼的那身上能得劲吗？
0: 就是还是要在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下，晚上的睡眠质量也会更高一些。
1: 是，
0: 也就是说一次你炎热一下也不会说让你突然老很多哈。
1: 嗯，
0: 但是呢反复长期暴露在高温下就可能会增加心脏啊肾脏的代谢系统负担，
1: 对，
0: 也可能会影响人体更深层次的衰老过程。
1: 哎，所以说还是适当开个空调。
0: 这个也是除了让身体舒服之外也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保护嘛。
1: 对，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打开这篇文章，哎，请你打开昨天的稿子 我们昨天有一个稿子啊，分享了一个水果，但是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来分享一下的，因为夏天其实说到你想吃水果的话，我真的第一个就会想到吃西瓜。
0: 对，我觉得夏天就是和西瓜是属于高度适配的水果呀，
1: 真的就是爽爽爽，吃完了就是爽爽爽。
0: 而且你知道吗？我还特别喜欢。闻西瓜的那种淡淡的香味儿
1: 啊，就是特别清香的那种味道啊。
0: 对，就是西瓜那种清香的味道，让我闻起来哇，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西瓜这件事儿。西瓜我们通常会管它叫做报恩水果
0: 啊。
1: 然后各类西瓜不是也是在夏天的时候会集中上市吗？尤其是晚上，比如说出去溜达一下回来，就会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来一个冰冰凉凉的西瓜，
0: 哇，太爽了！
1: 我直接抱着那个半拉西瓜，拿着那个大勺挖一口西瓜正中间的那一口，得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想想都觉得太甜蜜了啊。
1: 对，而且很多朋友都是特别的喜欢吃西瓜啊，它不仅爽口好吃，居然还是低热低脂的，而且含糖量也还是在所有的水果当中处于较低的水平当中。这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
0: 是，像这个我们健康人群可以大快朵颐，一些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少量的来吃吃西瓜解解馋。所以真的就说嘛，西瓜是报恩的水果呀。
1: 对啊，我们说西瓜这么甜，那它的这个含糖量啦热量肯定特别的高，但是其实呢在同等的重量下啊，西瓜是常见水果当中含糖量跟热量比较低的那一档，它的热量负担低于绝大多数你知道的那些甜水果，比如说芒果什么的，肯定是比它的那个热量要更高一些啊。
0: 对，
1: 专家也介绍呢，每100克西瓜当中实际水分含量达到90%以上，含糖量呢只有5克到7克左右，热量大约只有30大卡。更难能可贵的是，西瓜中的这个糖大多数是果糖，果糖的升糖指数比较低，它的代谢呢又不依赖胰岛素，适量使用呢，短期内对血糖的波动影响不大。
0: 是的，相比于蔗糖而言，果糖甜度更高。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意味着为什么西瓜含糖量它是比较友好的，甜蜜但是呢没有负担的一个秘密哈。
1: 对，而且我发现最近就是我们在超市买回来的西瓜，小的时候吃的那个西瓜啊，都有那个大黑籽儿，
0: 对，
1: 特别大。
0: 现在的西瓜这培育的
1: 没有大黑籽儿了，
0: 是的，就是培育的非常好，而且现在的西瓜都贼甜，
1: 是
0: 基本上皮也比较薄。反正我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吃西瓜就一直在吐籽儿。
1: 我也是，而且我小的时候你知道会怎样吃西瓜吗？我会就是不都是拿着那半拉西瓜拿那个大勺挖着吃吗？我会在这个西瓜边上先挖一个坑
0: 啊，
1: 这个坑你知道是干嘛用的吗？
0: 吐籽儿啊，
1: 对，就是专门吐籽儿用的。然后小的时候不知道谁告诉我那个，因为那个籽儿吃下去之后，肚子里长藤蔓，长大西瓜。
0: 是，哎，怎么我们都有一样的童年呀？我小的时候真的，我就把那个籽儿咽了，他们就说：“哎呀，你这个藤会在你肚子里长出来。”我还哇哇的哭了一顿。
1: 然后吃那个泡泡糖，你那肠子都让泡泡糖给粘住了。
0: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1: 好
0: 像
1: 都
0: 一
1: 样。对，然后现在的这个西瓜其实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需要吐的那个大籽儿了，有一些小籽儿懒得吐，直接就咽下去就完了。
0: 是，而且你知道吗？西瓜它还富含钾。 镁多种电解质、
1: 嗯、
0: 补水的同时还能及时补充电解质。
1: 嗯，
0: 像夏天比较热呀，我们流汗带来的疲惫乏力，你吃个西瓜它不仅好吃，还是可以缓解的。而且西瓜它是红色的嘛、
1: 嗯、
0: 所以富含番茄红素。
1: 哦，
0: 番茄红素相比于番茄，它里面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我们吸收，对心血管健康很有积极作用。
1: 是，但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好的啊，建议大家还是适量吃，不要拿西瓜当饭吃。我经常拿西瓜当饭吃，就是瓜宝。西瓜甜，但是不显糖，所以很多朋友不经意之间看着电视，挖着挖着就吃多了。西瓜本身是没有健康隐患的，但是真正影响健康的是食用量跟食用方式。一个是不要把瓜当饭吃，西瓜中的蛋白。

0: 白质含量低啊，长期的替代正餐很容易造成肌肉流失的，体脂率还会上升，意思就是说容易发胖。用西瓜代替甜食，代替甜饮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对，我们说这个虽然说西瓜好，但是呢你吃多了那也不行啊，
0: 也不行。
1: 你比如说刚刚说西瓜，它其实单跟其他同等重量的水果来比含糖量不高，但是呢你每次吃的多呀，你比如说一吃就吃半个西瓜，
0: 是
1: 半个西瓜大概一个小一点的吧，在2斤左右了、
0: 嗯、
1: 那你从总糖量上来看，相当于一瓶到一瓶半500毫升的可乐，
0: 也不少了
1: 啊、嗯。所以你相当于吃半个西瓜大概是摄入了喝了一瓶可乐的糖这么多了、
0: 嗯、
1: 所以你吃太多它也会对肠道啊肝脏啊这些器官造成负担。
0: 是，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西瓜啊，除了果糖之外也有一些葡萄糖，如果你大量吃的话呢，你这个葡萄糖呢也会升高你的外周血糖，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乐意吃点那个冰镇的凉凉快快的那种西瓜，那么冰的吃多了之后呢还会容易刺激肠胃，你可能肚子疼呀拉肚子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会引发腹胀排气增多，吃完西瓜一直放屁也不行、啊、
1: 对，那我们如何正确吃瓜呢、
0: 嗯、
1: 一般情况下高血压患者是可以适量吃西瓜的、
0: 嗯、
1: 因为西瓜是膳食当中钾的良好来源。
0: 对，
1: 但是呢高血压患者如果说你没有肾功能异常确实是可以吃，
0: 嗯，
1: 但你如果说有已经有肾病或者是正在服用其他的一些药物，这个就需要遵循医嘱了。
0: 嗯，
1: 如果你本身就有腹泻呀消化吸收不良的人呀，还是建议少吃西瓜，特别是冰镇西瓜。
0: 对，冰西瓜，然后正常的朋友呢每天吃西瓜大概200克到350克就可以了、嗯、
1: 半斤左右嘛，
0: 半斤左右，不要一吃又给我吃个2-3斤、
1: 嗯、
0: 然后并且呢要适当的减少这一天其他水果的一些摄入、
1: 嗯、
0: 不要空腹吃啊，睡前不要吃，而且人家说的是尽量吃一些常温的西瓜，减少胃肠的刺激嘛。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冰西瓜爽，我们也知道啊，尤其是老人啊、小朋友还有病人要格外的注意，不要多吃。
1: 嗯，是啊。来看到小鱼，他说西瓜可以吃，但还是一个量的问题
0: 啊、
1: 嗯。确实是，任何东西再好吃多了也不好啊。
0: 是的哟。
1: 嗯，他是你是没见过刚吃完午饭抱着对半西瓜，大概2到3斤，拿勺子挖着吃的这场。
0: 嗯，我说实话我一个人能把这一半拉西瓜都吃完、
1: 我们也经常干，但是我半个我基本上也吃不完。
0: 嗯，
1: 我就是碗中间吃了，剩下的
0: 边上边边不吃，只吃西瓜心心。
1: 对，就把西瓜心心给吃了，
0: 剩下的给老公吃。
1: 对，
0: 还有风铃呢说没有看到有视频直播呀，啊，没有说今天有视频直播呀。
1: 对呀，我们说改天，我们前
0: 天
1: 不才刚视频直播了吗？大家只要记得视频直播的话就通过海口之声的那个号看视频直播。
0: 对
1: 啊，
0: 他说电池缺电很当咋办呢？是你车的电池还是你人类的电池啊？你人类的电池没电了抠出来换一块就完了，车的电池不好弄啊，但是人的电池好弄。
1: 风铃他说红色的西瓜有番茄红素、
0: 嗯、
1: 那黄色呢？
0: 黄色的
1: 胡萝卜素。
0: 真的假的、
1: 啊、没有瞎说的。
0: 我感觉不是、
1: 啊、瞎说的，反正也是有好处啊。
0: 你就吃红西瓜吧，成天吃那黄西瓜干什么？吃点红西瓜。
1: 海南有一些地方培育的那个黄西瓜也还挺好吃的，
0: 特别甜，小小的。
1: 我觉得那个颜色非常的治愈，你觉得吗？
0: 治愈吗？我还是喜欢吃红的西瓜。嗯、我们这个，我还是喜欢红色。
1: 为了好看，偶尔买来尝一尝也未尝不可啊。
0: 是，还有礼拜六呢，说打一个下班卡、啊。是，打完这个下班卡，我们俩真的要下班了啊。
1: 嗯、
0: 今天呢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希望大家又学到了很多的新知识，也希望大家呢今天度过非常顺利的一天。
1: 是的，我们明天再见了。明天你一个人？
0: 明天我一个人吗？
1: 嗯，明天你一个人。
0: 为什么这样子？
1: 明天让
0: 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
1: 我下周再跟他见了，朋友们。
0: 怎么这样子？明天我们这个在节目里边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
1: 没问题啊，明天见了啊。
0: 可以，
1: 拜拜。
0: 今天的2分钟呢，听一首来自王若琳的《迷宫》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护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

0: 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5: 谢谢。
7: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5: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7: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5: 您看，禁止吸烟。
7: 习惯了，改不了。
5: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7: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5: 习惯了呀，改不了。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9: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

0: 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手机网络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和蜻蜓 FM 网络软件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13号，农历七月初一，星期四，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在每个新的一天珍惜时间，合理规划，让每一分钟都能够过得有意义，用自己的努力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7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那么接下来有一场比赛呢，也邀请大家参与，这个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的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正式的开始了。那不管是戒烟成功的朋友啊，还是见证亲友戒烟的朋友，医护控烟志愿者，所有人啊都可以去参与哈。您可以呢拍摄3分钟以内的原创真实的戒烟故事，然后呢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然后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然后呢在文件上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以及呢邮件的标题，备注上戒烟故事。那么这个控烟的身边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截止到9月底，那作品也将会经过专家的评审来评出奖项啊，获得相应的奖励。优秀的短视频呢也将会在全平台进行展播。如果您想要了解呢完整的详细规则，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然后呢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然后呢就可以自动给您发送相关的本次的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欢迎大家呢踊跃来投稿。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好的，接下来的新闻速览板块和大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海南近日出台了进一步深化投融资改革的若干举措，明确将拓宽投融资的渠道，全面深化5项图强特色资源资本化改革，逐步构建多元化、市场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新格局。昨天记者从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了解到，该厅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融入到便民简政改革，3.2万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免政办，让企业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进一步的降低办事的成本，实实在在的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8月11号，海南省张友军院士工作站在三亚揭牌落地，工作站入驻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标志着三亚借力院士治理资源，打通农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最后一公里，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校农业升级、南繁硅谷高质量建设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8月15号的上午9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将在海口举办，诸多好岗位和5大活动专区只等你来， 此次的对接会呢，涵盖了省内的事业单位、驻群。

中央企业、省内国有企业、各类上市公司和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地点呢，就在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服务招聘大厅。新海航海南航空将于2026年的10月11日起正式开通海口至槟城的直飞航线，这是继海口到往返吉隆坡、琼海往返吉隆坡及重庆往返吉隆坡之后，海南航空在马来西亚开通的第四条直飞航线。这条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的促进中马两国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两地的旅游、商务及投资往来注入新的动能。

0: 近日，第20届中国品牌节在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2026中国品牌500强榜单，海南机场再次上榜中国品牌500强，品牌价值 332.22 亿元，位列第319位，较2025年排名前近三位，已经连续四年入围该榜单。来自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的消息，今年截止到目前，海南电网已经完成了基建投资 47.39 亿元，同比增长了 34.5%， 创历史同期新高。39个重点输并电工程顺利投产，全省电网建设呈现全域提速、多点突破的态势。目前全省已经完成了529个非直供小区改造，惠及 10.15 万户居民，有效解决了老旧小区的用电难题。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近日，位于海口市秀雍区长天路的长天中学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部分教学楼的主体结构已经率先封顶，这标志着这所备受关注的完全中学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这个项目的总用地面积约 12.8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 10.56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教学楼、综合楼、食堂、学生宿舍楼、风雨操场及报告厅等核心单位。建成之后可提供学位5100个，其中初中36个班，高中66个班，将进一步的丰富西海岸新区公办中学的教育资源，为周边居民子女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教学环境。近日，2025年度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与2025年中国基础教育创新案例评选结果公布，海口呢是共有三所学校荣登榜单，其中海南华侨中学的打破壁垒融合学科以科技预见未来，获评2025年度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海口市第25小学的以生活化美育推动浸润式教育人，和海口市海景学校的用好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赋能教学改革，双双入选2025年中国基础教育创新案例。来自海口市教育局的消息，今年海口市职业类学校首次新增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专业，同时增加了16个3+2贯通培养项目，以更精准的对接自贸港产业发展趋势，为自贸港建设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截止到8月11号，海口市教育局直属10所中职院校在校生共8735名，开设11个专业大类，47个专业，其中文化艺术大类占比 34%， 为2930人，旅游大类1751人，占比 20%， 交通运输大类1500人，占比 17%， 位列前三，专业涵盖社会文化艺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运动训练等等。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

0: 程，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3: 习习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4: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9: 牢记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0: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0: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继续关注呢新闻速览板块，为您带来几条详细信息。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呢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敲定计划，以69个交通干线的重大工程牵引，重点推进全省的国省干道提质升级工程。国省干线公路作为全省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一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啊，是起着基础性的一个先导性的作用。它不仅呢是经济运行的大动脉，更是直抵民心的连心路。那么为了分层打造高效协同衔接的全岛的岛内交通网络，优化升级旅游公路网络，海南呢是统筹推进了多网融合的基础设施建设。干线网的重大工程当中包含了25个普通国道项目，38个普通省道项目，一个普通省道多功能交通调查站建设项目和5个铁路项目。海南市加快优化普通国省干道与城镇路网的衔接，强化了对城镇旅游景区等的连通，布局25个普通国道项目。那么在普通省道方面呢，则是连续建设呢博鳌核心区对外交通疏散主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环新英湾快速干道、海口阳山大道至定安母瑞山的公路定安。

琼海段、省道 S311石昌线改建工程等工程，同时呢还建设省道的 S215长营线新改建工程、省道 S3527线新改建工程等等。另外呢还将充分的挖掘有既有的西环普速铁路的货运能力，稳妥推进海口至东方段的扩能改造。15规划呢确定的五个铁路项目包括谋划既有西环普速铁路海口至东方段扩能改造、环岛高铁三亚新机场支线、海口经济圈城际铁路 S1 和 S2 线、三亚经济圈城际铁路 S2 线的部分线路工程。

接下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儋州的人才新政的相关情况哈。这是近日呢，儋州市正式印发了《儋州市人才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自2026年的6月16号起实行，有效期至2028年的12月31日。这个政策是儋州市构建一加三加 N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儋州杨浦区域以产引才、以才促产、产才融合的人才发展生态建设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将为海南自贸港的样板间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那么这一次儋州出台的儋州市人才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呢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核心需求，创新推出企业才人才精准对接、产才融合培育、人才建功赋能三大专项行动，共11项具体举措，覆盖了人才引进、培养、评价、服务、激励全流程，形成了体系完备、导向清晰的人才政策矩阵。那么在企才精准对接行动当中，儋州呢首次建立重点用人企业的引才专员机制，专人对口衔接企业的用工需求，动态更新发布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急需紧缺的人才专业目录和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通过产业人才对接会、人才伴飞等特色品牌活动，推动人才向石化新材料、现代物流、临港装备等主导产业精准集聚，同时大幅提升市场化、社会化引才的奖励标准，对成功引进领军人才的企事业单位最高给予50万元奖励，人力资源机构引进高层次人才最高可获10万元的单人奖励，单场高端人才交流活动最高补贴30万元，永久性落地的重大人才平台项目最高可获100万元的经费支持。针对青年人才储备呢，措施则是深入实施青燕归巢计划，返乡就业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可获最高1万元生活补贴，来儋州杨浦求职青年人才每年可免费入住筑梦驿站两天，吸纳在校生实习的企业每人每月可获得2000元的实习补贴，全方位的降低青年人才来儋州杨浦发展的门槛与成本。而在产才融合培育行动当中，则是呢对新设契合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学科专业给予最高2万元的经费补助，同时呢大力支持校地企共建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获批建设的主体呢最高可获得100万元的建设资金补助，企业呢开设订单班、冠名班，每培养一名学生可获1000元的培养补贴。创新推行的科技副总、产业教授双向选聘机制，支持工匠学院、公共实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平台建设，分别给予呢最高20万、15万和10万元的一次性的奖励。另外呢，在人才建功赋能行动当中，那么也将会对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实践基地分别配套50万、40万和20万元的建设经费，在站的博士后每人每年可获15万元的生活与项目资助，自贸港的 ABCDE 类的科研人才可分别享受100万至10万元不等的岗位津贴。另外呢，创新建立杨浦园区的产业人才分类评价体系，

柔性引进人才在儋州每月服务满五天，即可享受呢最高6000元的月度生活补贴。企业自主认定的紧缺急需人才，最高可获10000元的安家补贴。产业地类及以上人才每年可享受最高20000元的医疗补贴和2000元健康体检补贴。省外随迁未就业配偶最高可获每月2000元的生活补助，通过安居房、住房补贴等多渠道满足人才的住房需求。

时间已经来到了11:29，马上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下半时段聚焦海南自贸港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3: 给。
2: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4: 哎，
2: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4: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3: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
2: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5: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9: 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0: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1: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0: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首先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专题小板块节目，主播说安全。
1: 主播说安全。
0: 主播说安全，今天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和我们的家中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来唠一唠哈，这个孩子们在暑期的一个安全知识的一个普及。当然我们的同时期大朋友们也要这样要学习学习哈，因为大朋友们学习了之后呢，才好方便去教导我们的小朋友，在家中和孩子们闲暇时间聊聊天的时候呢，教导一些这些暑期的一些安全的常识。昨天呢和大家聊了聊的暑期的旅行安全哈，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呢暑期的一个交通安全。交通安全也非常重要哈，那现在不像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八九十年代九零年代的时候，车在马路上呢，车流人流都不多，所以那个时候的孩子们都是自己背着书包上学，或者是骑着自行车就上学去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流车流，让你觉得这个交通比较可怕。但是现在不同，现在的马路上这车速呢也是开得嗖嗖的飞快哈，然后呢人流车流都非常之多。那么现在的出行的交通安全就非常重要，人人都遵守交通法规才能够安全出行嘛。所以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教会小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绝对不要闯红灯，更加不要翻越隔离护栏。

所以呢，教会我们的大朋友、教会小朋友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不闯红灯，不翻越隔离栅栏。第二呢，就是遇到汽车呀，一定要与汽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在马路边或者车辆的盲区内呢玩耍打闹。那么汽车的一个盲区怎么计算哈？大家大朋友们在手机上随便搜索一下就能看到很多哈。这个无论是这个大巴车还是卡车还是小轿车，这个盲区都比较大的，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盲区的分布图。那我们大朋友们教会一下小朋友在什么位置容易出现盲区，车辆看不到哈。第三一个呢，就是未满12周岁不得骑自行车上街。

0: 一个呢，就是未满12周岁不得骑自行车上街。未满12周岁不得骑自行车上街。未满16周岁是不得骑电动自行车上路。啊，未满16周岁是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的。所以就提醒大家，你看这个没到12周岁的就不能够骑自行车。啊，没到16周岁的呢是这个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的。那么步行或者骑行的时候，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步行或者骑行的时候不要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嬉闹。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速度比较快的，如果不留下充分的反应时间，你看着手机听着音乐打闹呢，那前面的交通路况你根本不熟悉，突然闪出个人呀，或者是路面上有坑有包有石头啊，这一不小心撞上去怎么办，对不对？容易出现这个危及到个人的一个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的。所以呢，步行或者骑行的时候尽量不要看手机，不听音乐，不要嬉闹哈，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那么第五一个呢，就是在不要在机动车的出入口、马路边或者是车辆的盲区内玩耍打闹啊。当然现在呢，由于科技的发展哈，本身汽车，你像汽车这个倒后往后倒车呢，除了有个这个滴答滴答的滴滴声，那个倒车请注意，这个标准的哈，我们这个老头乐上必然会有的。当然电动三轮车上也有，但是这个汽车以前是容易出现盲区，但现在呢，基于科技的发展，很多的小轿车上都会有倒车雷达，基本上都配备。但是呢，大货车啊或者大巴车上都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盲区，所以呢，这个不要在这个车辆的盲区，就像这个车尾部分哈，都不要在这地方嬉笑打闹，忘记看这个车辆的启动了。包括马路边也是，马路边呢，在没有车辆的情况下还好一点，有车辆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还不要在机动车的出入口，像小区的地库的出入口啊，停车场的出入口啊，因为车来车往的也容易撞到人嘛，对不对？再一个呢，最后第六一个就是不要随意的穿越铁轨，不在铁轨边步行或者是铁路道口玩耍哈。这一个呢，首先要教导的就是我们的成年朋友哈。很多的成年朋友，你看在尤其是这个在这个成年的大朋友们哈，在为了就近和方便，甚至呢在高速路网和这个铁路网啊，本身就是为了安全用铁丝网给围起来的，还是甚至弄个洞来穿越这个铁轨的方式，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绝对绝对不要随意的去穿越铁轨。这还是说是高速，我们现在都是干线工程都是高速铁路的时代了，就算是过去这个绿皮火车的时代，那哐当哐当的火车过来也是很危险的呀，所以不要随意的穿越铁轨，更加不要在铁轨边步行或者是铁路道口玩耍。因为现在到基本上看很少有这个绿皮火车了，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个高速铁路啊，我们这个地字头的这个新干线和我们地字头的这个直达的我们的火车是吧，高速铁路非常的速度快，它在飞速过行驶过的时候，在身边会产生强大的气压吸力，把你引得往铁路铁轨和这个车厢身上靠。所以你站在这个铁轨旁边，如果不躲开的话，不躲开3米以上远的话，那很容易被吸过去，非常危险的。所以呢，不要随意去穿越铁轨，不要在铁轨边步行或者铁路道口玩耍。不但是我们的小朋友要知道，大朋友们更加要了解，以身作则哈。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

0: 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下半时段的重要的一个板块内容，我们的小板块专题今日关注啊。今日关注呢，首先依然和大家来关注财经观察板块内容。今天的财经观察呢，和大家来关注两个上市股份公司啊。首先来关注海峡股份，海峡股份股票代码002320，近日呢是发布了一个公告哈，说呢这家公司海峡股份的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原海运客运有限公司近日收到了政府的补助资金 1.03 亿，这笔补助呢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上市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规模净利润的 59.25%。那么这些资金已经划拨到了中原海运客运的资金账户，海峡股份呢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政府补助资金 1.03 亿元确认为其他收益，计入到2026年度的当期损益当中。海峡股份说，这次公告的政府补助将对公司的2026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以上数据呢未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需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那么数据显示呢，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海峡股份呢实现了营业总收入是 15.47 亿元，同比增长了 4.71%， 归母净利润为 1.22 亿，同比增长 7.26%， 基本上是每股收益为 0.05 元哈，也就是每股收益才5分钱。而且呢，刚刚说前面也说了，这个将政府补助的资金 1.03 亿元计入到2026年度的这个当期损益当中哈，而且呢是占去年上市公司的规模净利润1.73亿元的 59.25% 了。所以海峡股份还要努力啊，

那么接下来的今日关注呢，和大家聊聊热点话题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家公司啊，这个估值十亿的00后 CEO 黎安造，我们来聊聊他的故事哈。该公司是在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如果你从空中来看呢，整个的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呢，它是一个人字形的啊，整个园区呈人字形的一个布局。在这个人字形的左边的一撇呢，是国际教育，有30多所的中外高校入驻啊，留学海南的招牌基本上都在这一撇当中哈。这个一捺就是教科产城融合，让教育呢长出产业，让人才留下创业。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00后创业者的故事呢，就是这个黎安造。

在今年的7月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在上海，23岁的黄贤德啊，站在展台前向观众演示一台半米见方的机器。这个机器呢，从导诊、预问诊、病例处理、科研分析，一台终端啊，就能够把一家医院的系统装进去。而这家公司的名称叫德工智能。德工智能是全场唯一由海南本土教育园区孵化成长的 AI 科创企业。那么黄贤德表示呢，他的公司目前正在有序的

推进 A 轮融资，计划估值定到5到10亿元。这就由来自我们的黎安造的品牌，来自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孵化的科技企业。5年前呢，黄贤德还是只是试验区的首批国际英才班的学生哈。23年的时候呢，毕业后想创业的他带着团队呢，跑遍了北上广，四处碰壁。听到最多的答复呢，就是你们是学生团队，太年轻啦，没经验呀。而就在快要放弃的时候呢，陵水黎安教育创新试验区给他们来了消息说，回来看看，我们开放园区的应用场景来给你们当试验田。很多的园区啊，孵化企业是停留在什么呢？是免租金呀、发补贴呀等等，这些一些应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套路哈。而在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选了另一条路，那就是当创业者的合伙人。当创业者的合伙人，首先第一个就是先投后股。 AI 创业的前期啊，那都是烧钱，那园区呢开始就是先注入资金来为企业呢托底儿研发，等到技术验证能够通过的时刻呢，进入市场化的融资阶段了，然后再转化为股权。这就是先投后股啊。实际上当然不只是陵水黎安了，应该全省很多园区都有这个政策内容哈，帮助企业在先期孵化的过程当中能够为其托底，能够延续生命力哈。而第二个方式呢，则是开放真实的场景，园区的运维、政务的服务、低空的巡检，应该说整个园区的运营啊，就是你 AI 产品跟它有关的实际应用场景的试验场。所以说生活当中你开发一个 AI 应用的产品，哪有那么多的非常广泛的巨大的一个应用场景给你去做试验啊？你可能只能说，甚至说可能会花钱去租用一些场地进行小规模的一个应用场景的试验而已。但是像拿出陵水黎安国际创新试验区这么大一个园区为你进行所有的科创企业的一个运维的，或者说你的产品的一个试验场，这是非常难得的。再一个呢，第三一个呢，就是专班陪跑。试验区呢成立专班，助力企业的成长。比方说你企业的这个商业模式怎么梳理呀，投资人怎么谈呢，这个商业计划书应该怎么写呀，专班都陪着你一句一句的帮着打磨，就连谈判的语气和表情啊，都来帮你进行模拟，让你能够尽量的走上成功的这条大道。德工智能的黄贤德，他的故事不是孤立，目前在陵水黎安国际创新试验教育创新试验区签约入驻中外高校30所，获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24个，目前在园的师生已经超过1万人了。但是他的目标不止于办学哈，以教立园，而让留学海南叫响，而是以产兴城，让创业海南落地。黎安国际科创港规划用地248.8公顷，这个面积非常之大哈，预估总投资大约是300亿，已经进入了实质的推进区了。而且呢，目前这个园区呢与华为共建了一个鸿蒙应用开发实验室。以前可能很多，包括今年年初上半年，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都听说华为和在海南和这个和华为鸿蒙应用等等方面都有这个合作哈。其实确实是华为在海口也落地了一些项目，这点呢包括和市政府签订了一些合作的项目，华为在海南有，在咱们海口也有，但是呢在陵水黎安这里面也合作了一个鸿蒙应用的开发实验室，就设立在了这里。因为这个正好呢，除了海口的一个大学城的教育科创教育学校的一个科研院所比较集中之外，咱们海南另外一个最集中的，那就只有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这里了。所以和华为共建了一个鸿蒙应用的开发实验室，它是呢推出中文加传媒、中文加商务的复合型课程，学生在这儿学习也等于在企业一线进行锻炼。那么试验区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说呢，我们也希望5到10年之后，园区里能够长出一批跟这里紧密相关联的数字经济科技产业企业，不光是留学海南的品牌，也是产业发展的品牌。所以说呢，从
临水利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的一撇到一捺，从留学海南到

创业海南，立安这个人字啊，正是站得更稳的时刻。都知道呢，我们每年的这个各种人才对接会呢，都是希望能留下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们留在当地进行创业就业。而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呢，通过在这里留学海南的方式啊，来学到国外的一些高新技术应用和人才的培养的范式和模式，通过这样的范式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又就地留在咱们海南，利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进行创业，为海南的自贸港的高质量建设添砖加瓦。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咱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锋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前段时间啊，围绕四个区城市管理工作，我们展开了集中对话啊，其中啊梳理出来很多一些典型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终于迎来了市级部门上线，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集中的再进行思考。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良。张局长你好。
1: 你好。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局长张建良，感谢市民朋友对城市建设的关心和关注。今天呢，我们带着诚意来回应、回答我们观众朋友的关心和支持。嗯，我们这个大家呢，每一次的这个投诉啊，每一个线索，都是对我们这个帮助我们的城市管理工作啊，走上更规范、更有序的。
0: 嗯，
1: 好。谢谢主任。
0: 好，今天呢，除了张局长来到演播室，也包括几位副局长、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了现场，回应大家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是四个区集中上线，中间呢有很多的一些历史欠账的问题，也有很多的一些城市发展当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那今天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展开市级部门的一个对话。首先呢，不得不讲，城市管理工作它是一件大事，因为关乎到我们城市的发展，它又是一些小事，因为呢跟老百姓的这种切身的利益啊息息相关。
1: 对，
0: 所以说涉及到这个话题，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讲，今年呢对于城市管理工作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期待和观望。不知道今年我们有哪些重点的部署。
1: 是这样，我们市委啊、市政府啊，对我们城市啊管理工作啊，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今年呢，主要是在打造精细化管理上，主要有这几个方面呢。一个是我们的城镇的燃气，燃气啊是关系到我们这个民生的，我们全市啊现在有天然气的用户是75万户，瓶装液化气的用户是26万户，这些都属于就是易燃易爆的，另外就这一次，包括我们就这一次的中央督导，在这燃气问题上发现的我们全省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0: 我们结合我们省里的要求啊，我们全市啊开展为期3个月的一万起的专项治理，这项工作这是一项重点工作。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呢，也是关注我们民生的，是井盖的问题。我们全市啊，现在有井盖33万多个，有38家的重点单位，主要是涉及一些水务啊，包括我们就是这个城管上一些，包括住建上一些，水务的占的还是比较多的，占了17万多。另外呢，还有我们4大运营商的，就是电信的，包括我们电视台的，以前呢，这个井盖呢是没人管，没人管，就是各部门来管，没有人统筹来管，这次啊，我们由城管局来集中来管，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井盖的塌陷呢，这些主要还是涉及一些安全问题，
1: 是，
0: 另外一个啊，我们重点的工作啊，也就是我们的城市管理里边的重要一项内容，大家现在电动车，我们的电动车的保有量啊，在全国的是最多的，这一个就是解决就是充电难的问题，另外一个解决一下停车难的问题，这第四个呢，是我们的重点工作啊，主要是在我们的垃圾治理上，垃圾治理上啊，我们现在每日啊，我们产生的全市产生的垃圾4000吨，4000吨，包括我们一些建筑垃圾啊、生活垃圾啊，像包括我们一些大件的垃圾，现在我们的建立呢，几个的这个处理的厂啊，现在已经满足我们的，因为我们的每年的是162万吨处理的量，在这个管理上，因为生活垃圾啊，特别是生活垃圾，对大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呀，也在做这个垃圾的分类，原来是要求这个要我做，现在是大家要主动做，所以说对我们的环境治理啊，这样都给我们大家更会提供一个工作生活更好的环境呀，这是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1: 对，你刚才说到跟环境卫生相关的啊，跟安全保障相关的，跟市政维修相关的，
0: 对，
1: 其实中间任何环节都连着我们的生产与生活。现在呢，我们特别喜欢用一个词汇叫做像绣花功夫，就是城市的管理怎么能够更加的精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咱们广大市民的反映还有记者的调查，梳理出来了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如果是举一反三，又有哪些值得去深思的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长滨七路的行道树。每年啊，城市管理部门都有很多的一些固定的动作，对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呢进行一些修剪和砍伐。为什么呢？出于安全的考虑啊，尤其涉及到台风季雨季马上就要到了，这方面呢肯定是不能马虎。可是呢，涉及到具体这个点位，会发现呢它本身就是一条断头路，而断头路造成的影响就是停了很多的车，甚至是长期没有人管没有人顾的僵尸车，于是乎我们的修剪工作就受阻了。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有市民反映，海口市长滨七路沿线行道树因长期未获修剪，枝叶低垂，部分枝条已探至行车视野高度。随着汛期和台风季临近，这些巧木不仅影响通行安全，更潜藏着倒伏伤人的风险。7月24日，记者实地走访长滨七路，这条尚未贯通的断头路俨然成了一处露天停车场。目之所及，各类轿车、货车沿路两侧排开，其中多辆明显长期占位的僵尸车格外扎眼。有的车顶堆满枯叶，轮胎干瘪塌陷，有的车衣已风化碎裂，边缘卷起破洞裸露，还有的车窗蒙尘厚重，显然数月未曾移动。市民吴先生指着其中一辆车告诉记者，这辆车停在这儿少说大半年了，从没见人来开过。
3: 像这些树枝啥的都没办法修剪，如果不修剪的话，到时候隐患也是有的呢。它长时间就停着，像这轮胎都扁，尤其是看它是外地牌，你更难搞。从开始留意它的时候就已经几个月了，
4: 可是一直没动过。
3: 没动，它这种车停在这里，原来他还

0: 还有一块布的，但现在布也估计是台风掀掉了，也没有看到。
1: 按城市绿化养护规范，行道树下缘线高度宜控制在 2.5 米至4米之间，确保不遮挡驾驶人和行人视线。但长滨七路的现状令人担忧，垂落的枝条已压制不足两米，车辆通行时枝叶几乎擦顶而过。更令人揪心的是，长期未修剪的乔木树冠密实，侧枝冗长，遇到台风暴雨极易发生折干或倒伏，直接威胁周边行人和停靠车辆的安全。
0: 平常的话，最基本这些车都是没有动过的，都是一起那个，就是什么时候都有这么多车，但是晚上的时候更多。有电话我们打，有些那个个别的车辆我们打电话，他是有个是呢，一个是说找各种理由，那个时候不在海口啊，啥东西那个都没来到现场，车一起都没移过。
1: 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四站副站长方玲吉告诉记者，长滨七路日常停车无人管理，成了免费停车场。偏偏养护所需的高空作业车、登高车宽度超过三米，而两侧车辆挤占后，剩余路面仅容小型轿车勉强通行，作业车根本无法驶入，更无法支脚伸展操作。他无奈地表示，即便想临时围挡施工，也没有腾挪空间。他们试过多次拨打电话、短信等方式联系车主，有的敷衍两句就挂断，有的干脆不接，占道的僵尸车更是找不到主人。
0: 他会那个到时候那个如果风大的话会造成，因为他树期要下水比较严重的话，下雨多了然后风大了，就造成他那个这个树木就要倒伏的。我们的树如果是长得比较茂盛、比较下水比较明显的话，就呼吁那个市民还是那个尽量减少放车在底下，会影响我们那个这个工作作业。
1: 房林吉还提到，其他路段时常发生僵尸车阻碍绿化作业的情况，但像长滨七路整条道路被车辆封堵的情况并不多见。眼下进入台风季，行道树抗风修剪迫在眉睫，市民呼吁相关部门尽快沟通协调，轻挪占道僵尸车，为修剪作业让出通道，不能让行路难演变为防台难，给周边群众吃下定心丸。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3: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这条短片呢涉及到了关于僵尸车占道，其实呢周边居民或许呢有这方面的停车的需求，这个也能理解，但是你关键时刻吧，这边有相应的一些作业的动作，你得联系到人呢，但是这种情况呢时有发生，就是我们的工人呢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谁也联系不上，尤其是长期占道的僵尸车，久而久之呢对于我们的市容市貌也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涉及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也专门的查询了海口市城镇园林绿化条例，明确的要求了，
4: 有规范的，
3: 对，有规范说需要修剪的5日之内完成修剪动作，可是呢遇到这种情况它就难以推进了。
4: 对，这个我们市民反映的长滨七路啊，有200米的断头路啊，因为就是这个硬生生的，就是把僵尸车啊堵成了这个停车场了，成了停车场了，另外呢，我们行道树啊，行道树的就是修剪的通道给堵死了，这些台风啊马上就要来了，这些存在安全隐患。是市民啊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我想我今天在这里啊表个态啊，5日内要把这个道路一定要打通，把这拦路虎啊全部清场。我们采取的办法一个是啊就是要厉行厉改，因为这个涉及的部门是比较多的，我们我局牵头啊联合我们的公安执法局，还有属地的政府啊，组成啊我们的扫障的专班。对于能联系上的车主，让他挪车。对于联系不上的车主或者僵尸车，我们一发要给他拖走，绝不姑息迁就。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安全修剪，等这个一清完场啊，我们立即组织人员，按照这规范我们进行修剪，主要是树枝啊，是吧？低垂的、果密的，这样消除这个。遮挡视线的，这样安全隐患消除。第三个，我们还是要建立长效的机制，

0: 我们呢，这个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呢，要加大巡查的频次。
1: 嗯。
0: 啊，这个对各类违章的车辆啊，要及时的清理，确保啊，我们道路的畅通，要还路于民，还绿于民。谢谢主持人。
1: 您说到了还路于民啊，还绿于民。
0: 对。
1: 其实呢，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讲，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不光是咱们广大市民朋友的这一份环保意识啊，城市主人翁的意识的高低，还有就是部门之间的这种沟通协调怎么能够更加的高效。您也说了，现在已经着手成立专班，目前现在是一个概念，还是说现在已经在推进了？
0: 我们海口市啊，专利在我们城管局成立了一委一平台，一委一平台，
1: 一委一平台，
0: 这就是统筹各单位，就在城市管理中存在什么问题啊？
1: 嗯，
0: 我们都联合执法，向我们的燃气为期12个月的，都是联合执法，像这些包括垃圾的投放的，我们都是联合执法，一般都是定期的，每年要搞上1次到2次的专项行动，因为我们这个有联合执法的机制。我们是非常在我们市是非常成熟的。
1: 好，既然成熟，您刚才给的这个时间概念，我们也传递给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5日之内咱们看效果。除此之外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哈，多数是广大市民朋友、网友朋友，去投诉曝光的，还是说咱们的一线的工人们主动发现的？这就涉及到我们日常的这种巡查机制，现在是怎么推进的？
0: 现在我们。因为我们城市管理中啊，我们的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的
1: 对
0: 这个环卫工人，每条道路都是有人扫的，主要是这个每条道路这些情况呢，包括我们的其他城市建设的情况，他们都通过我们的平台就反馈给我们的。
1: 这里呢，我还思考到另外一个问题，比方说您刚才也承诺了5日之内见效果。部门之间的联动，
0: 对，
1: 他如果是因为他毕竟他是一条断头路，周边的居民啊，他又有这方面的停车的需求，会不会一段时间之后这些问题他又反弹了？当然了，我们也觉得在可控范围之内哈，这个大家还是可以停，如果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啊，在不违法违章的范围之内，不过如果是万一确实我们有工作的需求，是吧？清扫。除障修剪，最起码第一时间能找到人。这个时候呢，我们又要反思这些问题，如果反弹，我们又有哪些机制去保护
0: 我们？这个我们回头啊，我们就是跟会同啊，我们交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因为它现在是一个断头路，是否可以就是夜间停车，早上要挪车，这样更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通过论证以后啊，因为这些都牵扯一些交通安全的这些问题，下来以后啊，我们会同交管部门和属地啊，我们这个研判以后啊，这征求啊我们附近居民的意见，能划出来车位，就是时段性的停车，给它划出来，更规范一些，更有序一些。
1: 好，涉及到这条断头路啊，因为僵尸车延伸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就是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台风修剪作业受阻。那我们呢又有新的思考，就一方面呢，我们要展现出来这一份力度，就保障我们城市的运转更高效，更平畅。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这一份温度，就是怎么能够也满足大家的这一份需求。除此之外呢，怎么能够让我们城市更体现这一份温度？与此之余。如果是乐观的去畅想，说不定下一步这断头路还能打通，这就是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的论断与部门之间的沟通了。来，继续往下看内容。这个地方啊，应该说是承载着很多海口市民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地方。什么呢？公园。我们前段时间啊，一直在聊口袋公园。那海口呢，围绕着很多的一些边角地、零碎地，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口袋公园。很多朋友呢就竖起大拇指。那现在呢，咱们今天集中在啊一些比较大型的这种市属的公园，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时间想到海口人民公园，风景秀美，很多朋友呢都会想着来到。

0: 到这里呢，哎，这个散散步、溜溜弯啊，特别的舒服。可是呢，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反映了一个集中的问题，是关于他们的木栈道。因为这个木栈道呢，年久失修，还是说出于什么原因，以至于到现在呢，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木板呢，要么是腐蚀了，要么呢是翘起了，总之不安全。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海口人民公园东西湖环湖木栈道因投入使用多年，多处木板出现腐烂、松动、翘起甚至脱落现象，给前来散步和游玩的市民带来不小安全隐患。7月28日，记者实地走访人民公园东西湖沿岸木栈道，发现部分路段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沿东湖靠近博爱南路一侧的栈道上，记者看到多块木板已明显翻翘或下陷，踩上去一头受力，另一头便翘起，轻轻一踩就感到晃动。海口人民公园管理处保安部副部长杜先生告诉记者，东西湖木栈道人流量不小，尤其早晚锻炼高峰时段，老人孩子特别多。他们巡逻时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些木板松动、钉子外露，已经向上级部门反映过多次。
2: 市民发现也会报给我们，也会说哦哪里坏啊，就带我们来看，我们就拍照取证呢、啊，然后就发给那个工程队的来抢修啊，没有得到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是露天的。两边的栈道你看下来都一样的，因为那木头保持期只有几年而已的，坏得很快的，因为日晒雨淋的东西，那木头泡啊水啊都会下雨啊日晒雨淋都会烂掉的。
1: 公园综合部维修人员王先生向记者介绍，这批木栈道从2017年至2018年间陆续建成投入使用，至今已有10年。海南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下，木材腐朽速度远比内陆地区快得多，栈道下方承重龙骨都开始发黑，有的已经酥了，再不更换有可能出现踩塌的情况。王先生还提到，日常维修中他们只能临时更换破损严重的木板，但由于采购的板材与原来颜色不一样，脚下的木栈道已经出现深浅不一的补丁。他坦言，顾不得美观，只要没有安全隐患就行。
3: 经常补呢，一个星期都是2-3天呢，你要去坏100平方就补100平方，坏50就补50啊。这个是你看你的坏多少补多少啊。
4: 你现在有超100平方的补吗？
3: 有。
1: 据了解，海口人民公园管理处自2024年才正式接手东西湖的管理工作，此前该区域长期处于多方共管但职责不清的状态。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钟雪梅坦言，接手后他们才发现木栈道老化问题比预想的更严重，但管理处并没有针对栈道维修的专项经费，他们能做的是从原来的工作经费中一点点挤出来，买些木板进行局部修补，但要进行全面翻修确实困难较大。钟雪梅还表示，真正要解决问题还得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支持。
5: 哪一块就是说坏的比较厉害，比较突出的影响到安全人家行走的安全啦，还有一个就是确实是不行了，我们就赶快就派人来修一修。
4: 真的要整个更换啊，它的经费会达到多少呢？多少的费用呢？
5: 如果还是用木头做的话，还是像这种说，听说当时他们做的时候，差不多1米是1000块钱吧。
1: 东西湖是海口老城区难得的亲水休闲空间，木栈道更是大家散步纳凉的好去处。市民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一安全隐患，尽早安排全面修缮工作，别让这条亲水栈道变成步步惊心的隐患之路。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0: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海口人民公园。我相信很多市民朋友甚至外地游客经常打卡的一个地方，可是呢亲水栈道现在呢安全方面存在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是这个木栈道呢，也是因为我刚才说到年久失修这4个字啊，我刚才犹豫了一下，因为它毕竟它也是10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就目前的现状，要么呢有的翘起来了，要么呢已经是锈蚀了，还有一些甚至呢一些钉子外露等等。 这方面。

0: 面市里有哪些集中的统筹，下一步是继续修，还是真正的能够有一些更好的良策？
1: 是啊，主席，我们人民公园呢，这个东西湖的这个木栈道啊，是2018年建成投入使用的。哎，也就刚才你讲的，我们已经使用了10年了。但是我们海口呢，这个特殊的气候是吧？高温、高湿、高盐，对这个木质的这个栈道啊，它就是生锈啊。这个另外这个锈蚀啊。
0: 对。
1: 哎，另外破损呢。另外有断裂的，因为它那个栈道都是木头的。我想说，还是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排查，全面的整改。有我们现在有新型的这个更好的材料替代这些产品，我想让我们下一步啊，这个节目后啊，我们认真核查核对。如果面积大了，我们就采取就是更换。对吧？如果面积小了，我们就修，是吧？加固修复，这样或者是局部更换。主持人
0: 好，这里呢，我们也在局长这里要到一个态度和承诺啊。节目之后啊，首先呢要做一个排查，具体情况如何啊，整体上有一个掌握。除此之外呢，确实是不是要结合我们海口热带滨海城市这么一个特殊的这种环境条件，如果是一些新材料，在这方面
1: 呢，现在有一些新型的
0: 新材料，
1: 对，
0: 因为新材料呢，我们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它是其实是省钱的，
1: 省钱，
0: 可能眼前它是相对木质会贵那么一些，
1: 价钱基本差不多，
0: 差不多吗？
1: 差不多，我们因为在西海岸呢，中间有这个，我们上次都修复过，
0: 好，
1: 我们下来还是要核实一下，看是大面积的换，反正是修复。
0: 好，
1: 反正是更换。
0: 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海口人民公园的木栈道，咱们呢也通过节目留痕啊，过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进行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来，再来往下看内容，我们即将关注到的，其实呢，这段时间哈，这个区级的几个部门上线啊，也是有聊到一些个别的路段哈，突然因为种种原因啊，导致路灯失明。这里呢就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值得思考，就是，可能因为不可控的原因，确实是路灯灭了，但是路灯灭了之后，怎么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发现之后呢，又怎么能够及时的维修？这就形成了一个工作的闭环，而这个闭环怎么能够更加的高效？值得深思。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有市民向耶城纠风反映，海秀西路从千方药品超市门口至金鼎路口路段，约十余盏路灯已连续半个多月不亮了，夜间漆黑一片，给周边居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7月24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该路段确实只有堆放的施工物料，未见任何工人作业，路灯不亮的情况依然存在。街边的商铺经营者告诉记者，好几天没有看到有人来施工了。
3: 好久了，好久，几个月，我刚来的时候就已经两个月了。
2: 西区路灯管理所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这段路此前由中铁16局进行电力沟流域清污分流施工，施工过程中不慎挖断了路灯电缆，导致线路中断。
4: 我们查到的是从这个杆到那个杆的岗位，当时我们是人工查的，后面是来仪器查，是刚好是他们打过到那里，他们切割路面切到了，所以说我们就把这里剪掉，才能从这里到秀明大道才能亮起来。
2: 采访中，西区路灯管理所所长郑国强告诉记者，他们多次联系施工方，但施工方都说等他们施工结束后再维修受损的电缆。可是7月24日，记者到这里只看到堆放的物料，没见有工人施工。郑国强说，他们曾来过现场几次，也没有找到人，都是打电话沟通，电话也是沟通多次，结果还是没有维修电缆。现在电缆被压在他们临时铺设的钢板下面，如果贸然把钢板抬起来，过往车辆就无法通行，而目前他们也没有办法维修电缆。
5: 这里施工队把我们路灯电缆给挖坏了，现在存在的是我们往后有11杆。

0: 路灯到从这个路口到峻顶路口有11盏路灯不亮，我这个位置。我到了我们的店了，看到我们本来是直的过去的，明显的看到我坏的，他们有时由他们来做，我们也多次监督他们，也跟他们多次沟通，都没有做好。
1: 无独有偶，在滨海大道延长线新海小区南侧路段也有11盏路灯约10天不亮。新区路灯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初步怀疑是此前路政维修路面时不慎损伤了地下电缆，具体故障点还在排查中，他们已安排技术人员跟进。
2: 这一段从这杆灯一直到那个桥头，那个粤海铁那个桥头那里，一直到那一段坏了，他们打沥青的那一段他们有切割，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那一段坏。
1: 滨海大道作为西海岸新区交通主干道，夜间车流量大，车速快，路灯缺失不仅削弱路面可视度，更易诱发交通事故。路灯虽小，却是城市的眼睛，更是群众出行的安心灯。路灯何时能亮，周边居民仍在盼着答复。新区路灯管理所表示，将持续与施工方沟通，尽快拿出解决方案，让这段路早日亮起来。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锋。
4: 夜城纠锋正在直播。路灯的问题背后，我们想延伸一下哈，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市政维修，很多情况之下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间呢确实需要一点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怎么能够更高效。这个问题呢，它有一个很代表性的症结，就是说发现施工方因为施工的原因导致路灯受损，但是我们这个城市管理部门去联系的时候呢，好像沟通的不是很顺畅。
5: 对，
4: 这就导致我们整个全链条所谓的全闭环的管理就受阻了。这个工作引发您哪些思考？
5: 这个也去年呢，也引起我们那个市委啊，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因为我们这个海口啊，这个施工啊，这个开挖，还是无序的。现在就是我们也算这次的机构机制的改革，就是市政道路开挖一体化的机制，这个机制也是我们这个机构改革的一个实现，更规范了。以前就是各施工各的，各开挖各的，以后我们就是说，每年不管你什么单位要开挖道路，像我们的三大运营商啊，像我们的水务啊，像我们的市政道路啊，需要每年报计划，临时的是怎么管，长期的是怎么管，我们建一个。这个平台，这样是更有序的，因为它开挖时间呢，因为我们都可以把，特别你像我们的燃气，我们去年呢，前年呢，出现了不少开挖燃气的，把它开挖坏了，开挖坏以后，燃气是非常危险的，这样都在一些漏洞，你像包括开挖前，我们会把一些相关的图纸这些给施工单位，另外我们也会派一些。现场施工的这个他们的人员，包括我们各行业主管部门的，你像燃气，燃气现在有这个200多人的这个巡查的队伍，如果他要开挖，他开挖了，把这个我们的燃气管道啊，包括线路底下的管道啊，就告诉施工方非常清清楚楚的，另外呢，我们就是让他建立安全的保护措施，另外呢。我们像燃气，你像这燃气啊，这些行业主管部门，包括我们城管呢，就会去现场去给他指导，这样都避免了无序的开挖，这是我们市里在今年做的一项的主要工作了。对于我们海秀西路这个实名的问题啊，当时是我们是他们是三个单位在这施工，就像刚才我们那里面讲的，我们16局的是吧？也就是多单位在这交叉施工，我也不能说野蛮施工了，还是因为现在一些施工队伍的质量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应该是野蛮施工，挖断了我们的这个电缆，这个问题啊发生以后啊， 这个说的呀，也给局里反映了。反映以后啊，我们都立即啊，让局里派人也去做指导，更换了，等已经更换了33米的这个电缆，11盏的这个路灯了，这个已经亮了，7月28号已经亮了。我想着呀，我们后续呢，就刚才我讲的，就是施工报备的问题。施工报备，要求凡是在开挖的，这一些要报备，另外我们会派人现场监督，对于不报备的、野蛮开挖的，我们坚决要责令让他整改，严管重罚，严防这各类的事故的发生。因为我们去年，我们就是有一个施工单位在我们学校门口把天然气挖断了，多亏没发生大的事故。
4: 是，
5: 那这是引起领导们的思考。
4: 是的，
5: 在建立长效的机制了。
4: 刚才您说的这些呢，我想市委市政府站在一个顶层设计的角度来讲，部门之间的这种沟通协调，大家呢相互合力，可能能避免更多的一些麻烦。
5: 对，
4: 因为城市发展离不开一些项目，离不开一些建设。我们常说项目为王，但是呢，项目为王的基础还是以人民为中心，不然的话，你把老百姓干扰到了生产生活了，这个呢，我想从任何角度来讲都说不过去。而反之，怎么能够把他们的一些干扰能够降到最低，或许这也是我们未来工作的一个方向。这里呢还要说到一点，就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部门之间的联动啊，有这样的一些一体化的联系的机制，未来能够变得更高效。因为我突然想到了，就前不久啊，我们海口的城市管理委员会有一次这个联席会议啊，中间呢这个相关领导说出了一个叫发现交办整改消耗全闭环管理。
5: 对，
4: 您怎么理解？
5: 这个就是全闭环管理，也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城管进社区，就包括这些就是基层，实际我们都是好多问题都是在基层都发现的，基层第一时间发现，我们的网格员发现了以后都交给我们的行业部门了。以前是要通过1、2、3、4、5的，
4: 就是多了很多程序，
5: 对，少了很多程序了，
4: 之前多了很多程序，
5: 对，再一个呢，这个我们是建了一个平台的，是由督办的，对于整改慢的，我们要交到我们的这个叫这个纪委那个监督平台的，这样会更长效，由这个由交办，由督导，由闭环，由回应，这个城管委再次发挥的主要是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多部门的联合的，
4: 您的表达其实前不久哈有一个照进现实的事情，就是我们说城市管理进社区来吹哨，部门呢来报道，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们反应的会更迅速。当然了，反应迅速还没有达到最终的结果，问题能不能解决，老百姓满不满意，最后呢才形成了全闭环的管理。好的，朋友们，叶城纠风正在直播啊，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风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4: 夜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声，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夜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参与节目互动与交流。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良。张局长你好。
1: 你好。
0: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行道树，聊到了木栈道，聊到了路灯，你会发现呢都是跟老百姓的幸福生活直接挂钩，跟我们的城市发展呢息息相关。而今天呢我们又聚焦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呢在区级部门上线的时候啊，我们把它认为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年年呢摆到台面上讲，年年好像又没有一些更加创新的机制出台出来，根本上能够得到一些解决。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一些公园，我们呢政府啊给老百姓呢建了很多的一些。

0: 涉及到一些公园，我们呢政府啊给老百姓呢建了很多的一些健身区域，这些健身区域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健身器材，而涉及到刚才也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像海口的气候的原因啊，这个老百姓在日常的健身过程当中一些不良的习惯的原因等等，都会导致这样的一些健身器材呢就损毁了，而损毁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这里呢，我们就特别也值得深思，就是坏很正常，坏了之后怎么马上去修，这就是个问题了。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在万绿园健身长廊，50多种健身器材是周边市民每日锻炼的心头好。然而，记者近日走访发现，由于常年日晒雨淋，加之靠近海边，海风加速了铁质器械的岩化锈蚀。2021年安装的部分健身器材已经锈迹斑斑。市民张先生经常在此锻炼，他反映部分器材出现焊点开裂、螺丝松动等问题，存在不小安全隐患。他日常使用高低单杠时，手部常会蹭到扶手铁锈，部分器械螺丝松动，使用时晃动明显。
2: 因为这个过一段时间的话，有时候也可以要保养一下，要观察一下，要看一下。确实，如果说你有损耗的话，有那个的话，比如说这个如果做久的话，有时候，会这个不知不觉的会那个松掉啊什么的，确实有点这种。放低心的话，成本还是挺高的。换的话，那就看你们了，对吧？如果说你一段时间了，你想换个新，放一批新的，那当然也是挺好的，对吧？
1: 市民李阿姨对此也十分担忧，她表示，这批器械才装了3-4年，就锈成这样，真要等8年保质期到了再换，带孩子来锻炼，恐怕会发生意外。
3: 修一下，修它要埋在土里面，相对来说还是安全的，就是把这个底座把它修一下。因为你说小孩像来玩的话，对，这可以说每天都有很多人玩。我也刚到这里，他们在骑车，小孩因为锻炼。
1: 据了解，这批2021年投用的健身器材标称保质期为8年，但目前部分器材腐蚀程度已远超正常老化速度。万绿园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陈衍毛接受采访时坦言，从2005年至今，园内健身器材已经历多轮更换淘汰，但这一批确实锈蚀的比较快，海边环境对铁器的侵蚀比想象中更严重。
4: 八年的时间使用期，但是我就跟你说吧，这边是第一是露天，然后第二是靠海边，是吧？海边的是对这个铁啊比较腐蚀，比较就是说这块海风嘛，还有就金属比较容易受腐蚀生锈。
1: 陈衍毛表示，除了锈蚀，部分器材的螺丝松动、焊接点老化也会带来直接的安全风险。更棘手的是，这批器材没有售后维护服务，厂家只负责安装，后续检修全靠万绿园管理中心自己负责。
4: 因为你也知道，健身器材比较质量这方面还是，相对来说，因为它也没有这个专门这个维护维修，没有这专业队伍，所以这一块还是比这个短板的。
5: 你们是没有专门的队伍来维修的？
4: 有修理，但是我没有像他们有专门的就维护维修这些健身器材的一个售后服务的一个网，就是专门对这一块售后服务这一块的一个维修维护吧。
1: 万绿园作为海口市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每天早晚都有大量人群聚集健身，健身器材的安全直接关系到群众的人身安全。针对上述问题，相关部门能否督促管理方尽快完成安全排查，对老旧器材进行分批更换，确保市民健身安全无忧呢？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0: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关于万绿园，其实跟刚才我们对话的那个内容呢有一些值得去共通深思的问题。这里呢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依然涉及到气候的原因，是不是有可能未来呢在这样的健身器材的选择上、规划上，我们可以选一些就更适合咱们当地环境、因地制宜的一些新材料、新器材。此外，这个短片当中又直指了另外一个值得深思的短板，而且是一个巨大的短板。说是什么呢？说是无售后服务。
7: 对，
0: 这个我无法理解。

0: 可是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这批器材啊，是在21年是题材中心给我们捐献的，哎，所以说它没有售后服务。现在呢，就是也有了新型的体育用品的器材，也更适合我们的这个海口的天气。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派人呢。这个也去考察了，因为这个现象啊是太普遍了，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大的公园，还有180多个这个口袋公园，包括我们这些口袋公园的体育这些器材呀，就是刚才我们片子里讲的不到寿命就坏了，现在有的新型的器材，这针对万丽园呢，这个长廊是600米的。他这个当时是就是安装的各类器材呀、啊，有216套件。哎，我想着你刚才我们也看了，锈蚀的有些部分还是比较严重的。哎，一会儿我们下线以后啊，我们就去立马去现场办公，全面进行排查，对这个安全隐患的器材要进行更换，更适合维护、加固、保养。而且我们下一步我们要采取，就是把这个新型的。体育器材更适合我们海口天气的，把它引进来，哎，这样子就是说，因为以前的器材多数就是用这个铁
1: 铁
0: 造
1: 质
0: 的，
1: 的，
0: 哎，铁造的。另外是，尤其在买到地下的，都容易都是生锈腐蚀，哎，另外就是存在的安全的这个隐患。另外呢，我们那个体育器材下一步啊，我们可能会更智能化的。哎，这体育器材怎么使用、怎么维护、怎么保养，下一步啊，也是我们城市管理工作者应该更精细的、更贴心的，哎，多做一些，哎，实实在在的为民办实事的事情，
1: 好，
0: 好吧，主任。
1: 好的，刚才呢，局长承诺线下办公，针对这个情况呢，其实我想说，万绿园它定位太特殊了，很多朋友说称之为海口的城市会客厅，
0: 对，
1: 所以说呢，小到一个健身器材，都关乎到我们整座城市的形象。您刚才也说了，结合气候的原因，可能会选择新材料、新器械，除此之外呢，如果是刚才也说没有售后，它的原因是前期这些相关部门捐献的，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说得通。不过呢，也是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一直揪着说这个售后服务这个问题，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健身器材，它不光是建好，它还能管好，还能养好，当然最终是要用好。好的，叶城秋风正在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特殊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针对我们海口的，不管是环境、园林还是市政方面，你有哪些特别想要提问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来给今天呢，我们对话嘉宾是张建良局长直接发问，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梳理一下各位网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到琼山区大园里振兴里大园路振兴里，说有一家，这是应该是一个餐饮店哈，说这个把液化气缸瓶摆在店门口露天用，又挨着居民楼和人行道，天气热，这些钢瓶呢，如果是暴晒的话，不安全，你们可不可以管一管？燃气。
1: 主持人，这就是在我们城管的这个管理的范围之内啊。关于这个网友说的，这个市民讲的，反映这个隐患呢，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也高度重视的。这个石油液化气啊，在露天呢暴晒的这情况下，这个钢瓶啊容易这个腐蚀啊，包括那密封圈呢容易老化，再加上高温，瓶内的气压会骤升，一旦泄漏，遇到明火，就是后果是不敢设想的。而且啊，紧邻这个居民和人行道，存在的较高的安全风险。就是我们这海南省的燃气条例啊，明确规定啊，不得在不具备安全条件下使用、储存，这就是这个

0: 一换气。
1: 对，
0: 哎，这家门店呢，就是摆在了，就是摆在了，就是他卤肉店的门口。
1: 嗯
0: 啊，显然不符合安全条件。我接下来啊，我们将立即采取措施。一个是啊，今天项目节目结束后啊，我们第一时间去现场核实，裁定啊该门店，停止露天使用者液化气，同时呢，也要指导帮扶这个门店进行啊，这个把钢瓶啊放置在符合安全条件下
1: 好
0: 来使用。
1: 我们从一个问题到一类问题哈，也是通过这么一个问题，给大家进行一个相关知识的普及啊。燃气安全这个呢，实在是不容丝毫的马虎。关于这个事情呢，也希望能够引起更多餐饮门店老板的警醒。来，再来看这个内容说。8月1日联系了琼山区铁桥路的祥昌园燃气站，说送气啊到15楼，然后呢对方说是10楼以上不送，他呢自己去换气，结果呢人家不给换，这就涉及到说现在燃气的规定是怎么约束的？哎，10楼以上不送，
0: 10楼以上是不能送的。哎，主持人，这个市民朋友反映的提出的问题啊，也是我们住在高层住户的都会遇到的，我们也非常理解他的困惑和不便了。但是啊，这里有一条的硬性的安全红线，就是我们国家出台的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明确规定，就是在高层内不得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1: 嗯嗯，
0: 瓶装液化石油气就是我们平时的老百姓用的，都是瓶装的煤气罐。
1: 嗯，
0: 哎，就可以使用就是管道的天然气的。你像我们现在新的都是使用的是这一个，哎，这是明确规定的。它是在15，在我们的这个滨江名园15楼，
1: 嗯嗯，
0: 这个高层呢是建筑高度超过27米的居民住宅。都属于高层建筑，所以说啊，这个液化气，这个企业依法依规履行了安全职责，啊，并不是说对他区别对待，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这主要还是安全的问题。
1: 我们借此机会也给大家传递一个这个知识点哈，这个高层建筑啊，您刚才也说了啊，10楼以上，27米以上，
0: 27米，
1: 也就是说人家企业是做对了，
0: 对对。
1: 来，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天气炎热，金牛路、滨崖路、十字路口等红灯很久，能不能盖一些遮阳棚？哎，这个我还真是特别留意了，因为我经常出没在这个金牛路片区，这个很多朋友呢寄希望于，因为海口天气太热了，这如果是有个遮阳棚可能会更舒服一些，这个市里有整体的一个统筹吗？
0: 这个市民啊，也说明我们的市民朋友一个是热心，另外观察的也很细，哎，提的意见建议也很暖，哎，也体现了我们对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这个关心呢、啊。
1: 嗯，
0: 遮阳棚啊，看似是一个小事，却检验出我们城市的温度，是吧？下一步啊，我们将啊，他的建议啊，纳入我们正在现在开展的有个慢行交通环境优化的重要议题，哎，我们立即啊启动跨部门征求意见了，包括专家论证啊，
1: 嗯，
0: 哎，一旦条件成熟，我们都优先呢，在一些就是人流量大的主要干道的优先先行先试，如果效果明显了，我们要全面覆盖，因为它这个遮阳棚呢，它这主要还是很多方面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1: 是
0: 安全视线的问题。哎，你像我们海口没有，其他岛内的城市有，也有。哎，但是就是我们回头以后啊，我们跟相关的部门呢、啊，要充分的论证。
1: 好，
0: 第一个首先考虑的还是要安全。哎，
1: 对，
0: 另外就更便民了。
1: 人民城市有个很核心的。指导的方向就是以居民需求为导向，
0: 对，
1: 这老百姓有需求，但是呢这个需求还要结合一些实际的情况，比方说您刚才说到安全，
0: 主要是安全问题，
1: 安全为底线，但是呢除了安全之外，是不是也要结合它的这种美观性啊、
0: 哦、
1: 然后更具咱们海口的这种特色啊，也值得去思考。来，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说这位朋友说海口的公共厕所数量不够，年轻人呢用手机就找到了，老年人

0: 人呐，关键时刻很无助，说海口能不能多建一些干净整洁的公共厕所？
1: 这个我们的小厕所啊，连着我们的大民生，哎，也感谢对我们这个公厕的建设的关注。实际啊，我市啊一直在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0: 嗯，
1: 目前呢、啊，我们海口市的建成区的全市的公共厕所是940座，啊，平均呢每公里是4.2座，但是国家规定呢是一平方公里是4座，我们已经超过了，这个国家的标准，也达到了我们的全国的文明城市啊，国家卫生城市的要求，但是呢，为了这个，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就刚才你也讲了，年轻人容易找到。我们把这个
0: 是老化的改造。
1: 对，940座的公厕全入录入了我们的数字化的这个城管的平台。哎，你在这个高大的地图的导航、携程的市民云上搜公厕，哎，就一键可以导航到最近的。但是呢，我们可能市民啊，就像你说的老年人的，
0: 对，
1: 哎，我们还是在。就是醒目的位置。另外呢，我们在下一步啊，会在这个老城区啊、人烟密集的场所啊，结合我们的城市更新啊、老旧小区改造啊，按照国家的规范呢、同步设计、同步施工，让大家找厕所不难，如新。
0: 这样，张局长，刚好您说到这些问题了，我们呢来听一听我们评论员的声音。接下来即将连线的是我们特约评论员陈志健老师的电话。陈老师，你好。
2: 你好。
0: 对，今天呢，我们对话的是海口城市管理局，结合今天的一些典型问题，您有哪些观点呢？
2: 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曝光的几个问题，提到了啊，露天停车场阻碍了行道树的修剪，看到了黄湖摸栈道变成了步步惊心的隐患之路。也看到了路灯不亮，啊，成了市民出行的安全隐患，也看到了健身器材腐蚀成为健身的隐患。本期节目曝光的问题应该都在市城管局职能范围之内。我们也看到节目中局长回应采取了相关措施，比如联合相关部门一起解决问题，全面排查整改摸栈道，杜绝市政道路野蛮开挖，选择新型体育健身器材等措施，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多次就城市管理工作发表讲话，要求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工作围绕居民转，事事聚焦需求办，以实际成效增强群众获得感，努力将海口建成更具活力、更富魅力、更有温度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展现省会城市和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的良好形象。当前我国城市管理正经历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生态转型，呈现出四大核心发展趋势，比如治理理念人本化，治理手段数字化，治理重心下沉化，治理格局共治化。总之，现代城管正朝着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方向迈进，咱们希望海口城管能跟上这一趋势，让海口的城市管理更有温度，更具活力，这就是咱们的几点体会。
0: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点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要临近尾声了，这里也特别的预告一下，从下期节目开始，我们将会对于海口市市区两级的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展开集中的对话。到时候呢，也特别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叶城纠风的新媒体平台发来你想要了解特别关切的问题。朋友们，让我们叶城纠风下期再会。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三点整，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 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

0: 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再来跟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各位节目就来给同学，我们来给带来对下文艺的椰城农家的麦，来给我弄的调育，
8: 弄的过量。
7: 今日啲只零只拉嘅每个搭档吓，今日啲只嘅定点啲农家更发嘅无数时间，今日嘅都是人咧啲调育更过量，更平常只药啊，今日只嘅农家更发也啲要下个只嘅社上落些，啲拉些爱南东邦落些羡慕多嘅往硬本落些都为难呢个搭麦改变，那王老师都只嘅法律嘅了经验非常嘅丰富，也将如的搭麦当中为了嘅规划在啲只间只嘅对话滴滴调管嘅各种嘅话来呀。也可以接落嘅一个关注法律，做一个每队，也希望落嘅能够积极嘅来鼓励武汉。
8: 好，那么今日呢，我们嘅嘉宾律师也来可能嘅热播上啊，我们嘅家长朋友呢，必须多更多我哋对话当中，奉告嘅法律每队呢，或者有人嘅王律师呢，增加时段。黄律师您好。
9: 你好。
8: 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律师。
8: 王律师到我们直播间来这里当嘉宾应该有好几次了哈。
9: 对。
8: 所以今天呢也带来了，就是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相同的一些案例啊，也跟大家呢来在上面呢为大家讲解。
7: 那个王老师呢来写这个另案的这位律师啊，来写那那本好的这位这个不共爱能为啊，不喜爱能为啊，这位律师都是以往落去咧，都见到啊！但万能同咧，要有一个点动嘅法律嘅门道呀，同你非常困难落去，都能嘅也无时间通过不停平台工作大电话，就系咧无限。那个诺布座大电话的66801816680181。
8: 王老师，何止种嘅能会增加高峰嘅？
9: 我呢个何止，我呢个可能要要防卫工。
8: 平地同嘅一个就地对话。爱南威呢，同应该不咪对啊，可能都这个发话来啦，或者的端中面试，然后两种风味。我跟经有这个特的，硬本的话的，硬本那些啊。那么一般人嘅家长们就呢用脚甚至见落嘅得嘛。
7: 都能得嘛会第一次来大家落去印象就掉这个过下，你叫做光亮。

这条国家叫做伫光亮伫照常演上个，就条国家加下当金，咱见落个，忘了说下当金都有个遐只红椒梅。嗯，然后地间搞了东欧个一点特地，然后咱然后就一条国家之后咧，就到前见落个农家讲法。

0: 不休奋落之地，
1: 恶拍大拍，
0: 固建我爱计划，
1: 强拍调拍，
0: 农家共拍。

0: 到底跟哪个弄个讲法？跟哪来搞？那丹麦人懂的这个丹麦的夹边嘞，来是爱南东马路些些木多的往岸边路些嘞。都为了那个丹麦这边那个网络些跟哪为了给哪来的这个弄个网络一下，多年跟人对话滴滴就管的，都淹没了就管的这个较大的这个方面的网络，网络些多。
1: 有，嗯。
0: 那你看到给来带来公共这都淹这么网络？
1: 他也不为来的，甲和乙是朋友关系，然后2020年6月24号。以资金周转为由向甲借款10000元，同日甲向支付宝借呗借款10000元之后，通过微信转10000元给乙，双方约定还款期限为3个月后还，约定借款利息是甲从花呗所借款项的花呗利息是2000元，到期后乙以各种理由拒不归还借款，甲于2026年4月11号起诉到法院，主张乙偿还借款10000元以及借期内的利息2000元，占用该借期期限的利息，利息以本金1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2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贷款利率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期间的利息，开庭当天被告没来开庭，法院最终缺席判决了。
0: 这个基本的案情，他就是说他这个被告是最后是没有过来开庭，
1: 对，
0: 然后也是判决，然后判决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1: 判决的结果的话是要求被告付清那个欠款10000元，还有相应的占用借款期间的利息。
0: 哦，那你那么我罗一个节目建议一个节目两个就是说那么旧方就是说那么旧基础土那么那么要不然呢？伊哋这么急，就这个金融贷款公司户又来个那对接咯。
1: 对。
0: 哦，伊这么然后第二个我就离阿哩盘，那么美国玩那对接。
1: 嗯。
0: 哦，然后呢就离第二个我因为讲这么因为有一个争议的这个点嘛，伊得哩样个嘞。
1: 争议的点吗？
0: 嗯。
1: 争议的点的话，就是说像支付宝就里面借的那个钱再出借给他人。该民间借贷合同是否有效？第二点的话是，被告是否应向原告偿还1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
2: 嗯，那么原来呢，都这个网络叫哈，有条呢，人也为某搞就滴这个借贷啊，就像那么支付宝，也或者从这边呢，然后就从这边借钱。啊，这个微店做啦，我这里去下个一啲分开呢，能同佢哋都做俾这个桌子。那么从这个桌子桌子嘅条，伊冇来得特别较耐嘛，都伊照说好冇来得，我相对比较怪啲个。
1: 伊即冇来得嘅话，就啲就阿姨来得就啲多晒，然后借款啲就慢嘛。
2: 那个伊人支付宝最借可能特别啲比较少，比如伊嗱有这个。就伊话对钱啦，伊借出去，咩地也地都对钱，伊冇咩资产，伊也冇有好多就冇咩啊。
1: 因为伊本店冇咩资，然后伊还冇支付宝来借给我，可能就提供丢榜这么封住咧，利息跌中咧。
2: 哦，丢榜这么封住，那你就会等得这么诺生人嘅来得，你对不对？也讲这么这么支付宝就来得丢人嘅吗？
1: 丢人嘅。
0: 哦，那么俾你诺生人嘅算比较怪嘅啦，对不？
1: 也伊
0: 伊就伊哋对到比较怪噶啦，
1: 嗯，
0: 伊边啲行得冇诺生人，就算伊部啲工，伊爱煲啲噶吗？
1: 冇，伊部先拿唔掉煲，因为啲好风俗都是伊部掉煲，就来得个字。
0: 哦，幸亏伊边啲工，伊煲啲噶来得个字，对比就冇判结个结果，对不对？不掉人啦。
1: 发现个结果就啲阿话也啲都当嘅，主要啲这么意思就啲工，然后分开就个字个为伊部啲一间几个字。不定要几个字，然后反而就得几处待就会变那个违，要是会导致这个借贷合同无效。无效的话，按照法律规定，就是你该从哪来就从哪去。意思就是，虽然说这个合同无效，但是你借人家的钱，你要把这个钱还给人家。但是，法院会支持这个占用期间的利息的损失，就是说。一般来说，你们约定是3个月还，但是你3个月没有还。
0: 嗯，
1: 按照法律规定，那你过了3个月之后，原告主张这个利息损失的话，是从起诉那天开始算这个利息损失，按照 LPR 来算。
2: 哦，那么按这个案例来看呢，这个甲方还是非常够义气的哈。
1: 对。
2: 哦，我自己没有钱，那我从这个网上我贷钱来给你。那你给钱给你后，你把这个利息还给人家，把这个本钱款给

0: 这人家他也不赚你的钱，这本来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当人里面这里呢，就是有个违法是吧？还是什么？就是我
1: 合
0: 在
1: 同无
0: 上面
1: 效，
0: 无效，我从
1: 嗯，
0: 上面借钱，我就不能借给别人吗？
1: 对，只能自己用或者自己消费，
2: 哦。
0: 他这边应该就上面的合同借钱的时候，他的合同可能会有这个约定你借这个，你在我这里借这1万块钱，那么你就应该自己来消费，是吧？
1: 嗯。
0: 我自己消费就可以，我买东西啊，或者在他这个约定的范围里面去消费，这是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你把这个钱再借给别人，这应该是这个违规了，是吧？
1: 对，
2: 嗯，
0: 就是造成了这个后来这个就是失效就无效这个借款无效。那么郭亮还是以为还是说他收了这个利息比较高，但他也不是利息比较高，但是。而且他把这个钱借给别人，已经违反里面的约定了。
2: 其实从咱们这个案例当中，也是给大家敲响了一个警钟啊，就从这些信贷啊平这些信贷的平台。套现再转借给别人的话，就可能看似这是普通的一些帮忙啊，就朋友之间的帮忙，其实暗藏着巨大的这个法律风险。就我们刚刚也说到了，甚至我们的合同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
1: 是的。
2: 都记得跟老大给你路这么挖了一辆洞，我就搞了哈，就那还在该旧换个品牌当中呢，旧了对技术来糊的不能旧的一下那个那年那几大概掉灰。但是我们他是不是可以说这个钱他并不是从花呗里面借过来的呢？
0: 他到银行呢，比如现在这
2: 对，
0: 个银行里面也，我们有时候也会，及时需要钱的时候到银行借一些钱，那么我就把部分又可能借给别人了，那么这也是会违反这个借贷条例吗？
1: 如果说作为原告，你没有提交这部分的证据，然后被告也没有反驳说你是从银行借的，那一般情况下都会认为是有效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自己没有提交个这个证据的话，你能说你这个是自有资金的话，如果数额不是很大的话，一般法院都认为是有效。
0: 因为我们去到银行借贷的时候呢，就是借钱的时候，银行也会跟你说这笔钱只能是你来消费，你不能去投入股票啊或者房地产这个
1: 投资，
0: 投资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但是它没有说是我这个钱我不能借给别人。就没有提到一般提到就是说你不能投到这个理财或者股票或者这个就买这个房地产，
2: 其实我们看这个案例啊，它是从这个2020年就开始了，然后2026年才还的这个钱，但其实这个利息应该是已经很多了哈。
1: 他从支付宝里面借的那个期限是借一年，然后利息
2: 他自己先还了。
1: 对，然后他每个月还，然后利息的话一共是2000，然后他主张是2000的这个利息是花呗的那个利息，然后这个最终是法院是没有支持这个利息的，因为你这个借贷合同是无效的，所以你这个利息的约定也是属于无效的嘛，所以的话法院就没有支持这个利息，但是支持了占用期间。占用这个借款1万元期间的利息是按照那个 LPR 来算的。LPR 的话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然后每个月8月20号都会发放的一个利息的这个计算标准，一般的话是按照3.多来算。
0: 那就没有达到这个2000块钱了嘛，是吧？
1: 2000块钱的话，他确实是还了2000，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他这个合同是无效的，所以这个关于这个利息的这个约定也算是无效。
2: 而且可能我听到这儿就有疑惑了，可能也有其他的听众也会有同样的疑惑。就既然法院已经认定了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啊，为什么还要判归还这个本金还有利息呢？
1: 因为民法典第157条规定了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处理的结果，总结起来的一句话就是从哪来的要回到哪去，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因为无效行为取得财产的要予以归还。结合本案，被告因为原告无效的出借行为取得了1万元的财产，那么被告应向原告返还1万元。因为被告的逾期未及时返还1万元，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被告属于有过错方，故被告还应赔偿原告所受到的损失。回到本案来说，被告应支付占用该1万元款项的利息。
2: 就是说这个合同其实是无效合。

0: 动，但是也不意味着所有的约定就作废了哈，就钱也不用还了，就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嗯，明白了。
1: 嗯，钱还是要还的。另外，这里也就提醒，就是我们的听众啊，你个人有闲的话啊，你就当然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你也一定一个利息是可以的，就是在这个中国人民银行这个规定的利息范围内，你有这个约定是可以的，是吧？
2: 对，
1: 但如果你这个如果它的利息比较高的话，可能就是。可能就
2: 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是无效的。
1: 这无效的。
2: 嗯，
1: 那么无效还，如果他在合同上有这个约定说无效这部分，可以不要，但是他有效，
2: 有效的部分是
1: 这
2: 可
1: 个
2: 以
1: 可
2: 主
1: 以
2: 张的。
1: 主张
2: 嗯，
0: 原来那个多少就五分就认为了这下的，维多，
3: 大约过2%多。
0: 哎，花不得多，
1: 花呗的都
2: 嗯。
1: 我没法律没得没嘛。
3: 我每工银行一借那个钱都一借就，我估计跟你说都还了，我就借都这样，对不对？倒出来的，
1: 没
3: 我
1: 没
3: 借钱的多，也就我讲个叫，我估计跟你说的，还了就大借都这样，对不对？倒出来的了，
0: 不，我估计还没完，
1: 好多应该有的一两边都借着伊，都讲银行，有一两讲过借着伊，那么着伊搞得唔完呢？那么着伊是后你都要照借，都按照一两借，都不就又或者去大借啊？那么银行丢了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行为了丢了的，应该的这样的啊，发的啊，对不对啊，老师？
3: 对付我的那款客户回来，那都几多？对不对？都明年不可能了，都几贵咯？这样个对不对？那个意思，那第一代就啊，就给多完咯，完就大代就，你这样可能对不对？多出来点嘛，对不对？这个意思。
1: 丢了的，这个是去给另一个写啊，对不？就借钱银行丢了的，这么的，按这个法律规定的行为来去丢的，这样个法的
3: 对咯，那就做了弊哦，那对，你这段这个转弯啦，那弯你就打工就做的咯，就打有做的，对不对？这样一些
1: 那
3: 就
1: 给你
3: 做的
1: 为了雅典，为了丢了的，你不能，那
3: 咯。
1: 个，那给你要五某方面，都那个货不带丢了的。你国家有保险，那些有在到的么？这里就恶，就到恶的。
3: 就到我吧，
2: 一些的面，一些的工作到我个来的，
0: 这么应该你给他多恶贷款。
1: 多贷款，多贷款呢？有免那个来的，我觉得，
3: 政府没带，政府
1: 保险
3: 要
1: 吗？保险，
2: 就是像每银行啊，因为这来的银行自己的一个，他自己的一
1: 应
2: 个
1: 该有
2: 政
1: 政
2: 策，
1: 策
2: 他自己的一个政策，所以的话，这个具体要问相应的银行啊。
1: 当然先呢，多哦，贷款呢，那么的难国里一啲就是艰困学弟就是困难嘅学弟呢，急住复试嘅多哦嘅一个政策，那么就建议嘅咧，即个对，那么多银行贷款条呢系统成
3: 你来
1: 熟
3: 还那个，这个是政府家的，就来还多金嘛。
1: 不丢得嘅对不？
3: 咯，
1: 因为
3: 那对
1: 都过都落地木家的户哦的贷款吗？
3: 没的，那不打交被覆盖贷款钱呐？伊那个没打路和不搞好呢？伊现在伊那好，你随便乱问，搞别乱问，搞了问的话就到我该这个点难贷款啦。那伊得监控好个。结婚的呢？那个结婚的，伊要是的那中端的呢，不符合高端的呢，高端那好，要是的好点，搞不了论嘛。
1: 搞不了呢？
3: 哎呀，搞不了问
1: 中端的
3: 题。
1: 不？
3: 哎呀，中端呐，伊不好高端的呢，伊在干那人家那好高端的呢，伊不好高端的呢，大论题，你再好
1: 因为
3: 的。
1: 那好多多短多恶的话呢，那么稳调应该不低。
0: 我
1: 那
0: 勒个
1: 么
0: 烂！
1: 说这个那么的东端，我俩刚我无了解，那么东端的稳调，稳调多。
3: 东调说老呢，高别兰论呐，高别兰论的东端个路伊无好多端，
1: 这
3: 伊就无
1: 个
3: 好
1: 锁东口
3: 嗯，
1: 的
3: 哎咯，伊的负责个
1: 锁东乌州对温吧？
3: 有啊，
1: 我不搞锁啊，什么对温？我改后面。这个爱男同学啦，你好。
3: 哎咯，那都背人个业务咯，
1: 好，大家都感谢段
0: 好，
1: 这个段传给后面，能带你来。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在今天中午的一点打特别顿，我们来给大家对个人一点农家的大妈当中来。今天在这两天来的每个大大的定义地，在农家刚发的无数地间，如果大妈的台湾都是两个人的律师改变了，已经供了这个一个话来下，一个话来落去玩有这样以上的关系，这么话来或者关系这方面的每类呢，当地非典我们落去我怕那个诺不抓大练为鬼来时段。
6: 那么刚刚咱个这个华北的呢，每了这么每对啊，特指路南这个就来就黑的就里有啊，这么多恶个内患。那么政府也得为了帮助这对困难个尿家胡乱恶呢，受害了这样个就里多恶内患。那么刚刚跟那些各方个地方呢，那些讲应该这个路就来过程当中的有那个面对个地方啊，那些。
7: 问题狗，要是说那个助学贷款的话，就是一般的话是有相应的政策，一般是免息的。但是毕业以后的话，
6: 多少年里面，
7: 多少年里面可能要还，
6: 要还完。
7: 如果不还的话，那就可能会有相应的利息。
6: 或者你的确出来以后是不是没找到工作啦，或者什么还是比较困难，或者你再申请可能有这样的方面的政策，可以向银行呢进行再咨询一下。那都为银行呢一同为。就得帮这个帮还啊，贷款，贷款呢，这个就得帮到那这个卖地啊，物条特别多米啊，需要借条啊，或者这个贷款，那贷款呢，同会有这样的或者那样的利息，那么你哋都这个贷款嗰时能同同会有呢度啊，对照个利息，或者个含维息来啊，呢样嘅条件，因为利息就话对呢物利息呢，怪呢物利息来同会有贷款嗰时能同呢过大呢度。
5: 还第二张啊，了过一个就是条约，就是货条约，有这样个多贷款这样个政策，当地咧应该的啊，包括这个特色啊，或者啲特色啊，同啲有这样个贷款个这样个免贷个政策个哈。当地了有这个其他的朋友，当学了同有三十这样的这样的正式的这样的贷款，都是咧，那那正式的付账的话嘛。
6: 律师这里呢，有这个社会呢，这里就是同律师者，就是有这个协商啊。那么一路这个就是非常稳定，那么协商，如这个对立无能同呢就减缓，减缓个条就会有这个很强就喊出来，那么很强喊出来呢，伫这个不一样嘅，并且就比表明呢，伫个两年可能当地不摸清楚，不摸清楚那种，那么很强对于这个监管的规则能懂呢，不专家些代就喊出来，就个两年讲这么不一样，那么为了这监管呢就摸不清楚呢，就这个联络啦，联络就辛苦些熬。伊就为这么更换呢，更了好啦。那里过后呢，就有这个对立部叫做对立严呢，就这个能转就发展为第一，讲一度升级了这么就是叫做对立严该不严，那么转迷糊转电这么不严该过程该修短，那里这么。甚至前呢，就联络前呢，伊就不有几大个户户转店这方面个修短，那里后来呢，那么对那严这批的问题，按规呢后到了伊诺贝兰人个这样个不严。

0: 你已经送给了这么不严了，那你都该写了的文物都要给转店，下都户转店，那里鸡已经扣了那个贵，现在风格这样叫皇帝的样好面对。
1: 这讲好有为后面就得录。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你点的时候没注意看，然后你就随便点了，然后你这个以点代为签名的意思，就是它应该会有一个你需要授权的东西，会有一个什么确定还是否，然后你可能按了确定，然后就代表你签名了，所以你相当于是授权别人把你的银行账户的钱去划扣了，但是具体的合同你可能也没看。那后续的话，我个人是建议是说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还你这个钱，因为当时你没有看清楚，或者他是有恶意的那种方式让你点，然后相当于是他恶意划走你的钱的意思，所以我认为的话是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那个公司偿还你这些钱的。
0: 一个呢就是想把这个就是这份保险给停下来啊，不要继续交钱了。另外呢一个就是把这些钱返还回来。
1: 对。
0: 那么要通过这个诉讼。
1: 对。
0: 这挺麻烦的。
1: 确实。
0: 所以在我们在网上啊要点什么东西，特别是老人他眼神不好。有时候还会出来一些弹窗哈，你在点的时候会比较注意啊，看清楚。有时候你看短记的时候也有一些弹窗会弹出来，所以你在点的过程当中，你要看是什么一个情况，不要随便的点可能会让你先有这个陷入他们这个弹窗射出来的一个陷阱。
2: 其实说到这点呢，我就是觉得这些我深有体会啊，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支付方式它都是免密的，有可能你点了授权之后它直接把钱划走了，并且跟你签订了一个类似于这个
0: 每页都交的一个合同，
2: 连续包月或者连续包季，这种就我们一定要小心去看这些，因为很多这些签约的页面它都有很小的字嘛，就授权我们每个月扣人扣多少钱，我们要仔细去看这个页面的上面的小字，这样应该就能够就规避更多的风险了哈。
0: 他有时候就他出来一个弹窗啊，说的这么很强呢，都一为了高兴，你这地都在这弄那么高兴呢，一点不会这个悔改的。因为我这个地方我调呢，我都这个多一杠啦，我这个就一杠，你这么高兴那能够这个回出来，我就没办法回出来。因为那过两都落户呢那么就会呢就是按一个后龙辅导对东呢就会复还了。
2: 就这个温柔的叫声在该地接在该地给的咯。这么调了就用之两个对名言的，这么两个是要就会跳鼓令你的一面，这么一面呢就你就复还你一面了。要么掉掉开就他们注意的噶，就连平顶个掉咧，乌只都很强个掉带对某某者，第一某那里真个在某叫声。
0: 不得那那个俄罗斯乌布风格一样个情况。
1: 不，没有碰到过。
0: 对啊，
1: 因为我会把那相应的网页的广告那些关掉，然后它就不会出现了。
2: 从这个根源上解决问题啊。
1: 对，
0: 这有时候就关不了哎。有时候会，比如你看这个短剧的时候哈，短剧里面还是挺多的，你怎样关也关不了。
1: 我一般不看短剧，都是看其他平台
0: 啊。所以有时候呢，就没办法的时候，就把这个页面全部删了，就把这个软件全部删掉。
1: 系统设置里面把那个广告那个什么东西都关了，然后它就不会出现了。
0: 这个呢就应该有那等于就对新移民啦，或者你这方面比较的多嘅，你先给下架子不用都摸这个电本啦，或者摸这个热气嘅调呢，或者你很强，都咧随便都落去。落去呢跟强调要有功课了，为这个就免叫做免支付的。
2: 免灭支付。
0: 免灭支付的这么更灵那么就很多呢就会这个复制啦，并且又会连大的按贵啦，或者按贵啊，按宜啊我这个支付。
2: 他的地址现在我这个这个向我就是落去对付某某的那几个支付宝或者会点啊。我这里在讲的各种的落袋内件的摸电流，无论摸着乌不乌，咱俩个小小白人的在讲的，连大包贵的对内件，落去好就回来检查者，别你不乌这个不需要，我就及时为
0: 死掉
2: 个，免得每样贵好治。
0: 好，下面呢，我这个另外来接下者。
2: 这位朋友，这位另外挂了，过来哈。刚才讲过，这么我来的关键的那个很紧张结果，招待招出来的，我招的其他朋友的哈。但是那些大家有大妈那东西跟公的关系就带来就有一个故事，就是那句话叫做法律不会保护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啊。
1: 是的，
2: 这个

0: 款呢，诉讼的这个时效呢，一般是3年，但这个我看到是有这个6年之久了哈。
1: 嗯，
0: 为什么这个过了这个诉讼这个时效呢，还可以胜诉呢？
1: 因为这6年当中，原告是不断催促被告归还欠款的，被告有一直有回应，
0: 啊哦，
1: 然后那个诉讼时效是一直在中断，所以说这个诉讼时效是没有过的。
2: 嗯，
0: 他就从没有放弃追偿过。
1: 对，
2: 用法律为啦，我是得我列点啦，对不？我就给背点第一啦，或随手给讲完这笔字啊，就是无你不间断给或者给随手。都是对着你我乐意的地间，那你也不对，那你也给动力，对吧？
1: 对啊，
2: 嗯
0: 嗯，都是那个法律保护的来动力，这个从来不提的讲行的帮家的人哈，就是这点他们几乎维护自己的权利。

0: 昂贝邦嘎给南哈，就是这点他几乎唯有那几个权利。真正个这么低下个过去嘞，就是适度先莫个掉啦，适度帮加加，然后就将个不沙不拉的将个就是小个大意些后就不能够再定数啦。
1: 嗯，
2: 就是都讲个现过都如只在大意当中都要无无分无美的啵，各将个电路也无发也无法电梯，我这都累不说这样个证据。
1: 嗯，
2: 我改过了这么速动低下，
1: 嗯，
2: 那么就发转那边的部分发维度忽略啊，不犀利了吗？
1: 对啊，对啊，好几六啊，对啊，对啊，像比国百外说一亿，如果他提出一亿了，法院会审查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说被告没缺席，就是说开庭的时候他没来，法官也不会主动释明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还是会正常判。
0: 就是他不会说，除非是说这个被告他说他已经3年没找过我了，3年以上了，我都忘了这回事情了，
1: 已经过诉讼时效了
0: 啊。对，我已经忘了。
1: 那法院会审查这个问题
0: 啊。这个时候如果原告再拿出证据出来说我3年内其实一直在催他还款这样的话我们就还有机会。
1: 是
0: 啊，
2: 但如果有电话来往没有这个内容呢怎么办呢？就是没有发信息，
1: 没有内容的话，那一般会认为说没有催过因为你打这个电话哪里知道你是什么问题，
0: 那他还不接呢发短信。
1: 对啊，发短信，反正只要在3年内催过他，他没有，如果他没有回应的话也算是催促的一个证明
2: 不管这里面有哪种，我就给你点每一节地方都打一来，那么完明天讲打一些来过，我这么你点就完这节有对起咯，有带打一咯，这么提干吗？
1: 对，
0: 就是大依赖，那也不得真正的软软正正的大依，就是不污蔑到的了嘛。
2: 好，那么刚刚那就先来看到给公的这么交代的这么我来呢就大依搞这来现在那些讲文就对这方面玩物的秘需要四段的话呢，就我们都无法都不能对6680-1811，6680-1819。那么一面呢，五点对了，接下来
0: 维多
3: 我想找一个律师我
2: 没得到
3: 每一个王文律师的人物我就离国要改的一个这个都太难走一对比较用不用的
2: 太难走一对
3: 但是其余都就发作的能一个
2: 该能多点，那么就得该能给丢 job 啊，或者你就得点多点该，那搞着点该，就得那么救命那么应该就那么搞这么该能多点对。
3: 我
2: 在此行，那拍对
3: 的。
2: 应该
0: 得50年。每月丢 job 小鬼50年就有这么俺们叫对的部分了。
2: 50年来应该你啊，我承认你不用交这么高的多的。
3: 只要对人一讲少啦，我话你不爱晒就是反面健康，健康。
0: 因为调转后队嘅，你话你个小鬼50年，我都得开始搞这么这么简单多的队，这么 A P P 就好回队嘅。
3: 该讲该都讲死嘅，都一不爱晒就。
2: 你这样比较怪，讲死比较怪，对吧？
3: 好怪，你别讲。一鬼玩人家老计发咗袋啊嘛，
2: 咩啲啲啊都似，
3: 鬼玩人家乌
2: 啊，
0: 就嚟跟咱啲家公就嚟关门街，人无够嘅字咧，一搞只嘅发嗲嘅标准之后咧，又按照规嗲又各家交纳只嘅兑换，你晓得只嘅丢咗本赔嘅人又嘅对账嘛，就这么街人多啲对。
3: 大到啦，只只都是啦。
2: 太威啊！那你按过量个了过以后，你能别的呢？我们需要搞这么个人多点对啊，因为伊呢，我们达搞这么恶性人个这么就是期间啊，那么啊，那么钱呢，可能不搞这个恶性人，不搞恶性人，应该得包括恶性人吧？包括这么恶性人，小鬼邪傲，那么乌地呢，玩乌一样个。就是这方面如何去呢真假你丢你那些我都了解我这么可能都得对。
1: 可能个人所得税的话一般都是有那个 APP 有一个按年来那个综合结算的。就是说你可能收入 如果低就是说收入的话，可能每个月都不是很平均。

0: 那个可能这个月是4000，下个月是8000，那就是按照明年来综合累计来计算的。然后国家会有一个退税啊，或者说你要是税交的不够，可能要补税啊。它有一个 APP 上面，
1: 啊，应该在叫做IG 问嘛，里面
2: IG 版
1: IG 版啊，
2: 那
1: 你就
2: 那你这么那件一九里叫到该拿多的对，应该底下讲。
1: 那么现在要钓沙吨，真的很如这少落台，这么 IG 版都就比增加这个沙吨。
2: 好的，原来咱刚刚公聊对烟雾来的关系，这个旧代的雾来啊，如这个他们当中的也得感到给毁了这个事。就咱有对人好奇帮助这个朋友，咱不有这个经济技术，让这个大好一些 A 啊，不政府这个平台，或召集过来或帮助都这个朋友，那这样你不丢这个法律的不误的哈。
1: 就是都相应的物件呢，第一样的压人呢，你不要啊。
2: 好的，原来咧就是咱个网络些，感到给公共的累积么类。
0: 那几么的，第二个案例的话是那个物业服务合同催收的一个案例，然后也是一个王某，他是一个小区的业主，物业公司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因王某逾期没有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多次催收无果，然后就采取什么关那个门禁卡呀，然后限制电梯卡的使用啊等情况来催收，其支付物业费，然后王某认为是。物业的行为导致他就是生活不方便，然后严重影响日常居住。王某和物业公司就是沟通无果后，起诉到法院，请求的话是一判令物业公司立即恢复门锁、电梯的正常使用；第二个是判令物业公司停止违法催收的行为。物业公司抗辩的话说，业主欠费在先，物业公司限制设施使用属于合理催收手段。
1: 那么这样的先黑的礼物，这个顺带啊，有的呢，如果交这个本业不应该就这个对对练要有的哦。同我一样，这么呢的这个又如这个这练亏，那个呢就是完不要都就是顺就方便。叫不到家的个障碍啦，话俾要成就个条，你都冇咪强，那就更跌腰去啦，
2: 但是可能有啲嘅那下个就冇恶劣嘅条咧，可能阿基就点咧就冇钱就将个这个食家啦哈，就变成讲挂险费如大，你冇分业咧，按时挂，带住那啲跌跌咧就利多应当嘅。那你得只能都识大家，他妈
1: 那都，
2: 对呀，他妈那都押金，刚刚给个聊过就冇对啦。但是这样你不安慰的啵，就是，
0: 对。
2: 一对二这个结果的得样个咧。
0: 结果为就第一是法院判决是物业公司要恢复王某所住房屋对应的门禁电梯的正常使用。第二个是物业公司不得再以限制公共设施使用的方式来催缴物业费。第三个是案件受理费由公司来承担。然后同时市民是业主，仍需依法补缴拖欠的物业费。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义务。
2: 就是各退一步嘛，就其实这种催收的方式呢，是明确是违法的了。
0: 对，明确的。
2: 因为我不会干数多那个，因为不交这个讲讲的人，也不交那么不念回，就为个念回啊，我这里写这个每件嘛，就去调解讲数也不对的，我这里数他们玩过这么每件，然后比他们白这个老回这样的非常无奈的这个事情哈。
1: 就是讲那么物业公司的多发不安。那你这么入度，你都既然都下到这来，那么就应该按，应该按这个贵点，来缴这么本业费，
2: 都是能见到那个网络上，我感到给公共的这个本业高度样大都污水费，你样的水费这个放低的，安大哈，那入
1: 度，
2: 对啊，入度跟本业过些个这种变改的，你老嘞也非常困难，能给网络上感到给来公共的，
0: 合法的催收方式。第一个是要书面的催告，张贴告示，然后短信、微信催告，发律师函，向法院起诉，申请调解，就是严禁停水、停电、停门禁、停电梯、锁门，骚扰业主的违法方式。
2: 就是说，其实这个合法的途径还是很多的哈。就刚您说的这个，可以催告啊、起诉啊、仲裁可以发律师函，合法途径特别特别多。但如果是你用了刚刚那些方式的话，就是明确是违法的行为了。
0: 对，按照民法典的第944条第三款的规定的话，是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0: 就是不能说是这样的方法，那么万物，要着付对那么物业费的话呢，一个后台呢就是讲都，我这个这个暗地啊，各大伊讲都项目对个过来点个路，密条呢买得得钱啊，搞这个物业这边，那么我黑的物业的入度啊比较不利己，那么我就嫌咯，可能路方面路多的无。或者他这个当地呢，假如的这个经济比较拮据啊，就无交。那地址呢，要讲本业就增加这个沙田哦，我最近学的比较困难啊，但然后贵贵呢，我那交可能能也会更多啊，增加这个势力嘛。那么现贵这里不也读的真的不交，那么然后就呢红鬼速通的啊，速通这方面万物动财嘛，
1: 调解，
0: 调解咯，
2: 要过瘾，
0: 啊。那么校规应该对你冇冇每件嘅校规
1: 司法局
2: 司法局对，
0: 啊，
2: 第几年度这个台湾人同讲本业跟本业是讲嘅，对起个本业哈，叫这个拍个道理非常一样嘅啦。既教育都校规啊，教育点咩嘅风潮，不教那么本业费的，因为那么本业嘅风母不够位，那么屌咧就用这刀子这样嘅纠纷哈。第几个物件那啲个屌教你读，如果不大兴过这样嘅，你会都这么屌咧，那就冇对这个台湾嘅误会。啊，附近嘅校规，你啲本业多不多嘅就本业好无多，你啲嘅入度。对哦，这样个规，我这边会个话就是也是有效果好差点嘛，这样个对我会放得啦。
0: 对啊，因为如这个那个平地的话，能当就是像听听叫好多公个，都不业呢，无有按一点个这个房屋啊，好多高位，那么我就不交那么物业费，那么这一样个都分啱不啱这样。这里都应该多搞这样个，那里我一不多搞那我就不交。
1: 在那个实际的这个法院的那个判决当中的话，如果说你作为原告也是作为业主这一方没有办法就是有重大的证据证明这个物业它的这个服务有重大的这个没有妥善的服务的这种证据的话，一般的话物业费还是照样要支持的。就比如说有一些重大的服务物业是没有做的，重要的服务物业没有做，就比如说外墙然后漏水了，然后物业没有去修补，导致你家就是什么被泡了还是怎么样呢，这种的话物业费不付的话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比如说物业今天忘记扫地了，然后明天一块那个墙体就是那个瓷砖脱落了，这种情况或者说其他一些比较微小的事情的话，一般这个物业费还是要支付的。
2: 就是没有影响到实际的这个生活的那种小的事情哈。
0: 但是呢，都这个物业不交，让东尼亚黑的像刚刚那那些都公告的该就的啊，这个位置都不够位啊，因为一这个都可以让东尼乌掉呢，因为下难比较久。就是下那个发达位地的人比较少本来呢应该是每周多那个位地的，那你以后呢就单纯多这个位地，到这呢对起来的位地呢就是达不到这个一两个标准，对一对入度呢就非常那个稀微，对时间衰缩用度应该不会那么位地多这么里面这么位地的干了的了后就消防哦，都不会这个多，那么这样呢就对人呢就不交那么不要赔，完物的该的安全方面这应该无不这个不安制度这么多煤啦，或者这么熬煤的地啦，无能老板直丢的那里也都不搞就是那安了这对就是像刷脸啦我觉得有这个没得增加灰霉，那么物条呢就所以没没得我这么入土路了，你后面呢又黏路就是不得的人就是这方面也都不搞，就是对时虽松呢不业也不符这个势力，就是会出现这样的矛盾。
2: 就可能讲这个本家的矛盾大部分就是不够符这样的时间了，可能就是物这样的矛盾比较严了，只有掉那应该的不会因为这个修动不物资或者什么那个文业公司的文职呢，这个房屋嘛，不是管红嘛，受着管理这个公共地底的钱拉的房屋的根基，也不是兵能入到好交付的武器咧，所以大家都在讲个台湾人同来讲对起的文业吧，或者你讲在讲其他地方的文业哈，同点哦，个户为了对管理户多，也乌米些哦掂量嘛。
0: 人家呢就是现在那个入到那边的风格啊，本。 本业这边就是讲都不交这个本业费，伊就使。

0: 是了那个行政供电供对工作啊，供电费这样个放低，或者不要都这个写紧急的去，这样个交委呢都或者后台啊，增加工艺业点，或者这个效果大不行呢就啊增加系数啊，
1: 嗯。哎，那王律师，我们需要就是说，比如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怎么去取证？比如他没有停我的那个电梯，他只是把我们家的这个电啊、水啊，可能断断续续的，说是出现问题了。
2: 可以录视频。
1: 录视频。
2: 拍照。
1: 就比如说这个时间点没有水，那个时间点又有水了。
2: 对。
1: 哦，就在讲南阳西窑户，我老是讲个经济，但你条件我就讲个经济，会低不低或者不严会公告。就连那个违丢对关啊，或者这个违对这个对事啊，或者其他人员导致的咧，
2: 可以找一下邻居作为证人。
1: 哦，或者对邻居，因为邻居是负责物对这点用对用电的对不？
2: 嗯。
1: 哦，明白了。嗯，录这么条咧，就是讲落去啊，的公共告啦哈，讲这个物业个，对起我来的讲落去公告一张个，关于讲物业个一张个啊纠纷啊，未完对起我来的讲落去公共的民间角落一张个问题。如果我们当然就点到给我我就搞更多这样的法律的制定了哈。
0: 嗯，那个就是如果这个本业的国家的同业务人的对起啊，应该是拿的调对起吧，如果这个业叫做业委会对不
2: 业
0: 委会嘛，啊，让你这么一个多种的努力方面没有
2: 业委会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全体业主推选出来的一个部门了，这个部门的话，他自己的话是就是说可以征集业主的这个意见，去招那个物业公司
0: 统一的啊，去
2: 统一招那个物业公司进来，然后就是说站在业主这层面考虑的会更多一点
0: 啊，
2: 然后物业公司可能费用方面可能更低一点啊，然后如果说有赚到钱啊什么，全体的这个就是。公共部分的收益啊可能会给业主分啊，就是在这个层面上面来说对业主是有利的。
0: 嗯，
1: 哦，
0: 那刚刚都公告这个就公共
2: 公共部分收益，什么广告啊什么的收益，
0: 电梯里面的一些广告，
2: 电梯广告，然后大门的广告啊，这些都有可能会获得广告
0: 收益。这些属于这个业主的吗？还是属于这个物业的？
2: 正常来说是属于全体业主的，但是有些物业合同可能就强制约定是属于物业的。
1: 但其实你说这个广告其实还挺多的哈，比如一些公告栏啊，还有一些小区门口的这个叫闸口，就是汽车进入的那个，
2: 对，
1: 那个一般也会有个大广告，还有电梯里面滚动播放的一些视频呢，这些都是广告。
2: 嗯，
1: 那其实这个收入还是算挺多的。
2: 是的
1: 啊，所以呢我们去签这个物业合同的时候呢也要看一下啊，这部分呢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呢，还是属于这个物业的哈？
2: 嗯
0: 嗯嗯，那咱们了解，那里后年都一该那个业主该咱都给业主户那个要求，后年不得还搞够啦。
2: 一般的话是要超过32%的业主的一个强烈要求，可能就
0: 我决定那么要不要为咯
2: 啊，对，
0: 要为一难户咧啊，增加需求咯啊，为了这我的钱应该的都那个业主来带动，因为毕竟本业都那个就是管理方面也付出了嘛，对不？应该对这两户的个业票。
1: 嗯，因为我可能讲你这么本业费万几的个，然后为了对广告费就丢户这样个规矩这样个本业不白了咯。
2: 嗯，
1: 就咱对对个好品牌，然后户这个好量已经没那么量的这样个。
0: 好，那么今朝单帮呢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要不就交流这个结束的时间，接下来呢非常感谢咱东帮律师谢木多个王红本律师，多谢咱个李博士。
1: 嗯，那今天我们就马上结束了，那么更多的来讲呢，下期再见。
0: 再见。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7: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一三五直播，每周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同时呢，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呢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

0: 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大家呢对我们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电话连线一下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了解一下8月11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李章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昨天8月11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11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259宗，当天处理率为 70.85%，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31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33宗，井盖排查问题201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69宗。以上是8月11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就是。
0: 好的，谢谢张鑫为我们带来的情况介绍。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4: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在接下来管家告诉你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执法栏，守护辖区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穿梭在秀英的街巷，奔走治理一线。过去一周啊，执法栏的身影是遍布了秀英的各个角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5号，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到长流镇召开呢违法涂班整治工作督导会，推进问题的整改落实，并于会后呢前往占耕面积较大的问题涂班点位开展了实地的核查。农业行政执法大队、长流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等相关单位的领导参加了会议。8月1号到8月7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呢联动了各属地的中队，聚焦在占道经营、违规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等突出问题，开展全域的专项整治。执法人员坚持宣传加疏导双管齐下，引导当事人啊自觉地停止占道经营，自觉清理违规的点位，并针对部分摊贩打游击的问题，全方位的加密巡查频次，压实管控力度，全力的保障路道路的畅通，街面的整洁，依法查处占道经营739宗，暂扣违规经营三轮车3辆、手推车1辆、违规经营物品若干，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119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64223件。8月3号到8月5号，海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深入开展辖区的市容环境整治，重点呢针对乱堆乱放、环境卫生脏乱差、消防安全隐患开展了全覆盖排查，同步严查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行为，共整治占道经营70余宗， 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41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50760件，依法查处非线充电2宗，排查废品回收站点53家。8月1号到8月7号，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开展了全天候的市容巡查管控，聚焦重点路段及关键区域，严厉整治占道经营、露天烧烤、油烟扰民等突出问题，依法查处占道经营3宗，暂扣违规物品若干，依法查处违规停放电动车1宗，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7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500件，全力维护辖区的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8月3号到8月7号，西秀镇的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组织开展了全时段市容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占道经营、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夜市油烟污染等市容乱象行为，依法查处占道经营40余宗，暂扣违规经营3轮车3辆，违规经营物品若干，其中现场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5宗。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呢，则是开展了废品回收站点的专项整治，严查辖区废品收购站的证照资质、搭建、物料覆盖及污染防控的情况，累计排查29家，针对检查发现的违规搭建、物料未全覆盖、扬尘污染等隐患，执法人员向23家废品站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明确整改的标准及时限，督促当事人限期完成整改，推动废品回收行业从混乱无序向规范有序转变。8月7号晚上，石山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联合镇禁毒办深入辖区的经营性娱乐场所，开展禁毒专项检查及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的宣讲、发放手册，讲解毒品的特征、危害及涉毒法律责任，引导群众识毒、防毒、拒毒，同时督促经营主体压实禁毒管理责任，落实自查自纠制度，严防场所涉毒问题的发生，合力打造无毒和谐辖区。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海口发布既有建筑物功能转换的新政。那么为了深刻的汲取近期各地火灾事故特教训，精准防范夜间消防安全风险，压实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责任，海口消防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夜查行动呢，坚持多方联动精准施策，联合属地镇街、综合执法队、村居委会组建联合检查组，紧盯 居民小区、经营性自建房、歌舞娱乐场所、沿街商铺等场所

0: 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典型乱象，细致排查违规用火用电、消防设施损坏失效、安全出口封闭等突出隐患，同时坚持执法与宣教并行，现场开展消防安全普法宣讲，普及防火逃生自救知识，切实强化群众的消防安全主体意识。六月以来，全市累计组建联合检查组456个，出动检查人员1482人次，检查各类场所1537家，整改消防安全隐患1827处，清理违规充电电动车1940辆，没收违规充电器12个，依法对1家物业企业、172名个人实施处罚，精准打击整治各类消防安全突出乱象，闭环化解存量隐患，遏制增量风险，夯实基层火灾防控根基，全力保障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每逢下雨，路面积水难通行，街巷车位紧缺，日常停车十分头疼，沿街商铺占道，出行总是受阻。这些居民商户念叨的烦心事儿啊，曾经是金茂街道龙华南社区长期存在的民生痛点。一边是居民的便捷出行的期盼，一边呢是沿街商户稳定经营的需求。那么如何多方兼顾，留住街巷珍贵的市井烟火呢？依托全省推行的一委一办一平台城市管理工作体系，龙华南社区落地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推动执法、水务、交警、市政等治理力量下沉网络，坚持党建引领、社区吹哨、部门报道，用心用情化解一桩桩群众身边的琐事，把城市精细化治理落到最后一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现场居民王荣也告诉记者，以前龙兴路一下雨就积水，但现在路平了，灯亮了，这里住的也越来越舒服。那么王荣的心声也道出了片区居民最直观的感受。针对片区雨天内涝停车资源紧张的棘手问题，社区启动了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的机制，工作人员翻新地下管网，抬升路面来改善积水问题，同时还打通了小区的围墙，盘活茶叶大院的一个闲置停车位，推行了共享停车的模式。那也在沿路设置了禁停标识，常态化的开展违停排查。那过去受积水困扰的街巷，如今面貌已经大为改观，路面畅通，环境整洁有序。社区工作人员也介绍到，沿街商铺占道，手机上传数字城管平台之后，半小时就有执法人员到场整改，可以说是一顿饭的功夫就可以在现场去进行办结。那么过去基层治理难题，社区看得见管不了，部门看得着就是管得了看不见。那如果现在我们这个龙华南社区它能够依托这个数字平台去进行一个管理，那整体就是构建起了一个发现问题、受理问题到处置、反馈、评价、复盘的全流程闭环体系。社区进行一键上报之后，部门接单就能够去行办理，那信息通了，响应自然就越来越快，同时绝大

0: 部分的问题就能够在辖区得到就地解决。线上的高校派单，线下阵地迁移，社区在国贸大院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了城管便民驿站。驿站既是矛盾的调解室、居民的议事厅，也是商户政策的咨询点。同时，居民商户有难题，也可以在附近就进行沟通协商。龙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韩英也说道，有纠纷、有诉求都可以来驿站坐一坐、聊一聊，把服务搬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基层治理不仅有速度，更加有温度。线上快处跑出速度，线下共治传递温度，海口把这个治理的触角延伸到了民生的细微处，也伸进了百姓的心坎里。停车难有人问，邻里事有人管，家门口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那同时变化的不只是道路的环境，整条街区的气质也是焕然一新。在改造之前，龙兴路满是五金店、杂货铺。而改造之后，现在有的是咖啡店、鲜花，还有精酿、文创等31家新潮的店铺都已经扎堆入驻，客流量相较往年也是蹭蹭的上涨。那龙兴路现在也成了非标商业主理人的特色街区，随着业态的持续优化升级，街巷的人气也不断的攀升，沿街的商铺经营的收入同比也实现了增长。那老旧街道也是兼具了烟火气和文艺气息，成功转型为不少年轻人青睐的网红打卡地。一个个治理的顽疾被攻克，一处处微小的空间被改造，一场场矛盾被化解。细微之处的治理创新正不断凝聚社区共识，激发出一座城市的共创动能和共建活力，也让城市的烟火气更浓，居民的生活更舒心，与你我共同托举稳稳的幸福。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为了助力海南自贸港海洋生态保护和海域综合治理，近日呢，海南海警局联合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公安反走私、海岸管理等部门启动"环群护港2026福暨休渔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全力维护海南海域渔业生产秩序。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把执法行动的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记者了解到，联合执法组创新管控模式，优化海警舰艇渔业执法力量以及海岸警察岸线管控的优势，采取日间常态化的巡航，还有夜间突击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排查，重点呢排查藏匿于浅滩、岛屿周边的违规船舶，严查休渔期擅自出海捕捞、携带禁用的网具，还有三无船舶非法作业等违法行为，实现重点海域、重点时段管控，没有盲区。那执法人员呢，还将普法宣传、警示教育融入到执法的全过程当中，面对面的宣讲这个休渔的一个政策，解读法律的规定，引导渔民树立树牢法治意识、生态意识，营造全民互渔、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那接下来呢，海南海警局呢将会持续的压实管海护海主责，深化四联模式，常态化的排查整治海上风险隐患，持续巩固生态治理成效，护航海洋生态永续发展，还有自贸港海域长治久安。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金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渔船防碰撞的安全攻略。2026年南海福记休渔期将于8月16号的12点结束，琼北、粤西、桂南等地的大量的渔船将集中通过琼州海峡。琼州海峡作为黄金水道交通要道，届时啊，客滚船、商船和大批的渔船航线交织，航行的风险啊也将大幅度的上升。8月10号，海口海事局发布了琼州海峡商渔船防碰撞安全攻略。海口海事局提示，商船航经琼州海峡的时候呢，要把四个动作做在前面：一是提前研判，二是强化值班，三是加强瞭望，四是注意避让。而渔船经过琼州海峡呢，则是要牢记四个不：一是不抢，绝不冒险抢越大船的船头；二是不占，不要在主要交通流中长时间停留或作业；三是不关，通信和定位设备要保持正常工作；四是不松，越到深夜越不能放松。同时啊，还要防范四类风险。一个呢是交叉汇遇增多，客滚船过峡的商船与渔船交织，汇遇的局面啊也是更加的复杂。第二个呢，则是突然改向难判断，渔船在护网收放网具的时候呢，可能改变航向或速度。三一个是夜间识别困难，深夜至凌晨要重点防范疲劳、灯光干扰和目标漏判。四呢是避让引发新风险，那么避让的时候仍要持续观察其他船只，防止有新的碰撞危险。那么商渔船防碰撞有6个关键词，一个呢是加强瞭望，看清楚周围的海况和船况；第二呢是保持守听，通信要畅通，要及时预警；三呢是不抢船头，宁从船尾过，不从船头抢；再一个呢就是远离航路，要避开定线制的水域客滚船习惯的航路。还有呢就是早大宽轻，避让要早，幅度要大，距离要宽，最终让轻。还有就是夜间要严格值班，22点钟到次日的凌晨5点钟尤其要提高警惕，必须保持正规的瞭望，正确显示号灯号行，防止疲劳驾驶和无人值班。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再次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马上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0: 清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0: 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
0: 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哒啦哒啦哒啦，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1: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3: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8: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继续关注海口警方持续开展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的相关情况。八月十号的早高峰，海口警方呢在全市141个重点路口持续开展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抽调警力继续增援路面一线，与辖区交管警力联合执勤，保持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压严管态势。执勤当中，警方是延续多警联动的模式，紧盯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闯。

0: 红灯、逆行、超员载人、行人横穿马路等突出的违法行为，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罚。海口警方在整治行动当中是坚持宣教并举，继续推进宣教式执法，违法当事人可选择张贴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提示车贴，穿着志愿者马甲参与交通劝导，现场观看警示教育视频等方式，面对面的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实现查处一例教育一人带动一片的效果。海口警方表示，自8月7号整治行动启动以来，全市的路面交通秩序是持续向好，重点路口通行效率是明显提升，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早高峰时段共出动警力1000多名，查处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300多起，教育劝导10000多余人次。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从繁华商圈到产业园区，海口啊是正将城市的烟火气转化为青年创业的实景试验场。8月7号，随着试一下创未来，海口青年试创业分享会在海南自贸港侨海创新创业园落下帷幕。海口市2026年青年群体试创业实践活动中的走进重点园区与创业孵化基地园区宣讲专场收官。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这次的活动的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本次系列活动是由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承办，联动了全市多个重点创业孵化的载体梯次来进行一个推进。自7月18号首场在海南数字产业创业的孵化基地启动以来，活动呢先后落地了海南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海口复兴城国际数字港、海口友谊阳光城、海南数据谷、海口国家高新区以及海南自贸港侨海创新创业园等10个站点，覆盖了像数字经济、 AI 科技、跨境电商、实体商贸、文创动漫还有高新技术等多元的产业赛道。针对不同园区的产业定位和创业者的实际需求，这个系列活动呢是设置了像 OPC 艺人公司创业解析、 AI 实操赋能、跨境轻创业的玩法以及实体小店流量运营、动漫加创业新赛道等差异化的相关的主题，通过标杆案例分享、政策体系解读、产业资源对接等实战化的交流形式。活动呢为青年的创业者输送了可落地的运营方法和官方的扶持资源，切实降低了创业试错门槛。依托线下宣讲的精准触达，青年试创业的项目库还有创业导师团同步进行扩容。目前意向入库的创业项目是已经超过了20个，意向报名的导师突破了20人，创业资源的储备持续扩容，有效推动了项目开发到孵化培育到加速成长全链条服务闭环的形成。为收官站点，海南自贸港侨海创新创业园专场是聚焦了创业实践落地和长效服务阵地建设。活动现场呢，园区的运营方是详细的推介了场地的配套、孵化的服务以及入住优惠等核心资源。宣讲活动全面。

解读了2026年青年是创业实践活动的参与规则和配套权益。现场呢，还同步开展了运营闭环的主题赛道专项培训，细致讲解了创业全链路的运营逻辑，为后续实操演练做好能力储备。据了解，这10场专场活动呢，是已经完成。

0: 体系，同步推进项目库和导师团的常态化招募，联动更多的产业平台和院校阵地，开展精准的赋能，全力的营造敢于试错、善于借力、勇于落地的创业氛围，助力海南自贸港青年的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前方的详细情况报道。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6: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了解呢，海口依托自贸港红利，培育壮大 AI 短剧产业的相关情况。近年来呢 ，AI 短剧凭借生产周期短、制作成本可控、适配海外传播等特点，一跃成为数字文创赛道的新风口。相关的数据显示，今年的第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约 12.8 万部，其中 AI 短剧占比超过 95%。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税收优惠、跨境结算、数据跨境流动等制度红利是持续的释放，吸引了一批 AI 影视企业集聚海口，实现人才培养、剧本撰写、拍摄剪辑、后期包装、上线宣发全链条的落地。风口机遇的凸显，同样成长挑战并存。海口 AI 短剧产业正在政策扶持、企业实践与行业的淬炼当中，探索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新路径。 AI 短剧行业兼具技术密集、跨境传播的属性，海南自贸港双 15% 的税收优惠、零关税设备进口、 FT 跨境账户等政策组合，精准击中行业发展的痛点。8月7号下午，原木集团的总经理赵子岩向记者说起集团背后成立的故事。他说，去年初我便注意到 AI 技术正在全面的渗透影视创作领域，短剧产业迎来了全新的迭代机遇。拥有多年影视从业经验的他，看准赛道前景后抢抓机遇布局，将创业地点锁定在海口。去年7月，原木集团就正式落子秀英区。他介绍说，选择落户海口，我们看中的是自贸港系统化政策优势，既能实实在在地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又能打通出海的通道，便捷对接海外平台，开展宣发运营。公司成立一年以来，已经在本地承制 AI 短剧上百部，全部生产环节均在海口完成。海口对数字文创企业的吸引力啊，那是远不止于税收的优惠。很多 AI 短

据企业的核心收益是来自海外平台的付费点播与广告分成。依托 FT 跨境账户，企业可以高效完成海外分账结算、版权采购、资金调拨、减少资金的中转环节。去年12月20号，由海口复兴城园区发起，多方支持建设的海南短剧出海产业基地揭牌。此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园区啊就陆续迎来了 AI 短剧相关企业的落地。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短剧出海是迎来了发展新机遇，期待呢与海口复兴城深化合作，在享受自贸港政策红利的同时，依托园区优质服务，完善短剧出海的产业链生态。园区的企业中传文创投资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跟记者说道，随着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到来，海口 AI 短剧的产业雏形是出现。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的教授、海口市影视家协会主席认为， AI 短剧啊，产业尚处在起步的阶段，企业的数量、项目体量是仍有提升的空间。此外呢，海口还需要加大力度引进国内的头部企业，形成产业的聚集高地。在 AI 短剧竞速出海的赛道上，企业是跑出了加速度，也离不开全流程、全要素的服务保障。那么对于原木集团而言，无论是办公场地选址、产业扶持补贴申报，还是工商注册等行政审批的事项，旭阳区呢专门配备企业服务专员对接协调。在赵子言看来，公司落地发展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是都有政府工作人员的全程跟进帮扶。他说，区政府给予了企业实打实的帮助，让创业省心又顺畅。龙华动漫产业园作为海口重点打造的数字文创特色园区，聚焦 AI 漫剧、 AI 短剧、数字影视等赛道，持续完善硬件配套与产业服务体系，搭建起集创作、制作、孵化、出海于一体的一站式产业平台，培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 AIGC 数字文创产业集群。目前呢，这个园区集聚了 AI 漫剧、 AI 短剧、数字影视创作运营企业超过了20家。而海口江东新区自身的清晰产业定位与发展潜力呢，是树莓控股落子海南的关键考量。在园区高效精准的招商服务推动下，在今年4月呢，树莓生态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是正式入驻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江东新区的政策优势是让我们的全球业务开展更加顺畅。树莓控股的董事长王凯表示，园区便利的国际网络可高效对接海外大模型与传播平台，跨境资金便利化政策则是大幅度的简化了海外分账、版权采购结算流程，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跨境运营成本。自今年6月底运营以来呢，树莓科创基地已经吸引了20多家的跨境发行、 IP 运营、跨境结算企业入驻。江东新区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呢将持续深耕 AIGC 数字文创赛道，依托头部企业带来的带动效应，完善数字产业配套，优化跨境服务，集聚呢优质的资源，让更多的数字文创产品呢是走向全球。赛道热度攀升的同时，海口 AI 短剧行业成长的烦恼啊也是逐步的显现，内容同质化严重，作品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精品产出不足，行业竞争内卷等问题也是日益突出。产业呢正从流量追逐转向内容为王，精品化转型啊也是正当其时。那么如何破题呢？树莓科创基地选择是以联动来作答。这家基地与成都国际数字影视短剧基地达成了合作，创新打造国内国际双基地的联动模式。江东基地作为国际赋能役，负责跨境合规、海外结算、全球市场拓展。成都基地呢，则是作为国内生产役，主打内容创作与算力支撑，形成江东赋能、全国生产、全球出海的协同新格局。在 AI 技术的冲击下，微短剧的从业人员是否会被取代呢？从技术层面上看， AI 生成不等于一键成片。虽然 AI 可以快速的产出画面

0: 素材，但人物变脸、肢体穿模、口型错位、情绪表达生硬等问题是依旧的普遍。大量的素材需要人工反复的修改调教。虽然 AI 承担了生成工作，但编剧、分镜、后期、审片、 AI 参数调试仍然需要耗费不少的人力。此外呢，虽然自贸港政策打通了结算数据访问的硬件通道，但出海不等于简单的翻译字幕。不同国家文化习俗、审美的偏好、当地内容监管法规差异巨大，直接搬运国内的故事很容易出现文化水土不服、完播率下滑的情况，需要针对海外市场做剧本的本土化改写。而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在今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引导形成守正创新、健康向上、活跃有序、公平竞争的行业生态，必将促进微短剧行业的规范繁荣发展。那么在记者看来，海口发展 AI 短剧产业拥有自贸港的制度优势，但是不能够仅仅去依赖政策的红利。长远来看，要引导企业走精品加合规出海的路径，强化版权的保护，完善人才的培养链条，推动技术、内容、制度优势的三者叠加，才能够呢把这个风口红利啊转化为可持续的数字文化产业的实力，为咱们海南自贸港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也感谢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的节目内容。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请自觉地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啊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青年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社会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大家好，我是信恒。
5: 大家好，我是安琪。如果你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欢迎您呢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长期来关注到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4: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关注到的是龙华区一家驾校没有备案，但是呢经过投诉之后也没有工作人员上门来处理，具体情况今天节目我们共同来聚焦一下。
5: 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会关注到有市民朋友反馈到的文博府 A 区南门有一处的雨水井盖凹陷，严重影响到了市民骑行，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一同来进行关注。
4: 是的，那么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电视第三频道、海口数字电视24频道，包括自贸港的前沿门户、海口人的这个新闻窗口，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直播当中。大家呢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到的是直播12345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播新发现，来了解更多的资讯详情。下面的时间呢就共同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关注到

0: 的是一则督办件。这位市民反映啊，说龙华区苍翼路枫林雅苑西侧俊昌驾校和坡巷路201号海口市中医院对面的驾校，一个没有挂牌的驾校哈，并且呢也没有进行备案。投诉之后呢，没有见到有工作人员取缔该驾校。他有几点诉求，第一点是，希望我们的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行政执法支队可以来对这种没有进行报备的驾校考培培训。第二点呢，是要求职能单位明确为什么没有取缔这个驾校。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来连线一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行行政执法支队龙华大队四组组长张台东。你好，张组长。
1: 哎，你好。
0: 想问一下我们这个驾校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您就是那个昌邑路枫林雅苑这边呢，我们是它的这个场地是已经注销的俊昌驾校的原训练场地，实际经营者因涉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未按规定办理备案，已被我执法机关予以行政处罚，目前已完成对实际经营者立案调查，拟处罚人民币5000元。然后呢，2026年8月5日，我们执法人员呢拆除了场地户外的广告和指示牌，那个场地的经营者吴某也到我们机关，补充询问时，他也明确表示一定会停止这个场地的驾驶员培训。他8月底会将场地租为他用，这个情况是这么样子。然后呢，那个坡巷路201号的训练场，实际的经营者肖某呢，已经被我们执法机关涉嫌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未按规定办理备案为由，按照自由裁量前基准及适用情形，予以了2次的行政处罚，处罚款共计14000元。经过劝导呢，目前该场地的经营者已经终止了培训行为，已开始自行拆除那个训练场地。情况是这样子。
0: 他当时没有挂牌，是没有进行备案，他如何开展招生的呢？包括呢，在招生之后，这家驾校有没有收取钱款？那后续有没有给这些考生退款？
1: 他那个俊昌驾校原先是在备案的，有备案的时期内招的生，然后呢，他那个场地呢是在培训他后续的，就是后续遗留的一些学员。
0: 明白，就是最开始是有备案的，不过那个场地，
1: 对，
0: 就是那个场地那个位置没有挂牌，没有备案，但是呢被市民发现了有存在着这个非法开展培训的情况，是这么回事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对，
1: 然后后续我们也经过查处和对那个场地的经营者进行劝导，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场地的一个巡查力度，一旦发现将会依法处理。
0: 那为什么市民刚才在这个办件当中说投诉之后没有见到咱们工作人员去取缔该驾校呢？是中间有一个时间差吗？还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我们时常都会在巡查过程中都会到那个场地进行巡查，然后呢会对里面的一些这个教练停放的教练车进行这个清理。
0: 好，那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他的办公场地是注册备案，但是训练场地没有备案。那如果说一个正规的驾校的话，应该做到如何正确的备案方式，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也方便我们考生在未来的这个学驾照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好的去选择正规的驾校。
1: 就是咱们驾校的那个备案情况是场地要达到这个交通部的要求，然后呢在这个车辆设施设备符合条件以后呢，到运管处进行申请备案，取得这个合法资质了以后呢，才能进行这个驾驶员培训经营。然后呢我们也建议市民从这个海翼办的渠道这是官方唯一的一个渠道进行报名报考驾驶员培训。这样子也对我们的驾驶员培训有个保障。
0: 明白，张组长，相当于说我们在选择驾校的时候，在海翼办上就能看到这种合规的正规的驾校选择报名，
1: 是
0: 吗？
1: 是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组长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好的。
0: 再见。在这里呢，还是
1: 再见。
0: 要提醒一下哈，因为现在呢，也是我们很多高考的毕业生在高考结束都开始学车了。那这个时候哈，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正规的驾校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得到一个这个更良好的培训，包括呢，也能对我们自己的在学车过程当中的人身安全负责，并且呢，在考驾照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选择一个不是正规的，或者你发现这个教练违规收取我们一些红包的费用，或管咱们要一些水钱呢，包括有些这个教练可能会管你要烟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可以随时的去拨打投诉电话，包括拨打直播12345啊，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去进行协调。此外呢，就是像刚才张组长所介绍的，如果大家不知道哪些这个驾校是正规的，就去海一办上搜索这个驾校培训，我们也会有这个正规的白名单给大家去呈现。
2: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此前海口市区水务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了直播12345节目，对于像井盖破损、路段积水等问题进行答疑解惑。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对之前市民朋友反映咨询的问题一一来进行解答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市民来电说到的是秀英区西秀镇的丰盈村，在靠近福永村路口的位置，也就是在艾玛正对面的这个路口，一下雨就有严重的积水。老人骑车呢也非常容易摔倒，那市民的诉求现在就是需要工作人员呢尽快的找这个水泥垫上来修补路面。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秀英区湾长服务中心的刘小华主任。刘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哎，您好，想问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地方，他所遇到的情况，您是否了解呢？
3: 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该点位是位于这个西秀镇丰盈村的一个福永村那个村口的一个位置，然后那边呢是一个雨水壁纸，就是那个雨水壁纸是用于那个排水的一个壁纸，它出现了一些那个因为长时间的一个行车呀、泥呀，造成了那个壁纸的堵塞，的一个情况，
2: 那现在我们看到，因为这两天陆陆续续的这个雨又开始来了，可能每天都会下雨。那针对这个路段的话，我们后续要怎么来操作呢？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3: 主持人好，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这边是已经安排我们的运维人员对现场现状的这个雨水壁纸那个沟进行了用高压水枪进行了清淤疏通。截至目前为止的话是，那边的话是已经能够那个排水是比较顺畅的了。
2: 这个
3: 后
2: 问题已
3: 续
2: 经
3: 我们
2: 解
3: 会
2: 决了
3: 持续的
2: 哈。
3: 关注。
2: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市民朋友反映到的第二个问题，说到的是秀英区淑英路，在靠近书场村183号的路段呢，有这个污水井盖松动脱落，踩上去这个井盖呢会翻转，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我们的市民需求就是需要我们的相关部门到场，针对这个井盖松动的情况来进行核实，并且进行修复。像这个情况的话，咱们后续有没有进一步的这种进展呢？
3: 主持人好这个情况是这样子，我们是第一时间发现了存在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马上进行了核实，我们核实了解了这个井盖的这个一个管养的一个情况，它归属于我们这个市政中心的一个三江公司当时他们建设的一个PPP 的一个管养的一个井盖，然后我们也第一时间移交到他们那边进行了修复。目前井盖是已经完成了修复了
2: 已经修复好了。那咱们
3: 对，已
2: 有
3: 经
2: 没
3: 修
2: 有
3: 复
2: 就
3: 好
2: 是
3: 了。
2: 进一步的对辖区当中其他的这种井盖来进行一个巡查呢？有没有发现类似的这种
3: 对，
2: 情
3: 我们会
2: 况？
3: 举一反三，对周边的一些井盖就是会一并的去巡查如果发现有同类型的，我们会一并的修复。主持人，
2: 好，那刘主任，我们再来看市民的第三个来电哈，说到的是秀英区金福路6号文博府 A 区南门路段，雨水井盖凹陷进去了。现在我们海口的市民朋友也是在业余的时间非常喜欢去骑行，但是这个井盖凹陷进去了，那我们骑到那儿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一些问题，有可能会这个摔倒。那像这个问题的话，关于井盖的修复，我们是否有到现场去进行一个核实呢？
3: 这个点位我们也去现场核实了，确实存在，这个一定的凹陷的情况。然后我们要求我们的运维单位，进行了这个立即进行抢修，

0: 然后目前这个已经对这井盖进行了这个提升，恢复了屏障，保障我们这个群众的还有车辆的正常通行。然后下一步的话，针对这种类型的，我们也会在日常的巡查工作中去发现及时的去修复
1: 好的，
0: 大概
1: 非
0: 情况
1: 常
0: 这
1: 感谢您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哈，谢谢您。那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这两天呢，这个雨水季又来临了，天气不是特别的好。那大家不管是在行车的时候，我们步行的时候，或者说您在骑车的过程当中，都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井盖。有的时候可能下雨来不及排水，那这个井盖可能会存在着被冲走这种可能性。那我们尤其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要格外的注意。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步行的时候，如果发现哪里有这个水的漩涡，就千万不要再往那边走了。
2: 是的，其实呢，过去呢，我们也经常在新闻当中关注到有一些，比如说骑行的呀，包括开车的，还有骑自行车的这些行人啊，遇到这种井盖，你比如说破损的情况
1: 松
2: 下，
1: 动之类
2: 对，
1: 的。
2: 一下子就摔倒了。
1: 是
2: 还有
1: 的，
2: 呢，有些车直接磕到底盘，
1: 没
2: 把这
1: 错。
2: 个底盘磕坏，也是影响到了他自己的出行，包括
1: 对。
2: 呢，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可能也会造成危害。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们水务局包括河湖湾相关的事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在定期巡逻。你比如说南海大道，在昨天我开车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井盖，它可能正在修复，也是提前的立好了这种修复的
1: 警示
2: 标
1: 牌。
2: 识警示牌，来到提醒大家一定要开车时候注意避开。
1: 对。
2: 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常态化的巡逻，更好的保证我们交通安全出行。
1: 是的。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琼山区在水务方面的一些市民集中反映的问题。来看到的是，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琼山区高兴路这个天街有一个餐饮店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琼山区高兴路天街华府17临街商铺，有人将餐饮污水排放到了雨水井内，影响到了市容。他希望呢，执法人员可以到场，责令对方停止排放餐饮污水。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琼山区河湖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罗昌群。你好，罗主任。
3: 哎，主任好，
2: 哎，你
3: 观
2: 好，
3: 众朋友好。
2: 其实这个案件我们好像之前也了解过哈，现在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样？到底这个餐饮店是否还在继续排放这些餐饮的污水呢？
3: 我们接到群众的反映以后，我们联合我们执法部门去了现场，确定该点为流动商贩倒入雨水管道造成的一个倒入我们那个雨水井造成的。我们现场已经要求督促我们商贩已经改完毕。目前是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后续的话，我们也将继续联合我们执法部门来属地街道，强化我们的巡查管控，从严处置那些污水头牌纸牌的问题。
2: 所以说它不是正常的商铺店家，是这个小商小贩把这个污水倒入的，对吧？
3: 对，是的。
2: 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咱们上线的时候也聊到过，就是这种小摊小贩他们排污水这个问题，我们很难抓现行。那这个之后，我们该怎么做好宣传工作，让这些摆摊的小商小贩，既可以知道我们不能把污水倒到雨水井内，也可以联合综合行政执法，更好的去配合来完成这项工作呢？
3: 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就是说我们针对这种情况的话，确实很难抓到现行，尤其是在夜间，尤其下半夜夜间的时候很难。但是我们前期的话也联合我们街道、社区，还有我们网格员，还有我们执法部门，从源头，包括我们从源头去，包括当时办理的排水许可证，从源头我们就加强这个管控。然后日常当中的话，我们结合日常的工作，在街面上，通过口述的方式去宣传，或者是我们发一些宣传折页的方式去宣传，包括我们对针，尤其是针对那些流动商贩，我们也定期的对每个商贩进行督促，说你们可以正常经营没问题，但是不能往我们的雨水管道里面，尤其是雨水井里面倾倒这些污水，因为这些管道的话，雨水管道的话是最终连通的话是连通到我们像美瑟河啊，像我们洪洞湖啊，像我们一些河流，会造成我们水质的严重的污染。如果说后续我们监管中发现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将移交给执法部门从严从重的去处罚。
2: 嗯，好，
3: 对，首先，
2: 对，反正我们针对这个事情吧，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去联动一下综合行政执法，并且呢，如果说发现了有这种污水外溢，包括呢有臭味儿的情况下，我们及时的疏通，这样的话呢，可以保障我们更多的不管是商家也好，还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以及到这个天街去买菜或者是逛街吃饭的这个顾客朋友们，对他们来说的生活也是。

0: 是可以得到一个改善，对吧？
1: 是的，主任，哎。
0: 好的，那罗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市民所反映的办件。这位市民投诉的是海口市琼山区博雅上路276号苏记万宁厚安饭店长期违规改造，乱接消防管道与下水管道，随意倾倒、排放、餐厨垃圾、污水杂物，不按规范处理经营产生的废水垃圾。所有的这种污物啊，直接排入到了公共下水管道及店铺周边的路面，而且呢，长期以来店铺违规排污的行为，导致这位市民以及周边居民门口的路面油污堆积、污水淤积、管道堵塞、地面脏乱不堪，尤其是夏季的高温天气，啊，区域内的异味刺鼻、蚊蝇滋生，破坏到了周边的环境卫生，极大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出行，同时呢，存在着极大的卫生安全和消防隐患。在这位市民发现问题之后，多名的周边居民多次主动与店家沟通、友好协商，反复告知店家违规排污的危害，要求整改这个排污管道，规范垃圾污水的处理，清理周边的污染环境。但是呢，这家店家的态度啊，非常的消极，拒不配合整改，依旧呢我行我素，违规排污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扰民的问题也持续存在。所以说呢，他想请咱们部门可以去实地核查一下，看一看这个店铺的违规排污行为，包括扰民行为，能不能依法严查，责令他全面整改，规范好管道的排布，做好污水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想问一下，针对这个办件具体情况什么样子的，罗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主任，这个情况我们也是也是第一时间接到群众的那个反映问相关问题以后，我们也是因为涉及到排污违规排污的情况，我们也是联合的执法部门过去现场核实，确实这个店家确实存在如市民所说的污水持牌违规持牌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店家我们核实后就没有设定，就是没有设置那个三级划分，那个三级的过滤池的。然后现场那个执法部门也给他们下了整改通知书，要求他限期购买安装那个三级的过滤器，过滤完以后再接到我们污水管网。然后目前这个店家还在整改当中。然后针对这个污水溢流的问题的话，我们当时接到那个群众现场核实完以后，我们也第一时间也对管道向管道进行疏通，那个清淤疏通。目前的污水的问题已经解决掉，后续我们再将跟进那个商家店家这边那个安装那个三级过滤器的问题，然后如果后续整改到位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再跟周围的群众去反馈。
0: 那在商家安装好之前，它的排污管道接入市政管网之前，它还可以营业吗？就是目前为止来说，
1: 目前的话，我们是要求他说，你这些包括一些那种含油量很大的这个污水就不能直排了，与正常的生活污水像洗手啊、洗菜都是可以。剩下那些的话，它是收集完以后，通过转运的方式，你可以那个你店家可以请那些清污、那个吸污的车辆，或者是那个干水的收储的那个作业的车辆帮忙收回去，付费的方式先收走。但是你不能直排到我们管道，我们会如果说我们巡查发现这种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也会一定要执法，由执法部门去对相关的店家的违法的行为进行处罚。
0: 好，我们也希望呢这家商家可以以此为教训哈。不仅仅要注重环保，还得尊重我们周边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的居民他们的权益和他们的感受，并且呢，这商家有没有清理好周边这些曾经它造成污染的地面，有没有打扫干净呢？这个您知道吗？
1: 我们疏通完了，就是我们水务门对管道疏通完以后，溢流的污水，包括面上一些残留的污水的话，我们已经对路面上的沉积的雨水，那个污水已经清洗干净了，已经周边的环境做到一个干净总结了。
0: 罗主任，他们所在的这片区域有没有进行雨污分流呢？还是说同一个管道还没有进行改造？
1: 目前就像那天我上线那个时候说到，我们已经申报了我们博贵路及支路的那个未完实施的项目。目前的项目的话，我们计划也是8月份要建厂动工，动工完以后也会对这个区域的巷道进行雨污分流改造。
0: 好，我们也期待着咱们正式动工以及改造完成，可以大大提高整个片区的污水的这样的一个排放的能力哈。好的，陆主任，我们再次来关注另一位市民来电反映，说在琼山区贵雅园新村7巷276号楼下有家店铺排放污水，这个异味很大哈，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希望咱们呢可以介入规范好店铺的经营。那这家店铺的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罗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行，主任您好。那个我们接到群众反映后，

0: 我们也组织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核实，确实存在这种污水异味比较大。我们核实完以后，也确实因为这个管道长期有长期河流管管径也小，长期没有疏通，导致那个污水溢流了以后，对于我们周围那个居民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我们第一时间当天也对该管道该处的管道进行疏通处理，已经不存那个已经无污水溢流的现象了。
1: 嗯，好的，我们已经梳理完毕。那这家它这个店铺哈，这个店铺它排放了污水，是不是也是不合规的？
0: 是的，是的，像我们在接到群众那个投诉，或者是我们巡查发现这种重点户，就是我们排除重点户，比如像餐饮店，包括我们的一些口腔医院，包括我们的洗车店这些，我们近期我们近两年，包括从去年开始，包括今年，我们也陆陆续续对以分片分区域对我们迎接的重点11类重点户的排水情况进行核实，没有安装、没有设置的三级过滤器的，我们一并统一移交给执法，由执法部门过去督促他们，店家相关店家责任人责任单位信息转达到位，后续我们继续跟进这个事情。
1: 嗯，罗主任，像就是此类有排放污水需求的这些商家，他们在最初办理营业执照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去提醒他们要办理这个排污的许可证，安装这些排污的装置？
0: 包括从去年开始，他们办理审批那个审批许可证的时候，我们作为行业部门，我也跟审批部门进行沟通。在办理当中的话，我们是建议说，在源头去做一个宣传，就是说他办理的时候，我们审批部门同时可以对他相关店家提醒他，你办理营业执照的同时，你应该同时办理这个排污许可，要不然的话，后续你正常经营是受影响的。我们相关部门也会去新增这些单店，我们定期也会通过我们行政审批部门筛选出来后，我们定期对这新增部门的，包括已经存在的，都会全部该区域去检查，发现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一并移交给执法部门处处置。
1: 嗯，对，陆主任，我们在源头上哈，在他们这个办理营业执照之初、营业之初，就把这个排污许可证，包括呢我们这个污水的排放相关的一些知识，让他们知晓，可以更好的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位市民反映说，琼山区水务局啊，这个包括投诉中山南路凤翔官邸路段路面的两个井罐。井盖损坏未修复的问题，两个井盖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情况是这样子，我们核实了以后发现，该群众反映的这个井盖问题是井盖的路井盖所在路段属于当时临时周边工地凤翔官邸工地临时施工道路，我们现场也督促了我们施工方做了那个井盖的那个封堵处理，不会存在这种隐患的问题啊。
1: 嗯，那现在是已经修好了吗？
0: 对，已经修好了。对
1: 啊，好，那边正在进行的工程是什么？
0: 就是凤翔官邸的那个房地产项目。
1: 啊，明白，就是相当于他在盖楼的时候啊，把这个井盖破坏了，可能我没有留意到，现在已经修复好了，对吧？
0: 对对，目前修复好了。哎，
1: 嗯，好的，陆主任，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和回应，那我们的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哎，
1: 嗯，再见。其实今天呢，我们会发现哈，我们关注到的更多的问题都是有关于商家排污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2: 我觉得从根本上就是我们的职能部门它是一个方面，那我们的这些商家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有很多商家他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只是说我这次排一点，我下一次排一点点，可能就不会被别人发现。
1: 对，其实就是通过我们这么长时间跟水务局的沟通，你会发现什么呢？有些区域它那个管道没有接入我们市政管网，没有进行雨污分流，它所有的雨水跟污水都在一个管道当中
2: 混合了
1: 、就是你虽然是侥幸排了一次两次不会被发现，但是但凡基本上半个月往上，它这个污水就会往外溢，
2: 对，
1: 自然而然的会导致周边的环境就会变得脏乱差，
2: 是的，
1: 而且会有很多的臭味跟异味发生，
2: 对，
1: 附近的居民肯定会发现。
2: 没错，然后包括有一些老小区，它可能也涉及到一些管道改造方面的问题，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就是一直在思考，说我们怎么能够既保留我们的烟火气，又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这个雨水管网的改造，可以造福我们每一个生活在海口的市民朋友们。
2: 没错。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

0: 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事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事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事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6: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7: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大家好，我是新恒。
9: 大家好，我是安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共同来关注的就是市民反映到的龙华区水务局相关的一些问题哈。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今天的第一个办件，这是龙华区高坡小学对面戏台后面的这个路段，一到下雨天就积水了。那市民朋友的诉求就是能够尽快的希望工作人员到场去疏通这个排水管道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龙华区河湖湾管理中心的主任杨多富。杨主任您好。杨主任您好。杨主任您好。
10: 哎，喂，你好，主持人。
9: 哎，你好，能够听得到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高坡小学对面戏台后面这个道路，一下雨就积水，这个情况您是否知道？它这个下雨积水的原因是什么呢？
10: 哦，这个情况我知道，上次上线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这个问题。
9: 嗯。
10: 哦，它那里的话呢，因为那里是有个农贸市场，然后呢，周边的那些商贩呢，他们在经营的时候，哦，以及一些餐饮店吧，他们在经营的时候有一些垃圾啊。一些这种，比如说这种菜叶啊，这里面就会导致它这个堵塞啊，它是原来的原因是这种情况，
9: 那我们后续呢，就是到了现场之后，我们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0: 后续的话呢，我们人员到现场之后呢，第一的话呢，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排查，看一下这个堵塞的这个长度，然后呢，针对这个堵塞的情况的话。把这个堵塞的这一段啊管沟进行这个疏通和清理啊，保证这个排水顺畅，哎，是这样子。
9: 嗯，那咱们是否有跟相关的部门，比如说我们的农贸市场相关的一些主体来进行联动？因为咱们不能每次都靠咱们来进行疏通，得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10: 对，是的。那针对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是跟这个属地的社区啊来说了这个情况，让社区呢也帮我们呐。对他们这些铺面呢进行一个宣传，让他们在这个在经营的时候呢，能够做好这方面的这个自觉啊，以免说出现这个随意丢弃垃圾啊。因为有一场，如果下了一场雨之后，这垃圾会通过路面进入，通过这个下水道就进到我们的这个排水沟里面来。
9: 是的，
10: 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跟这个属地的社区去说明跟他们说这个情况，让他们也帮忙督促一下这个临街的这些餐饮店铺。
9: 对，我觉得督促是一方面，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像我们的这个主体也应该来关注一下，就是在农贸市场他们。丢这个垃圾都往这个下水的地方去丢，是不是因为附近可能没有相关的一些垃圾的这种场站呀，包括一些垃圾箱啊，一些基础的设施，可能配置不是特别的齐全。
10: 是的，他们也实际上呢，他们也环卫部门也会定期安排一个车到那边去对他们进行一个收集，比如说到现场之后呢，会定时间，比如说像。

0: 下午的几点钟啊，这个我们的客户过来，然后他们统一去收集，这是属于大面积的这种垃圾的这种收集。但是我们说的就是不经意间以随手丢弃的这种情况，以及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呢，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注意的情况下，他们会有这个随手一扔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这个有这个垃圾啊，然后到这个下水道来这种情况，
1: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市民来电反映到的问题，龙华区滨联村北社区啊，刚峰路下水道这边也是遇到了一个堵塞的情况，污水溢流，那希望职能部门能够尽快的去疏通下水道。像这边的话，它这个堵塞又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它这个的原因它这里的原因呢，主要是一个正常的下雨天的这个垃圾了，因为它这个刚峰路的话呢，它的上游是在这个滨联村，滨联商业街哦，它滨联商业街这边的话呢，它也是，也是一个以无河流的一个城中村嘛。然后呢，它这边的水下到这个刚峰路的方向来的时候，下雨天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堵塞啊。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呢，它这个呢只是堵塞而已，它其他周边呢没有太多的影响到它的。啊，它只是正常的一些垃圾的堵塞，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呢进行这个疏通了。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它那边又是一个老的社区，然后它之前是雨污河流的一个状态，这个咱们下一步有没有一些计划，比如说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比如说把它变成雨污分流的一些办法呢？
0: 这个情况的话呢，因为现在的话呢，我们市水务局啊，已经正在实施了一个项目，叫做电力沟清污分流整治项目。这个项目呢，目前呢也正在对各个这个电力沟上游，包括滨联村在内的一些巷道的排水管网进行一个改造，实现这个雨污分流。目前呢正在实施当中。
1: 好的，我们再来看市民反馈到的下一个问题哈，说到的是龙华区新华南56号糟粕醋店门口路面呢也是有大量的污水溢出，异味非常的严重，那市民的诉求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要求清理污水。像这个路段它的一个堵塞和我们刚才说到的前两个是否会有一些区别？
0: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这个问题我们去看了，它这里没有出现这个污水溢流的问题，不是跟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不太符合。我们去看的时候，它是那个空调水，就是楼上的空调水流下来之后，那个冷凝水啊，下来之后呢，那个冷凝水的那个位置呢，地势稍微低了一点，然后呢，它没有直接到那个雨水壁纸里面去，水的话呢，就在那个低洼点的位置呢，存在一小滩的这个水。我们到现场去跟市民进行对接之后呢，我们也跟他说了，然后环卫那边呢的人已经对这个位置的小面积积水啊进行清扫，就这个问题。
1: 杨主任，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工作人员到那边大概是去了几次，会不会存在说它可能是分时段的有这种堵塞呢？可能说咱们去的时候刚好它这个没有
0: 这
1: 个问题。
0: 它这个不是堵塞，因为当时的这个他们我们这个市民呢他。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不太知道，他以为这个是污水。实际上我们去了解的时候，他那没有污水啊。他那
1: 只是这个
0: 空调，
1: 因为
0: 这段时间不是天气比较热吗？然后大家用的这个空调比较多，然后冷凝水呢也比较多，然后就在那个低洼点的位置呢，就有这个一小滩的这个小面积的积水。影响不大，这个没有什么多大影响，它不是污水。
1: 好，那刚才
0: 问题都是这样子。
1: 好，我们刚才和杨主任关注到了前三个这市民反映到的问题，然后这里面就提到比较多都是涉及到比如说农贸市场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商铺它乱丢垃圾所导致到的这个下水道堵塞的一个原因。
2: 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你看哈，感觉像是水务部门的事情，但其实你要结合很多部门，还有包括环卫啊，是不是？包括他们自己农贸市场的管理，
1: 对
2: 啊，能不能这个挂一些文明的标识，提醒一下我们来购物的市民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文明行为哈，可以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再包括就是海口最近天气比较炎热，即使说咱们自己家，你比如说吃完糟粕醋。你如果不刷碗的话，第二天可能也会发臭，对吧？
1: 对，
2: 也会呕掉啊，也会恶臭。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好，不管是商贩也好，还是市民朋友，以及我们其他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及时的对这种不文明的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民所反映的问题。杨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还有一位市民反映说，龙华区海垦路红华大厦 A 栋一楼门口排污管反水，臭气严重，影响到了环境，无人处理。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0: 他这里的话呢？

0: 他的门前正好是那个海垦那里有个农贸市场，啊，正好是海垦天桥那个位置啊，有个农贸市场。当然了，他那里的这个堵塞和溢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这个属于正常的这个堵塞的，他那里没有受到市场影响太大。哦，它只是上游的里面有一些污泥啊，以及前段时间我们去水务局还在那里做了一个项目，因为那个这个路段呢、啊，雨天还是有这个积水的情况，所以正在实施的一个项目在那里进行改造。哦，然后呢，改造过程中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这个淤泥量的这个雨水冲刷进去，导致它堵塞。然后去到现场之后呢，我们人员就立即对这个堵塞的点呢进行这个疏通啊。然后清理啊，去把它通畅，
1: 明
0: 是这
1: 白。
0: 样子，
1: 好，杨主任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项目大概什么时候能完工？完工之后是不是就把这个管道接入到了我们市政管网当中呢？
0: 这个完工的时间，这里的话，基本上的路面的话，已经基本上正在恢复了，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下游，就是在那个金牛岭公园的门口这个位置，就是那个海垦广场这里。的这个施工，这里是个主要的这个排水箱涵，这里的话主要的还是在这里。项目的话呢，本来现在的项目的预计时间应该是今年吧，今年底能够完成，应该是这样
1: 所以其实我们通过咱们之前访谈的时候了解哈，就
0: 子。
1: 是咱们管道改造，有的时候市民朋友们看到的是您家门口或者是您路过的地方，可能这个施工结束，但它是一系列的分上下游。如果说你下游
0: 是
1: 的部分改造没有完成，可能上游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也请市民朋友可以多一份理解哈。杨主任，我们继续
0: 的，是的，
1: 来关注，有市民反映说龙华区城南路凤翔农贸市场对面的路段排污管道堵塞。啊，影响到了周围居民的生活，他认为不合理，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们的市民朋友，如果有人住在这个位置的，应该就比较了解这个城南路的情况。城南路的话呢，它是一条雨污河流的一个管道。另外的话呢，它这条路的话旁边就是凤翔市场，凤翔农贸市场，加上呢，我们有一些流动的商贩，它这里的话正好就是龙华跟琼山的一个交界的
1: 对，
0: 一条路段，这是属于中阴街了。所以的话呢，它这条路的话呢，周边的餐饮店也比较多，晚上夜宵也比较多。所以的话呢，这里的这条管道的话呢，我们都会非常关注啊。但是呢，就是大家使用量以及排水量很大，所以的话呢，它的堵塞的这种频次也比较高啊。所以说，我们去现场堵塞的原因，主要就是一个就是一些临街店铺的啊，乱清道啊，以及这个夜宵摊呐、啊。的这个油污的影响啊，比如说现场会，比如说宫内会有一些什么一次性的筷子啊，以及粉汤的这种汤汁啊，这种是比较多的啊。当然，我们这边为了这个支持这些这里的这些经济的发展，我们也会很关注这里的情况，及时安排人进行这个疏通和清理。然后针对这些违规什么乱清乱道这种情况，我们跟属地的这个城区镇。以及镇里面的这个执法中队啊，也多次的进行这个联合啊，进行这个执法，也多次的是督促他们有所改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里的业态还是比较复杂，所以说堵塞的情况还是会比较存在。
1: 咱们周边的这些餐饮商户，包括有排污需求的商户，他们有没有这个安装合理的这个排污的设施，包括办理排污许可证呢？
0: 有，我们都会让他们办理这个排水许可证。就是商户，他们只要办理这个排水许可证，如果他们就是说，如果你连接到市政管网里面的，都要办理这个排水许可证，特别是这种餐饮类的，都要办理这个排水许可证，
1: 杨主任，那
0: 是这
1: 像
0: 样
1: 未
0: 子。
1: 来我们针对这种，比如说业态复杂、人流密集，包括呢排污需求量比较大的这种市场或者区域，有没有对地下排污管道扩容的这样的一些发展的方式呢？
0: 现在他那里，这个城南路呢，它也是属于我们丁村的一部分。
1: 改造项目，
0: 然
1: 城
0: 后
1: 市更
0: 丁
1: 新。
0: 村不是正在做这个城市更新吗？所以未来的话呢，可能也会对丁村进行一个有计划的推进吧。因为丁村也已经正在实施这个城市更新了嘛，是这样子，
1: 对，所以说城市更新项目其实带动的不。

0: 好的，杨主任，我们最后来关注一则案件。这位市民反映说，大同街道龙坤上村啊，便民街与翼龙西路交界处下水道管网堵塞，井口污水由污外溢，污水横流，属于管网内部的问题，希望咱们部门可以到场核实。具体情况怎么样？
1: 他这个情况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城南路的情况有点一样。因为他这里也是一个便民市场。它是各种自发形成，老百姓自发形成的这种便民市场，它并不是说这种，比较正规啊，这种市场，它就是一些当一些一个一个独立的这种小的这种街面形成的这种小的这个便民的一个市场，它的人流量啊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用水量啊，日常的这些经营的排水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沟的情况呢，就跟只要有这个市场经营的影响，这些排水沟的这个排水的这些日常的管理以及这个堵塞的频次都会比较高了啊，它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0: 所以说想彻底解决的话，得跟综合行政执法联合到一起，不仅是一个这个正规的执法，而且还要进行一个友善的劝阻哈。
1: 是的，它这种是日积月累的，有时候呢，我们也比如说我们是说一般的这种。在农贸市场这种，如果排水沟能够维持在3到4个月左右，我们再清理一次，也就是说一年再清理四次左右，那么我们认为是正常的，因为一些小的一些细节的东西，即使除非说他们不在这个位置有这个市场，只要有这个市场存在，大家的这种经营很难做到说一点都不影响到，这很难做得到。我们也对，当然我们也跟这个执法的多次的去了，但是呢，我们也是说让大家呢尽可能的，就是提高这方面环保的意识，以及这个排水的方面的这个意识啊，尽可能的减小对这个排水管道的这个影响，就是这样子而已。
0: 我们定期的这个检查，包括清淤，就是1年4次。
1: 对，我们尽量是说在3个月左右，当然看实际情况了，因为对于这种有存在农贸市场的这种排水量比较大的，然后呢又有存在周边的这种经营啊，这种餐饮店的比较多的，那就比较可能我们就会更加的增加这个清淤的频次，就是这样子。
0: 好的，非常感谢杨主任给我们带来介绍。那我们今天的办件情况到这里，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好，谢谢您，谢谢主任。
0: 谢谢杨主任。那其实呢，今天我们又来到龙华区的办件哈，这么多，包括一些马路市场、菜市场以及摆摊儿，其实的确不仅仅我们看到的可能理解的以为是影响到了交通，它对地下的这些污水的排放还有周边的居民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哈。
2: 对，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办件当中，你看涉及到的比较多的可能是关于积水和下水道的一些堵塞问题。
0: 对，
2: 然后每一个办件其实它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有的可能是在农贸市场，有的像刚才你这边聊到的对菜市场或者是城市更新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每一个可能都需要我们的这个属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去联动各个职能部门，
0: 对，
2: 然后来找到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0: 因为你看水务局它可能是负责建设、负责管理、负责指导，但它没有执法权，对吧？它可能看到一些摊贩在摆摊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去驱赶他或者是正规的去执法，
2: 它
0: 只能去联合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2: 你
0: 包括在城市更新项目的时候，它也得配合整个更新项目的总指挥，包括其他的职能部门。所以说看似水是一件小事，排污是一件小事，其实还是涉及的范围很大的，
2: 没错，
0: 并且呢，改造可能是上游、下游，你这个工程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可以多一份理解，并且呢，更加的文明哈。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5: 好可爱的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4: 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宵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大家好，我是信恒。
12: 大家好，我是安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板块，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哈。嗯，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也是会有很多市民朋友反映过来的
11: 问题，
12: 对一些问题，对可能是有的办什么事情弄不太清楚具体的流程啊，带的一些资料啊之类的。
11: 哎，是，就包括最近有很多的新生儿，他们想办这个出生证，也不知道怎么办哈。今天待会儿我们也都会给大家解答一下。
12: 是的。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办件，这个市民朋友来电说呢，海南省0到6岁的儿童健康检查记录本丢失了，这个如何来补办？孩子之前呢都是在琼山区这边做的体检。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连线到的是琼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邓若红。若红您好。
13: 哎，主持人好。
12: 哎，您好。像刚才市民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该如何来解决呢？这个健康记录本丢了，他之前是在琼山这边检查的。
13: 他这个的话，他可以去那个分娩的医院，或者是他经常体检的社区医院进行补办都可以的。
12: 哦，去到琼山那边的那个分娩的医院来进行补办就可以了哈。你像现在咱们这个互联网也是这么的发达，就是我们会不会在未来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健康本也给它电子化，就可能我们不需要每天每次都要携带它呢？
13: 这个都档案它都是有记录在案的，就是这个册子的话，就是给市民携带，然后随身看的这个儿童的档案，我们都是有记录的。
12: 嗯，档案这边是有记录的啊。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市民呢，他是在今年的7月12号发现海口市琼山区新大洲大道375-1号的这个滨江绿都游泳池内有虫子，而且游完泳之后就出现了身上有红疹的这个情况，希望有关的部门能够介入核查，并且来责令整改。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游泳池内，因为到了夏天，尤其是在咱们海南这边天气也是比较炎热，市民朋友可能都会带着孩子去进行游泳，那身上出现的这种红疹，您来判断的话，是否是因为它的水质里面有这种异物所造成的呢？
13: 这个是有可能的。就这个市民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及时派出了执法人员去现场看了检查了他们小区的一个状况。就是现场的话，我们检查它的水质的话，它是合格的。就是相关的循环水设备、消毒设备这些都是正常的。然后也没有发现有什么虫子。这个的话

0: 也有可能是市民自身的原因。
1: 可能自身的皮肤相对来说会比较敏感一点。
0: 对。
1: 那像这种我们平时就是对一些小区内的，像游泳池也比较多哈，我们会来进行一个定期的，比如说巡查之类的嘛，检测他们的这种水质是否是合规的。
0: 对，这个的话，我们每个辖区我们都会有执法人员定期去做检查，然后他们我们也规定他们就是这个每半年都是要做一次的。
1: 进行这种消毒，包括一些水质的这个循环，是不是？还有一些他们硬件设施的这种更换。然后另外也想问一下，就是大家在这个游完泳之后，出现了哪些症状是立即要就医的呢？
0: 这个，立即就医，这个就没有太多的，
1: 可能
0: 情
1: 说
0: 况
1: 每个人他遇
0: 是
1: 到的
0: 需
1: 这种
0: 要
1: 症
0: 立即
1: 状
0: 就医的。
1: 也会
0: 就
1: 有
0: 是
1: 所不
0: 说，
1: 同。
0: 如果发现身上有红肿的话，这种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这种一般都是皮肤过敏，就是说，担心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好，刚才其实我们聊到就关于这个游泳池的一个问题哈，小区真的是很多的业主他都会比较担心，
2: 对，
1: 说这个泳池它的水质是不是合规的，是
2: 是
1: 不是
2: 的，
1: 达标的。
2: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物业到底有没有定期的去更换里面的水质，包括呢有没有对水池进行一个完整的消杀措施。
1: 没错。
2: 而且呢，尤其是这种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比如说老年人呐，还有包括小孩
1: 对，
2: 啊，
1: 小朋友的皮肤比较娇
2: 对，他很敏感，万一因为游完泳导致皮肤发生了一些问题，那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1: 是的，
2: 就说到小孩儿哈，安琪你知道吗？就是新生儿有的时候会得这个黄疸，黄疸其实分为2种，一种是生理性的，一种是病理性的。
1: 哦，
2: 但是这种具体怎么检测呢？一般呢也会有社区的工作人员来上门去帮助检测。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位市民所反映到的这个社区工作人员没有上门检测这么一个案件。这位市民哈向我们1234反映说呀，他是琼山区铁北路8号悦泰福家花园的居民啊。经过朋友了解，其他社区的小孩呢出生后会有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帮助来测试这个黄疸，但是他所在的社区迟迟没有人上门。想问一下这件事儿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来连线一下琼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邓若红。你好，若红。
0: 哎，主持人好。
2: 哎，你好，若红。
0: 这个情况的话，他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他这个市民他是需要，就是说专业的那个仪器，去做那个新生儿黄疸的检测，这个我们滨江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供这个上门，检测黄疸的话，他只是普通的，医生问诊，就是判断他这个。黄疸的程度，就是说我们是有这个新生儿随访，然后上门去检查小孩的健康状况嘛。但是他这个市民他是希望就是说有那个专业的那个测黄疸的仪器，但是他这个仪器医生也不可能随身携带，这个是要去那个医院去进行检查才行的。
2: 明白。哎，其实若红，咱们开展的这项服务哈，就是医生上门，其实是一个很温暖的，而且很便民的举措。就这位市民如果说哈，这个医生通过面诊，咱小孩没有出现这种皮肤发黄，或者是眼白发黄，以及其他的有黄疸的症状的话，那么可能咱家孩子还是很健康，没有问题的。那假设说我们自己家孩子发现了有黄疸的轻微症状，其实就可以像若红所说的，我们到医院呢，或者是就近的卫生院、卫生所，用专业的设备去检测。因为在社区上门的时候，这个医生也没办法带这么多的设备，对吧，若红？
0: 对的，对的。
2: 那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没有上门帮他去测量的话，我们想主动联系的话，包括需不需要预约这些具体的情况，包括申请的方式，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的话，他只需要联系他辖区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预约登记一下。就是说，因为他们辖区人手也有限，就是。

0: 可能他这个辖区新生儿比较多的话，他就人手忙不过来，就是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嘛。
1: 嗯，明白了。若红，还有一些跟新生儿有关的问题哈，也想咨询一下您，就是咱们一般区的卫生健康委员会，包括我们下属的一些卫生所、卫生院，还能给新生儿提供哪些的便民服务和包括疫苗注射啊这些，以及有哪些的申请的方式，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社区除了这个水榜就是疫苗接种，它这个社区接种这个疫苗的话，它都是每周二、四、六早上，接种这个国家免费的疫苗。
1: 嗯，明白了，若红，就是每周二、周四和周几？
0: 周六。
1: 啊，明白，这个是也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吗？还是说我们带着孩子到卫生院就可以直接注射？
0: 直接可以去去的。
1: 直接可以去
0: 现场排队嘛？
1: 嗯，明白了，若红，只要带着孩子现场排队就可以哈。
0: 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若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答疑解惑哈，也让我们跟市民朋友们都有了一个更多的了解。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嗯，再见，若红。是的，那么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了解了非常多有关于水务，包括呢卫生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么更多的精彩内容，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包括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海口12345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自主的填报哈。有任何问题呢，我们也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的热线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下期再见吧。

0: 娱乐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

0: 2018气象指南。
1: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3，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是27到36摄氏度，乡镇温度是25到37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14号星期五，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5摄氏度。8月15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4摄氏度。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4:57继续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我市市区龙桥镇、云龙镇已经出现了雷雨大风天气，预计永兴镇、东山镇、龙桥镇、新坡镇等地13日14:57到18:00可能会继续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可达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

0: 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聆听同声，快乐同行，欢迎各位好朋友，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同声同行的直播，也欢迎您能够在每天的同一时间16点来锁定到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听一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播出呢，会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准时为您来直播，在这边呢，也期待着您的交流、互动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提供到的大力支持。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进行收听之外呢，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还有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三个客户端都可以来收听到节目内容，或者是实现节目的回听，非常方便。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您有任何的育儿话题，或者是有孩子的一些非常不错的声音作品，都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积极的回应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好啦，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三个板块，每日一课，和大家呢共同听一听孩子们奇奇怪怪的十万个为什么，找找答案，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孩子们对于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感兴趣，用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来给他们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来走入到童声秀场，听一听孩子们的最美童音。那如果呢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呢来进行简单的一个排演，排演之后呢就可以给孩子录下来声音了，那么我们进行后期的剪辑就可以了，是非常非常简单，也是很好的一个能够给孩子提供到展示自我的平台。最后一个板块呢是成长贴士。今天呢成长贴士啊，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惊人的螃蟹定律。什么叫做螃蟹定律？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不要向其他人旁人来透露关于子女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隐私的事件，因为这样做真的非常的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事儿？到底什么又是这个螃蟹定律呢？那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就会和大家来共同的锁定收听说一说。好了，马上和大家共同走入到第一板块每日一课。那今天呢我们在每日一课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要和各位朋友听到的是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啊，就是关于大海它是怎么来的。其实生活在海南，很多的一些孩子们特别喜欢大海，去海边去玩一玩，踩踩水，挖挖沙。但是啊，关于这个大海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也许很多的一些孩子们问过想过，但是呢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的更好的向孩子来解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在每日一课当中找找答案。

球的图片。从照片里看，地球是一颗蔚蓝的星球，就像一个水球一样。在太阳系八大行星中，地球是唯一一个表面覆盖了大量水的星球，水的面积比大陆面积的两倍还大，而这些表面上的水就被我们称为海洋。那海洋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想一想，形成大海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首先是大量的水。大家都知道，海里最多的就是海水，再就是盐。因为海水是咸的，所以水里一定有很多盐。最后就是需要一个巨大的坑来容纳这些海水。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海洋的形成也就不言而喻了。那我们先说水吧。在46亿年前，宇宙中发生了一次超星爆炸。在这爆炸中，恒星把自己的物质抛洒到太空中，形成了星云。星云物质中就锁着能够组成水的氢离子、羟基，而这些星云物质又形成了地球。可见地球形成之初就是有水的存在的。不过因为原始地球内部的温度非常高，像是一个火球，高温作用下都变成了水蒸气。后来一颗名叫推伊亚的天体撞上了原始地球，残留的碎片形成了月球，也导致了原始地球地壳的降温。地壳冷却之后，水蒸气和尘埃凝聚成水滴，形成了一场持续上百万年的大雨，这些大雨就形成了原始的海洋。再后来，含有大量水分的彗星和小行星陆续撞上地球，像水宫一样源源不断地给地球补充了大量的水，这也就是最初海洋中水的来源。而这个时候水是酸的，在太阳的照射下，水分不断地蒸发变成雨，又回到地面，循环往复。整个过程中，雨水溶解了岩石中的盐分，经过了上亿年，海水开始变得又苦又咸。那装水的坑又是怎么来的呢？地球上有两种地壳，大洋地壳和大陆地壳。大洋地壳又重又薄，大陆地壳又厚又轻，这两种地壳都是一直在缓慢运动着的。因为大洋地壳更重更薄，所以大洋地壳的运动方向是向下俯冲。大洋地壳不断往下，海洋的面积也在不断的扩张，一年的演变就形成了现在的海洋。其实因为海洋的形成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所以科学家也不能百分百确定一定就是这样形成的，不过这是最有可能的说法了。如果能发明时光机，亲自去远古时期的地球看一看，也许就能更加清晰地观测到地球的演变过程了。

0: 好了，欢迎各位家长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孩子们共同听一听他们好奇的那些问题，又用一些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表述出来，让孩子们能够听得懂，能够把他们心里的小问号一个一个的就这样清除掉，就这样弹走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听了，说到这个大海是怎么来的，其实这种类似的问题，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孩子们都会去问，都会去想。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问您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答的时候，记得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在后台留言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好了，那接下来马上和大家共同走入到第二个板块，是童声秀场，来和您呢先来听一听陈尚轩带到的作品，叫做陶罐和铁罐，来和大家听一听。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5: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6: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7: 欢迎来到

0: 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少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篇童话故事，名叫《陶罐和铁罐》。国王的橱柜里有两个罐子，一个是陶的，一个是铁的。骄傲的铁罐看不起陶罐，常常奚落他。你敢碰我吗，陶罐子？铁罐傲慢地问。
2: 不敢，铁罐兄弟。
1: 陶罐谦虚地回答。
2: 我就知道你不敢，懦弱的东西。
1: 铁罐说，带着更加轻蔑的神气。
2: 我确实不敢碰你，但并不是懦弱。
1: 陶罐争辩说，
2: 我们生来就是盛东西的，并不是来互相碰撞的。
1: 说到盛东西，我不见得就比你差。
2: 再说，
1: 住嘴！铁罐恼怒了，你怎么敢和我相提并论？你等着吧，要不了几天，你就会破成碎片。
2: 我却永远在这里，什么也不怕。
1: 何必这样说呢？陶罐说，我们还是和睦相处吧，有什么可吵的呢？
2: 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你算什么东西？
1: 铁罐说，走着瞧吧，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碰成碎片。陶罐不再理会铁罐。时间在流逝，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王朝覆灭了，宫殿倒塌了，两个罐子遗落在荒凉的飞絮上，上面覆盖了厚厚的尘土。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天，人们来到这里，掘开厚厚的堆积物，发现了那个陶罐。
2: 哟，这里有一个罐子！
1: 一个人惊讶地说。
2: 真的，一个陶罐！
1: 其他的人都高兴地叫起来。捧起陶罐，倒掉里面的泥土，清理干净，它还是那样光洁、朴素、美观。
2: 多美的陶罐呀！
1: 一个人说，
2: 小心点儿，千万别把它碰坏了，这是古代的东西，很有价值的。
1: 谢谢你们，陶罐兴奋地说，我的兄弟铁罐就在我旁边，请你们把它也掘出来吧，它一定闷得不行了。人们立即动手，翻来覆去，把土都掘遍了，但是连铁罐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3: 好了，刚才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是陈少轩带到的叫做陶罐和铁罐哈，算是一个寓言小故事了。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还是非常乐于去表达的，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可以把这种类似的作品，无论是配音啊、朗诵啊，包括是这种英文的啊，都可以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的听一听孩子们的声音作品。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继续走入到的是我们另一位小同学他来带到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作品内容当中。当然呢，如果各位朋友们大家呢对于我们节目当中的任何内容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后台来和我们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汤红一为我们带到的作品，来和大家共同的欣赏一下。
4: 豆找妈妈，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大大的脑袋，黑灰色的身子，甩着长长的尾巴，快活地游来游去。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

0: 长出了两条后腿。他们看见鲤鱼妈妈在教小鲤鱼捕食，就迎上去问鲤鱼阿姨，我们的妈妈在哪里？鲤鱼妈妈说，你们的妈妈四条腿，宽嘴巴，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前腿。他们看见一只乌龟摆动着四条腿在水里游，连忙追上去，叫着，妈妈，妈妈。乌龟笑着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披着绿衣裳，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尾巴变短了。他们游到荷花旁边，看见荷叶上蹲着一只大青蛙，披着碧绿的衣裳，露着雪白的肚皮，鼓着一对大眼睛。小蝌蚪游过去，叫着，妈妈，妈妈。青蛙妈妈低头一看，笑着说，好孩子，你们已经长成青蛙了，快跳上来吧。他们后腿一蹬，向前一跳，蹦到了荷叶上。不知什么时候，小青蛙的尾巴已经不见了。他们跟着妈妈天天去捉害虫。
1: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同行路上，我们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
2: 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3: 我要讲文明，懂礼貌，文明海南从我做起。
4: 我要学好语言，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
5: 我要爱护大自然，保护海南绿水青山。
1: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我们一起努力，
6: 我们一起努力。

好了，16:26，刚才呢和大家共同来听到了两个板块，是每日一课和童声秀场哈。那今天呢，咱们在这个时间当中也和大家共同来预告一下，后半段将会大篇幅的和大家来说一说惊人的螃蟹定律。我不知道有一些家长有没有听过这个螃蟹定律哈。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些这个定律还挺多的，什么类似于墨菲定律呀，还有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定律哈。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些定律，当它出来的时候，会让我们或多或少的具有一些思考。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那当然呢，如果更多的一些朋友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说一说您的观点看法，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这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咱们先和各位朋友进入到的是咱们的半点的宣传时间，在宣传过后呢，就和大家来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叫做可怕的螃蟹定律。在日常

的生活当中，对于孩子的一些事情，最好呢家长啊还是能不说就不说，为什么会这样，他有什么样的一些道理。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吧，对于家长来说会带来或多或好或少的一些思考，也会让我们更深刻的通过这种心理的方向去了解哈人的这样的一种怎么算是什么样呢，算是一种想法，或者是说我们对待这件事情通常会有的一种认知。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和大家走入到半点宣传之后咱们就回来。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民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2: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好啦，北京时间的16: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在后半段要来走入到的是成长贴士，先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惊人的螃蟹定律到底是什么定律哈。我已经说了半个小时了，都没有提到主题，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好啦，马上来走入到成长贴士吧。同时呢，在节目当中要特别感谢的是，来自于海

0: 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提供到的大力支持。第三个板块来喽，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好了，今天呢咱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个场景哈，作为很多的一些父母来说，也许呢我们都会遇到这种相似的场景和画面。比如说自己向邻居朋友来分享自己孩子取得的成就，可是对方非常的不屑，说哎，这算啥呀，你听说过谁谁谁家的孩子吗？那当自己的孩子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转入到重点班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被别人议论是不是走后门了。那么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却被好心的亲戚告诫，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大学生也就那样。哎，听完这些话怎么这么的给人当头一棒泼冷水的感觉哈。其实呢，这个呢在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做螃蟹效应。如果呢竹篓里面只有一只螃蟹，那么它凭借着力气和速度能够轻松的就爬出竹篓。可是呢一旦竹篓里面放了一群螃蟹，就再也没有一只螃蟹能够成功的出逃。因为呢每当有螃蟹拼尽全力的时候爬到这个竹篓边缘的时候，那底下的这些同伴就会纷纷的伸出钳子来拼命努力的把它扯回到篓里头。那这就是螃蟹的本能哈。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不难看到人性的常态，生活当中最为残忍的真相莫过于同一个圈层当中的人，陌生人会祝福你扶摇而上，而身边的人呢却往往见不得你步步高升。所以真正通透的父母啊，早已经戒掉了分享欲，他们深知孩子的人生是一场默默的沉淀修行，不是一场大肆宣扬的表演。尤其是孩子身上有一些隐私小事儿哈，咱们一定要烂在肚子里面，不要轻易的说出去，低调一点，也许呢对于孩子来说啊会更好。之前呢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帖子，说一位博主妈妈的儿子呢自小寒窗苦读，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是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激动不已的妈妈完全掩盖不住内心的激动，随手就发了一条朋友圈，记录了来之不易的圆满。十年寒窗终得圆满，恭喜儿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希望你未来一切顺遂，前程似锦。那么在这样的一段文案之下配了一张儿子举着录取通知书的笑脸。可是呢评论区当中哈，会有一些酸言酸语，也会有一些看似恭喜但是呢感觉有点笑里藏刀的话，狠狠地浇灭了这位博主所有的欢喜。有些同事会阴阳怪气地说，考上名校也没有什么用啊，现在大学生满地都是，毕业之后呢还不是一样很难找工作吗？也有一些朋友留言说，儿子只是考上了大专，该不会是被你家孩子克到了吧。就连自己的亲哥哥也会出言讽刺，上个大学而已，有什么好炫耀的，谁没上过大学啊，非要到处宣扬让别人难堪你就开心了。其实当妈妈看到这样的一些评论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委屈的，她只是很想单纯的为辛苦多年的孩子庆祝一下，可她满心的喜悦最终呢换来的只是旁人的嫉妒和诋毁。这一点啊，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成年朋友来说，大家还是或多或少的能够感受到的，人性的这种嫉妒哈，从来呢都是藏在熟人圈子里的。所以对于自己家孩子的优秀，从来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而是默默守护的底气。那么年少优秀最容易招来的就是眼红和非议，太过耀眼的锋芒会刺痛平庸者的玻璃心，更会引来无数无形的拉扯和争议。所以呢，真正智慧的父母从来不四处夸奖自己孩子的成绩啊天赋，他们懂得优秀一藏不易露，锋芒一脸不易彰，唯有低调隐忍的优秀才能够让孩子平稳前行。

醒，步步生花。所以呢，对于孩子的优秀啊，我觉得我们要适可而止的去炫耀，这样呢，无论是对于他人，还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孩子，都是很好的一种保护。再来说一说不分享什么，不分享孩子未来的规划，减少外界的阻碍。在心理学上又有一种

0: 总会忍不住的四处去分享，逢人便说一说自己孩子的未来蓝图是什么。殊不知未成之事最忌讳的就是声张，所以孩子的未来规划尚且处于动态酝酿的阶段，充满了一些变数啊未知，过早的去曝光只会招来更多的一些阻碍。第一呢，是有可能引发他人的嫉妒，打压孩子，会扰乱到孩子的心绪，打乱自己的节奏。那另外呢，其实说到这边也要和大家来说说这个知名作家蔡澜的父亲，就是深谙此道的智者。那蔡澜呢，在他的回忆录当中啊，也说到曾经记录下父亲的处世智慧。从小到大，蔡澜的父亲把儿子人生当中的每一步的规划都做得非常的清晰而坚定，远赴南洋读小学，只身赶赴到日本留学，后来呢进入到了电影公司来实习深耕。但是儿子人生当中每一个重要的选择，每一次全新的蜕变，在筹备阶段呢，父亲始终都是守口如瓶的。无论旁人如何打探，父亲呢从来不对外进行透露，所有的一些学习的计划、人生的安排只藏于父子二人心中。那么很多时候，当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尘埃落地之后，那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才后知后觉知晓了蔡澜的人生轨迹。年少的蔡澜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也感觉到不解，为什么父亲会如此低调。后来他才明白，父亲之所以这样操作，是因为他明白事做成前不可向外人道也。活在这个人世间，除了父母，没有人会真心希望你能够大获全胜。对于外界的一些杂乱的评价、多余的指点，都可能会变成孩子成长路上的杂音，所以呢，打乱他的节奏，消耗他的底气。那未来的孩子哈，可以说呢，从来是不是用来我们去谈论的，而是用来去耕耘的。那这个时候呢，作为父母的我们，当孩子在奋力前行、默默努力的时候，也要管住好自己的嘴，屏蔽掉外界的一些纷繁干扰，把那些悄悄藏起来的期许和规划埋在心中，终会在时光沉淀里面变成最为惊艳的硕果。
1: 我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同声同行栏目主持人罗一。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国家进步。同声同行栏目着力于引导更多孩子从小树立我是海南自贸港的参与者、创建者和守护者的思想信念，成为未来建设海南自贸港的中流砥柱和生力军。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我们一起努力建设自贸港，我在海口拼。

好了，那继续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不分享一些隐私的事儿容易埋下隐患。老话常说啊，家丑不可外扬，其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一些青春期的懵懂啊、尴尬啊、年少的迷茫、不成熟的小错误。那么在藏家门之内的这样的一些隐私的过往小事儿哈，其实都算是孩子的隐私了，也是他们心底非常柔软的最为脆弱的一个角落。可是很多的父母呢，总把孩子的隐私当成谈资来大肆的去分享，他们只以为跟人去随口闲聊无伤大雅，但是呢，其实每一次曝光对于孩子的隐私，是对于孩子的一种尊严的践踏。那这一点呢，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敏感的孩子，我觉得更要注意，就是我们在和一些这个熟人朋友聊天的时候，对于孩子的一些事儿哈，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该怎么说，如何说，尤其是当孩子在身边的时候。记得在宋代呢，是有一位这个苏姓文人，他中年得子，对于孩子呢就非常的疼爱。

的孩子呢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唯独呢是性情非常的敏感内向，有轻微的口吃，在紧张的情况之下都会非常的明显。那么偶尔的一次，这位文人和与这个人和其他的一些朋友在闲谈的过程当中就感慨啊，说犬子虽好学勤勉，奈何言语不畅，生性胆怯，令人忧心。本来呢是一句无心的感慨，也是没有太多的恶意的，可人心浅薄，流言可畏，这样的几句话经过了这个辗转之后啊，彻底的变了味道。那像是街坊邻居呢也纷纷的传言说，苏家的幼子身患隐疾，纵然勤学苦读，最终呢也是难成大器。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流言就愈演愈烈，哪怕孩子后来勤勉上进，学识出众，依然旁人会带着偏见的目光去看待他。后来这位苏文人呢得知之后也是非常的后悔，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自己的无心的一句倾诉，竟给孩子带来了如此沉重的伤害。所以呢成年人都懂哈，这个流言蜚语是最诛心的，可是很多的一些父母呢却随意的跟他人分享孩子的一些隐私，结果这些隐私却容易伤害到我们的孩子。所以呢真正爱孩子的父母都是懂得分寸感的，在外人面前永远要给孩子守住体面，守护住孩子的隐私，不揭短儿，不乱给孩子贴标签，哪怕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缺点和不足，都会关起门来耐心的教导，守住到孩子的隐私才是为孩子人父人母所最该拥有的清醒和智慧。

好了，那说完了第三件事，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孩子的糗事儿哈，最好也是不要说的。知乎上呢有非常高赞的一个问题，说被父母当众揭短，反复的提及一些糗事儿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那么最为高赞的一个回答呢，说到从小到大，他每一次的糗事和错误，妈妈都会记录下来。比如说7岁的时候尿床，8岁的时候调皮捣蛋，捅鸟窝摔伤了，小学的时候被老师叫家长，初中的时候因为贪玩成绩下降，高中的时候因为早恋导致到高考失利，等等一系列的糗事，从小到大只要亲朋好友相聚，妈妈都会如数家珍，把她所有的不堪往事全部都说出来了，当众啊是一一细数。那么不仅如此啊，每当母子两人产生分歧的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妈妈呢也总会翻出旧账，当她说她当初呢如何不怎样怎样，如何听他的就好了。但是真正压垮他的是过年的一次团圆。那么那天呢，各路亲朋好友到齐，妈妈当众催他相亲，最终呢希望他能够早日成家。无奈之下，他只好坦白地说自己已经有心仪的人了，只是对方身在外地尚未稳定。母亲一听不乐意了，他说只有本地姑娘才靠谱，知根知底，又当众揭穿了他，说你忘了你大学的时候谈的外地女朋友，掏心掏肺的付出了那么多，最终不是还是让人给甩了吗？你根本不适合找外地的，你会重蹈覆辙的。短短的几句话就把她尘封多年的伤疤赤裸裸的暴露在了众人面前。那么从此之后呢，她不愿意再和母亲说话了，逢年过节更不愿意回家了，跟父母彻底的产生了无法修复的隔阂。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提醒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父母呢是孩子最为信任的，最为依赖的人，也是孩子最后的避风港。那么家门之内的事儿哈，外人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如果连亲生的最为亲近的这个父母都大肆宣扬他的丑事儿，揭他的伤疤，孩子便再也无人可依，只剩下了满心的自卑和敏感。所以呢，家庭教育最大的悲哀就是父母把孩子的尊严当成取悦别人的谈资。那父母今日守住孩子的体面，就是守住了家庭的温情。

0: 其实以上这四个故事呢，也是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真正的育儿智慧不是大肆宣扬四处炫耀，而是学会低调隐忍，默默守护。人性本就薄凉，在这样的一个世上哈，真心盼咱们孩子越来越好的只有是父母他们自己，其余多数人只会羡慕家孩子的高光，妒忌你的圆满，很少人会愿意真心真意的祝福你。所以呢，分寸有度，藏而不露，是父母最为深沉的修行，也是给孩子最为宝贵的礼物。愿所有的父母都能够戒掉张扬，学会沉淀，默默地静静地守护孩子的成长，让孩子在一个安静无忧的环境里向阳而生，步步顺遂。好了，那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和各位朋友分享到的那个内容，如果大家有话要说的话，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来说到这边，咱们来看到的是一位叫做家翁的朋友，他说其实你在说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开始深刻的反思了，我就是那些愚蠢可怜的母亲，我就是那个愚蠢可怜的母亲，总是忍不住跟别人去分享孩子的糗事，孩子的优秀，孩子的规划，最后呢已经有了半途效应，所以从此开始我要改变自己，管住嘴，不能够总跟别人说了，诉说艰辛不见得会有人帮你，但是消化你的人背后都是，分享喜悦不见得有人会真心祝福，但是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孩子。哎，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啊，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应验了那句话，一定要低调，这事儿未成的时候咱不说出去。好啦，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来说了一说这样的一个内容，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咱们接下来的节目。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走入到的是听见，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16点继续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最后的一点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稳稳的幸福。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2: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3: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有人说现在啊是快餐时代，体现在饮食上呢，我们加工食物的速度快，吃饭似乎也越来越快。曾经有这样一项调查显示哈，有一半人早餐吃饭的时间呢不到5分钟。那进餐过快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呢？会带来哪些麻烦呢？能不能让吃饭的速度慢下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节目中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做客节目，欢迎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徐老师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1: 有，特别有。我觉着人就现在人的工作的进食的速度快，就是其实不单单这样的快，所以好多你包括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人很忙。有一在2010年2011年提出一个口号，在网上就大家比较认可的，就叫慢生活，是吧？还有一本书，其实都应该慢下来。其中我觉着在这些快的方面，进食快是一个比较难改的坏毛病。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身不由己，好像慢不下来。
1: 慢不下来。我问过60多岁的，就是60、70岁的叔叔阿姨，我说你已经退下来了啊，怎么有时候吃饭也挺快的？后来他说是因为原来插队呀，或者带部队呀，就是限制你吃饭的时间，不吃或者说没了。这周你不再去成就没了。那说，我说您现在为什么已经做到奶奶辈儿了，然后姥姥再去要求孩子快吃啊？他不太知道中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或者说是有什么对孩子的影响。他会觉得这个宝宝吃得越快，食欲越好，营养吸取的越充分，
0: 狼吞虎咽才好。
1: 然后稍微慢一点，甚至恨不能就去说他呀，
0: 别磨蹭。

0: 开一下。
1: 嗯，
0: 啊，其实我们已经快了，慢不下来了。就包括我和你，我觉着我们都不属于那种细嚼慢咽，就是让人家保证一顿饭15分钟，然后说充分的一次一次的嚼到30次，
1: 嗯。
0: 做不到。我试过，那真都有毛，就急出毛病了。
1: 啊，
0: 啊，我们其实每天都在讲要慢。吃饭要慢，实际上我真的坦白的说，我也不够坦白，
1: 嗯，这就
0: 但
1: 是我们慢不下来
0: 好
1: 哈。
0: 像是
1: 为什
0: 哦，
1: 么我们慢不下来？
0: 是啊，
1: 我们为什么要慢下来哈？那其实进餐如果过快的话，就你吃饭总是呼噜呼噜5分钟就搞定了，
0: 嗯，
1: 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0: 一定有，
1: 会
0: 对，
1: 有麻烦。
0: 有麻烦。
1: 那这些麻烦体现在哪儿
0: 麻
1: 呢？
0: 烦，首先第一点来说，就是你吃饭越快的啊，你现在想想，吃饭特别流畅的，往往是在营养成分上来分析的话，它不属于我们现在认为营养成分比较级别高的。
1: 哦，这怎么讲
0: 举一
1: 呢？
0: 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不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在吃玉米，或者每天喝大各种杂豆的杂粮
1: 嗯。
0: 粥，你比较你的白米粥，或者跟杂粮粥来比，一定是白米粥吃得更快，它让你就是工作的时间更短，
1: 对呀，你也
0: 是
1: 不
0: 吧？
1: 用嚼，它更软糯。
0: 热更软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蒸的特别喧腾的花卷儿，
1: 嗯。
0: 那你一个花卷进去就感觉到很舒服很快，但是如果相应来说给你个玉米，那
1: 对，
0: 啃起来，时间就会相对
1: 或
0: 来说
1: 者一个
0: 变得
1: 纯棒子面的窝
0: 窝
1: 头，
0: 头，那窝头就还得更难下咽了，是
1: 嗯，
0: 吧？而且在吃窝头的过程中会就一些蔬菜，你不就蔬菜，不就汤汤水水的，
1: 拉
0: 你怎
1: 嗓
0: 拉
1: 子，
0: 嗓子？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呢，可能有听众朋友说这点相对来说有点矫情，我就说，但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一定存在，就
1: 嗯，嗯，
0: 是想让自己吃得慢一点，就让自己吃得粗一点。
1: 哦。
0: 啊，在粗细这种营养上来说，我们粗的现在还是不太够，最
1: 嗯，
0: 起码应该保证主食，三餐的应该它占其中的30%以上吧，
1: 哦，1/3
0: 三
1: 左
0: 分
1: 右，
0: 之一
1: 嗯，
0: 啊。对，要是老年朋友或者孩子呢，粗粮细做；要
1: 哦，
0: 是我们牙口又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就可以吃纯粗的就可以了。
1: 哦，这是如果我们吃得过快，有可能造成营养的这种单一，比如说
0: 对。
1: 过于精细而没有做到粗细搭配哈，
0: 对，
1: 这是吃得过快有可能导致的一个麻烦。
0: 对，
1: 嗯，
0: 吃得太细。第二个麻烦呢，就是吃得快，倒反而容易胖。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他吃得快吧，因为我们说进食太快，最大的问题就大脑有一个叫摄食中枢，它感知的这个饱的信息呀，需要时间。
1: 嗯。
0: 但是我们没容纳这时间，就已经都塞到胃里了。塞到胃里，等它感觉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绝对，别说7、8分饱了，我估计得有10、11分饱
1: 就
0: 了，
1: 是已经
0: 已
1: 撑
0: 经
1: 了。
0: 撑了，他才能感觉。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去没吃完呢，但是我给你打电话了，
1: 嗯，
0: 你起身去接一个电话，你回来真的就没有那食欲了，
1: 啊，我觉得我已经饱了，
0: 是吧？
1: 嗯，
0: 就觉得饱了。如果是说把这个过程变为狼吞虎咽的往里头填，不知道饱。
1: 哦，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感觉饱的这个信号，完全是胃的那种机械的感受，
0: 哎，
1: 撑不
0: 对，
1: 撑啊，觉
0: 嗯，
1: 得他胃难受不难受啊，完全是他来决定的。
0: 可是真正决定你是不是多的这个器官，他还没来得及工作呢，就剥夺了他的这个等于是权利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由于进餐过快，这个时间你还没有等到哈，这个时间差你没有打出来，所以你往往吃得过饱，吃得过多，那就容易导致肥胖。
0: 容易导致肥胖。其实你有没有观察我们对一些肥胖儿来说，觉得他食欲特别好，完了吃饭特别的香。
1: 嗯。
0: 实际上他也属于刚才咱们说的这类。这个宝宝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其实已经够了，不知道的时候就因为进食太快，
1: 嗯，
0: 所以他老是撑吃的，大家长觉得这一碗饭这么一会儿就下去了，会不会他没饱啊？
1: 嗯，
0: 然后再盛第二碗。我有一个就是看见过一个纪录片的试验，给这些孩子盛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实际上是放了两个盘子的量，
1: 嗯。
0: 理解吧？两个盘子放在一个盘子里头了，让全班20多个小朋友围着一圈吃，孩子把这一盘饭全就基本都吃掉了嘛，因为有老师在那看着。但是说给这些孩子用两个小盘盛，甚至分散到3个盘子，

0: 极少，几乎没有孩子去乘第三次。
1: 哦，
0: 有个别的孩子会去举手，男孩子去乘第二次，基本都是一盘吃完了就完了。所以
1: 哦，
0: 对孩子来说，这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就是对食欲不好或者不想吃饭的孩子，比较瘦的孩子，就在一个碗当中给他放的量稍微多一点，
1: 给
0: 那
1: 他
0: 么
1: 加点儿。
0: 给他加点，他也会吃完。对于要减肥的孩子，就给他量少点，他有时候不知道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的体会，他大多不会去再盛。
1: 觉得我这一碗我就饱了，我
0: 啊，
1: 就够了
0: 对，
1: 啊。
0: 他顶多还在反一次去盛，但是第三个小碗里头还放了他原来一碗的食物，没有孩子去拿，几乎是没这样的。这个呢，就是不同的家长可以从不同的受启发，是吧？
1: 这倒是一个小窍门
0: 啊，
1: 哈。
0: 给胖点的孩子就要盛少一点。原来大碗可以给他换相对少一点的碗，但是这些我们说这些都有前提的，就是一定要孩子营养要够，要吃饱，因为他在发育过程当中嘛，要饱。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吃得太快，吃得太多这部分。
1: 其实刚才听了徐静老师举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如果想减肥的朋友，比如咱们去吃一个快餐，它有大份儿有小份儿，您要是要那大份儿的，可能就容易吃得
0: 吃
1: 多、
0: 多。
1: 吃得快，而且还吃得撑。您就要一小份儿，其实也未必不够。
0: 你也未必去再过去去捡，
1: 这是一个小窍门儿哈，我们正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进餐过快容易带来的麻烦。刚才已经说到了两点了，第一个有容易造成这个营养的不均衡，第二个是容易导致身体的肥胖。
0: 发胖，
1: 那还有什么
0: 还
1: 麻烦？
0: 有一个麻烦就是，其实我们第一点已经稍微涉及到一点了，吃得太精细的一系列慢病跟它有关系，像本身要有糖尿病的朋友就更应该注意，吃得越细。越容易快，然后吃完饭以后，那血糖升糖指数也越容易快，就是特别不利于糖尿病人的这种糖尿病，就是比较糟糕的，就是不想着自己吃点粗的，吃点杂的。其实他更应该，我理解啊，比较对自己好的是做的粗粮细做也好，或者吃一些种类多样，然后自己在那慢慢的享受吃的过程。你不管多年轻，毕竟是有病了，对吧？甚至其实现在糖尿病或者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已经很低了。今天的就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年轻人在这方面栽了跟头了。所以你就更不应该狼吞虎咽了，还是应该本来中午就这点时间，把一切都放下，完了慢慢的享受这个食物，让自己这些慢病也得到一定的控制。
1: 不能把吃饭当成完成任务，赶紧吃完了，我还惦记着下一件事儿呢。
0: 啊，对呀，他等于是今天这一天当中，我觉得好多人把吃饭是放在一个极不科学的位置，就老板交给的任务也是重要的，然后家里边或者女朋友啊，或者男朋友交给他要去办的事儿，都可以放到一个高的位置，只有自己这个填饱肚子，就中午这一餐，中午可能是
1: 可
0: 比
1: 有
0: 较
1: 可无，
0: 可，就是即便吃也是应付的挺多的。
1: 应付对付
0: 对
1: 哈，
0: 对，我们刚才说的吃饭过快，还有一点就是像方便面之类的，就也特别容易快。我看他泡了那一碗面，要菜没菜，要什么没什么，稀里糊涂的就全倒进去了。
1: 就
0: 最后一
1: 是，
0: 灌汤还觉得自己饱饱的，是吧？
1: 哎，饱腹感非常强，
0: 饱腹感特别好，实际上就应了咱们那第一点了，营养真的不高。
1: 这是说到进餐过快带来的麻烦哈，容易带来慢性病。
0: 对。
1: 那还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0: 其实，还有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它对我们整个消化道的系统都有不好的影响。你都是对它一个不良的刺激，它本来应该是细细的吃、细细的，然后消化，你也不给它太多的消化的时间。甚至有的朋友吃完饭，忍一会儿啊，或者说让自己放松一下都没有，这些对胃肠的刺激都是不良的。啊，长年累月，你5年8年的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工作时间要贯穿自己基本上大半生的时间，你每天都在这狼吞虎咽，完了不给他一点点的缓解或者舒缓自己的时间，慢慢的，我觉着现在就跟一些像肿瘤的一些发生率，其实也跟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因为我们有牙齿，我们有口腔，有唾液哈。
0: 对，唾液这好东西。
1: 其实它分担了一部分消化，或者说，把这食物打成糊、打成浆，初步消化的这么一个
0: 对，
1: 责任。
0: 其实唾液也有很好的解毒的作用。

0: 是吧？我们所有的器官没有一个是浪费的，
1: 对，
0: 是吧？就包括我们原来说的，女孩子拔那个修眉毛都，其实它也是有很它自己的功用的哈。
1: 哦，
0: 比如说挡一些灰、挡雨或者挡很多杂物，是吧？我们唾液是很好的，以前就是养生保健，
1: 津
0: 然后
1: 液，
0: 叩齿就是
1: 嗯，
0: 叩
1: 叩
0: 齿，
1: 齿，
0: 应该叩齿哈，它也是为了刺激它分泌那个唾液，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关都不要了，你都没有体会到这唾液的作用就已经下肚了，
1: 对，
0: 所以说，
1: 你没有让他承担自己的责任，让胃肠道承担了这个牙齿、唾液的这个责任，
0: 哎。
1: 他就超负荷运转
0: 超
1: 了。
0: 负荷运转，所以对你，如果说对你整个系统都是一个慢性的不良的刺激，那你想长年累月，现
1: 嗯，
0: 在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率应该说是触目惊心的吧，
1: 对，
0: 是吧？
1: 而
0: 那，
1: 且年轻化，
0: 对呀，
1: 很多时候让我们扼腕叹息，怎么这么年轻呀？嗯。
0: 对呀，是啊，所以说等你叹息的时候，它就已经是维持为很晚
1: 嗯，
0: 的时候了。
1: 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怎么样降低我们吃饭的速度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进餐过快带来的麻烦。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列举了进餐过快带来的种种麻烦，那怎么样让我们进餐的速度慢下来呢？
0: 其实我觉着我们都是成年人哈，就包括我刚才说的叔叔阿姨，如果营养师在这方面多给他讲一些，不能让自己的小孙子太快，太快并不代表孩子有多好的食欲，还会影响到他消化。诶，我觉着现在有点进步，就是被我们咨询或者服务的这些，我们进社区嘛，进去几个月，他就会知道。别着急了，反正我看他一天也是这点时间，
1: 嗯，
0: 我着了半天急，我干嘛去呀？让他慢慢吃吧，就让自己的性格慢下来啊，吃饭自然就慢了。只要他不贪玩，踏踏实实的是在那吃饭，慢一点就慢一点，无所谓。
1: 嗯，嗯。
0: 那有的朋友说早餐时间比较紧，早餐首先我们说原则是要吃，而且必须要吃。那想我早餐可能吃不快怎么办？就是保证鸡蛋、牛奶啊，这些虽然很细，但是它优质蛋白质是一天当中作为早餐最合理的，吃一点，完了吃一点，馒头啊什么
1: 碳水
0: 的，
1: 化合
0: 碳
1: 物
0: 水
1: 类
0: 化
1: 的，
0: 合物的。
1: 嗯，
0: 那说我没有时间吃蔬菜或者水果，可以早餐稍微慢一点，留下一点的量作为加餐。
1: 嗯，
0: 有的单位是这样，它严比较严格，就是员工在两餐之间可能不允许吃东西，是
1: 不能
0: 吧？
1: 在工位上
0: 不
1: 随
0: 能
1: 便吃
0: 在，
1: 东
0: 哎，
1: 西，
0: 这种单位企业也不少，
1: 嗯。
0: 这种情况呢，您就得勤勤一点了。就早餐稍微给自己放宽点时间，吃得好一些，吃得慢一些，那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像我们就比较宽松，没有你的课，那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我就会在90点当中吃个水果或者吃个坚果，
1: 等于加餐，
0: 加餐，但
1: 嗯，
0: 是我也不会说早餐。太忙，塞进去就完。这
1: 嗯，
0: 样早餐，那午餐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午餐是自己当中承上启下的一餐。
1: 嗯，
0: 确实早上很辛苦，下午还有工作。这个时候，我倒是建议我们听众朋友从心态上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嗯。
0: 好不容易累了半天了，您说您着什么急呀？就我们这个年龄。在以前去饭馆吃饭，你一个人吃，围着你一桌，当然自己那会儿不一个人吃，不好意思哈。
1: 嗯，
0: 就比如你在外边偶尔几个人吃一次饭，你后边会围着一圈的人在等你这个
1: 等
0: 位
1: 这个
0: 子。
1: 座儿呢。
0: 对，他在等你这位子，就是
1: 你
0: 拿
1: 说
0: 着这
1: 这
0: 么
1: 压力
0: 多，
1: 大不大？
0: 那压力大。现在不是吧？
1: 嗯，
0: 现在我
1: 现在
0: 觉
1: 在
0: 着，
1: 外面等。
0: 哎，对，现在我觉着也经常在电台，有时候
1: 嗯，
0: 赶上中午吃饭的时候去旁边这点有
1: 嗯，
0: 些快餐店哈。还不至于说让你后边人催你，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让自己珍惜享受这个进餐的过程，
1: 对，
0: 找点自己好吃的，是吧？
1: 把吃饭当成一种享受。
0: 当成享受。其实吃饭最终我们说是为了维持生命，补充营养素。可是谁不是说吃饭是自己一个，就像米夏说的，是一个享受，是一个放松和休息。
1: 对。
0: 午餐慢一点，那。到晚餐呢，我觉着应该是算最没有压力的一餐了。
1: 因为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
0: 可
1: 了。
0: 是这一点咱们得提醒大家一下，晚餐虽然吃饭速度下来了，
1: 嗯。
0: 可这饱可打不住7、8分了。

0: 就有问题了，是不是？
1: 一不留神就吃撑了。
0: 几乎我就算挺认真的了，因为我就觉着我怎么认真，这个体重好像到这个年龄就很难控制，所以晚餐我会吃到真的能做到七八分饱。
1: 嗯。
0: 那么我发现我周围的家人呐，或者我的同事朋友做到的很少。
1: 为什么做不到呢？
0: 嗯，
1: 是找不到这个点，还是已经习惯了？
0: 是能找到慢的那个点，但是找不着那个少量那个点。
1: 就是吃的倒是慢下来了，
0: 慢下来了，
1: 时间拉长了，但是这食量也上去了。
0: 对，因为他觉着可能从口感来说，家里的饭还是最香，
1: 嗯，最可口。
0: 最可口。嗯，时间也没有人催，挺放松的，边吃边聊。有的家在喜欢喝点红酒，
1: 嗯。
0: 喝点夏天喝点啤酒。您倒是慢了，可您千万还得有这个度，就是吃的量这个度把控好了，其实晚餐是挺幸福的。
1: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吃晚餐吧，也容易贪嘴，但我就想一天的食物总量应该是一定的。我以后我过一会儿我还要吃点坚果之类的，
0: 对
1: 我要
0: 呀，
1: 把那份留出来，所以这个饭呢，我可能就少吃一口。
0: 对，咱们都属于不是自夸，咱们都属于能把握自己
1: 就
0: 的。
1: 自己能控制自己。
0: 自己能控制，你
1: 嗯。
0: 是出于主持人的形象很好哈，像你已经很瘦了，我
1: 嗯，
0: 是出于不控制不行了，就
1: 不
0: 这
1: 是，
0: 个年龄。
1: 因为做这个节目，经常会和营养师啊、中医啊
0: 一
1: 聊
0: 些嘉
1: 天儿，
0: 宾，
1: 就是这种理念会慢慢的、慢慢的影响我。
0: 哎，那就特别好。其实有慢慢影响理念的，也有强制性的。
1: 嗯，
0: 就国外有一些，他会比如吃饭快，好，咱们今天主要说快吧。他有一些吃饭快的，会有一种勺。
1: 嗯，
0: 这勺如果你太快了，它就发出鸣声，
1: 啊，
0: 就
1: 它就
0: 刺
1: 叫
0: 激
1: 了，
0: 你，哎
1: 对。
0: 呦，你就快了，或者红色的灯显示。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要那样，就让旁边人看着也有点就是比较过
1: 怪
0: 哈，
1: 怪的哈，
0: 怪哈，比较
1: 嗯，
0: 怪。但是他这个确实限制孩子什么的，就是自理能力比较差的人是管用
1: 嗯，
0: 的。一快他就叫，他一叫你
1: 强
0: 肯定
1: 制性的
0: 就
1: 监
0: 会
1: 督你，
0: 哎监督你。那么作为我们有自理能力，就是说我说能把控的这类人。在吃饭的时候，比如晚餐也好，或午餐也好，还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能够坚持的原则，就
1: 嗯，
0: 尽量不要把那菜切得太细碎，吃
1: 哦。
0: 些大块的，
1: 你
0: 就
1: 吃
0: 是，
1: 着嚼着费劲，你
0: 就
1: 必
0: 像
1: 然
0: 我，
1: 就不会囫囵吞枣
0: 对
1: 了。
0: 对对，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是吃玉米糊，那这外边那玉米糊很甜的，有
1: 对，
0: 吧？还未必是纯的玉米哈，
1: 嗯，
0: 那你比起来啃一个玉米棒子，
1: 对，
0: 那。
1: 老玉米和水果玉米哈，
0: 哎，对呀，其实，这点说一下，就是老玉米跟水果玉米，
1: 嗯。
0: 在这上边营养上边不用太纠结。其实水果玉米它是新的品种，它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还是不错的，但是可能在纤维方面，或者胡萝卜素方面，它这个都有各有各的
1: 各有
0: 长
1: 千
0: 处。
1: 秋，
0: 哎，
1: 嗯，
0: 这两个倒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吃哪个都没关系，
1: 哦，
0: 总而言之要吃，就是
1: 嗯，
0: 粗杂粮要吃一些。
1: 嗯，就是选择哪一种都无所谓，都可以，嗯，这是我们说到了哈，让自己的这个进餐速度慢下来，就像刚才徐静老师说的那样，我们吃东西啊，果腹为了维持一个基本的正常的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这是最低的要求了。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吃饭其实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一种享受的方式。
0: 对呀，那一天其实你像我们挺辛苦的，这么工作劳动，
1: 嗯，
0: 大部分还是为了让自己衣食住行。其实这个食还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
1: 对，
0: 我
1: 让我
0: 们
1: 们的生活品质提高。
0: 对呀，我们完全可以吃饱，那为什么不要吃好呢？是吧？
1: 对，
0: 这个好是引号的，不包括吃的细，就
1: 嗯。
0: 是吃的比较全、比较杂、比较慢。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哈，当你一个人，比如说下午的时候，你走进一家小馆儿，要上几份小菜，你喜欢吃的，你坐在那儿静静的吃，好好的享受食物带给你那种美味的感觉，那真是一种享受。
0: 对呀，多美呀！
1: 而且，大家都行色匆匆哈，衣食住行，你觉得人们都慢不下来
0: 慢不下来的
1: 啊？
0: 感觉。
1: 如果有快有慢，张弛有度，让生活有个节奏，有个调剂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哎呀，生活变得轻松一点儿。
0: 更美好了，我觉着是
1: 嗯，
0: 哈。
1: 那今天是和大家聊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哈，如何让自己的进餐速度慢下来？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您能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当中受益哈，真正的做到慢生活，慢慢的吃饭，慢慢的感受美食。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觉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9: Voice Radio。
1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爱吃肉真的会让我们变笨吗？针对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女士，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荤素搭配，说到吃肉哈，中国人有一个词儿叫酒囊饭袋，好像说这个人经常吃肉，然后和酒肉离不了的话，他好像往往
2: 就感觉很蠢笨
0: 啊，有点蠢笨。前一段网上真的还流行了这样一个说法，说长期吃肉会降低智商，很多朋友觉得，哎，这暗合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呀？总吃肉就会变得笨笨的、蠢蠢的。吴佳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说法你就本身你就给大家介绍介绍。
1: 确实，其实不光是这个，就是他们网上流传的这个研究，其实在英国有一个脑发育与智力的一个研究所，就是那个 Patrick Hofford、就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英国的营养学家，他主持的这个研究室，他确实是在英国的很多学校做过实验，就是对小朋友进行饮食的干预。那确实是发现，如果这个小朋友吃大量的肉啊、加工食品啊，这确实是会影响他的智力的。而且如果是你改善了，他当时因为我之前去听过这个Patrick 他的那个一个演讲，他当时就给大家看了一个片子，一个是一个小朋友他之前就全吃大量的肉类啊、糖果呀，就这样，然后写的一篇作业，特别的乱，特别的差，然后基本上都跑都不会写。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对他的饮食进行了干预之后，让这个小朋友再交了一篇作业，那就写得非常整齐，非常好。
0: 那这个结果的不同，原因仅仅是因为他饮食改变了，其他的因素都没有
1: 变？对，是因为饮食改变了。就是其实因为可能对成年人来说它的影响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对于你的智力本来在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对智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我说这个其实一方面是要肯定我们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影响这个你的智力，但是提到的这个长期吃肉并不是长期的问题，而是一个量的问题。那你应该加一个长期
0: 大量吃肉，
1: 总是吃肉，就是肉占了你的这个饮食中太大的部分，让你忽略了别的重要的部分。那会确实是会影响你的智商的。
0: 但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又想了，那比如说游牧民族，他就没有菜呀，他的主食他就是肉啊，那也不见着人家说人智商低了，这个怎么解释呢？
1: 其实在历史上，大家都觉得游牧民族他们好斗。我相信可能大家在纵观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能够培育出非常宏大的文明的，其实都还是在种植农业的这种地区。
0: 农业文明哈。
1: 对，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那比如说像希腊文明、雅典文明，他们都是有种植的这个基础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衡量一个小朋友，因为可能对成年人衡量的更少一些，在衡量一个小朋友他的一些心理问题导致的一些行为之后，中间就有好斗、好战、侵略性强。对，很多包括很多少年犯呢、都有这样的。其实在国外对很多少年犯把他们集中起来，就是那种少年犯也会对他们的饮食进行调整，会发现他们会吃很多加工的肉类呀、这确实会让你自控力比较弱，然后很非常的好斗，侵略性很强。
0: 就是说我们觉得饮食觉得吃东西是果腹而已，吃饱而已哈，但是如果真的还吃出问题了，比如说天天吃肉、大量吃肉，还真的会出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后果。
1: 对，那所以我觉得因为饮食一直是这样的，经常就像我们说，你一下子就或者你每天都吃那么多肉，对健康不好。但是有人说我那谁谁谁谁谁他就那么吃，那他还活到八九十呢。
0: 对呀、
1: 就是会，我们说的都是一个有一定样本量的一个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类似的情况。那确实是不一定对每一个个体是适用的，但是我们在谈这些规律的时候都是基于大量的人群来说的。那有20%的人是这样的，那你怎么就肯定你不逃出那20%呢？
0: 对呀、你不要老和个案相比是吧。
1: 对、
0: 你可能就是大多数中的那一个。这是我们说哈，这个饮食确实和智力呀、和思维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对，其实从就我刚才说的都比较泛泛嘛、

0: 就确实是有很多营养素，它是会影响你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那维生素 B1 的缺乏就会导致你这个精神抑郁，或者是那个神经反应慢，就人非常的烦躁不安。对，然后前段时间中国的一个对老年人的一个调查，那中国老年人有非常大的比例维生素 B1 是缺乏的，然后中国老年人有很多是老年抑郁症，但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而已。
1: 哦，这个其实相关的话题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聊到过。
0: 对对，我们聊到过，
1: 那维生素 B1 在哪儿啊？都说到这儿了。
0: 维生素 B1 就主要还是在粗粮里头多一些，
1: 哦，粗粮哈，
0: 对，
1: 豆类，
0: 对对对，
1: 谷类。
0: 粗粮，对对对，
1: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饮食要均衡。
0: 对，然后这个均衡呢，我们还是其实提倡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像其实像西方的饮食一直也在推崇东方的模式嘛，就东方的模式一直都是，就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然后还点缀了一些海产品，然后比较少盐，对，那这样就是应该是也是最理想的一个模式。
1: 那刚才吴佳说到了一个权威的这样一个杂志发布的一个比较健康合理的这样一个食谱的模式哈。但我们节目开篇也说到了，有说英国有一个调查，他说英国科学家在对8170名参与实验的对象，在这些人身上做了一个调研，他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说常吃肉啊，导致智商下降。吴佳可以分析一下这个英国科学家他做的这个调研，然后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本身出现一些什么偏差？
0: 对，因为他说的，首先他这个常吃肉，他就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非常的一个清晰的界定。
1: 量化的界定。
0: 对对，那可能会就是让我们这个媒体或者是让大众在传播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生了一些那个歧义。那还有就是本来英国的饮食就是挺糟糕的，大家都知道那个他们的鱼和薯条的饮食模式，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蔬菜摄入很少的一个民族，那如果是说在这个民族里头，再有这一部分人，他说他自己是常吃肉的，那我相信他这个常吃肉的这个程度应该是非常的高，就是早就已经，
1: 超了。
0: 对对，早就已经超出应该不少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1: 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也可以理解哈。刚才呢，吴佳是给大家解释了哈，在英国的饮食模式当中，他们一般来说肉类摄入的是比较多的，蔬菜的
0: 对，
1: 比重要比较小。我们一直在说，可能肉吃得多，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智力呀、思维能力呀。但是中国膳食指南也提出来了，这个肉还是必须的。不能说肉不好，我们就不吃了，都吃素食了，这也不成。比如说这种动物性食品，对我们有哪些好处？
0: 其实动物性食品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血红素铁比较高，那对预防贫血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个贫血对小朋友的这个智商是非常有影响的，这个是有很多研究都做过的。就是如果这个贫血的孩子，那他的学习能力明显是低于不贫血的孩子的。所以你这个肉里边像动物性食品，很多像有一些卵磷脂啊、胆碱啊，还有一些 DHA 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这种都是对大脑发育非常有好处的。那这些东西也都是在这个肉食里头。对，所以我们不能说看了这个研究就单一的去说这个肉会多么的伤害智力。而且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研究其实更多的是突出在你这个肉吃的太多，而别的蔬菜等这种素食东西吃的太少，那这种不平衡导致的你这个智力的受损。
1: 而不是一谈到说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啊，就长期大量的吃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之后，我们就不吃肉了。
0: 如果你只吃素食，那你吃素食你也没有很好的搭配的话，那也是会影响这个智力的。
1: 就是也还是会出现问题的哈。
0: 对对对。
1: 那说到吃肉了，其实之前节目也和大家聊过，那我们每天，比如说成年人，应该吃多少肉合适？
0: 我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是每天吃50到75克的生肉。那这个肉其实如果你是 那么红枣那么大的块的话，一天也就3到5块，
1: 一天的量是吧？
0: 啊，对，
1: 因为他说的50到75克嘛，50就是一两，
0: 对，
1: 一两半，一两到一两半的生重的这个肉，
0: 嗯，
1: 肉加工完了之后还会缩很多，
0: 对，
1: 红枣那么大，您说的多大的红枣？嗯、现在枣也大小也不一样，有的枣特别大，赶上鸡蛋了。
0: 那肯定不是那样大，就普通的，
1: 普通的枣是吧？
0: 嗯嗯，
1: 也就3到5个就行了。

0: 两块儿
1: 啊，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你要这么说，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觉得那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就是无肉不欢的人，那你让我每天就吃这么点肉，这个确实有点太少了吧？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饮食的平衡吧，是从。不是，如果你做不到每天都平衡，你至少可以让你一周都平衡，
0: 总量的平衡。
1: 对，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去吃烤肉去了，那吃的啊，烤羊腿啊，全是肉，但吃的很 happy。
0: 对呀、
1: 啊，那
0: 吃的很高兴。
1: 对对对，那你就接下来几天你就少吃肉，
0: 哦、
1: 或者这两天接下来几天就别吃了，你都多吃点素的，
0: 嗯、
1: 把它给着吧回来，让这一周至少是平衡的。
0: 哦就是如果要是那么过的话，每天就是算计着吃那点肉，
1: 对，也太累了
0: 啊，太累了。
1: 而且确实，因为我们吃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嘛。
0: 嗯，
1: 对。
0: 而且品味美食常常让我们感觉生活幸福。
1: 嗯、
0: 如果这个幸福给割走了的话，那很多朋友觉得就没意思了。
1: 对，所以大家也没必要说我每一顿都斤斤计较，每一顿都搭配的那么好。
0: 对，
1: 就是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你给自己设定太高的目标，你反而会放弃。对，所以
0: 因为它太不容易达到。
1: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就建议普通人，我要是一周能够平衡就挺好的了。
0: 就做一个总量的平衡。其实我们让你量化，比如说每天吃几块肉，是告诉你这个肉不能多吃，但某一顿你多吃了无所谓。我过去的几天或者说未来的几天我少吃一点，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 对, 对，是的。
0: 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是这样一个搭配哈？一定要肉食少而蔬菜素食比较多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让吴佳给我们讲讲其中的道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跟您聊到的话题是：爱吃肉真的会让我们变笨吗？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每天吃多少肉食合适，而且也澄清了英国的这个调查研究呢，它这个结果是比较模糊的。如果长期的大量的吃肉啊，使这个营养失衡了，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思维能力啊，我们的智力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想问问吴佳了，我们说饮食重在搭配哈，肉要少吃，菜要多吃。
1: 嗯，
0: 那很多朋友可能问了，那是不是因为人种的不同，我们是属于黄种人啊，我们长期就是素食为主。我们农耕文明，所以我们多吃点菜可以。像人家西方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天天吃牛排，他们没问题。
1: 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看到他们天天吃牛排，是因为他们确实很多人还是这样吃。
0: 嗯，
1: 但是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那其实也是推荐他们每天要吃很少的肉，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推荐的饮食结构跟我们国家的是差不多的。
0: 哦，
1: 嗯，
0: 就是说不是那个人种的问题。
1: 对，有的西方国家甚至比中国还要严格。
0: 哦，
1: 嗯，对，所以其实我们走在国外，走在西方的大街上，看到胖人特别的多，
0: 嗯，
1: 然后他们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0: 哦，
1: 嗯，那确实是因为有基因的问题，他们糖尿病的发病率没有亚洲人高。
0: 哦，
1: 亚洲人确实糖尿病是更容易得的。
0: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就是宏观的来看，是因为饮食结构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基因里头带来的
1: 基因的问题？基因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同样对糖尿病不利的饮食，那亚洲人是更容易得病的。
0: 哦，这可能是我们无法左右的一些因素造成的。
1: 对对对，但并不是说他们就可以放开吃肉，然后我们就必须那个非常小心翼翼。那其实在现在在西方有很多就是这样，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这个情况下，西方有很多素食主义者。
0: 哦，
1: 你在好多地方都能看到专门的这个素食店啊，然后你去餐厅很多都有专门的素食提供给素食者的餐单。在中国其实反而还没有那么多。
0: 我们说哈，荤素搭配，肉不能多吃啊，要多吃一些非动物性的食品。
1: 嗯，
0: 那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蔬菜。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肉啊，每天这个营养学会推荐的就是50到75克，
1: 对，
0: 生重啊。
1: 嗯，
0: 那菜我们每天应该吃多少？
1: 菜是推荐的300到500克，那我们其实是觉得500克以上是最好的。
0: 500克以上，
1: 生
0: 重左右。
1: 嗯，生重
0: 就是一斤菜左右。
1: 对对对，每天要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的话，就是每天要吃一斤蔬菜。

0: 其实这个量往往是很多人达不到的。
1: 对，你特别是你要老在外边吃饭，很难达到
0: 嗯，肉你很容易就达到了，
1: 的。
0: 但是菜你真是不容易达到。
1: 对，我其实经常晚上回家一琢磨，我觉得我早上、中午好像，特
0: 都
1: 别
0: 没
1: 是
0: 怎么
1: 我
0: 吃菜。
1: 都没怎么吃菜。对，所以说晚上得使劲找吧，回来使劲补补。
0: 啊、哦，你看吴佳是多年做营养的，他其实每天都有一个自己的衡量，就是我回顾一下我今儿都吃什么了。
1: 对，其实我经常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晚上，在晚餐的时候自己查漏补缺一下。我在
0: 哦，
1: 晚餐的时候，因为晚餐你自己一般都是在家吃嘛，就至少你有时间来做
0: 嗯，
1: 啊。那我想一想，那我今天有没有吃到粗粮啊？那我要是没有的话，我晚上给自己蒸个红薯。我要是晚上自想想今天没怎么吃到绿叶菜，那我晚上自己拌一下，拌个蔬菜啊。
0: 嗯，或者说炒个青菜什么
1: 对
0: 的，
1: 对对。
0: 着吧一下哈，
1: 对对对，
0: 小碗面后着吧。下面我们就来专门说一说哈，这个饮食搭配要平衡，肉要少吃。为什么菜要多吃呢？因为大家菜都吃得不够量。我们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要吃菜，要吃绿叶菜。
1: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我相信很多都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那第一是它的那个预防骨质疏松是有好处的，这个肯定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0: 对呀，我们觉得绿叶菜对预防骨质疏松，绿叶菜补钙吗？
1: 主要是绿叶菜里边有大量的维生素 K，那这个 K 它对于钙元素沉积到骨胶原上是非常必须的。就
0: 其实，
1: 我们补钙，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它沉淀到骨胶原上，就
0: 对，
1: 你的增加你的骨头的重量嘛。
0: 哦，就长在你的骨头上，说
1: 对
0: 白
1: 对
0: 了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很多人可能天天吃钙片儿，也未必能补得上钙。就是说，你是把它，吃到你的身体里去了，但它有没有被你吸收，有没有沉积在你的骨头上，是另外的问题。有两个问题我要替听众朋友问问吴佳：一，你说绿叶菜里有这么多维生素哈，刚才你也说到复合维生素那种比较高端的那种药丸啊，
1: 他都会考虑到这个配方，
0: 对呀，
1: 对。
0: 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个维生素丸就代替蔬菜了？这维生素药丸它配比的多科学呀！
1: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只是蔬菜的十几个好处里头的一个。那你要
0: 哦。
1: 是能吃，你就算吃到这个高端配方的这个药丸，那你也其实也只有了这个蔬菜中的一个好处。
0: 哦，
1: 对，
0: 那这个它配方不是写的又含维生素 C 呀、B 呀、K 呀，什么都有啊？它不
1: 就
0: 可以
1: 是
0: 代替蔬菜吗？
1: 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像这种高配比的也是最近才有的，那可能之前以前大家不知道，那觉得我只吃了钙片，我就把补钙都搞定了，所以说我们不要用自己这个有限的认知来挑战无限的大自然，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也建议，就是维生素补充剂是可以吃的，我们不反对，但是一定是在你这个合理膳食的基础上来
0: 嗯，
1: 补充的。
0: 而且最好是有医嘱的，是吧？医生叮嘱你，给你做了相关的检查，觉得你缺，那你再补，不要盲目的补，
1: 对
0: 不要
1: 对。
0: 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去挑战无限的大自然。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是这么吃下来的哈，它肯定是有其中的道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一提到绿叶菜，他就会想到农药的问题，他觉得哎呀，那我吃完了之后，农药都吃进去了，这个你要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儿。
1: 首先，绿叶蔬菜并不是农药最高的蔬菜。我们以前做过研究，看到过，以前看到过很多地方的那个菜市场的一些抽检的报告。其实，农药残留最高的蔬菜是豆类蔬菜，
0: 豆类蔬菜，
1: 就
0: 豆
1: 比如
0: 角、
1: 豇豆，
0: 豇豆，
1: 对，
0: 哦，
1: 它是农药残留最高的，所以并不是绿叶蔬菜最高。
0: 嗯，
1: 然后第二呢，蔬菜那个农药残留，它确实是比较高，但是你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去除嘛，
0: 嗯，
1: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农残，不一定说它有残留多少对你身体有多么厉害的好那个坏处，但是你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你不能因噎废食，
0: 嗯。其实我要的就是不能因噎废食哈，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你不能因为它有某一种缺憾你就放弃它了。那么这种放弃你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是吧？
1: 对，
0: 今天是和大家说到了吃肉吃菜的话题哈。从小我们就面对这个问题，肉确实美味，可以吃，但是要适度的吃。菜呢可能相对寡味，但是它对我们好，我们要长期的吃。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0: 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欢迎各位朋友能够在这个时候连续的锁定调频 FM101.8，关注到节目内容。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今天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来说的话，今天下午的这个整个天气呢都是以阴天多云为主，然后甚至的是在下午的时候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这个下雨的情况啊。大家如果晚上有出行的这个需求和打算的话呢，也可以及时的来准备一下自己出门的一些行头，对吧？比如说像雨伞啊或者是提前出门啊，绕开一些积水的路段呀，避免耽误到您的行程。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复兴城啊，我们一起来看在我们的自贸港建设之下，企业是如何快速落户享受到真实惠的。那么在今年5月，人工智能企业海南省素梦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从递交材料到�拿到营业执照满打满算3天。提及此事啊，该公司的董事长段作东感慨说，园区的管家真是办事又快又靠谱。
1: 没错，那说到它的快速落户呢，并不是特事特办，而是咱们复兴城企业服务管家制度的日常运转速度。那么园区呢，是给每一家入驻的企业都配备了专属的专家，

0: 专属的管家，像是一些工商注册啊、税务登记，还有银行开户等等全流程来进行代办。企业呢只需要把材料来进行上交，剩下的事儿就由管家帮您跑腿了。那复星城呢是以万兆光速作为底座，以 AI 与数字贸易作为赛道，以产业生态作为内核，护航园区企业高质量发展。这正是海口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的生动写照。
1: 是的，那么我们也来继续看哈，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是如何能够闭环链条做好企业发展的护航员的。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呢，一个微妙的变化就被复兴城园区的企业启多邦海南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给捕捉到了。那么根据他来说呢，过去前来咨询的企业他关心的是政策提到了什么内容，我们能享受到什么优惠，而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是直接带着成熟的这种业务模式和明确的发展规划找上门来，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落地海口布局自贸港。而在复兴城产业园招商工作人员呢也是观察到了这一点，企业的需求呢从封关前的政策咨询为主转向了携带成熟跨境业务方案与海外渠道落地。那就拿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启多邦海南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这个封关以来呢是已经服务这个企业啊超过200家，其中呢外资的客户占比是达到了15%。这些外资企业呢主要是来自于法国、德国、新加坡等等的国家。而这一切呀，能够发生的前提就是园区管家制度的高效运转。那么复兴城的企业服务管家制度呢，是把进门办手续、对接资源串成了一条完整的服务链。管家制度的运转逻辑其实很简单，企业来了有人接，手续繁琐有人跑，资源短缺有人牵线。就像刚才所提到的苏梦科技落户之后啊，园区也是紧接着给企业递上了一份定制发展方案，帮着对接跨境供应链、海外平台资源以及 AI 产业交流的各种渠道。段作东说，他们呢也是十分看好海口的发展环境和自贸港的优惠政策，未来也将会持续加大在海口的研发投入与团队建设力度。而当前呢，在海口的复兴城产业园，以这个企业注册为例，上市主体的设立材料准备齐全的一个情况之下，最快的话是可以就当日进行办结的。我们说到的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啊，它不仅仅是办事快，想要留住企业，我们还需要去构建一套有这个足够厚度的产业生态啊。基础设施呢就是底座，复兴城国际数字港入围了全国万兆园区试点，部署了 50G 的万兆光网，实现了微秒级的端到端时延。那在这个速度之下呢，数据的传输几乎是可以视为零延迟。对于从事跨境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培训、高频交易的企业来说，这个就是命脉。复兴城跨境数据产业服务产业基地为了推动海口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能，基地内部呢也设置了跨境直播共享空间、来数加工共享空间、数字办公共享空间和培训孵化的共享空间，国际数据专线直接引入，企业不需要自己去拉专线、建机房，拎包入住就可以开展跨境数据的业务了。封关前后啊，企业需求的转变不是渐变，而是质变。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像目前来说，外资企业呢，它其实不是来试探水温的，他们呢是带着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和明确的落地时间表来的。企业面对的不再是未来可能有什么优惠，而是现在就能算清楚的成本账。像宏观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一个判断。封关以来呢，截至到今年的5月31号，海南全省新增的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是增长了61.07%。大量的企业不是在观望，而是在踊跃的进场。复兴城自身的成绩单呢，也同样亮眼。封关半年内新增的注册企业超过了2000家，其中呢，新增的外资企业就将近有100家，签约的重点项目有60余个。今年一季度的营收增速是达到了18.2%，在

全市的重点园区的经济贡献当中表现得很突出。那么根据复兴城产业园产业总经理吴清吉的介绍，园区呢也将会继续放大产业优势，放开平台和企业服务三大优势，聚焦数字贸易、数字智能、国际总部和专业服务四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更多的企业、项目、平台和人才集聚。

0: 清是立身之本，廉乃正气之魄。让我们以廉为镜，让每一次抉择都经得起阳光的丈量。
1: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0: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空中云课堂，咱们今天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的安居房资格申请啊，这个渠道还是有调整有变化的。
1: 没错啊，那说到这边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刚刚从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这边了解到，随着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在8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么海口市的安居房资格申请办理渠道做出了调整，线上办理统一迁移至了海易办 APP 当中。那据我们了解呢，此次的调整线下办理渠道保持不变，申请人依然呢是可以前往到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服务窗口来提交相关的申请材料。那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下，像是美兰区呢，我们去往到的是这个美兰区的青年路36号美兰区政务服务中心。那秀英区呢，可以去往秋海大道30号棕榈泉国际公寓商铺1楼秀英政务服务中心。那龙华区的朋友，大家可以去到的是龙华区滨海大道32号复兴城 B 座3楼。琼山区的朋友可以去往到的是椰海大道2-1号琼山区社保大楼1楼2楼来进行相关的材料递交。那从八月一号起呢，原来的市政服务一体化平台安居房业务系统正式的停止使用了。那么安居房的资格申请线上办理统一就迁移到了海易办的 APP 当中。那申请人下载 APP 之后来搜索海安居，也就是海南省住房保障信息平台迁移端，进入到海安居之后呢，来选择相关的业务办理，切换区域，进入到海口市区的页面，找到安居房的模块，点击资格申请的按钮，并且呢按照相关的提示来进行相关的比如说资料的上传还有信息的填写等等，提交之后通过查看进度我的资格当中啊，就可以了解相关的申请进度了。
0: 嗯，是的，总的来说的话还是非常好操作的。那同时呢，这个公示公告可以在页面去点击下载的啊，这个下载会下载全省的统一申请承诺书的一个模板。那同时呢，相关部门也是提醒，安居房的购房资格申请实行常态化的受理，申请人呢需要如实填报信息，并且要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
1: 是的，
0: 在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办法实施之日前呢，是已经取得了安居房准购通知书的申请人，他的这个通知书的有效期是从2026年的8月1号开始重新计算的，那有效期一般是不会超过3年。如果说家庭的成员呀，还有住房啊，这个情况啊，在选。

房之前是发生了重大的变更，必须要及时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门报告。像这个海口的江东新区，包括海口国家高新区这样的一些重点产业园区范围内的申请渠道，还是要以园区管理机构所发布的通知为准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一是可以拨打一下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的咨询电话6872-2375，6872-2375，又或者呢是可以拨打海口12345政府服务热线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就是可以的。

0: 方大片对水结，月底恁位要进去，红衣雷电十度一，东江贵队当万机，对渡外机地脉力，保利利塞刚好些，对地片国无大利，多下吊费嫌未费，有本钱位变毛呢，用平偏多塞板变，我是点动有度一，不利不点不外患，对点建连防半夹。
1: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

0: 好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实话实说啊。今天咱们来说一样水果，到了秋天的时候，葡萄就上市了。
1: 是的，
0: 哎呀，这个葡萄可真是太
1: 好
0: 吃了，好
1: 吃，
0: 酸酸甜甜的，最主要是吃着还不沾手哈、一口一个，这是这个消灭起来特别的快哈、
1: 没错。
0: 那这个面对着形状各异、色彩不一的葡萄啊，不同包括不同品种的葡萄，它差别在哪儿？怎么去挑？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说一说。
1: 没错，那说到这个呢，首先咱们先来说这个超市里面卖的最火的哈、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口感很好，酸酸甜甜的巨峰葡萄。
0: 就说到这个，我都是有泪的，因为我对这个葡萄过敏。
1: 哦，是吗？
0: 是，所以说就是我要是想尝这个葡萄的话，我就一定要顶着这个过敏的风险。想想总觉得犯不上，但有的时候又看它实在是馋。
1: 真的很好吃哈、就是前不久的时候呢，吃了一次非常正宗的巨峰葡萄，一下子打破了我对于这个原有的巨峰葡萄的一个印象，就是真正的巨峰葡萄。它的形状哈、是球形的，很圆。成熟之后呢，它的皮呈紫红色。那另外呢，就是果肉和果皮之间是非常好剥离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嘴巴里轻轻的
0: 一
1: 咬，这果肉
0: 就
1: 出来了，
0: 它就成了一个天然的西西果冻。
1: 对的，那么果肉呢又非常的柔嫩，吃上去呢有点爆汁的感觉，酸甜适口。所以呢，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巨峰葡萄，
0: 特别喜欢。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是葡萄大量上。是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就是7月到9月，大家吃巨峰葡萄准没错。
0: 是的，那还有什么呢？就是玫瑰香葡萄哈、这个是8月9月会上市的，它的这个果粒呢一般会稍微小一点，果皮一样是紫红色或者是黑紫色，糖度呢、也和巨峰葡萄差不多，但它的这个特点是果肉特别的柔软多汁，有很浓郁的玫瑰香味儿啊。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阳光玫瑰葡萄，
1: 这个很好吃。
0: 这个的话呢，就是说，跟刚才我们所介绍的两种葡萄不一样，它是青绿色的。葡萄和果肉不容易分离，它的那个口感就比较偏脆爽，也有玫瑰的香气，糖度还要再高一些啊、达到22度以上。它呢是通过特殊栽培的方式可以做到无核化的处理，这个口感就会更好一些。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在云南产区3月到6月，其他地区是在7月到8月上市的夏黑葡萄。这个葡萄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哈，是更加的黑紫一些了。另外呢，就是它的果粒是非常密集的，几乎它摆在那儿你是看不到它的梗的。另外呢，就是不裂果不掉粒儿、
0: 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无趣的葡萄，因为它没有梗。
1: 另外啊，就是它的这个果肉相对来说会更加的脆和硬一点，也就是说喜欢吃那种有咀嚼感的这个葡萄的朋友，大家就可以选择它。另外这个葡萄的

0: 甜度也很甜，是19度到22度，吃起来呢有一种草莓的香气在里面，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那另外这个时节当中还有一种葡萄是金手指葡萄哈，也正是它上市的时间。它比较修长，就像这个它的名字一样，是椭圆形的，成熟之后呈淡黄色，有浓郁的冰糖和牛奶的风味，吃起来呢脆爽脆爽的，甜度也很高，20以上。
1: 是的，还有像新疆的无核白葡萄哈，这个是咱们新疆传统的制葡萄干的这种品种，它的果粒就比较小，而且也是这种淡黄绿色，但是它甜度很高，果肉很脆爽，稍微有一点涩味。再来一些的话呢，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平常不太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沪泰八号葡萄啊，这个是欧洲葡萄和美洲葡萄的一个杂交种，但是我们也引进了哈，就是通过选育之后养出来的。这种葡萄呢，果粒大，近圆形，酸甜可口，这个很厚实的果肉。还有就是手指葡萄啊，它长得很长，像个手指一样，也是深蓝紫色的，没有核啊。那这么多葡萄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选呢？其实点都是一样的，四个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0: 没错，首先是看颜色，整串的葡萄它的颜色要均衡，就是说长得都是一样颜色的，不要有那种
1: 深深浅浅的。
0: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说咱们选择葡萄的时候要看表面，表面有一层白霜，对吧？如果说有非常明显的白霜，那不是说农药打多了，而是说它的新鲜程度是非常高的。
1: 它跟蓝莓一样哈，都是有白霜的，
0: 对，
1: 营养价值还更高。再来的话呢，就是看这个果饼啊，如果它的果饼是那种青绿色比较饱满的，不是那种抽抽巴巴的，就说明这个葡萄是新鲜采摘的。还有就是闻闻气味啊，如果说有酒味的话，就证明它存放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然后挑的时候要注意它有没有明显的破损，也有没有酒味啊，就确定这些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么吃葡萄的这个好处还是挺多的，但是还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葡萄是含有大量的果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咱们尽量不要食用。另外呢，海鲜和葡萄也不要同时，因为可能会引起腹痛和腹泻的一些症状。
0: 没错，
1: 那希望大家可以记好这四点，选到心仪的一串甜甜的葡萄啊。
0: 好啦，那葡萄吃完了之后，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
1: 回家吃葡萄了啊。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1: 再会。

0: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海口 News Radio。
1: 茂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茂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茂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

0: 有温度。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

0: 按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0: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6: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8: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0: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

0: 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5: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6: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5: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6: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5: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7: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8: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啊，这个裂掉了，
10: 是
9: 早熟的哈。
10: 早熟的，
9: 早熟的。
1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2: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1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3: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 1.2 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4: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5: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

0: 陈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他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

0: 是我们接触，我们强俩十几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3: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5: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4: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6: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4: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7: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8: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9: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0: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9: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2: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9: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3: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9: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4: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

0: 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 2.36 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 1.45 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2: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5: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6: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5: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9: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8: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

0: 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3: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4: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城，更续千年城市文脉，彰显海岛人文魅力。海口国家高新区以赛事经济释放产业乘数效应。海南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加快集聚，上半年保税维修进口货值同比增长33.8%。海口江东新区出台航空维修产业人才支持措施。海口出台低保分类分档给付实施细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一城古韵成千年，文脉焕新起新篇。海口聚力推进魅力海岛人文之城建设，把历史文化街区活化作为重要抓手，骑楼老街迭代升级业态，激发文旅活力。府城历史文化街区抓好保护性修缮，谋划特色商业布局，双街区联动，唤醒城市千年文脉，让厚重的人文底蕴成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漫步于骑楼老街，连片的南洋廊檐顺着街道不断延展，一栋栋经过精心修缮的骑楼整齐排列。自2023年起，博爱路片区稳步推进修缮提升工作。施工过程中，遵循修旧如旧、适度干预原则，对建筑外立面开展精细修复，同时完善街巷的基础设施，从而守护住了百年桥埠的历史脉络与肌理。游客蔡丽丽：
8: 这里的话，南洋风格非常的显著，与众不同，有自己的特色，值得继续逛。如果有人要到海南来，我觉得我会先推荐他先到海口来，然后到骑楼老街来。
7: 在硬件面貌持续改善的同时，街区业态的创新发展亮点凸显。今年以来，骑楼老街加大精准招商力度，集中引入全聚德、古越龙山、东阿阿胶等一批中华老字号以及海南本土特色老字号，着力打造博爱路老字号集聚片区。特色餐饮、非遗展示、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不断汇聚于此。不少老字号商户看中街区的区位优势，纷纷调整门店布局，扎根老街，拓展市场。海南椰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郑子怡：
9: 我们是海南老字号企业，在2022年的时候正式入驻在骑楼。我们的茶呢，它是属于旅游产品，所以说我们就更加需要在骑楼这样的热门景区里面去做展示，然后去销售，特别是旺季增长，可能是翻一两番。
7: 今年骑楼老街街区推出夜游量化加非遗展演加琼聚加老爸茶演绎活动，将日间观光拓展为全时段消费，既为外地游客提供打卡点，也为本地市民营造生活场所，浓厚的烟火气不断聚拢人气。今年1至7月，街区累计接待游客1200.22万人次，同比增长34.66%。今年6月，

0: 海口骑楼老街与南京夫子庙历史街区、门东历史街区缔结友好街区，双方将在景区打造、业态共创、宣传联动、客源互送等方面相互学习借鉴，实现互利共赢。海口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玉：
1: 今年着重打造的博爱路老字号集聚区活动吸引了80余家老字号参与，形成老字号焕新、非遗文创加特色餐饮加精品民宿的复合型内容。新加坡椰壳饮中国首店开业，也是自贸港政策、南洋文化 IP 双重吸引的东南亚品牌样本。华侨青少年访琼、柬埔寨文旅交流日等，骑楼现在承担的不仅是海口的城市文旅项目，也是自贸港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
0: 作为海口的核心历史城区，府城完整保留了7景8巷13街的古城格局，汇聚了众多百年风貌建筑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琼北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区域。目前中介路、文庄路沿线的修缮工程全面推进，街区内多处历史风貌建筑、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有序进行保护性修缮，施工团队精心修复墙体、木构件，最大程度保留琼北传统建筑风貌，同时完善地下管网、街巷环境等配套设施。琼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副局长吕冰：
2: 本项目持续活化历史空间，夯实老城文化根基，现阶段已完成中介路、文庄路沿街主要建筑立面风貌整治、空中飞线治理、屋面防水修缮工作，同时完成老坝查特色片区整体环境建筑更新改造，其余片区建筑整治、街巷提升工程也在有序推进。
0: 府城传统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既为当地居民营造了更宜居的生活环境，也为外来游客提供了了解琼北文化的独特视角。在做好保护修缮工作的基础上，街区同步开展招商谋划，提前规划业态布局，计划引入本土老字号、特色民俗体验项目，逐步构建特色商业场景，让沉淀已久的府城文化融入大众生活。琼山区产投集团副总经理尤云：
3: 我们希望将琼台文化与老城烟火气有机融合，打造一个对外展示的窗口。目前我们也对本地的一些特色进行深入挖掘，现在已经对接了将近有100户商户，主要涵盖特色餐饮、精品文创、研学旅居还有休闲茶饮，目前这些商家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入驻意向，
0: 文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持续优化骑楼老街的业态布局，稳步推动府城修缮项目取得实效，不断深化商贸文旅融合发展，用心守护珍贵历史遗存，培育特色文旅品牌，扎实推进魅力海岛人文之城建设，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文化承载地。海口台消息，近日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预选赛启动，为自贸港筛选有价值的创新种子，这也是海口国家高新区近年来以赛引才、以赛聚产、以赛促转的一个生动缩影。时间回到几个月前，第14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落下帷幕，437个项目在赛事中经历了一次严格的沙场点兵。比赛中，高新区突破传统行政评审模式，首次推行以赛代评，通过市场的手挑选真正具有潜力的种子。一批在赛场上脱颖而出的项目不仅拿到了奖杯，更直接搭上了高企培育库和政策直通车。在首届数字经济新消费全球场景创新大赛中，来自16个国家的103个优质项目跨越山海，在海口寻找落地支点。从科创杯到新消费大赛，再到火山智慧杯，高新区完成了赛事引才三级跳。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科创杯打基础，新消费大赛引进来，火山智慧杯促落地，三者互为补充，构成了高新区常态化引才的赛事矩阵。围绕投资高新链接全球的1+4招商品牌体系，高新区将赛事会英才列为工作路径，今年以来已举办9场、策划15场相关活动。作为赛后会诊、以赛促投的延续，今年5月上海

0: 海张江海口生命健康专场路演中，十个科创项目登台，涵盖干细胞、外泌体、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等方向，依托张江海口双向孵化器，一批优秀项目正加速在耶城落地。与此同时，园区先投后股试点已建立40家优质项目储备库，首批支持6个医疗器械、脑机接口、绿色氢能等前沿项目，扶持资金1410万元。今年下半年还将启动第三期项目评审与资金投放，并推动子基金设立及5个以上基金反投项目落地，以资本对接赋能产业项目落地。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的算法很朴素，赛场选种子，园区给土壤，自贸港供阳光，而一场场路演与一次次资本对接，正让这套算法持续释放出以赛引财、以赛聚产、以赛促转的乘数效应。海口台消息，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海南持续推动航空维修产业急剧发展，飞机维修、发动机维修等业务加快拓展。今年上半年，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同比增长 33.8%， 航空维修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定检维修机库内，多架来自匈牙利、泰国、越南、韩国等国家的飞机正在进行定检作业。航空维修企业依托飞机进境维修、免保证金、航材保税储备、生产设备零关税等自贸港政策，可为境外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综合成本。其中，大西华飞机维修已承接完成百余架次境外航司进境飞机维修业务，目前维修订单已排至年底。如今，在海南自贸港修飞机正成为全球航司的新选择。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1: 来修飞机的航司无需被占用大笔的资金，海口美莱金厂海关为飞机航材提供了绿色通道，确保进境维修飞机能够快速通关。
0: 目前，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已集聚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海口美兰空港、吉奈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等航空维修企业，形成涵盖飞机机体检修、飞机喷涂、发动机维修、航材维修等业务的产业集群。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达 361.3 亿元，同比增长 33.8%。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监管二科副科长陈晓峰：
2: 我关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等海关便利化举措，确保货物随到随查、即查即放，为航空维修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海关监管服务保障。
0: 海口台消息，为促进江东新区航空维修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破解产业人才瓶颈，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与中共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近日联合印发《海口江东新区航空维修产业人才支持若干措施》，措施聚焦引才、安居、激励、培养全链条，以资金支持与配套服务，面向全球广纳英才。措施明确，与注册在江东新区范围内且实质性运营的航空维修企业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在海口市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的核心产业人才均可纳入支持范围。引才奖励方面，对航空维修企业引进或认定的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全职工作满1年且仍在岗的，按类别给予一次性引才奖励，分2年发放。A 类人才每人20万元， B 类人才每人8万元， C 类人才每人3万元， D 类人才每人1万元， E 类人才每人5000元。同时，对认定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的，给予每人每月100元的交通补贴。安居保障方面，核心产业人才可按相关规定申请购买江东新区安居房一套。同时，对 A、B、C 类高层次人才在海口市首次购买商品住房，分别给予每人100万元、80万元、50万元的安家补贴，分5年发放。为鼓励人才自我增值，对首次取得民用航空器维修等职称证书，并在江东新区全职工作的核心产业人才给予一次性奖励，工程师每人2000元，副高级工程师每人3000元，正高级工程师每人

0: 5000元。措施还鼓励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对航空维修企业招收的合作院校实习生，按在读全日制学生每人每月600元的标准给予实习补贴，累计不超过6个月，为产业储备新生力量。海口台消息，为贯彻落实海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分类分档给付优化调整实施方案，海口市民政局在省级规定的低保认定条件和审核确认程序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海口市最低生活保障分类分档给付实施细则试行，推动低保待遇与家庭困难程度更加匹配。实施细则明确，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劳动能力、照护负担、刚性支出等因素，将低保家庭划分为 A、B、C 三大类，共七个档位。先按照低保家庭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分大类，再结合劳动能力、照护负担、刚性支出等特征，确定救助档位。落实单人保政策的对象直接核定为 A1 档次。实施细则提出，坚持救助精准化、执行标准化、保障持续化的原则，严格执行省级规定的三类七档框架、收入确认区间和低保金计发比例，坚持以低保家庭困难程度认定为基础，以低保家庭结构、健康状况、生活成本、收入情况、就业人数与刚性支出等因素为核心判定依据，坚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新增低保对象全面实行低保分类分档给付新政策，在册低保对象分布平稳套改，十五五期间实现全市统一低保分类分档给付。海口台消息，近日2025年度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与2025年中国基础教育创新案例评选结果公布，海口共有三所学校荣登榜单。其中，海南华侨中学的打破壁垒融合学科以科技预见未来，获评2025年度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海口市第25小学的以生活化美育推动浸润式育人，和海口市海景学校的用好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赋能教学变革，双双入选2025年中国基础教育创新案例。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所学校的案例同时入选国家级优秀案例，充分彰显了我市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工作的扎实成效。下一步，市教育局将认真总结和推广这些典型经验，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海口台消息，今年我市职业类学校首次新增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专业，同时增加16个 3+2 贯通培养项目，以更精准地对接自贸港产业发展趋势，为自贸港建设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今年春季，我市召开2026年中职学校三年制新增专业专家评审会，依托专家评审委员会严格评估，确定了各学校新增的一批专业，例如海南海口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以及海口华建职业技术学校中餐烹饪专业和中西面点专业等。这些新增专业将于今年秋季启动招生。其中，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专业由海南雅典艺术职业技术学校和海南城市职业技术学校两所学校开设，是我市首次在中职学校设立，计划共招收60人。据了解，目前我市职业教育以产业需求为牵引，持续动态优化专业布局，加速构建与现代产业体系深度耦合的人才培养新生态，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储备更多用得上、留得住、走得远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教育局接到群众举报，称部分中小学校园周边有流动摊贩售卖校服。8月12日上午，市教育部门联合市市场监管、市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对校园周边违规销售校服行为开展集中整治。当天上午9点45分，执法人员来到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校区外围，看到一辆黑色私家车敞开的后备箱中放满校服夏装。经查，该车属校服生产企业， 经查，其企业证照和产品检测报告齐全。执法人员现场提醒企业不可占道经营，要通过正规渠道销售校服。据了解，连日来，我市已对市第一中学、海口、海港学校等校园周边开展联合执法检查，走访龙华区、秀英区多家校服销售门店，查看新款校服存量、价格、质量等情况，对销售布点及售后渠道安排提出建议。据了解，目前全市部分商家已启动校服线上线下销售，在美团、外卖、淘宝、拼多多等多家线上平台均有商家售卖校服。相关执法部门提醒，持有销售权限的生产企业可自行销售，无销售权限的需通过线上线下合作渠道供货，严禁以流动摊贩形式违规销售。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教育、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三部门将持续开展联合执法，对各区校园周边违规销售校服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同时，教育部门将汇总各校服生产、销售企业自愿登记的校服销售点，并向社会公布，引导家长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确保新款校服质量合格、价格实惠。海口台消息，近日，秀英区文明新风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海秀街道御景湾小区。活动现场，小英说理宣讲员分享社区网格员的日常工作与经验，并带来主题宣讲，遵守文明条例，共建和谐社区。宣讲员通过生动案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阐述文明行为的重要性及具体做法，让文明条例从纸面上走进日常生活。活动现场安排了有奖问答、亲子游戏和文明新风故事讲述，使活动充满趣味性，让文明知识在欢声笑语中深入人心。社区居民也上台表演舞蹈、独唱、朗诵等节目，为活动增添了温馨氛围。此外，志愿者还发放文明行为宣传资料，进一步普及文明知识，鼓励居民积极参与文明实践，让文明新风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御景湾小区居民黄喜威：
1: 活动非常的接地气、暖人心，然后把文明理念送进了居民身边，营造了和谐美好的社区氛围。
0: 为持续深入宣传贯彻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接下来秀英区将以多种形式在全区两个街道、六个乡镇开展文明新风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秀英区志愿者服务联合会秘书长韩放：
2: 在我们全区两个街道、六个乡镇全面铺开的，不光光是有我们的文艺快闪，我们还通过小英带您看电影、上海学堂等一系列我们秀英区的新时代文明实验的品牌项目，将我们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通过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去告诉我们的市民，提高我们市民的文明意识。
0: 海口台消息，8月9日晚，琼山区三门坡镇文交村委会文多村在该村文化广场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仪式，获得奖励的学子身披绶带排队登台领奖。今年文多村共有38名优秀学子获得奖励，其中在今年高考、中考取大学和大学毕业后考取硕士研究生的有29人，分别获得3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奖学金。在今年中考、中考取高中的有8人，依据录取批次分别获得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奖学金。奖学金颁发活动由文多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主办，并得到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据了解，文多村奖学经费主要来自村里热心村民的捐赠和社会捐款。海口台消息，日前，领巾飞扬，清凉一下2026年海口市暑期公益夏令营暨青少年研学系列活动走进海南口腔医院，开展皓齿守护、探访护齿站、点亮自信微笑亲子公益研学活动。20余组亲子家庭通过沉浸式体验，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护牙探索之旅。活动现场，小朋友们换上专属白大褂，化身小牙医。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依次参观了院内的口腔科普展区、数字化放射科室和儿童专属诊疗区。医生细致讲解了各科室的主要职能、口腔拍片的完整流程以及辐射防护的基本原理，并直观展示了先进的现代化口腔诊疗设备与技术。 在口腔科普课堂上，医生借助动画和牙齿模型，通俗地讲解了牙齿构造和龋齿成因，帮助大家纠正日常护牙误区。现场教授巴氏刷牙法，手把手指导正确的刷牙角度。

0: 度和力度。同时，医生还细致解答了家长关于牙齿矫正、窝沟封闭等疑问，亲子共同学习，现场气氛十分活跃。活动得到家长们纷纷点赞，认为这种研学活动将健康科普与职业启蒙相结合，既帮助孩子消除看牙顾虑，掌握科学护牙方法，也充实了青少年的暑期实践。海口台消息，8月13日下午，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温馨提示，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8月16日12时结束，预计8月16日夜间至8月17日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将受到较大影响。为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8月16日17时至17日5时30分停运，停运期间车客均无法过海，请勿前往港口聚集。目前海口三港运力充足，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提前预约购票，合理安排过海行程。接下来请听简讯。日前，海口国家高新区第二期实用技能分享交流会在海南人才大厦举办，活动聚焦 AI 工具筛选方法、办公场景落地技巧、多工具组合应用及高效工作流搭建等核心内容，通过资源引流、精准培训、实战落地、长效赋能的服务机制，帮助企业解决 AI 应用不会用、用不好、用不精的难题。鳌鱼起海，潮庆开渔2026荣山寮开渔季主题系列活动将于8月16日在西秀镇荣山寮村启幕。本次开渔季活动策划了开渔仪式、百人开渔宴、沙滩渔市等八大主题活动，届时市民游客将在亲历开渔盛况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百年渔村的独特魅力。8月15日，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将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口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行，将有200多家用人单位到场揽才，提供上千个优质岗位。目前承办方发布的医疗行业岗位中，最高月薪可达5万元。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8: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9: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8: 惬意，
10: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8: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1: 来尝一下我们这份浓香鸡，
1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8: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
9: 你们在干嘛呀？
7: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3: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

0: 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味觉三下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黄帝内经》当中呢，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词，叫五谷为养。那五谷为养究竟是什么意思哈？多吃主食真的对身体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吗？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女士，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五谷为养哈，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词儿，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就是字面上翻译的意思，就是五谷是我们这个提供营养的这个来源。
0: 嗯，
1: 这其实也就是说，在古时候的人看来，这个五谷应该是主要提供营养的东西，也就是主食，是个基础。
0: 那这个五谷哈，我们现在想来，它好像是五种谷类或者是豆类。那这五谷的概念是不是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不断的变化？
1: 对，其实在我们古人来看来说的五谷，其实这个整个话它是五谷为养，五禽为助，五果为辅，就是这种全都是五、但其实它这个五是一个概数，就是代表很多的意思，其实它有几十种、那其实古时候来说它的种类应该还要多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这个人的口味也比较挑，那有的可能口感比较粗糙的已经慢慢的那个被人们淘汰掉了，所以现在我们可能的种类是要少一些的。
0: 就是这个五谷的概念其实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1: 对，那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说的粮谷类，粮食和谷物类的食物。
0: 这个五谷是一个大的概念哈，不是说就这五种。那它指的是我们现在能接触到的哪种谷类或者说是豆类粮食？
1: 我其实就是说的，就是基本上就是粮食和谷类都算是粮食、谷类，还有豆类。一部分的豆类呢，是除了大豆以外的粮食类的豆类。这些都算是这个，都把它算到这个五谷里头。
0: 比如说我们吃的绿豆啊、红豆啊，
1: 对，
0: 包括什么薏米呀、鸡头米呀，都算是五谷里头的。
1: 对。
0: 那我们经常把五谷和杂粮放在一块儿说。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就五谷杂粮是这个意思。
0: 那为什么说原来《黄帝内经》里就提出了五谷为养，它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占据什么样重要的位置，才能达到养的这个目的和作用？
1: 对，所以我们就说为养嘛，那它就是提供养分的主要的来源，那就是它应该是一个基础。那它其实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膳食平衡的原则其实是一致的。我们现在这个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像

0: 最觉得最醒目的那个膳食宝塔，最下面的一层仍然是五谷豆类。五谷杂粮及豆类，
1: 就是它是这个塔的基座，
0: 对，
1: 是我们每天摄入的占比重比较大的一部分食材。
0: 是的。
1: 那每天哈，就是成年人应该摄入多少这种主食？
0: 主食应该是300克左右，
1: 300克左右，就是6两。
0: 对，
1: 这是指生重吗？
0: 对，是指生重。现在新的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达不到这个嘛，那以前可能是写300到500克，那现在很多人吃主食吃得越来越少了，那现在250或者200克也是可以接受，但最低最低也要200克，
1: 就是说，每个人应该吃4两米，
0: 最少最少。
1: 最少4两米，而且这4两米还是生的。
0: 对，
1: 蒸过米饭啊，煮过粥的朋友肯定知道，如果你这4两米换成米饭的话，它这个体积迅速膨胀，那应该有几碗呢？
0: 一般来说一碗，不，但是我们说的，你去打饭打的，比如说我要一两饭，那其实它是指的一两米煮出来的饭，不是说的带上水再蒸的那个饭的重量。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五谷不是所有的米嘛？那我们还要包括我们所吃的所有的主食都涵盖在里头，不能光看这个米饭。
1: 就所有的主食哈。那说到现在的主食，我们大部分是吃精白米、精白面。很多时候营养学会呀，还有一些营养师啊，会号召大家就是吃得粗一点。
0: 对，因为精白米面在加工的过程中，它确实大部分的营养素都已经被破坏掉了。那还有一些像一些粗粮中的膳食纤维呀什么的也被破坏掉了。
1: 所以说，这些好的东西被打磨掉了之后啊，我们就吸收不到了。那这些粗粮里哈，它没有打磨掉的这些东西，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好处呢？
0: 像我们其实以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也说过的，像中国人普遍缺乏 B 族维生素，那其实粗粮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是很高的，那但是在加工的过程中都被去掉了。然后还有我们知道，比如说维生素 E 对皮肤是有好处，可以抗衰老的。那比如说胚芽里面的维生素 E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去掉了。还有一些像膳食纤维，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光吃粗粮白面虽然是这个很口感很细腻，那但是膳食纤维是我们知道可以控制体重啊，控制血脂啊，就是有很多的保健作用，所以它的好处是特别多多。还有像我们现在不是有卖什么专门卖稻米油吗？其实就是把我们脱下去的那一块粗粮制成细粮中间脱下那个谷壳那一块再做油，那再很高的价钱再卖给大家。
1: 您要是直接就吃粗粮，这部分营养就不用再补了。
0: 对，而且是说这种像胚芽中有一种叫谷维素的东西，它是可以调节神经、调节植物神经，能够促进就调节睡眠啊，然后帮你减缓压力呀。对，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古时候，觉得细粮好啊，那个时候粗粮里头的东西没有那么大的价值。那其实现在我们发现，粗粮里头损失掉的那些东西，其实是对现代人来说，是对你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1: 您刚才说这个谷维素哈，这是什么里头的一种物质？
0: 是那个谷子里头，就是它在打磨的过程中不是要变成精米嘛？那个过程中就已经被去除掉了。
1: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做一种推测的话，比如说长期的吃精白米、精白面啊，这个朋友出现了可能睡眠不好啊、植物神经紊乱啊，也可能是缺这一部分导致的。
0: 对，就是你要是吃一些，会对你有帮助，有调节的作用。
1: 所以说现在的这种就是就吃精白米、精白面这种饮食结构是不合理、不健康的。
0: 对，所以那个营养学会也一直在推荐要有1/3的是粗粮或者是杂粮。
1: 那这1/3的是粗粮、杂粮哈，包不包括薯类？
0: 包括
1: 就是说我吃一个红
0: 红
1: 薯，
0: 薯，对，
1: 也算是白薯、红薯，还有紫薯、土
0: 土
1: 豆
0: 豆，
1: 都可以算作这1/3粗粮里头的。
0: 但是你这个要是吃炸薯条就不算了。
1: 就说这个加工方法不能是油炸的。
0: 对，就是因为油炸的话，它还是很多营养素都被破坏掉了嘛。尤其是像如果你吃炸薯片，它其实是马铃薯粉压制成的，然后再来炸或者是烤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吃到的，目前市场上售卖的这种薯片，
0: 嗯，
1: 它
0: 不是
1: 不
0: 说，
1: 是说土豆啪啪啪切出来的。
0: 对，大部分是马铃薯粉，然后

0: 然后压制成，因为它这样子那个口感更好一些。
1: 哦，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有些薯片你能发现它大小不一，中间还有气泡，它那个是用马铃薯切片炸出来的，就一般它是在一个比较膨大的塑料袋里装着的，而另一些在盒子里装着的，码得倍儿齐的那种，那肯定是压制出来的。
0: 对。
1: 而这样的土豆，它已经失去了土豆原有。

0: 啊，就有这样的生活习惯，晚餐的时候经常会吃杂粮粥，吃了多长时间了？
1: 好几年了吧？
0: 哦，就是，
1: 就有机会的话，那出差可能就不行，可能就没这个机会。
0: 就是家里吃饭哈。
1: 对，我就是现在出差吃多了，就特别想念回家喝一碗粥。哦，我就说这是我的元气粥。
0: 喝完之后觉得这个补充了能量，又没有那么多负担
1: 对，
0: 哈。
1: 就觉得你的肠胃很舒服。
0: 哦，为什么喝了这样的粥会觉得肠胃很舒服？为什么这样一个饮食习惯你会坚持很多年？从中有什么好处？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获得的好处是特别的多，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坚持下去。第一，我觉得能坚持是因为它很好喝。
0: 哦，
1: 对。
0: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那杂粮粥吃着很粗，然后里面的豆子味儿还不太好，不喜欢。您怎么会觉得美味呢？
1: 我们家的杂粮粥就是都会依照这个时令调节一下配方，比如
0: 哦。
1: 说，我在夏天的时候，那可能我绿豆就会放得多一些，那我现在在冬天，我就会红豆加多一些，然后还有加一些红枣啊、枸杞啊，然后再放一些红薯啊，就是其实蛮香甜的，然后我会用这个燕麦来调节口感，
0: 增加这个粘稠的程
1: 对
0: 度。
1: 对对，然后咬着这个那种整粒的燕麦，你
0: 嗯，
1: 咬到它 QQ 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也
0: 咯
1: 很
0: 吱咯
1: 好。
0: 吱，嗯，
1: 对，然后比如说夏天，我还会放一些去湿的一些东西进
0: 嗯，
1: 去。
0: 比如说薏米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冬天的话，像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放点山药啊什么的
0: 哦。
1: 啊。就是你在做这个粥的时候，就觉得你把很多东西都混到了一起，很多好的东西混到一起，让他们还能有一个非常非常兼容的这个搭配。
0: 哦，彼此水乳交融哈，而且也体现了一种顺时养生哈。不同的季节选用不同的这个谷类、豆类，那坚持了这么多年，有几年的时间了哈，4、5年吧。
1: 反正挺长，真的挺长时间了。我觉得至少也有个3、4年吧。
0: 吃下来有什么好处，你觉得？
1: 第一，我觉得是这个或者是体重控制，或者是体型还管理得蛮好的。
0: 哦。
1: 其实我没有说专门去节食啊什么的，我很少这样。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晚餐其实你从道理上来讲，你的热量是要控制的。
0: 对，
1: 那但是如果你一大碗粥，这些像我刚才也知道，我的粥都是一些元素非常好，都是一些好的食材。那再加上水，其实干货其实不多。
0: 对，就
1: 对，
0: 它总热量是比较低的，嗯，
1: 所以但是它又很占体积，又不会让你觉得饿。
0: 那会不就是它的这个饱腹感会持续的比较久吧？
1: 对，我其实每天晚上喝一碗粥，就那个碗其实也不是很大，然后再吃点菜呀什么的。到了晚上10点多的时候也没有觉得饿的时候。
0: 哦，就是它这个饱腹感会很持久，不会像你，比如说你晚上就喝一碗白米粥，
1: 哦，那确实是跟白米粥完全是，
0: 就很快你就饿了
1: 对，
0: 哈。
1: 因为它这个杂粮粥，它的那个血糖上升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0: 哦，
1: 而且其实它也，比如说我加了豆类啊，它也会有一些蛋白质啊，
0: 嗯，
1: 就是这种搭配还蛮好，而
0: 就
1: 且
0: 是。
1: 真的很香。经常我婆婆啊自己在那端一碗粥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粥我任何菜都不用吃，已经
0: 嗯。
1: 很香了。”然后我们也没放糖，就是很
0: 哦，
1: 自然的这种香甜的味道，
0: 嗯，
1: 所以我
0: 端
1: 一
0: 着
1: 直
0: 一碗
1: 很。
0: 粥哈、啊，这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哈、啊。捧着一碗粥能这么幸福、这么健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那吴家在这个杂粮粥里还获得了哪些益处哈、啊、收益？他们家的杂粮粥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五谷为养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哈，吴佳呢，喝这个杂粮粥已经有至少3年的时间，而且不同的季节会选用不同的谷物和粮食，制作的呢还很甜香啊，家人都很喜欢这种粥，它的饱腹感很强，吃了之后10点多还不会饿啊，有很多很多的益处。那我就想问问吴家了，你们家这个杂粮粥是怎么做的？
1: 其实吧，我确实实际操作的机会不多，
0: 嗯，
1: 我就是管配方提议的比较多，我就是属于那种
0: 主要是来个提案哈，
1: 对对，
0: 啊，
1: 因为我下班的时间比较晚嘛，
0: 嗯。
1: 要等着我做的话，估计家里人都饿肚子了。
0: 对，就12点吃上了啊。
1: 但是其实我们家的做法我还是知道的。

0: 了，就是豆子我们会提前泡一下，
1: 哦，
0: 豆子就头一天就泡好，放在冰箱里。那其实因为豆子里头有一些草酸之类的物质，它其实是会口感没有那么好呢，也会抑制一些营养素的吸收。
1: 哦，
0: 稍微泡一泡会有好处。
1: 放在冰箱里泡哈。
0: 对，就是其实要冬天就无所谓了，但夏天的话，
1: 有的时候怕它腐败。
0: 对，就它会有味道。泡一下，然后就是放在高压锅里一煮就好了。
1: 哦，就是因为高压锅现在很高级，电高压锅都有那种煮粥的那一档，是吧？
0: 对，而且它也很安全，现在高压锅。
1: 就是一般这个家里的粥里面会有几种米啊？现在你每天晚上喝到的杂粮粥里都有什么？
0: 有，就是大米会有一点，小
1: 米
0: 会有一点，那还会有燕麦，还会有红豆，还会有这个就薏仁米，
1: 薏仁哈，薏米，
0: 对，薏米，然后这些是米，那还有这个还会放一些红薯啊，这些就是米类啊，红薯，然后有时候会放红枣或枸杞，
1: 还有时候是放山药，
0: 对，有时候再放山药，但是那几个米就是，反正燕麦、豆子和米这几种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就是个人超喜欢那个燕麦放在里面的口感。对，我们有时候还会往里面放点花生或是核桃。
1: 就是坚果类的哈。
0: 对，坚果类的放进去会增加它的香味。
1: 这个燕麦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说到过哈，就是它是有什么营养价值来着？
0: 燕麦它有一种多糖类的物质，就是燕麦还不是黏糊糊的嘛，就是那种多糖类的物质，它是可以那个调节血脂啊，控制血糖啊，就是保健益处是非常的多的。
1: 我记得你当时说的时候是，比如说血糖高的朋友吃这个燕麦，每天可以达到75克是比较好的，正常人群可能40克左右。当然了，如果你想保证吃这个量的话，可能在这个粥里就要多放一点了。因为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会少，而且这个燕麦您刚才也说了，它会调节这个粥的口感。
0: 对，因为它的口感我觉得非常好，你就不用加糯米啊，或者是往粥里头加碱这种事情来让口感变得很糯，很顺滑了。
1: 往粥里加碱是会破坏这些谷类和粮食的营养价值的哈。
0: 对，因为这个碱会破坏里面的 B 族维生素，像我们知道，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 B 族维生素已经很缺乏了，那你好不容易放了些粗粮进去，然后你又把它 OK 都破坏掉了，
1: 你这不等于废了二遍式哈。
0: 对，
1: 把所有的功劳都抹煞了，只是充饥而已啊。当时我记得做那期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是值得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吴佳说到了很多朋友喜欢买国外的燕麦，觉得那个高级品质高，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0: 对，其实实际上中国自己的有很多品种都非常好。
1: 就是我记得你说中国的这个燕麦质量是数一数二的，因为中国农业大学它就有这个专门研究燕麦的这个。
0: 对，这是我们农大专门研究这个燕麦的教授告诉我们的。
1: 所以说大家也不必盲目崇拜哈，就到进口商品去找那个燕麦了，就找中国原产的燕麦，品质就很好，在粥里放上一点。
0: 对，我觉得现在可能有点跑题啊，我现在总是觉得国外其实中国有很多农产品都很好，但是中国没有人来宣传他们。那国外可能因为国外它的市场也比较成熟，它有成熟的这个农产品的团体，那他们会针对整个农产品，比如说什么国家的奇异果，什么国家的核桃，什么巴达木，他们都有专门的人来给
1: 做这个营销，
0: 做这个
1: 宣传。
0: 对，就让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好，那其实会让很多中国人忽视了我们自己其实有比它更好的东西。
1: 但是我们在选购商品或者说选购这种没有加工的粮食和谷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它绿色安全最好，因为农残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国产的不让我们放心，我们就选国外的了，哪怕它贵点，我们寻求个心理踏实哈。但是这种心理未准就好，它不是正确的。我们就想问问吴佳，刚才您说不必盲目的迷信国外的那些产品，那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国内的品质是要比较好的。
0: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像我们以前老提到的五谷啊，就这些杂粮的，比如说小米啊、大黄米啊、燕麦呀、这些，还有什么绿豆啊，这些东西都是挺好的。
1: 其实就是我们原产的，我们所谓的五谷为养里的那一些哈，就是在中国比较常见，国外不怎么吃的那些都挺好的。其实说

0: 到了晚上吃粥，吃杂粮粥比较好啊。很多朋友其实他们也爱吃和粥很像的一种吃食，那就是稀饭。在老北京就是这个粥和稀饭的这个区别就是，粥是米直接下锅煮了变成粥啊，这稀饭是米下锅蒸成饭，然后再加水，这是稀饭。这个粥和稀饭，它们在营养价值方面比起来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1: 我先要确认一下，你说的这个稀饭是不是就是南方说的泡饭？
0: 哎，有点那意思。
1: 因为在我们老家没有粥，我们就只有稀饭，我们的稀饭就是粥。
0: 荷叶稀饭，荷叶粥
1: 对，那它确实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其实一个显著的我们的一个感受，那就是那个粥它会比较稠感觉，那这个稀饭感觉它这个还是米是米，
0: 水
1: 水
0: 是
1: 是
0: 水，
1: 水，对，那这个其实它就是在物理变化上它不一样了。那我们在煮粥的时候，其实是把它煮到这个淀粉粒都崩解了，那这个淀粉都已经释放到这个水里头，所以才有糊状的感觉。那这个米饭它就依然还是米粒儿是米粒儿，水是水，
0: 就是它没有破壁，就是它的营养没有出来，是
1: 对
0: 吧？
1: 对对，你用了一个很时髦的这个概念。
0: 就是相当于您吃一碗米饭，再喝点水，
1: 对。
0: 就是这个是一样的。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经常有这种说法嘛，这个泡饭是伤胃，那粥是养胃的。因为泡饭，那我们觉得它已经有水啊，汤汤水水的，也不怎么嚼就下去了，就咽下去了。那其实那会给你的胃肠增加很多负担，
0: 对，
1: 所以它会伤胃。但是粥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已经都被破壁了，对，那它就很好消化了。对，尤其是对你这个胃肠消化不太好的老人、小孩子啊，所以它是养胃的，它是适合的。
0: 我真的看到过我的朋友哈，他就是养成了这种泡饭的习惯。如果没有水的话，他也会，比如说找一个汤菜倒在他的碗里，然后呼噜呼噜吃进去。他吃的倒是挺快的，但我觉得他的牙齿一定没有发挥作用，就是在口腔里没有完成这个初步的消化，所以就给胃加重了负担。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吴佳说的哈，粥养胃，但是这个
1: 泡
0: 泡
1: 饭
0: 饭。
1: 是伤胃的，
0: 对，因为你加重了它的负担嘛，长此以往，它超负荷运转，可能就会出现问题。那今天是跟大家说到了五谷为养，还给大家一起分享了吴家的这个杂粮粥哈。希望您今天晚餐的时候，今天晚餐有点晚了点哈，明天晚餐的时候，您今天可以泡泡豆子。
1: 今天可以去超市转一圈，把明天要的食材都准备
0: 对，
1: 好。
0: 采买回来之后，咱们泡上之后，明天做粥哈。家里有高压锅的话，这个非常的方便，而且你不会有吃的很多，我要去运动这种压力和负担。吃一碗粥哈，也不会那么快的饿，也好消化，所以是一种很健康的选择。那也非常感谢吴佳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营养美食。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

0: 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9: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2: 平安守护立即为您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086-60。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5: 电影和电影里的音乐相辅相成，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又到了暑假，一年一度的暑期档也拉开了帷幕。音乐导航，我们跟各位在本期的节目当中盘点了几首跟电影火起来的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边听着这些歌，在周末找出跟这首歌有关的影片，让我们重温当年。今天的第一首歌，《英雄儿女》里面的主题曲《英雄赞歌》，烽烟滚滚唱英雄，这首极具时代感、感召感的歌曲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总是能够唤起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回忆与家国情怀。

0: 这首《霸王别姬》当中的插曲《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词曲，电影中由张国荣来演唱。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过风雨，刀剑了陈蝶衣，不疯魔不成活的执念与宿命般的悲剧感，和这部华语影史当中的经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1: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我

阿郎的故事里面，你对哪一首歌比较有印象呢？是否是这首《你的样子》呢？当周润发饰演的阿郎血流满面地冲向终点，罗大佑沧桑的歌声响起，这一幕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泪点。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和各位去听几首跟着电影火起来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在本期的节目里面听到了这些跟影片有关的歌曲之后，在闲暇的时间里把这首歌跟这部影片再次的去重温一遍，找找当年的记忆。来听这个小季回来的这首歌《无间道》里面的《被遗忘的时光》，蔡琴低沉醇厚的歌声在印象店里响起，将刘建明与陈永仁之间的那微妙暗流涌动的对峙的氛围烘托到了一种极致。

最后一首歌《大话西游》，一生所爱。卢冠廷的这首歌充满了哀伤与无奈。当至尊宝转身，城墙上的人说，那人好像一条狗，这首歌便道尽了宿命与错过的悲凉。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本期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首歌在前段时间的短视频的平台当中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首歌是台湾籍的歌手万芳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流行歌曲，由姚若龙作词刚泽斌作曲，收录在1992年所发行的专辑《真情》当中。这首歌是1992年台湾古装剧《再世情缘》的主题曲，剧集改编自星云大师的小说，讲述了玉林国师与真格格跨越800年30轮回的苦恋。万芳当年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她只有24岁，嗓音清亮温润，并且自带着沧桑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这首歌不仅仅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典范，近几年更在短视频的平台焕发新生。它常常被网友搭配一些先烈的影像来进行剪辑，从单纯的男女情爱升华到了对国家情怀先辈的致敬，成为跨越时代的集体记忆符号。

每人一首经典，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作品《苏娜热血颂》啊。这首歌是由苏娜来进行演唱，陈哲作词，苏月作曲。歌词将个体命运与家国情怀来进行交织，奔向远方的重复吟唱，既是对边疆战士的礼赞，也暗示着创作家族们两代音乐人的精神传承。那些亭亭白杨与铁骨脊梁的意象，让民族记忆在这些音乐作品当中焕发出新的力量。

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就要给嘉欣给我们带来这一首《一生渴求》，这是节目当中经常被传唱的一首歌，陈百强的代表作。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生的翻唱版本。这首歌的歌词也是道尽了人生得失的一番哲理，把那些求而不得与不期而遇的惆怅都揉进了这首歌里。听完这首歌，你是不是也跟这首歌里面的这段歌词"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的一番感悟呢？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一直下雨的星期天，短视频当中另外一位女歌手来进行的一番演唱。姚谦用黑咖啡、租碟片这些日常的碎片拼接出了雨天里忽然而至的恋爱念头，雷鬼的节奏搭配上弦乐，把一时寂寞的搜意键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再来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城，更续千年城市文脉，彰显海岛人文魅力。海口国家高新区以赛事经济释放产业乘数效应。海南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加快集聚，上半年保税维修进口货值同比增长33.8%。海口江东新区出台航空维修产业人才支持措施。海口出台低保分类分档给付实施细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一城古韵成千年，文脉焕新起新篇。海口聚力

0: 推进魅力海岛人文之城建设，把历史文化街区活化作为重要抓手，骑楼老街迭代升级业态，激发文旅活力，府城历史文化街区抓好保护性修缮，谋划特色商业布局，双街区联动唤醒城市千年文脉，让厚重的人文底蕴成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漫步于骑楼老街，连片的南洋廊檐顺着街道不断延展，一栋栋经过精心修缮的骑楼整齐排列。自2023年起，博爱路片区稳步推进修缮提升工作，施工过程中遵循修旧如旧、适度干预原则，对建筑外立面开展精细修复，同时完善街巷的基础设施，从而守护住了百年桥埠的历史脉络与肌理。游客蔡丽丽：
1: 这里的话，南洋风格非常的显著，与众不同，有自己的特色，值得继续逛。如果有人要到海南来，我觉得我会先推荐他先到海口来，然后到骑楼老街来。
0: 在硬件面貌持续改善的同时，街区业态的创新发展亮点凸显。今年以来，骑楼老街加大精准招商力度，集中引入全聚德、古越龙山、东阿阿胶等一批中华老字号以及海南本土特色老字号，着力打造博爱路老字号集聚片区，特色餐饮、非遗展示、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不断汇聚于此。不少老字号商户看中街区的区位优势，纷纷调整门店布局，扎根老街，拓展市场。海南椰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郑子怡：
2: 我们是海南老字号企业，在2022年的时候正式入驻在骑楼。我们的茶呢，它是属于旅游产品，所以说我们就更加需要在骑楼这样的热门景区里面去做展示，然后去销售，特别是旺季增长，可能是翻一两番。
0: 今年骑楼老街街区推出夜游量化加非遗展演加琼聚加老坝茶演绎活动，将日间观光拓展为全时段消费，既为外地游客提供打卡点，也为本地市民营造生活场所，浓厚的烟火气不断聚拢人气。今年一至七月，街区累计接待游客1200.22万人次，同比增长 34.66%。 今年6月，海口骑楼老街与南京夫子庙历史街区、门东历史街区缔结友好街区，双方将在景区打造、业态共创、宣传联动、客源互送等方面相互学习借鉴，实现互利共赢。海口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玉：
3: 今年着重打造的博爱路老字号集聚区活动吸引了80余家老字号参与，形成老字号焕新、非遗文创加特色餐饮加精品民宿的复合型内容。新加坡椰壳饮中国首店开业，也是自贸港政策南洋文化 IP 双重吸引的东南亚品牌样本。华侨青少年访琼、柬埔寨文旅交流日等，骑楼现在承担的不仅是海口的城市文旅项目，也是自贸港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
0: 作为海口的核心历史城区，府城完整保留了七景八巷十三街的古城格局，汇聚了众多百年风貌建筑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琼北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区域。目前中介路、文庄路沿线的修缮工程全面推进，街区内多处历史风貌建筑、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有序进行保护性修缮，施工团队精心修复墙体、木构件，最大程度保留琼北传统建筑风貌，同时完善地下管网、街巷环境等配套设施。琼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副局长吕冰：
4: 本项目持续活化历史空间，夯实老城文化根基，现阶段已完成中介路、文庄路沿街主要建筑立面风貌整治、空中飞线治理、屋面防水修缮工作，同时完成老坝茶特色片区整体环境建筑更新改造，其余片区建筑整治、街巷提升工程也在有序推进。
0: 府城传统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既为当地居民营造了更宜居的生活环境，也为外来游客提供了了解琼北文化的独特视角。在做好保护修缮工作的基础上，街区同步开展招商谋划，提前规划业态布局，计划引入本土老字号、特色民俗体验项目，逐步构建特色商业场景，让沉淀已久的府城文化融入大众生活。琼山区产投集团副总经理游云：
5: 我们希望将琼台文化与老城烟火气有机融合， 打造一个对外展示的窗口。

0: 目前我们也对本地的一些特色进行深入挖掘，现在已经对接了将近有100户商户，主要涵盖特色餐饮、精品文创、研学旅居还有休闲茶饮，目前这些商家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入驻意向。
1: 文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持续优化骑楼老街的业态布局，稳步推动府城修缮项目取得实效，不断深化商贸文旅融合发展，用心守护珍贵历史遗存，培育特色文旅品牌，扎实推进魅力海岛人文之城建设，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文化承载地。海口台消息，近日，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预选赛启动，为自贸港筛选有价值的创新种子。这也是海口国家高新区近年来以赛引才、以赛聚产、以赛促转的一个生动缩影。时间回到几个月前，第14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落下帷幕，437个项目在赛事中经历了一次严格的沙场点兵。比赛中，高新区突破传统行政评审模式，首次推行以赛代评，通过市场的手挑选真正具有潜力的种子。一批在赛场上脱颖而出的项目不仅拿到了奖杯，更直接搭上了高企培育库和政策直通车。在首届数字经济新消费全球场景创新大赛中，来自16个国家的103个优质项目跨越山海，在海口寻找落地之点。从科创杯到新消费大赛，再到火山智慧杯，高新区完成了赛事引才三级跳。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科创杯打基础，新消费大赛引进来，火山智慧杯促落地，三者互为补充，构成了高新区常态化引才的赛事矩阵。围绕投资高新链接全球的1+4招商品牌体系，高新区将赛事会英才列为工作路径，今年以来已举办9场，策划15场相关活动。作为赛后会诊以赛促头的延续，今年5月，上海张江海口生命健康专场路演中，10个科创项目登台，涵盖干细胞、外泌体、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等方向，依托张江海口双向孵化器，一批优秀项目正加速在椰城落地。与此同时，园区先投后股试点已建立40家优质项目储备库，首批支持6个医疗器械、脑机接口、绿色氢能等前沿项目，扶持资金1410万元。今年下半年还将启动第3期项目评审与资金投放，并推动子基金设立及5个以上基金反投项目落地，以资本对接赋能产业项目落地。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的算法很朴素，赛场选种子，园区给土壤，自贸港供阳光，而一场场路演与一次次资本对接，正让这套算法持续释放出以赛引才、以赛聚产、以赛促转的乘数效应。海口台消息，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海南持续推动航空维修产业急剧发展，飞机维修、发动机维修等业务加快拓展。今年上半年，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同比增长 33.8%， 航空维修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定检维修机库内，多架来自匈牙利、泰国、越南、韩国等国家的飞机正在进行定检作业。航空维修企业依托飞机进境维修、免保证金、航材保税储备、生产设备零关税等自贸港政策，可为境外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综合成本。其中，大西华飞机维修已承接完成100余架次境外航司进境飞机维修业务，目前维修订单已排至年底。如今，在海南自贸港修飞机正成为全球航司的新选择。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来修飞机的航司无需被占用大笔的资金，海口美莱金厂海关为飞机航材提供了绿色通道，确保进境维修飞机能够快速通关。
1: 目前，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已集聚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海口美兰空港、吉奈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等航空维修企业，形成

0: 能涵盖飞机机体检修、飞机喷涂、发动机维修、航材维修等业务的产业集群。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达361.3亿元，同比增长33.8%。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监管二科副科长陈晓峰。
1: 我关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等海关便利化举措，确保货物随到随查、即查即放，为航空维修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海关监管服务保障。
0: 海口台消息，为促进江东新区航空维修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破解产业人才瓶颈，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与中共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近日联合印发《海口江东新区航空维修产业人才支持若干措施》。措施聚焦引才、安居、激励、培养全链条，以资金支持与配套服务，面向全球广纳英才。措施明确，与注册在江东新区范围内且实质性运营的航空维修企业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在海口市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的核心产业人才均可纳入支持范围。引才奖励方面，对航空维修企业引进或认定的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全职工作满1年且仍在岗的，按类别给予一次性引才奖励，分2年发放。A 类人才每人20万元， B 类人才每人8万元， C 类人才每人3万元， D 类人才每人1万元， E 类人才每人5000元。同时，对认定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的，给予每人每月100元的交通补贴。安居保障方面，核心产业人才可按相关规定申请购买江东新区安居房一套。同时，对 A、B、C 类高层次人才在海口市首次购买商品住房，分别给予每人100万元、80万元、50万元的安家补贴，分5年发放。为鼓励人才自我增值，对首次取得民用航空器维修等职称证书，并在江东新区全职工作的核心产业人才给予一次性奖励，工程师每人2000元，副高级工程师每人3000元，正高级工程师每人5000元。措施还鼓励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对航空维修企业招收的合作院校实习生，按在读全日制学生每人每月600元的标准给予实习补贴，累计不超过6个月，为产业储备新生力量。海口台消息，为贯彻落实海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分类分档给付优化调整实施方案，海口市民政局在省级规定的低保认定条件和审核确认程序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海口市最低生活保障分类分档给付实施细则试行，推动低保待遇与家庭困难程度更加匹配。实施细则明确，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劳动能力、照护负担、刚性支出等因素，将低保家庭划分为 A、B、C 3大类，共7个档位。先按照低保家庭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分大类，再结合劳动能力、照护负担、刚性支出等特征确定救助档位，落实单人保政策的对象直接核定为 A1 档次。实施细则提出坚持救助精准化、执行标准化、保障持续化的原则，严格执行省级规定的3类7档框架、收入确认区间和低保金计发比例，坚持以低保家庭困难程度认定为基础，以低保家庭结构、健康状况、生活成本、收入情况、就业人数与刚性支出等因素为核心判定依据，坚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新增低保对象全面实行低保分类分档给付新政策，在册低保对象分布平稳套改，15-5期间实现全市统一低保分类分档给付。海口台消息，近日2025年度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与2025年中国基础教育创新案例评选结果公布，海口共有3所学校荣登榜单。其中，海南华侨中学的打破壁垒融合学科以科技预见未来，获评2025年度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海口市第25小学的以生活化美育推动浸润式育人，和海口市海景学校的用好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赋能教学变革，双双入选2025年中国基础教。 欲创新案例。

0: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所学校的案例同时入选国家级优秀案例，充分彰显了我市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工作的扎实成效。下一步，市教育局将认真总结和推广这些典型经验，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海口台消息，今年我市职业类学校首次新增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专业，同时增加16个3+2贯通培养项目，以更精准地对接自贸港产业发展趋势，为自贸港建设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今年春季，我市召开2026年中职学校3年制新增专业专家评审会，依托专家评审委员会严格评估，确定了各学校新增的一批专业，例如海南海口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以及海口华建职业技术学校中餐烹饪专业和中西面点专业等。这些新增专业将于今年秋季启动招生。其中，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专业由海南雅典艺术职业技术学校和海南城市职业技术学校两所学校开设，是我市首次在中职学校设立，计划共招收60人。据了解，目前我市职业教育以产业需求为牵引，持续动态优化专业布局，加速构建与现代产业体系深度耦合的人才培养新生态，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储备更多用得上、留得住、走得远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教育局接到群众举报，称部分中小学校园周边有流动摊贩售卖校服。8月12日上午，市教育部门联合市市场监管、市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对校园周边违规销售校服行为开展集中整治。当天上午9点45分，执法人员来到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校区外围，看到一辆黑色私家车敞开的后备箱中放满校服夏装。经查，该车属校服生产企业。经查，其企业证照和产品检测报告齐全。执法人员现场提醒企业不可占道经营，要通过正规渠道销售校服。据了解，连日来，我市已对市第一中学、海口、海港学校等校园周边开展联合执法检查，走访龙华区、秀英区多家校服销售门店，查看新款校服存量、价格、质量等情况，对销售布点及售后渠道安排提出建议。据了解，目前全市部分商家已启动校服线上线下销售，在美团、外卖、淘宝、拼多多等多家线上平台均有商家售卖校服。相关执法部门提醒，持有销售权限的生产企业可自行销售，无销售权限的需通过线上线下合作渠道供货，严禁以流动摊贩形式违规销售。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教育、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三部门将持续开展联合执法，对各区校园周边违规销售校服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同时，教育部门将汇总各校服生产、销售企业自愿登记的校服销售点，并向社会公布，引导家长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确保新款校服质量合格、价格实惠。海口台消息，近日，秀英区文明新风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海秀街道御景湾小区。活动现场，小英说理宣讲员分享社区网格员的日常工作与经验，并带来主题宣讲，遵守文明条例，共建和谐社区。宣讲员通过生动案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阐述文明行为的重要性及具体做法，让文明条例从纸面上走进日常生活。活动现场安排了有奖问答、亲子游戏和文明新风故事讲述，使活动充满趣味性，让文明知识在欢声笑语中深入人心。社区居民也上台表演舞蹈、独唱、朗诵等节目，为活动增添了温馨氛围。此外，志愿者还发放文明行为宣传资料，进一步普及文明知识，鼓励居民积极参与文明实践，让文明新风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御景湾小区居民黄喜威：
1: 活动非常的接地气、暖人心，然后把文明理念送进了居民身边，营造了和谐美好的社区氛围。
0: 为持续深入宣传贯彻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接下来秀英区将以多种形式在全区两个街道、六个乡镇开展文明新风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秀英区志愿者服务联合会秘书长韩放，
2: 在我们全区两个街道六个乡镇全面铺开，不光光是由我们的文艺快闪，我们还通过小英带您看电影、上海学堂等一系列我们秀英区的新时代文明实验的品牌项目，将我们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通过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去告诉我们的市民，提高我们市民的文明意识。
0: 海口台消息，八月九日晚，琼山区三门坡镇文交村委会文多村在该村文化广场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仪式，获得奖励的学子身披绶带排队登台领奖。今年文多村共有38名优秀学子获得奖励，其中在今年高考、中考取大学和大学毕业后考取硕士研究生的有29人，分别获得3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奖学金。在今年中考、中考取高中的有8人，依据录取批次分别获得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奖学金。奖学金颁发活动由文多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主办，并得到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据了解，文多村奖学经费主要来自村里热心村民的捐赠和社会捐款。海口台消息，日前领金飞扬清凉一下2026年海口市暑期公益夏令营暨青少年研学系列活动走进海南口腔医院，开展皓齿守护、探访护齿站、点亮自信微笑亲子公益研学活动，20余组亲子家庭通过沉浸式体验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护牙探索之旅。活动现场，小朋友们换上专属白大褂，化身小牙医，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依次参观了院内的口腔科普展区、数字化放射科室和儿童专属诊疗区。医生细致讲解了各科室的主要职能、口腔拍片的完整流程以及辐射防护的基本原理，并直观展示了先进的现代化口腔诊疗设备与技术。在口腔科普课堂上，医生借助动画和牙齿模型，通俗地讲解了牙齿构造和龋齿成因，帮助大家纠正日常护牙误区。现场教授巴氏刷牙法，手把手指导正确的刷牙角度和力度。同时，医生还细致解答了家长关于牙齿矫正、窝沟封闭等疑问，亲子共同学习，现场气氛十分活跃。活动得到家长们纷纷点赞，认为这种研学活动将健康科普与职业启蒙相结合，既帮助孩子消除看牙顾虑，掌握科学护牙方法，也充实了青少年的暑期实践。海口台消息，8月13日下午，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温馨提示，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8月16日12时结束，预计8月16日夜间至8月17日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将受到较大影响。为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8月16日17时至17日5时30分停运，停运期间车客均无法过海，请勿前往港口聚集。目前海口三港运力充足，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提前预约购票，合理安排过海行程。接下来请听简讯。日前，海口国家高新区第二期实用技能分享交流会在海南人才大厦举办，活动聚焦 AI 工具筛选方法、办公场景落地技巧、多工具组合应用及高效工作流搭建等核心内容，通过资源引流、精准培训、实战落地、长效赋能的服务机制，帮助企业解决 AI 应用不会用、用不好、用不精的难题。鳌鱼起海，潮庆开渔2026荣山寮开渔季主题系列活动将于8月16日在西秀镇荣山寮村启幕。本次开渔季活动策划了开渔仪式、百人开渔宴、沙滩渔市等八大主题活动，届时市民游客将在亲历开渔盛况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百年渔村的独特魅力。8月15日，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将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口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行，将有200多家用人单位到场揽才，提供上千个优质岗位， 目前承办方发布的医疗行业岗位中最高月薪可达5万元。

0: 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

0: 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发布
3: 是发新生。
5: 我们的首个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啊，在本期的科技新视点，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蜱虫。蜱虫呢，是一种我国广泛分布的病类生物，在我国可以传播100多种病原体，其中有不少的疾病通过蜱虫的传播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的损伤。近日国家疾控局发布了防蜱虫的提示。那如何发现自己或者孩子被蜱虫所叮咬呢？被蜱虫叮咬之后又该如何科学的处置？出现哪些症状之后就要去医院了呢？关于以上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临床部主任邹阳。
7: 先介绍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友谊医院的主任医师、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临床部的主任邹阳。邹医生你好。

0: 好，哎，主持人好。
1: 蜱虫呢，其实主要出现在林区、草地这种地方。那么这个蜱虫呢，它俗称叫牛虱啊、草蜱虫、草爬子等等，就是它是一个体型比较微小的专性吸血的寄生生物。它这个成虫的体长，我查了一下，也只有3到5毫米。吸血后可能会显著的增大。那么邹医生在临床当中，就是您发现近期被蜱虫叮咬的相关咨询或者治疗的患者明显增多了吗？
0: 对，因为现在是这样，蜱虫进入了一个高发期，它是每年4月到9月都是蜱虫的活跃期。然后在这个高发期之后，我们经常带着孩子或者我们自己愿意出去野游啊，包括现在一些地区的草地上、园林里面也发现了蜱虫。而且去年呢，北京在门头沟发现了一例被蜱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这样一个病例，因为呢，我们大家可能多少得有点了解，发热伴那个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一个病毒性感染的疾病，同时呢，它有可以造成重症的情况，另外呢，它还有人传人的风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今年由于蜱虫叮咬来医院咨询的人，包括做相应检查或相应检查咨询的人，确实还是有一定增多，就大家更注重了蜱虫叮咬。
1: 是的，因为蜱虫叮咬它可能会传播疾病，而这个疾病有严重的情况啊，有可能危及生命。就是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发现自己被蜱虫咬了，或者是家里的小孩子被蜱虫咬了。
0: 是，大家都想，哎呀，蜱虫痒了，是不是就像蚊子痒了一下，哎，又痒又疼，对吧？这样比较容易被发现。但蜱虫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呢，从形态结构上，它是一个口器8个爪儿，它是通过口器叮入人的皮肤，但是它在叮咬人的时候会释放一种毒素，叫做神经麻痹素。听这个名字，大家能自想而知，就是没感觉，
1: 被
0: 你
1: 咬的
0: 没
1: 时
0: 有
1: 候
0: 任
1: 不
0: 何感
1: 疼。
0: 觉，对，不疼不痒，只有少数的是咬完了之后可能局部有点痒，但是这种病例的百分比跟蚊子相比，那简直是微乎其微。什么时候你才发现它被咬了呢？哎，你说身上有一个可以活动的黑色的绿豆大小的痣，你发现不对了？哎，这身上我这地方原来没有痣，怎么现在出了一痣，还能活动？OK，这有可能就是蜱虫叮咬。还有一种呢，就是痒了之后啊，蜱虫吸血吸得饱饱的，它像一个黄豆大小的棕色的胀得满满的一个，就为什么叫做什么草耙子什么狗豆子？哎，就是这样。他吸血之后的这种情况，人就会发现，哎，我这儿怎么有这么一个黄豆的东西附着在我的皮肤上？这时候才发现蜱虫叮咬。
1: 所以就是说，蜱虫咬你之后，它一般不会像蚊子一样咬完就离开。
0: 不会，它一定是吸在那儿，它要吸血，这是它的正常的生活。
1: 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现有一个像这个豆子似的东西停留在皮肤上，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要把它弄掉。但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容易把它的口气留在里面，是一种错误操作？发现蜱虫叮咬在皮肤上，该怎么办呢？
0: 对，这个时候就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就是如果一旦发现，我们怎么去处理它？首先呢，如果比如说啊，你从屋外带着小狗也好啊，这个或者你去山花烂漫的地方带着孩子回家之后，第一时间啊，你要先进浴室，最好呢把这个外边的衣服啊，在进入屋内之前先抖了抖，避免呢这个蜱虫啊附着在我们的衣服上带进屋里。因为带进屋里的蜱虫，它也有活动性，它先是在我们的地板呐、墙边啊，它先蜷着，它隐蔽着，然后慢慢的它才爬出来，然后伺机活动。那么呢，进了家之后呢，先去卫生间把这个衣服脱掉，先洗澡，尤其是要检查头皮、毛发多的地方、耳后、耳廓、腋窝、腹股沟，包括我们膝盖后边的腘窝，这些容易积汗、有一定湿度、还容易有一些气味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蜱虫。如果有的话，你先

了一下，就我们说疤痕没有什么力量哈，哎，它如果只是附着在皮肤上，然后呢，口气还没有完全插到皮肤里面，你就能把它扒拉下来。扒拉下来的蜱虫，记住不要用手、皮肤直接去捏它，而是要选择用卫生纸或者面巾纸把它拿下来之后呢，或者是从地上拿起来。

0: 原体，而且一个蜱虫它不是只携带一种病原体，它是携带多种病原体。所以，如果你在碾的过程中，这些病原体，就是说这些这个在蜱虫体液里边这些病原体，可能就会污染了我们的皮肤黏膜，甚至我们还遇到过病例，就是它这个体液崩溅到眼睛，从眼的黏膜感染了人体，然后造成全身发热。经过很长时间才诊断出来的这样的病例，这个环节大家一定注意。那么能扒拉下来的，我们这么处理；那扒拉不下来的怎么办呢？是这样，你呀、手上要备一个不含激素的软膏，比如红霉素啊、黄霉素啊这些软膏，备一个直角的小镊子。那么首先呢，如果发现之后，你拿红霉素软膏呢，把这个整个蜱虫给它覆盖上。一这个可以油性的东西呢，覆盖蜱虫，可以让它窒息，让它整个的爪啊、口气啊开始松动。第二个呢，实际上也有一个局部消杀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红霉素、黄霉素这些软膏都是局部消炎的东西，对吧？那么这样呢，半个小时之后，你拿那个直角的小镊子，从蜱虫和皮肤之间交界的那个地方直接插进去，然后向上垂直用力，就能把蜱虫整个的拔出来，一定要用一点力气。拔下来之后呢，你要检查它有没有这个完整的八个爪啊、口气。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还有后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不是说拔完了之后这事儿就完了，也不是说拔完了之后我拿碘伏就消一次这事儿就结束了，而是要碘伏一天三次，连续消杀三天。因为这里面蜱虫携带的病原体，它首先啊，就是说叮咬之后，它这些病原体都是集中在它吸附的皮肤的那个地方。那么这些病原体呢，有的会很快随血液就播散出去了，还有一些它会存在皮肤表面，还有一些毒素。那么我们遇到过，只消杀一次，过两三天，哎，怎么出现泛化性皮疹？实际上就是毒素的一个虫咬性皮炎，全身过敏反应。那么你消杀三次，一可以把局部的这些毒素持续消杀，避免出现后期的这些情况。
1: 一天三次，连续消毒三天，不要一次就结束了，就拉倒了。
0: 对，还要用碘伏，不是酒精，也不是碘酒，用碘伏消毒。
1: 对，这个消毒到底采用什么药品也很重要，要碘伏。那这个一旦错误操作，可能大家一看到的时候慌乱了，就直接拔出来了，可能哎呀口气或者是那个爪嵌在里面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去有专业机构的这个皮科或者是普外科看看，一般皮科有局部的这样的处理的办法啊，
1: 就是一定要去医院了，这个时候让医生给拿干净。
0: 对。
1: 我看有的人说我自己拿镊子把它夹出来，我感觉好像拿干净了。尽量不要，就是说一旦已经错误操作了，就不要在家自己继续操作了，是不是？
0: 对，如果说你觉得拿干净了，你要不放心，你也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让医生帮你判断一下，是不是就是完整的呀？同时呢，医生也会给你一些后续的相应的指导。这就是我们下一个问题啊，就如果你一旦被蜱虫叮咬了，你后边该怎么观察这个事情呢？
1: 对，后面我们要谈到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基本上聊了，就是说这个被蜱虫咬怎么发现，以及怎么把它拔出来。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关注蜱虫叮咬？因为之前也看到有相关报道，就是被叮咬之后它引发的疾病甚至严重可以致死。那么蜱虫到底为什么这么危险？它携带的到底是什么病原体？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蜱虫啊，实际上它是全球仅次于蚊子的第二大传播媒介，只是因为我们以前对它关注的很少。那么在2014-15年，包括到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突然间发现在河北、河南、江浙地区，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而且呢，它会出现家庭呢、病人的体液呢相互传播，而且还会致死，致死率还不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哎，它的病原体是什么？原来就是蜱虫，开始慢慢的去关注它。那么据目前呢，整体的分析呢，蜱虫可以携带146种病原体，其中涉及到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而另外的话呢， 蜱虫所携带的

0: 在这里面呢，病毒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新型布尼亚病毒，它的致死率是比较高的。那么还有呢，如果我们去大兴安岭，然后呢这些地方去玩，最严重的是森林脑炎，这也是一个病毒感染。另外的话呢，根据文献报道，蜱虫呢像在一些鼠疫呀等这些地区呢还会传播，有传播鼠疫的风险。大家知道鼠疫是我们国家的甲类急性的致死性的这样的一个传染病，所以它也是有这样的风险的。另外呢，我们国家关注蜱虫呢，实际上蜱虫是全球性疾病，在美国和欧洲对蜱虫的关注呢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因为在美国和欧洲，最重要的蜱虫叮咬会感染一个叫做博士梳螺旋体，它不同于我们的病毒、细菌、真菌这些，它是另外一类病原体。而且这类病原体呢，它引起的叫做莱姆病的这个病人，他会出现持续性的乏力，然后整个的这个生活工作能力的下降，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神经型莱姆病会出现面瘫、一侧肢体的无力甚至偏瘫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到晚期呢，还会引起关节的持续性的畸形、心脏损伤。那么我们国家呢，最近大家提高了一些对蜱虫的意识之后呢，也逐渐发现莱姆病的病人啊，其实也不是少数，只是大家原来没有关注这个事情。那么另外的话呢，比如在美国，包括在我们国家的山东、河南，还有有蜱虫携带一个叫巴贝虫，那么这是一个寄生原虫，它会引起溶血、黑尿热、严重的肾功能受损，甚至危及生命。那么在这样，我跟大家聊完了这么多的病原体，其实有轻的也有很重的，所以呢，对于蜱虫的叮咬呢，我们是要关注它的这些，从如何预防叮咬，到如何进行叮咬之后的处理和消杀，到后期呢，就一旦叮咬之后，我们怎么去观察它有可能得了什么病，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就医，其实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科学的观点去关注这个媒介了。
1: 是的，不要把它简单的想成就是被一个小虫子咬了，把这小虫子弄掉就行了。这就涉及到说，如果说一旦被蜱虫咬了，那怎么确定自己有没有感染？我可能的确也消毒了，那消毒之后就没有事儿了吗？
0: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时间流程，是一个时间轴。首先呢，我们要先蜱虫叮咬之后呢，一般一周左右，或者一两周之内，你先看看，如果你就是单纯的一个出现泛化性皮疹，那你可能就是蜱虫叮咬里面的毒素引起的虫咬性皮炎、全身过敏反应。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自己想处理呢，吃一点抗过敏药。那么如果说很严重，那么你要到蜱科去就诊。那么两周之内，如果出现持续发热，你赶快要查一个血常规。那么如果血小板减少，高度怀疑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那你就要到当地的传染病医院，那么去进行就诊，然后用专科的这个抗原抗体的检测来进行确诊，给予救治。那么如果说我从大兴安岭回来，我从这些森林脑炎这种高发区回来，如果出现持续发热头疼，也是在两周之内，哎，那你要考虑到森林脑炎的风险，那这个时候一跟头疼有关系，就要到神经内科去就诊去咨询。同时一般也是在两周之内，如果你出现了持续发热，你说我查血常规血小板也不低，我也没有持续头疼，但我确实出现了持续发热，那么要到感染科去就诊。你可能是个就是一些不典型微生物，比如说立克刺体感染，这个也是蜱虫携带的一个比较主要的病原微生物，也不同于细菌、病毒等等。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莱姆病我们什么时候排查呢？一般是感染之后啊，如果在叮咬的部位或者叮咬部位附近出现了环形红斑。那么什么叫环形红斑呢？就是中间的皮肤是正常的，周围有一圈红色的这样的皮损也好，我们说皮疹也好啊，你就要警惕，拍个照片留住了，要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

0: 究所的热炎门诊，我们现在在顺义院区，然后呢，热带病门诊要来咨询，要查抗体。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不放心，那么一般来说你也没有什么症状，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蜱虫叮咬之后的1个月到1个半月，可以到热带病门诊挂个号，查个麦姆滨抗体，我们排查一下。这样避免后续转为慢性啊，或者在自己不知不觉中已经感染了这种排查这个风险，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时间轴和流程的问题。所以呢，蜱虫叮咬之后，你也不要特别紧张，说哎呀，大夫，我被蜱虫叮咬了，我是不是一定会得发热吧？不一定，但是你要有耐心，一个是局部消杀，我们要做透；第二个呢，就是慢慢的要看看自己有什么样的症状，及时的就诊。就医也是可以完全治好的，所以也不要紧张啊。
1: 对，所以总结下来，消杀之后就是自己要连续消毒，用碘伏，然后另外就是一旦在2周之内有发热的情况，或者是有环形的红斑，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去医院了。对，所以就是说被蜱虫叮咬之后，大家不要忽视，要感受一下身体的状况，尤其是在2周之内，是不是2周这个时间比较重要？如果2周之内我都感觉没有任何不舒服，大家可以就放松一点警惕。
0: 对，相对放松一点吧，啊，
1: 对，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去了那种蜱虫它会传播更严重疾病的，比如说森林脑炎的地方，大兴安岭，那其实可以去你所在的这个友谊医院要做一个血液方面的检查，排除一下。
0: 大兴安岭的森林脑炎呢，目前北京可能很少能够做这种专门的抗体检测，先咨询各大医院的神经内科。如果呢，在比如最近我接诊了一个患者，他就是在大兴安岭本地，他当时就发现了，旅游的时候就发现蜱虫叮咬了，他就马上去当地的医院做一些处理，然后人家会给他一些专业的指导，因为毕竟森林脑炎对我们北京来说都是输入病例，非常的少，在这个当地，比如说像这个内蒙古林区的医院呐，或者大兴安岭的这些医院呐，他们是更熟悉这个问题啊。
1: 是，如果大家旅游的时候，一旦被蜱虫咬了，那在这些地方去当地医院及时就诊，他们的经验可能更丰富。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1: 给。
10: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2: 给。
10: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2: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1: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0: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不断扩大，
4: 发新生，
7: 现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9: 市面上出现了一些号称能吸入的植物饮料或者本草雾化器这样的新奇玩意儿，外表炫酷，口味香甜，甚至跟玩具摆在一起售卖。更有甚者啊，还有一些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产品悄悄逼近年轻人的生活，里面竟然掺入了兽用的麻醉药。这些打着所谓高科技新潮旗号的产品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危害？当前控制吸烟面临哪些新挑战？怎么让青少年拒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支秀毅教授。支教授你好。
10: 好，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支教授，就是每天啊，您在临床一线与肺部疾病、肺癌打交道，最近在门诊或者是这个日常生活中，您有没有注意到这种打着植物饮料旗号的，其实就是新型电子烟，对吧？就是您看到当时这些新闻报道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啊，这种有一定火味、香料啊这些化合物、化学物组成的电子烟，其实已经有十多年的这种历史了。我呢很早的接触啊这样的公司，他们还当时就认为啊这种果味电子烟什么尼古丁啊，然后降低危害啊，其实呢肯定是不对的啊。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还是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多次啊明确啊，电子烟也是烟草制品，作为新的形式出现的啊，也是最近有了新媒体以后，然后通过各种那种所谓的新媒的宣传，又把电子烟配上了很多很多漂亮的外衣啊，这种果味的啊，这种所谓的吸入饮料也好，其实都是烟草制品。我们所担心的就是在临床上，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手伸到了青少年的队列中来。啊，让很多青少年误认为这个不是烟草制品啊，很时尚、很时髦、很酷啊，所以不断去引诱青少年去接近这样的带有引号的烟草制品、火味的电子烟。无论它怎么去包装，它的本质就是一个电子烟啊，火味也好啊，其他的味道也好。啊，我也是刚从美国回来，我也看到美国的电子烟也是花样百出啊，甚至把一些大麻都揉到了这个电子烟的成分中。所以我认为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也希望我们的通过这样的节目，让我们更多的民众，然后揭开电子烟欺骗人们百姓的一个面纱啊，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远离烟草，特别是让我们青少年能够更早的认识到这种电子烟、果味电子烟的危害，能够拒抽第一支电子烟。
9: 无论是几年前我们采访曝光过的这种像奶茶杯一样的电子烟，还是现在它甚至说是植物饮料，还用本草这样看似很无害的字样，但其实它都是新

0: 型的电子烟，只是不停的变种。但是呢，它的这个名头和面纱一照，年轻人会觉得这些本草雾化或者能吸入的饮料没有烟草味儿啊，还吸出来甚至是水果味儿，香香的。那这就不是烟，对身体无害。相信这完全是错误的。从科学和医学的角度来看，那这些雾化器它的工作原理和本质到底是什么？
1: 其实电子烟就是通过一个动力的推动系统，然后把这个尼古丁通过那个烟叫烟弹啊，然后通过雾化的形式吸入到吸食者的气管，然后到肺中，影响整个这个全身血管系统的健康。所以这个机理就是通过雾化的那种形式。一开始呢，五花八门的这种电子烟中不仅仅有果味的。有各种植物的，甚至更有甚者，还用打着中药保健的这种旗号，说你看我这中药一通过这种吸食电子烟的方式吸进去，你还能保护肺健康啊，所以可以说这个电子烟的制造公司以各种名义，然后呢去引诱各个阶层的人们百姓去走进电子烟，吸食电子烟，所以这样的电子烟现在看来。就跟像30年前我让全世界烟草公司推出的低焦油烟一样，现在30、40年过去了，低焦油并不等于低危害。我想随着电子烟上市的时间的不断延长，针对电子烟带来健康危害的证据也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知道吸食传统卷烟还有个吸烟指数，每天吸烟多少支。连续吸烟多少年啊，是很多重大慢性疾病的致病因素、高危因素。我想，随着电子烟的不断的这种推出也好各种花样也好，肯定会吸食电子烟的人群也好，他的吸食的年龄，就是你随着吸烟年数也好随着它的不断延长，更多的健康数据都会出来。那现在呢，正在目前。针对肺部健康啊，针对肺癌呀，针对一些脑血管疾病啊，都在做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但针对心血管的研究已经出台啊，已经就是报告，肯定对心血管系统有明确的致病因素，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医务人员在进行我们临床研究的同时，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联合我们的教育部门的老师们、教育工作者我们由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媒体工作者共同努力把这个无论什么形式的电子烟都给它解剖得一清二楚。果味的也好，中药的也好，含尼古丁的也好，不含尼古丁的也好这些化学合成的这种烟弹肯定会对健康带来危害，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烟草商和这个电子烟的生产商。应该对得起我们的职业良心，别把这样的一个电子烟去伸向青少年。如果你是成年的烟民，有一定的成瘾性，不管什么借口也好，它肯定是有它的市场的，否则烟草公司它也不会去推动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不要把这样的一个产品伸向我们青少年，那是整个我们，国家的未来，人类的未来，所以让更多的青少年。远离电子烟。
0: 是的，其实在这里啊，也不算赘述，就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我国有关部门早已经明确了，就是电子烟类的产品，它是有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呢，是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其实，现在这些有各种伪装的，无论是本草雾化还是果味的，很多它标注都是二类医疗器械，它都没有纳入电子烟的统一管理。一般呢，都是在网络上，大家通过一些社交软件等等在线去购买的。那其实其中的成分就比较成疑。那么国家早就明令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调味电子烟。那这些商家为了制造出这种水果味儿啊、甜味儿啊等等，他可能在这个烟弹、烟液当中添加了哪些化学物质？那这些化学物质被加热雾化之后吸入到肺部，那又会产生怎样的不良反应呢？
1: 的确啊，他们就是知道了我们国家有法律有规定，有行业管理的监管，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0: 和烟草专卖局共同发的啊，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青少年兜售电子烟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啊。那既然有了这样的决定，就有相关的，无论是城管部门啊，还是我们烟草专卖局的主管部门，都对电子烟啊给予了更多的监督，同时对违反这样的通知规定的进行处罚。那他这些生产制造商，他肯定要从另外一个途径，还要去占领这个市场，推广他的产品。所以这些里面含的很多都是化学合成物啊，有些是含尼古丁的，那肯定就有尼古丁了。所谓的这些非尼古丁的电子烟，它有几十种啊，是他们有的研究就讲有近100种的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啊。这样合成的这些，化学物，如果长时间一吸，就对吸食者的，无论是直通道的鼻腔、口腔、气管、支气管、肺泡组织产生健康危害和化学合物的沉淀累积，最终导致疾病。那另外，它还可以通过心肺的这种循环气体交换系统流向全身。随着吸食时间的延长，这些有害的化合物就会不断的影响我们的血管内皮，影响我们的气管、支气管细支气管和肺泡组织。所以我也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研究要把这样的一个危害要讲给我们的百姓，讲给我们的老师讲给我们的家长，特别是家里有烟民的这样的家庭。如果家长也吸食电子烟，也抽卷烟，那就会影响孩子们、未成年人对电子烟的认知也会开始是好奇，然后是尝试，最后就成为时尚如果有尼古丁的电子烟，它就会成瘾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应该予以给他揭露。第二呢，我们也抨击无论是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我们希望能携起手来让我们的家长认知，让我们的老师去在课堂上讲解，让我们的医务人员的科普节目中能够包含，最终让我们更多的青少年认知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认知这个电子烟对健康带来的危害。
1: 其实，尼古丁会成瘾，有致癌风险，大家都比较了解。那支教授，其实您是胸外科和肺癌诊疗方面的专家了，人体的肺部结构你也科普过，既精密又脆弱。那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这个化学物质当中啊，它可能有丙二醇啊、甘油以及各种不明香精的气溶胶，它长期进入肺泡，对于我们的呼吸道啊、肺部的细胞会造成什么样的物理或者是化学的损伤呢？你可以从医学上给我们科普一下。
0: 的确这个电子烟中以苯二醇为代表的这种有害的化合物以一种气溶胶的方式，会粘附在我们气管、支气管的黏膜上。如果时间长了，那就会影响这些上皮的正常的代谢，影响它发挥一个这个气体交换血液循环交换的这个功能。在这种电子胶的方式，还能封闭那些细小的毛细的支气管和血管最终给我们导致它所血液提供的器官的功能的变化最终还是一个健康的危害。所以我认为这种以这种苯二醇为代表的这种有毒有害的化合物，在以气溶胶的方式，这种不断的刺激影响我们的气管、支气管、肺泡支气管，影响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带来很多跟吸烟相关的疾病。可以说，传统卷烟能带来的疾病，电子烟都能够影响。这一点，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告知我们身边的电子烟的使用者能够警惕阻止我们未成年人、青少年接触电子烟。
1: 那就像您一直科普和强调的，青少年一定要拒吸第一支电子烟。更有甚者，那最近新闻曝光，一些不法分子将麻醉类的药物或者是涉毒的一些东西加入了电子烟当中。那么 有一些青少年吸食了这种含有麻醉剂或者是涉毒成分的叫上头电子烟，可以说就是堕入深渊，这种伤害和影响就更大了。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
0: 本来这种果味香烟、果味电子烟，还有相关的尼古丁、非尼古丁的电子烟，就已经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人民的健康了。那现在已经这些电子烟的制造商开始用更能够让人成瘾、让人依赖啊，给人导入误区的一些有害的有毒物质啊，然后添加到电子烟的成分中啊，所以这就是更为可怕，而且呢，影响危害人的人群会更大。我也是刚从美国参加国际的一个肿瘤大会，我们也看到了会上演讲的专家介绍和他们的美国媒体介绍，现在美国的电子烟啊都已经让大麻能够就是很公开的能进入到市场中来，通过以电子烟的方式，我们中国也有啊，已经不仅仅是果味的和尼古丁类和非尼古丁的化学物了，它现在开始有了这些，无论是从麻醉学啊，甚至到现在到了接近大麻成分的这种成分，也融入到这个电子烟的队伍中来。那你想想，如果人们还以前还以为可能里边就是有尼古丁，避免了传统检验中除了尼古丁以外的几十种的致病致癌因素啊，说是作为戒烟的一个步骤，和现在就不是了。非尼古丁的以苯二醇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化合物就肯定是有害健康，你再加上这些麻醉类的包括类似
1: 成瘾性的
0: 大麻成分，那肯定会让更多的吸食电子烟的人群他就依赖了，你最后你是想戒，你也意识到不那他不健康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依赖了，生理上已经依赖了，所以呢反而继续吸食含有这些成分的电子烟，那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抵抗力的下降，随着吸食电子烟的那个烟龄的延长，那肯定会给每一个吸食者带来更大的健康危害。
1: 对，这已经不是这个烟草的管理序列了，这甚至是一种涉毒的问题。我看前段时间在禁毒领域啊，一些警察也做了这种上头电子烟的相关提示，这是毒品。那就提到一个大家的误区，就觉得电子烟是一个戒烟的过渡产品，然后甚至它的致癌性很低，或者说不致癌。但其实医学界目前对电子烟的致癌性有怎样的共识呢？
0: 因为电子烟上到市场上来也就十几年的历史，传统卷烟我们看到它的健康危害也要每天吸过超过20支，连续超过20年以上啊，所以现在超过20年以上的入组的吸食电子烟的人群的研究正在进行中啊，特别是针对肺癌和癌症啊，我们这些研究正在进行中，也正是由于我们正在进行中，还没有这些特别特别的研究数据啊去出来，来去证明电子烟啊跟癌症的发生啊跟其他重大慢性疾病的发生有肯定的数据和明确的证据，所以啊这些烟草制造商、电子烟的生产厂商才开始这样啊，无论是粉饰宣传、虚假宣传，还有以各种各样的那个入境能够把这个电子烟能够他们的带有引号的要做大做强，做到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认为目前烟草的制品的管理已经不仅仅是烟草专卖局啊，也不是我们的卫生部门，像药监部门、公安部门针对不断这种抬头的开始有这种毒品性质的这种电子烟，就跟以前30年前的摇头丸一样，应该引起我们整个各级政府的重视，引起我们相关监管部门的重视，同时要进行市场的监管，同时要加大惩罚力度，加大曝光力度，这样才能更好的更快的遏制住这种电子烟的这种宣传呀、推广的这种势头。
1: 是的，那还要请您再给我们讲一讲，就为什么青少年他更容易成为这些新型电子烟的猎物？那从生理发育，无论是他们的大脑还有肺部的这个发育情况，未成年人吸食电子烟的危害为什么比成年人？

0: 人更大。
1: 因为我们很早就强调过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而烟草对健康的危害不像病毒，不像细菌，不是个急性的一个疾病，它是一个慢性产生的一个过程，无论是你吸烟20年、30年，它的对带来明显的器官的改变、疾病的发生是有一定滞后性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吸食者吸食的年龄越年轻，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还是这种所谓的植物雾化剂，你吸食的越早，那你患病的几率你就越早。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如果从青少年开始就开始接触烟草制品的话，那他40、50岁就成为这些烟草制品带来健康危害的一个亲力亲为者，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能够更早的认识，烟草制品对健康的危害，然后不去接触电子烟产品，不去吸食电子烟。可是现实的生活是，无论是父母还是我们的有些教育工作者，我们的影视明星、社会公众人物，他们吸食电子烟的镜头会使他们列入粉丝群的青少年认为这第一不是一个坏东西，只是我年龄不到。那第二更没有认识到其中的这种危害所以也是各个电子生产厂商要占据影响的一个重要人群。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行业的监管部门应该负起责任来，把目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这些电子烟的生产厂家、销售厂家，我们一定要进行处罚、曝光，这样可能使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健康的成长。那另外一个角度，青少年，他的身体呀、器官呀，都在进行生长发育期间。如果在
0: 对。
1: 整个器官的成熟发展过程中，你就开始受到这种致病因素的影响，它是影响他一生的健康，我们实现伟大的中华梦，我们的寄托于下一代呀。还有下下一代，如果他们更早的开始，从中小学开始吸食电子烟，在未成年阶段接触电子烟，那你想想，到了中青年时期，甚至中年时期，就开始患上相关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你想想，哪有健康的未来呀？所以我希望从现在要加大对这方面的一些，整治也好，宣传也好，和我们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刚才我强调了我们要携起手来做好这项工作。
0: 那其实也希望给家长和老师一些实用的建议，因为现在电子烟它的伪装性很强，这个新奇的外观也是层出不穷，有的呢像 U 盘、像奶茶杯、像玩具、像一支笔。那作为家长、老师，可以通过哪些蛛丝马迹，比如说孩子身上的味道、异常的行为等等，来及早发现青少年接触了电子烟，有哪些实用建议？
1: 我想首先我们作为教育部门，中小学我们要提出明确的规定不允许接触烟草制品，不允许吸食各种各样的电子烟。有了这样一个要求，我想更多的学生他会自觉的去遵守。即使不自觉吸食电子烟的极少数的学生也会让其他的同学所看到。然后汇报给老师，我们进行整改。第二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确实只要是电子烟，只要是这种烟草制品，什么味道，你烟草的味道、果味的味道，各种形式，只要我们能给他注意到、观察到，都列入到我们的规定通知里面去，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才是我们的家长、老师。然后我们这特别是长辈们就是隔辈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班主任、老师我们要加大对这个电子烟有害健康的宣传，同时要加大我们的监督力度。
0: 好的，今天的科技新视点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支教授。
1: 谢谢，谢谢。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

0: 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我觉得淮扬菜好像更暗合了中国人对于文化的那种审美，
1: 是
0: 温柔敦厚醇和
1: 中庸。
0: 中庸，
1: 哎，它既不是那么过酸过甜，又不是那么过辣过咸，哎，所以它能适合很多人这个口味。
0: 嗯，而且孔子那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觉得在淮扬菜身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1: 对，就是这样。
0: 正是因为这种细致的做工，还有它这种温柔中庸醇厚的特点哈，使得它登上过很多次的国宴。
1: 是，
0: 嗯，
1: 你比如最著名的开国大典啊，还有开建国50周年1999年的这个国宴，都是以淮扬菜为主。
0: 嗯，
1: 啊，咱就说1949年这次吧。1949年呢，当时在国庆前是吧？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当时参加这个建国大典的这些人，主要就是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政治委员，还有呢叫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些领导人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在这次这个国宴上是吧，大概参加的人呢600多人。
0: 嗯，
1: 啊，根据咱们历史记这个资料记载，地点呢就是在老北京饭店。当时啊，没有一个大地儿能够就是。除了北京饭店之外，没有一个大地儿能够同时接纳几百人在室内用餐，是吧？你总不能这么盛大国宴，咱们在天安门广场或者故宫里找个地儿，是吧？跟那千叟宴似的，
0: 是
1: 吧？那不行，那个也没有那么大的那接待能力，
0: 嗯，
1: 是吧？后来呢，就是哎，北京饭店把那中间拉开，这边是西餐厅，这边是待客区，那边是门厅，正好算了算能。摆下那桌子
0: 给打通了，
1: 打通了，
0: 嗯，
1: 打通了，然后呢就制定菜谱，是吧？当时就提出一个原则啊，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原则，就让大家都能吃，都爱吃。
0: 哦，
1: 那么这个你看说起来挺原则，但实际上你要真正要去做呀，还挺困难的。
0: 那怎么困难呢？
1: 你看，首先大家都能吃，都爱吃，你怎么定？这个能和爱这个程度，
0: 就是这个标准啊，千差万别，
1: 每人不一样啊，是吧？
0: 各有所好。
1: 你看，当时北京以什么菜系为主呢？当时是以鲁菜为主的。
0: 哦，
1: 不像现在啊，说又川菜、粤菜、这个湘菜，各个菜系跟这儿是吧，大显身手，是吧？过去啊，北京啊，在不停的流行各个菜系。你比如说，民国初年的时候，袁世凯当政那时期，流行一段河南菜、
0: 豫
1: 菜。哎，咱们说厚德福啊，这就是豫菜，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河南籍的官员，包括参议员比较多。后来呢，政府南迁了，这个豫菜就不行了。
0: 嗯，
1: 后来呢，又流行别的菜，但是始终在里边唱头牌的，包括宫廷里边唱头牌的还是鲁菜。
0: 哦，鲁菜。
1: 对，
0: 嗯，
1: 鲁菜。但是这次国宴呢，考虑到什么呢？南方的代表比较多。
0: 哦，我刚才还想，其实鲁菜也比较没有特别辣的，也没有特别咸的，它也挺中庸的，怎么没选鲁菜呢？
1: 哎，但是就是什么呢？它不太适合某些南方人的口味。
0: 哦，
1: 有些南方人可能更减鲜嫩。
0: 嗯，
1: 另外口味上可能是偏点甜，是吧？另外呢，这个作为这是官宴了，宴请，它更强调卖相。
0: 哦，
1: 也就是外观啊。鲁菜你说上一大肘子，这倒真着吃，但是你宴会上不合适，
0: 就是，
1: 你总不能甩开腮帮子，一人弄一大嘴也呼住了，你这怎么讲话都不行。
0: 嗯，
1: 就得吃的比较在意，比较精细一点。
0: 哦。
1: 那么算来算去，哎，就是这淮扬菜能达到这个要求。哎，一个是淮扬菜本身呢，它没有那么浓烈的味道，
0: 对
1: 啊，既不用那没有那么浓烈的，比如说辣的那种。

0: 漂亮啊，也不是说像这个一些生猛的那些，是吧？人一看着这有点发怵啊，
1: 上一醉虾活蹦乱跳的，
0: 这不行，你
1: 不
0: 敢
1: 吃
0: 啊，是吧？有的时候你还考虑这个吃啊，它实际上是不是满足你口腹的需要，而是满足一种心理的需要，或者一种政治的需要，
1: 社交有的时候，是吧？
0: 你绝不能上来甩开腮帮大吃，是吧？你看说过去说国宴挺有意思的，我在访膳的时候听师傅说过这国宴的事儿，那是五几年的时候，当时大会堂刚刚建，它本身那个烹饪力量还没那么强呢，有时候到五一十一一开几百桌，就得从北京市各个餐馆抽调的名厨到那儿去。我们师傅到那儿也去过，说这个富国宴呢，不像咱们想象的，说十个人一桌坐这儿，哎行，哎呦老张来了，哎老李你还好几天不见了，来了坐这儿咱一块儿吃，
1: 跟参加婚礼似的，
0: 不是那个事儿
1: 啊。
0: 您奔这儿一坐啊，有领桌的，什么叫领桌？他管负责这桌的接待，他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那领导在那儿讲话呢，总理在那儿讲话，您过来先弄一肘子，呱唧呱唧是。没戏，再说那儿也没有肘子，是吧？那就菜，开始就几个冷菜摆在这儿，然后你就听着他讲话，是吧？这个主人讲话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主宾讲话也好，或者是领导讲话，讲完了以后，是吧？客人多少，是吧？说致一个答词，然后总理说一遍，就说了，我们举杯啊、庆祝什么什么什么事儿，这时候你赶紧举杯，举杯之后，你还别真喝。这时候一举杯一个，把这杯酒比划下去，咵就开始上菜，热菜。您刚想吃吧，完了，宴会到此结束。
1: 我这还没吃呢，怎么就结束了？
0: 那就对了，所以您参加国宴，先吃一半饱去，
1: 是吧？
0: 现在讲话，您先家里来碗方便面，
1: 你先点吧。
0: 对，所以有的那有些没经验的，有些的人大代表或者什么参加国宴，他没经验的，还等着呢，还以为咱们一般宴会这样了，是吧？对，吃完了以后差不多了，您再慢慢的再考虑一下，
1: 没有时间品，
0: 是没有，就是几分钟内，您就是一种活动，
1: 一种
0: 出席某种仪式，就是这么
1: 一种规格啊。我都参加国宴了，
0: 一种政治待遇。是吧？所以你看，当初这个国宴也是这样，在拟定这菜单的时候，也是很有这个讲究的。咱们先大概说说啊。你看，首先说这凉菜，啊，凉菜呢有桂花盐水鸭。咱们以前说了一下，这是一道南京名菜。
1: 对，南京人好像尤其偏爱鸭子。
0: 对，他为什么这南京的名菜在这儿呢？他也是什么？一个是这个鸭子本身呢，上的卖相比较好。他整的。它虽然切完以后，它又给码成复原成一个整的。再一个，你吃的时候很方便，
1: 一块一块的好夹，
0: 一块一块，不至于说跟大肘子似的，你分不开扯不断那种啊。或者说就俩鸡腿给谁不给谁，有这问题是吧？
1: 我们现在说的是1949年哈、开国大典上的这个菜谱。
0: 对，
1: 国宴的菜谱
0: 是。再一个就是炝拌黄瓜条，这个也是是吧？一件一件都很清楚，你每个人都可以夹来自己吃是吧？还有就是。鸡油冬笋，这个冬笋也是吧？它都给切成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还有就是麻辣牛肉，为什么有一麻辣呢？你要兼顾一些四川呐、湖南呐啊这些吃辣的地方的人。
1: 对，我得稍微点缀一点。
0: 对，另外呢，从咱们说配餐的一个讲究上，它也不能口味太单一，是吧？
1: 得有点调剂。
0: 对。啊，也讲这个酸甜口辣咸啊、五味的调和，既有辣的也有不辣的。你看从这个凉菜上安排啊，它就还是以柔和为主，
1: 对，
0: 是吧？以方便为主，
1: 以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为主。
0: 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需要你到那儿去吐刺啊、剥皮啊，挺费劲的那。
1: 没说国宴来个拔丝什么的。
0: 极个别的也有
1: 啊、
0: 主桌上。就是那个据说尼克松那个宴会上主桌上就有
1: 拔丝
0: 哈、
1: 因为这好像也是中国饮食的一个特色，
0: 对对、
1: 看看怎么拔的。
0: 但是你要是那好几百桌都上这够呛了、那火眼不够使的。
1: 这是凉菜哈、
0: 热菜呢你看啊有一个豆苗燕菜，燕菜咱们说啊就是燕窝这东西啊它都做成汤或者粥。一般上桌作为菜的话都是汤羹类的。你比如说清汤燕菜是吧，也就是燕窝。这个叫豆苗呢，就是上面给你撒点豆苗，是吧，这个燕窝。另外呢爬鱼翅，爬黄鱼翅。
1: 那个时候这个国宴的规格还是挺高的。
0: 对。

0: 翅都
1: 这个实际上讲就是过去咱们说过的叫宴翅席。
0: 嗯，对、
1: 哎。顺便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宴会的档次呢，过去来讲啊，它是有名称作为品级的代表的，最高的啊叫宴翅鲍席。
0: 嗯，
1: 啊，
0: 宴鲍翅都有。
1: 哎，燕窝、鱼翅、鲍鱼啊，过去那鲍鱼都是干的，然后进行水发，不是现在这种罐头鲍，是吧？在没有鲍鱼呢，那么就叫什么呢？燕翅席。
0: 嗯，
1: 啊，燕翅席，如果燕和翅只有一种，你比如说吧，有翅子啊，你不能叫翅子席，这干点、
0: 嗯、
1: 叫鸭翅席。
0: 对，
1: 它有一道鸭菜。
0: 鸭子这个品级是很高的，它可以和鱼翅的相提并论。
1: 对啊，它相当高。
0: 嗯，
1: 啊，过去啊，比如还有你比如说猴头啊，猴头燕窝席，啊，这个也是。猴头呢，实际上是一种蘑菇，
0: 嗯
1: 啊，哎，它算山珍，那个燕窝呢算海味，
0: 哦，
1: 那么你就兼顾了山珍海味了，
0: 嗯，
1: 其他的当然鸡鸭鱼肉这四大门也不少，但是不能拿那个作为宴会那个名称的代表，如果沦落到那个，那就是属于咱们老百姓的，
0: 哦，
1: 你比如说再往下。那就是有些是吧，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呢就是没有名菜了，没有名菜了呢，它就叫什么？就以二八席。
0: 嗯，
1: 二八席什么意思？八盘八碗是吧？这些基本的以猪肉为主，所以也叫什么猪身上找。
0: 嗯
1: 啊，这就是最简单的，比这个还要再往下，那就不叫宴了。是吧，就只能是叫一吃，这是我的说法。比如说咱们说炒菜面。
0: 嗯
1: 啊，炒菜面也是过去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那个形式。大部分都是比如说这个中等以下的人家在家里边办孩子满月啊，老人做寿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喜庆活动，小型喜庆活动啊，另外呢收的礼金也不高。啊，可能人给的钱不多，因此呢，主家呢也不会拿出很高的一个回报，啊，你鸭翅席，好家伙，那翅子多少钱一两啊？
0: 嗯，
1: 是吧？他总共该给你3毛钱，你好家伙，你弄一翅子给你好几块钱，所以他也得考虑一个回收成本的问题。那么基本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啊，燕翅鲍席、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就是什么猴头银耳、燕窝席，就这些山珍海味席，统称叫山珍海味席。那么再往下就是什么二八席呀、啊，啊，最一直到最后
0: 炒菜面
1: 啊、嗯，炒菜面呢，它有一样好处，最后那面上来虽然是打卤，但是呢，桌上如果剩什么。遮罗您随便往这面里头搁，
0: 哦，
1: 带汤的，所以你看炒菜面的席啊，往往它带汤的菜比较多，
0: 嗯，
1: 就便于后期你吃这面的时候拿它当一个浇头，
0: 卤子
1: 当浇
0: 头
1: 了，哎，
0: 嗯，
1: 另外还有必不可少的有一个什么，有一八宝饭，
0: 哦，
1: 当然如果到正式的宴会，特别是官宴，他绝不可能给你上那些刚才咱说什么炒菜面的那些东西，是吧？
0: 嗯，
1: 那他就要符合这个官宴的规格。官宴规格，咱们就是说最简单的官宴，或者说最正宗的官宴，就是燕翅席。
0: 这是跟您说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的菜谱。刚才给您介绍了凉菜，还介绍了两道热菜。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淮扬菜，说登上国宴的淮扬菜。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和您聊到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说到淮扬菜哈、啊，它之所以有名，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1949年开国大典的国宴用到的就是淮扬菜。
1: 对，
0: 刚才的节目中呢，给您介绍了几道凉菜，又说到了热菜哈、啊。当时的这个国宴规格还是很高的，这里面有燕菜，有鱼翅。
1: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燕窝鱼翅，因此这个席也被定为叫燕翅席。
0: 嗯，
1: 这在官宴里边属于品级相当高的，
0: 毕竟是开国大典第一宴，是吧？
1: 对，
0: 嗯，
1: 你看现在就不会用这么高标准了，
0: 对，
1: 是吧？咱们说了，刚才说了燕翅了，但是你光吃燕翅不行啊。第一个，它好看，但是不中吃，
0: 对，
1: 没多少，
0: 太少了。
1: 哎，再一个呢，它撑不起的整个这一桌席面，
0: 嗯，
1: 那么还得有比较丰富的，无论从菜品的口味、菜品的色彩、菜品的数量，都能够把这一桌摆满了。你比如说啊，素一点了，咱们有冬菇太谷菜，
0: 嗯，
1: 太谷菜就是现在咱们说的生菜，
0: 哦，
1: 啊，颜色很漂亮啊，在秋季的时候。

0: 啊，冬菇是白的，太子菜是这个绿的啊，你把这冬菇放到里边，哎，一浇汁，你看，它的颜色呀、口味呀，啊，都觉得
1: 很明亮
0: 很
1: 啊，明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是典型的宴会菜，是吧？这属于看而不吃的菜。
1: 哦，
0: 哎，像碰到这种菜，您可千万别去吃去。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是叫看菜。过去你想啊，有很多菜，包括凉菜，

0: 哎，没有那一看牌之前的，
1: 是吧？那雕工的时间
0: 啊，那啊，对，它就很精细啊。所以
1: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比如说，那夏老师人那个盘式什么的，我肯定不吃。但您这热菜里明明就有一个冬笋太古菜，您说太古菜是生菜，
0: 哎，
1: 既有笋还有生菜，这怎么能是看牌呢？
0: 你看它怎么能看牌？你吃啊，不是绝对不能吃，你能吃那个冬菇
1: 啊，
0: 你不能吃那个。菜就是那个，你琢磨琢磨，那在底下当一托当一印儿。你如果过去一夹，滴噜嘟噜连汤带汁儿弄一地，
1: 您把人家那连盘
0: 你这整个那盘破坏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整个盘破坏。所以这个他有的就是看，有的
1: 就是吃。太古菜在这里起的，它就是一个当底下那个托的那个作用。
0: 哎、对、嗯，所以你吃啊，你说我上面略加一点可以，
1: 嗯
0: 啊，但是你绝不能抄底，
1: 嗯，
0: 是吧？都是要给那印儿给滴溜起来
1: 了，
0: 整个这不行，这完了得露大气了、
1: 啊。虽然哈、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吃国宴的这个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出席一些规格比较高的
0: 官宴、商宴也是这样啊，
1: 宴会哈、
0: 哎，
1: 就是一样不能露怯。
0: 对对对，嗯、你。最简单的办法叫傻子过年瞧街坊，
1: 对，
0: 人家动你也动，人家没动你也没动，
1: 就是林黛玉进贾府那劲儿，
0: 对，
1: 是吧？你得看啊、嗯，这是其中的一道热菜，叫冬笋太古菜啊、
0: 哎嗯。下边这菜就能吃了，罗汉斋。
1: 嗯，罗汉斋是什么菜？
0: 罗汉斋就是素菜，
1: 嗯，
0: 素食锦宴现在说是吧？
1: 哦，
0: 罗汉斋就是各种素的啊，当然它不是生菜、青菜啊，它是包括像什么那个豆腐。啊，这个腐竹啊，就这以豆制品为主，配上什么冬菇、冬笋这些、
1: 嗯、
0: 啊，组成这么一盘，既很丰富，味道呢也很好，
1: 嗯
0: 啊，油性还比较大。这个呢，你就不仅可以看，而且可以吃，不仅可以吃，而且你回民、汉民吃素的，你全能吃
1: 哦。
0: 它叫罗汉斋，罗汉斋是个素菜。也就是说忌荤，说到这儿呢，咱们简单说一下忌荤呢，有大五荤和小五荤之分。
1: 嗯，
0: 啊，咱一般说的我忌荤腥，这一般是指的大五荤，也就是说不吃肉啊，鸡鸭鱼肉这些荤的不吃啊，还有更进一步的，连葱姜蒜、香菜这些有异味的、
1: 刺激性气味的、
0: 刺激性的啊，这他都不吃、
1: 哦。
0: 这个叫什么？叫小五荤。
1: 哦、
0: 啊，特别是你做素斋的时候，是吧？你比如说，有人到庙里给那个烧香之前啊，或者什么，你到庙里边去，那么你看你吃的这些都是大小五大五荤就不说了，连小五荤都忌。
1: 哦，
0: 他、就是避免你口腔说话的时候有味儿啊，你进庙烧香啊，或者那到哪儿去跟人家那个交谈，嘴里边带着一些异味儿。
1: 嗯，
0: 所以咱们注意哈、啊，有大小五荤之分。
1: 嗯，
0: 罗汉斋呢，它就是属于。忌大小五荤的这些都没有、
1: 哦、
0: 啊，因此你无论回民汉民还有其他任何忌讳的啊，包括您信佛的，您全都可以吃。
1: 哦，
0: 咱为什么说他这个国宴要兼顾各个方面呢、
1: 嗯、
0: 是吧？他就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是这个民族不同，还有可能宗教信仰不同的，
1: 就是
0: 是不是？哎，你不能好家伙上来全都是什么鱼啊、什么虾呀、啊，这个人家怎么吃啊？是吧？
1: 不知道加哪盘好了，哪盘都下不去筷子，是吧？
0: 是
1: 这罗汉斋就属于都可以吃，
0: 都可以吃、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稍微的吃的比较解气的了，
1: 嗯，
0: 干烤大虾。
1: 对，
0: 干烤大虾实际上这个菜呢是个鲁菜，
1: 嗯，
0: 咱们说它虽然是以这个淮扬菜为主，但是它毕竟还要兼顾南北，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淮扬菜，它其中没有干烤大虾这类的菜，它怎么这种做法都没有？
1: 干烤
0: 啊，哎，干烤是吧？干烤什么意思？就是把那个简单的说啊，把那虾烧完了，那汁儿都吃到那个里头，
1: 汁儿都收干了，
0: 哎，最后上面再浇点儿。油，
1: 嗯，
0: 哎，那你想这虾，它又亮又入口，它又有一种丰富的这味道，是吧？连虾皮也弄得酥了，它肯定很入味儿。干烤虾、
1: 嗯、
0: 是吧？这是鲁菜的特有的一个品种。再有呢，叫粉蒸狮子头，这个就是淮
1: 扬
0: 菜的，
1: 嗯，
0: 名菜了，名菜中的名菜，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粉蒸狮子头，咱们以后会专门讲到这个菜。还有一个也是名菜中的名菜，叫。大煮干丝，
1: 就是体现淮扬菜刀工的一道菜。
0: 对，
1: 嗯，
0: 不仅刀工，而体现它汤汁儿。
1: 嗯，
0: 啊，这汤汁儿得特别好。大煮干丝，你看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虾仁煮干丝啊，还有的什么煮干丝，大煮干丝，它就是把一些虾呀、啊、蟹呀、啊，还有一些这个鱼啊，这些鲜的这些东西都给你弄在一块儿。
1: 嗯，
0: 大煮干丝。所以如果咱们朋友到那个餐馆去，是吧？一看有大煮干丝， 啊，那么咱也问问里头有什么，另外看看它的价格。
1: 嗯，
0: 如果您看那大主干丝二三十块钱，这好不了哪儿。

0: 去的。
1: 这跟那开水白菜是一个道理哈。
0: 哎，顶多的够一个叫煮干丝，煮干丝啊，弄不好它都是浓汤宝弄的。
1: 20-30块钱呢，哈、
0: 哎，对，就这价位，您要求别太高。
1: 嗯、
0: 真正大煮干丝，您现在比如去扬州一带吃，那么中等稍微偏点上的，得70-80块钱，有的要上百。
1: 哦、嗯，
0: 上面如果他给你码几个虾仁什么的，这个就相当讲究，这个就得70-80往上。
1: 嗯，
0: 啊，有的大馆子就得上百。
1: 哦，
0: 在这是一个菜是吧？大煮干丝，另外还有糖醋小排，嗯、糖醋小排呢属于广义的淮扬菜，实际上它是这个无锡。啊，无锡小排，这个呢就兼顾到一些不同口味的人了。
1: 爱吃甜口的，
0: 哎，有爱吃甜口的，那么您就来这无锡小排，
1: 嗯
0: 啊，无锡小排啊，咱们有的认为我小排是怎么是不是个儿小？实际上它是部位的不同，它是区别于大排。您去上海，往往你比如说到那快餐店里有大排面，
1: 嗯，
0: 是吧？哎，或者说是那个套餐啊，盖饭上面给你放一块大排。那大排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咱们说啊，带着通脊，就猪身上带通脊那块瘦肉的一块排骨。
1: 嗯
0: 啊，但是咱们说小排就不是那个部位了，小排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排骨是肋排。
1: 嗯，
0: 哎，这小排呢，它不带那脊骨，很精的那种是吧？硬肋那种啊、肋排，这是糖醋小排呢，是无锡一道名菜。
1: 嗯，
0: 这是几道热菜啊。另外呢，你看。啊，从这个宴会程序来讲，凉菜、热菜、汤菜、点心啊，点心是什么呢？一般就是常吃的，是吧？也都是拿着比较简单，吃的也比较利落的。最简单就是春卷，
1: 嗯，
0: 是吧？炸春卷，还有就是什么呢？菜肉烧麦、豆沙包，
1: 嗯，
0: 还有就是黄桥烧饼，还有最后就是甜品，
1: 嗯，
0: 甜品很简单，冰糖银耳，
1: 对，
0: 啊，
1: 这谁都能吃，
0: 这就是一个很完整。啊，而且是很丰富、很饱满的官宴，国宴菜。
1: 嗯，而且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道官宴哈，
0: 是
1: 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的第一宴，开国第一宴哈。
0: 对，
1: 虽然版本不太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它是以淮扬
0: 菜
1: 为
0: 主
1: 的，又兼顾了东南西北哈各个菜系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菜品，就是特点和刺激性不是那么强的一些菜品，所以就让我们今天看到了若干年前开国第一宴哈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聊非常有魅力的淮扬菜，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大家老说郭富城呢跳舞跳得特好，就忽略他的唱功。其实大家可以再细细品味他的声音，他的乐感非常的微妙，他的平衡感掌握得很好。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也同时邀请到了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吴海先生。
1: 哦，是那个麦克风 ，sorry。您说，继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各位哈，也欢迎我们的吴海先生。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已经发了这个相关的内容，而且我们吴海先生看完之后觉得还写得还行哈。
2: 哦，非常好，非常有条理，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贴近生活，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人都经历过，或者说未来可能会经历过。还有些呢是。也许你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分手，但是内心你想过这个的，我相信真的可能可以说接近于100%了。
0: 您把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说说，我们聊什么？今天晚上？
2: 对，我们聊分手是要体面的
0: 啊，
2: 而且我们可以做到体面的来去分手。我们也期待着，就是能努力的，能够分手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好像有点不愉快，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把它做成一个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和对于那个对方啊参与的人，还能够尽量的能够减少他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
0: 对，
2: 然后能够从里到外还有面子。
0: 我们刚刚在开始直播的那个之前，我们通过抖音跟大家去聊的时候，我们说所有人都面临过分手。那其实所有的分离，其实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有亲情的分离，也有这个异性关系的分离哈。
2: 我自己的体验和感觉啊，因为我在这个婚姻登记处有过一段工作的这个经历，因为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就是有一个可以参与的项目，就是在这个叫做婚姻登记处啊，我们参与一些关于婚姻的一些宣讲啊、科普啊、如何相处啊等等。当然了，来我们这儿的人都已经是结了婚的人，所以呢我们肯定不是说你如何谈恋爱、如何结婚，而是未来如何去经营我们的这个生活。当然啊，大家也知道婚姻登记处就有还有一部分叫离婚嘛，
0: 是，
2: 所以呢我也看到过，所以在我的经验和想象当中，好像觉得应该是接近于100%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0: 我刚才看到了5609没有。
2: 哦，是，
0: 哎呀，我说出他的名字，sorry
2: 啊，
0: 我没有。

0: 哟，简直太神奇了！
1: 对，
0: 就是两性关系当中没有被分手和没有被
1: 分手，
0: 很难得了。
1: 嗯，对。
0: 哦，我这个、
1: 应该有一些他的一些特殊的这种，可以说叫经验或者是办法来去面对可能啊发生的那个分手那一刻，但是顺利的度过了。
0: 嗯，有些朋友说被分手，他找我分手的那种，还有的朋友说被分手和主动分手都经历过。
1: 嗯，
0: 就是被分手就是别人提出的分手，
1: 对，
0: 主动分手呢就是我来提出的分手，都经历过。其实这个好像在心情上，在心理学这个微妙的研究上是不太一样的哈。谢谢大家坦诚。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没有，哦，还有的朋友说。初恋就是现在的爱人，那太美满了。
1: 哦，那好啊，对，这个其实也不多见，
0: 这个其实不多见、
1: 啊、也不多见啊。
0: 当
1: 然，我觉得这样的是挺幸福的啊，这个
0: 幸福
1: 能够从最开始认识了解到我们所谓叫做异性关系、两性关系，然后呢，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生活伴侣，然后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幸福生活关系，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楷模，对，
0: 是的，恭喜哈、嗯。那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也希望大家来说一说，不管您有或者没有过，其实，在两性关系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显得没有主见过，
1: 对，
0: 对不？就是我们的评价体系，我们的个人价值，有的时候好像都掌握在另外一半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当中，
1: 嗯、没错。
0: 对，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账号里也说过了，为什么我们就是挑了这个两性关系，怎么觉得自己那么别扭？到底因为什么？那我们如果真的面临分手？我们是不再用对方的评价体系来评价自己，这一点是我们要好好的说一说哈。
1: 对，
0: 那吴老师有很多的这个想法，不妨您找一个观点，我们先去展开探讨哈。
1: 对，我觉得今天的公众号我看了以后，就是觉得特别有条理。我觉得，真的是从心理学上来去认识和解读了分手这件事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写的。真正折磨人的其实并不是那个分开这个行为，
0: 嗯
1: 啊，因为坦率的说啊，我觉得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说就是没有分过手，对吧？
0: 啊、
1: 但是我们总有跟另外一个人或是分开的经历，
0: 嗯、啊，
1: 对吧、
0: 嗯嗯？
1: 我们跟这个一些我们常使用的一些物品等等啊，
0: 是
1: 这些体验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但它有相似之处，就是我们离开了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嗯。
1: 大家都知道离开了之后你还可以有新的，其实这种体验是有的，但是我们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经常会受到困扰的最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就是你会出现一个评价和被评价的一个落差，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认为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是一个被分开的，也就是说对方选择离开我们的人，
0: 嗯，
1: 你会觉得自己千错万错，无限的后悔、
0: 哦、内疚价值感很低，
1: 你觉得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做错了、什么地方犯了错招惹你，而且我是屡教不改。
0: 反正您刚刚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人的心情该多难受，
1: 对吧，
0: 多灰色，
1: 对，所以我们就会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面临了一个自我评价的一个低落，然后兴趣的降减低，还有一些体力啊、精力上的一些不足，
0: 整个人就不好了。那意思，
1: 我们也就是说出现了一种比较灰色的状态，
0: 对，不好了
1: 啊，对吧？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定会经过若干天或者若干个星期的这样的一个苦恼和反思。
0: 嗯，
1: 啊，那么他反思的是什么？往往反思的就是我错了这件事儿。
0: 那您
1: 如果不是当初
0: 啊，您刚刚说的这些评价体系当中，就是说我反思我错了，
1: 对，
0: 有没有就是不反思的朋友，就是不活在别人评价，有吧？
1: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0: 有吧？
1: 其实呢，在做这个工作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技术，
0: 哦，
1: 就是我们一般的来讲会建议这样的就是经历者哈，
0: 啊、
1: 就是你别老反思了。还有一个呢，我们会建立你把你的这些低评价改成一些。我们叫正确评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很多的工作者都会带有一些主观的来去把这个你的评价稍微拉高一点
0: 啊，
1: 来去对冲那个低评价。
0: 干嘛老消耗自己呢？
1: 因为大家从一个低评价拉到一个平均评价的时候、你可能是要用一些偏高一点的来去平衡它。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工作当中令得这些经历者呢，他们会觉得我原来那么不好，但是呢过几天变成我特别好啊，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是有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在很多场合下，我们都面临一个他人的评价左右。

0: 右了我们的生活状态。
1: 嗯
0: 啊，那这个是我们发生在分手当中特别值得大家去留意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当然我一直认为失去一段关系的确是让人有些遗憾，
1: 是
0: 啊，有些觉得可能会对自己有些反思和反省，对吧？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是否就像我们今天公众号说的，你把评价权全部交给了外边，而把自己认为是一无是处。我们经常发现有人真的是痛哭流涕的来去反思和检讨自己的千错万错。
1: 就是这个事情会发生，如果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或者我们的亲人哈，我们就觉得特别难过。就是在这个恋爱体系的构建当中，想必是那个受伤害比较重的一方或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会有这种的行为哈。
0: 嗯，
1: 那也许是恋爱经验不足的那一方。
0: 嗯，
1: 那如何体面的分手其实是需要经验的，需要累积的，需要促成很多经验达成一种能力的啊。那所以说分手后的内耗本质是评价依赖，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简单的认为哈，在我们这个分开程度低的人，就分化程度低的人，就是自我价值感高度依赖外部的评价体系，就是好像对自己的认可需要外部给他一个打分，他才能够觉得自己活得有价值。
0: 对，
1: 这样一类的朋友哈。然后呢，就是伴侣的认可也好，或者领导的肯定也好，甚至是这个朋友的喜欢也好，都是让他自己觉得很有价值的一个标准之一。
0: 对，我觉得刚才你提到这个自我分化，我可能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个词表面听起来可能多少有点学术哈。
1: 嗯，
0: 这个自我分化其实它讲的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和外界的这个认识是不是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点。
1: 哦，这挺好的。
0: 对，它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分化足还是分化分化充分和不充分。
1: 嗯，
0: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留意回忆一下，一般的来讲在童年时候这个分化是不完全不成熟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到这个世界上来，还不太会客观的评价自己，我们听到的都是家长和老师说，哎，你怎么那么不努力啊，你怎么那么笨啊，你怎么那么不勤奋啊，等等等等，我们会自己觉得，哎，确实是这样，这个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受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一个可以说训练。
1: 有没有夸着长大的家庭？
0: 当然有啊，
1: 你真棒，
0: 啊，
1: 你真优秀。
0: 我们现在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倒是有一种叫做我们是在赞美当中长大的，还是在惩罚当中长大的。我觉得这两种方法都有它的一些弊病。
1: 嗯
0: 啊，没，不是说都可以靠一个方法来去培养出一个健全和成熟的性格。
1: 对，也就是说不能在一种评价体系里待着，那这样人会迷失自己。
0: 因为这个不现实
1: 啊。
0: 所以呢，我们的这种童年时期，如果他把这样的一种想法延续到成年期，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在心理学上称之为没有完成分化。
1: 好，
0: 也就是说他对外界的声音和自己的声音区别不出来到底哪一个是客观真实的。
1: 嗯，
0: 但是作为一步一步成熟的人来讲的话，的确你可以听到外界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呢绝大部分我们可能就是听一听参考一下，而不会因此造成说，哎，我就不行了，我就不成了，我就没用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相对来讲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的反思，而且我也认为，在遇到分手这样的一个特殊生活状况的时候，大家经历几天或者是几周的这种低谷期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啊，不是说你马上就振作起来，马上就意气风发，然后就精神抖擞的投入到生活，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我们就是大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
1: 是的。
0: 对，
1: 5609说这个保持分手体面，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写的就像诗一样哈。另外一个朋友说，分手会产生内耗的根源，是你仍然把前任的看法当作自我评判的标准。我们把它非常具象化的生活化的语言跟大家讲一讲啊。前任，他就是之前那位，你那位吧，这个很好理解。
0: 对，
1: 他老说你胖，
0: 对，
1: 他老说你这个不上进，他老说你这个挣钱不多啊，他老说
0: 勤奋，
1: 对，他会找你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其实如果就是刚刚我们说过那个自我认知不够恒定，没有平衡的人，其实他就会本来那点建立的自信，当然在这段关系里他肯定也夸过你，
0: 当然
1: 啊，对吧，因为他想拥有你，他想跟你，对吧，他肯定会夸你表达，对吧，对，他就会迷失在这样一个被夸赞和被打引号的

0: 看不起，
1: 对，
0: 甚至被侮辱的一个过程，
1: 他会认为自己是被侮辱了，
0: 对的。
1: 但实际上也可能那对方并没有这种本意， yeah,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说很多人会陷在这样一个非常灰色的非常不舒服的一个感觉当中，
1: 是
0: 跳不出来，于是而且自己的结果是被人分手了，
1: 对
0: 他就会更加的灰色，就是很容易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反应啊。
1: 我见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管是男性和女性，可能女性稍微多一点，他就会到很多场合下去诉说，就是他的、
0: 诉说
1: 他的这种冤情，他的这种痛苦，他可以在群里面诉说，可以找闺蜜，还有可以找不同的人去倾诉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些委屈和不满。
0: 他也没有什么边界感，我觉得，是吗？
1: 这个刚才我就说，这个就是分化不足带给他的一个不成熟的表现。
0: 对呀、
1: 啊，这个时间呢，通常情况下来讲，一般的人会经历比较短暂的，比如说男性有可能会找自己的一些哥们儿、去吃一个喝一个，对吧？那么女性的话就会有可能买，也有可能就会找很多去倾诉。那我刚才说过了，如果短时间这么做，其实它也是一种处理情绪的办法，
0: 缓解方法
1: 啊、对、那么有些比较成熟的人呢，他是经过了几天或者几周之后，他就会走出这个状况来。那么也就是说他分化的好，他就会很快清醒的认识到这部分的确我可能有些不足之处，但是并不能否定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像他所说的一无是处的人，那我们会构建出来，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自己，比如说一开始说的你很有才，你很帅，你家庭环境不错，你的教育背景挺好，这是我们既就是夸我们的那部分，当然后面就紧跟着说你怎么不努力啊，你怎么不勤奋啊，然后你就会回应说我条件都这样了我还努力啥呀，那努力的都是那些条件不好的，俩人就杠起来了。对，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再回到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他说的那些话，你把它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客观的，你会觉得，哎，自己还有帅，还有才，家庭条件还不错啊，那你想这个呢，就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
0: 对，
1: 啊，你不会自己觉得，啊，整个天昏地暗，天都塌下来了，然后呢还得出一个结论，我找谁都不行了，我这辈子再也不交朋友了，再也不结婚了，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绝对性的决定性的结论啊，这个是我们就觉得他没有完全分化好。
0: 说到体面，其实很多朋友在说哪有什么体面，没有绝对的体面，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是我觉得两人情绪失控，然后有一方歇斯底里的时候，没有什么体面，只是伤害，只是碎得很厉害的一些我觉得真是考验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如果大家谈过几次恋爱，有过几次亲密关系，你就会知道我们都希望对方一开始的时候啊，就一开始谈的都希望对方在乎自己多一点，一定的。
1: 对，
0: 就是有的是特别在乎对方，觉得自己哪里好，哪里都好；有的是希望自己照顾对方多一点，有的是付出型，有的是被肯定型的。
1: 对，
0: 这两个类型就是在分手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就是对这段关系的依赖。啊，这个依赖就是你就放不开，或者你觉得自己很失败。就这样很简单的一些关键词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逻辑里哈。
1: 对，
0: 那我们说哪有体面吗？我们当然会以我们一个节目要产出一些观点
1: 相对的体面啊，而且让自己呢不要沉浸在这种悲伤自责这种灰色的这种心态下沉寂太久。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呢就已经是够体面的了。
0: 是，然后我们说真正的体面是完成价值主权的回收。
1: 对，
0: 第一面不是说老我你说我怎么样，我现在自己决定我自己怎么样哈。那很多人把体面的分手理解成不撕扯不纠缠好聚好散，但这些只是对外的表演，其实大家了解到真的体面就是向内的，是你心里那场无声的清算和归还。
1: 对，
0: 我们有三个层次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们先说啊，第一层就是不恨。
1: 对，
0: 很听起来很难是吧，你一开始会或多少恨恨他，他为什么把我抛弃了，这个没良心的。
1: 周老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0: 啊，
1: 就是我自己还有我面对的很多的这种案例里面，就是有一种方法来平衡自己
0: 啊，
1: 就是特别是有好多闺蜜啊，会给这个就是她的好友，如果面对分手的时候，她会出主意。
0: 闺蜜
1: 你看什么人啊， 渣男、
0: 渣男、
1: 烂人啊，你应该把他那个

0: 踩在脚下啊，你扎小人儿啊等等，这个呢就叫用恨来去替代爱。这样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啊，你看我跟他分手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什么？因为他不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普通大众来去用这种方法来去消减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一个方法。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在短时间用的时候，在我们传统文化下的确有过。对吧？比如刚才说，哎，我就打，拿着枕头打一顿。上面画上他的照片，往后打，就这种方法，其实在心理学上我们有一个称呼叫做宣泄。这然后呢，还有呢，我们也有一个技术叫做空椅技术，就是这个人不在现场，但是我们诉说我们对他的一些不满。其实这个方法，它帮我们带出我们的情绪空洞的时候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真的是内心深处要恨到这个程度吗？我刚才说的是我们的情绪发泄是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对。但是我们仔细去想一想，我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的人，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恨来去结束这种关系的话，其实你的心态也不是特别的好，
1: 你也没有那么爱他，
0: 因为我们往往会发现，你消散了之后，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就会走向一个客观平衡，
1: 咱说就是。特接地气的话，就是你如果结束一段关系，你特别恨这个人，其实你也没有在这个关系里得到很好的呵护，你也没有好好的对待这段关系，对吧？那很多朋友在聊天哈，谁丢了一件心爱的宝贝，还不懊恼一段时间呢？是啊，没错
0: 正常。
1: 哈。对，还有的朋友说，年轻人不再想讨好谁了，都很自我。还有的朋友说，现在的年轻人呢，这个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太大。高强度的工作导致许多人在下班之后只想宅在家里休息，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社交、约会、谈恋爱。你可拉倒吧，我自己吃一顿挺好的啊，别找我。对，
0: 烦着呢。
1: 烦着呢。还有的朋友说，欢迎开心本心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哈。还有说，不再借用前人的眼光审视自己，不再为迎合他的标准自我修正。他们是两个独立完整的个体，不必共用一套价值标尺。对，我们以前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观点哈。我们来看朋友的聊天哈，有的朋友反正就是在阐述自己的对于这个两性关系的认知哈。有的朋友是从初恋就是这个结婚，然后就生小孩了，我觉得初恋即晚婚，我觉得太好了啊！祝你们晚
0: 幸福。
1: 对，祝你们幸福哈。还有不管大家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关系，就是被分手了。那其实还有我们下面呢在聊的一个关系当中，就是除了不恨的这一点之外，还有好多，比如说不解释和不回头
0: 对，
1: 啊。不解释呢，我们下面再聊哈。怎么叫不解释？就分手之后最耗人的就是想证明自己不是他想的那样，你还开始纠缠，这个时候你又更被动了。就是你，我觉得现在大家AI 来了，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一问 AI，AI 给你咣咣咣咣举出11个方法，你会觉得哎呀，这适合我吗？大家其实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哈？我们节目还有47秒，AI 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恰恰证明了一点：真感情越来越难得。
0: 对，是
1: 你遇到一个良
0: 要珍
1: 人越
0: 惜。
1: 来越难了，
0: 对，
1: 是吧？你大家都跟机器似的表演得特别好。哎呦，我跟他相处，我是 A 模式，我跟这个男孩相处是 B 模式，我跟这个女孩。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你别演了，我都差不多能看到你的伎俩。所以，遇到一个良人，遇到一个美好的人，是一件非常，觉得是看命，看命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倒要真诚的付出，真诚的对待他人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事休息调整，马上回来。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这歌里说的该爱就爱，该恨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其实也是一种体面的对自己照顾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歌词。这歌来自于林忆莲，叫做伤痕。刚刚在听我们这首歌的时候，吴老师也是非常喜欢这个歌哈。
1: 对，很有时代感、
0: 对，而且林忆莲的声音呢特别适合在夜晚下过雨的街来听。
1: 我觉得这首歌特典型啊。
0: 是。不管大家现在是不是还有时间听听流行乐哈，也许你没有时间去听歌了，你天天在这个忙的生活节奏里也无暇想什么分手被分手，我现在就是赚钱生活活着。那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小时时间聊一聊，如果您有一段亲密关系，如果您要提出分手或者提出被分手被分手了，会有什么原因。说体面其实是一个词了哈，但是其实在分手之后，什么叫真正的体面？不纠缠，对自己的这个关系的一个结束要做一个了结，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太多的后遗症啊，这个特重要，而且对自己的价值体系不要崩塌、就是、
1: 不要摧毁，
0: 对，你不要觉得我咋的了，是我不好吗？肯定会有这个阶段，但是大家经历多了，谈的恋爱多了，或许会有一些经验会分享给大家。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来一起跟我们互动，也谢谢广播端的奥利胖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刚刚大家在听到说有一些关键词哈，不管大家是否在这个解分手之后又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或者大家分几个月一个季度或者半年，我们开始恢复爱的能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调养方法啊，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再陷入到一些没有必要的怀疑和纠结当中。这个特重要，这是聪明人的做法。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什么事都问 AI， 我什么想吃点什么，眼睛长那个疙瘩我也问 AI。AI 只是把这个网络当中所有出现的话给你总结一下，
1: 收集起来一起汇集给你啊。
0: 但是如果真正遇到情况，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大脑、自己的反馈去找到符合自己的解决方法。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有的朋友说特别害怕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那种吵完架之后不讲话的人，这个大家为什么害怕呢？吴老师，大家会烦这个，担心，
1: 因为我们
0: 还不是干一架呢，烦死了。
1: 对，因为我们的语言的功能就是对话
0: 交流
1: 啊，不是说我在这一个人讲单口相声的说半天啊，底下连个鼓掌的都没有，那你就很郁闷，而且你的情绪没有人给你这个叫回应，对吧？你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我们经常说这个闷葫芦啊，这个就非常的让人难以去对，难以去接触。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并不是刻意的要把这个架吵到那么激烈哈，但是总是对方有点回应。特别我觉得在这方面我知道的啊，男性可能选择沉默的会偏多一点。女性呢一般来讲的话是用语言和情绪表达的会多一点。
0: 是。
1: 所以经常来说你怎么不吭声啊，绝大部分是女性朋友们提出来的。因为男性在情感表达方面用语言表达的这种能力的确很多是跟女性不一样。
0: 无法匹配。
1: 不一样。
0: 不能匹配。
1: 他就是觉得我没有这么多的话好说啊，说多了呢你又告我解释。说少了呢你说我不吭声。总而言之，女性对于情感的表达它是比较丰富的啊，而且呢它会在短时间之内波动。那男性呢往往认为自己是理性的，是持续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大家就是特别怕这个叫做不吭声。但是呢我刚才说了，男性朋友也有自己的一个理由，就是我说半天你也理解不了，你也不接受，你也不听，往后叭叭叭还跟我吵。所以很多人除了性格的特点，就是内向的性格导致他比较沉闷，另外也加上就是我们亲密关系当中有一方会对你的解释和表达等等会有一种压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让他觉得表达的时候就觉得也没啥意思，干脆我就闭口不说。
0: 有的朋友说我跟这种闷葫芦在一起的人学了一招，我跑不理你就跑啊，不理你啊。来看大家留言哈，不再借前任的眼光审视自己，也不再迎合他的标准修正自我。希望各位可以不用同一个标尺去衡量自己，好像这个例子之前读过。

0: 哦哈，好了，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一个分享当中哈，
1: 对。
0: 我们说在评价体系当中有特别多的时候，我们是依照别人来的，在分开之后，我们一开始说的是不恨对方，而且是不纠结对方，还有第三点呢，是不吴老师？您有看到那个第三点吗？没有，我来
1: 不
0: 看。
1: 恨，还有不解是吗？
0: 对，还有一点就
1: 不回
0: 是
1: 头
0: 不回头，
1: 啊！
0: 对，
1: 我
0: 这是
1: 们
0: 最难的一步
1: 对我觉得
0: 啊。
1: 不解释这个，大家经常解释的原因，其实就是对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的一个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事儿不赖我，这事儿都是比如说我很忙，别人让我去的，等等等等。哎，这个就是解释。为什么这种解释大家通常不爱听呢？因为往往这种解释其实它都在搜集证据来去降低自己的一个责任，而
0: 存
1: 不是
0: 在
1: 说
0: 感
1: 这件事情合
0: 啊，
1: 情合理的，它就是这么回事儿。大家仔细去想想啊，你所有的解释，大部分啊，对方其实都是知道这个逻辑脉络的。其实你说和不说，这个关系都是存在的。而你说多了呢，其实也就是说啊，对对对，这事不赖你。
0: 我们说就是，但凡到了自证的环节，基本这关系就
1: 已
0: 分了
1: 经
0: 吧，
1: 失
0: 对
1: 去
0: 吧？
1: 了人
0: 拉倒
1: 家
0: 吧。
1: 耐心听你去解
0: 对，
1: 释的这样一个基础了。
0: 是，
1: 所以呢，在大家已经谈到这个分手的时候，你当然是可以解释啊，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的确认为对方是误解我
0: 如
1: 们
0: 果
1: 的，
0: 是巨大的误会，当然要
1: 你
0: 解
1: 当然
0: 释
1: 是需要
0: 了啊。
1: 解释的，
0: 对，
1: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确实是冤啊，那你就拿证据解释。但是有很复杂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对方也不在听你解释的那种心境状态中，
0: 说什么都不对
1: 因为对
0: 啊。
1: 方脑袋也是懵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要择机。还有一个呢，你的解释呢，多多少少要带有一些技巧，也就是说，你反复的去自证，这个对方听起来是会厌烦的。那么你就会找一些其他的，包括你可以找一些其他的外援来去帮你去佐证去，这是很常见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来到说不回头哈，不回头这件事情很多人特别难做。我说了，就是我在婚姻登记处工作的时候。不能说经常啊，但是会看到有的人来来回回来好几次也没办了这个手续，
0: 老几回
1: 就是来了，想了想，哎呀，各种原因
0: 啊，来来回回
1: 啊，
0: 哦。
1: 我们也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可以看到，哎，不好意思啊，今儿我没带证件，啊，对不起啊，今儿我开会，反正呢就是很难做到说不回头。我觉得这个心态也正常，因为一段亲密关系的建立是很付出了一些代价的。时间的成本呀，还有一些物质、金钱等等啊，所以呢，如果你突然间就决定说我们就再也不相见了，这个决定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啊。那么也就，但是呢，我们最终来讲，为什么今天在公众号里提到这个不回头？因为我们最终，如果你老是走一步望三望啊，那你始终是离不开这样的关系。即便是客观上来讲，你们的关系已经被外界认为是终止了，完全停止，而不是摁下暂停键。对方已经开始了他新的生活了，不管是他自己生活，还是他跟另外他的新的这种心头好去生活，那么你还在老回头的时候，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尽快能够走出困境，而不是一直处在这个困境当中。
0: 是的，就是到这个层面上都分了，你就不用再去解释啥了，不需要道歉，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认可，不需要回心转意，故事都讲完了，把书合上，把这个把书给合上，对吧？然后把它放回书架，然后去写自己新的一本就，给我着急啊，把书合上啊，把书，
1: 这个
0: 对，把书
1: 对
0: 合上。
1: 那个你看这个我觉得公众号里写的非常的详细哈，就是你已经看完了这本书，所以你才叫合上，对吧？那也就是说这本书有开头，有经过，也有结尾啊。那么我们并不是说每本书、每个电视剧都能拍续集，叫未完待续。那所以这段经历已经停在这儿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偶尔去想一想这件事儿，因为你彻底忘记，我觉得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啊。那但是我们的主要的精力，不管是你走向下一段关系，还是说你自己来去生活一段时间，在这里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并不是建议你

0: 在分手之后立即马上建立新的关系啊。第一，首先来讲，我们在分手之后是要经历一定的这个阵痛期的，
1: 嗯，
0: 而阵痛期往往我们做的大事的选择都会有些头脑发热。我说的选择包括关系的建立的选择，也包括你一些做一些比如说投资等等。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时候你脑袋都是懵的，
1: 嗯，
0: 你往往可以做一些选择，但不要做大的选择，
1: 不建议投资，
0: 包括那个辞职换工作，
1: 对，不建议啊。
0: 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环境导致了我的关系的分手，所以我要换一个环境，
1: 嗯
0: 啊，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不要立即马上，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强迫性重复。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跟什么样的人相处，其实呢是由我们家里面这种成长过程当中的一种习惯造成的。当然心理学上大家也知道，所谓叫做恋母和恋父，也就是说你对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他习惯了，他觉得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那个人
1: 该有的样子。
0: 所以呢，你在找这个另一半的时候，绝大部分你找的人都是一类人。但是呢，我们很多的人会觉得，我找了这类人之后，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还跟他分手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刻意的去找另外一类人。但是这一点我想提醒大家一个事情，就是你真找了另外一类人的时候，你往往会出现不匹配。
1: 哦，
0: 因为你的生命当中你没有这种习惯。比如说我们找了一个不爱说话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家里面，比如说父亲就是这种比较内向
1: 的，
0: 内向的啊，比较收敛的哈。
1: 嗯，
0: 你觉得这老不说话闷得慌，我就找一能说的吧。但是你不习惯，那他要天天在你耳边，比如说你父亲一天说三句话，他说三十句，你很快就不习惯了。
1: 这个就比较清晰了。
0: 对
1: 啊，对，你从小到大的一个记忆当中，你认为男性就应该是这个一言九鼎，
0: 是的，
1: 而不是一天三句。
0: 所以你可能因为暂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啊，你会觉得，但是长期以来，但这里面呢也不排除一种情况，就是你经过一个个人的思考和成长，然后呢你也经过一些找一些人去做一些辅导，你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另一个我，而这个我呢是从你的家庭当中演变出来你很成熟的另一个我。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家里面是叫做复制一个人，我们只能说叫做模仿参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会找一个具有另外一些有意思特点的，
1: 是的，
0: 这是可以的
1: 啊。
0: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这种不回头呢，就是你要经历比如说3到6个月的时间，让自己去过一点这个自己的生活。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个好处，就是呢你可以练一练自己跟这个自己相处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沉浸在上一段情感当中这种不能自拔的这种状态？
1: 怎么练呢？你说练一练的话，
0: 就是你要在这段时间之内没有另外一个人帮助你，你就是自己来去承载这段
1: 单身一段时间，
0: 你就是承载这个所谓我们叫做内心的这种痛苦。
1: 好，
0: 那你会很多人会发现，你过几个月之后，你的痛苦这个等级就会下降。那下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战胜了这个情感的困扰，对吧？当然我们也觉得现在心理这个工作者这么多啊，确实有很多是专业的，你找他的话问一问咨询一下，那我觉得也可以快一点。
1: 对，
0: 还有一个呢是就是影响你的程度会低一点。反正我自己经历过那肯定是不止一次的分手。那么在前一两次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也是跟心理学有过接触，那么他也帮助我去走出这个困境。他们有很多专业的办法，于是我更加就是有决心或有兴趣来走入这个行业。因为我也是受益者。那么我的这些工作的很多这些来访对象，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就是缩短了这个时间，减少了他的一些影响。而他走入下一个这种关系或者是家庭婚姻的时候呢，他的困惑就会少。而且他遇到问题之后呢，他也不会觉得那么震惊。
1: 对，
0: 对，
1: 您看您刚才说这些，我想到一个就是一个不得不问大家的问题，也问您哈。就是我们说这个人啊，

0: 恋爱经验少，
1: 嗯，
0: 和恋爱经验丰富，
1: 嗯，
0: 其实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在经验值的储备上来说，应该是恋爱经验多的人比较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和情境。如果你就是个恋爱小白，我们说你就头一回谈恋爱，你肯定对这个事情特别重视，你肯定有可能受伤害的几率就大。真的，就是我们说，
1: 对，是这样的。
0: 但是我们说老在想说我

0: 遇到一个良人，遇到一个好人，我命特好，然后我看人也特准。就像比如说，刚刚我们一些朋友说我的初恋就是我的老婆，就是我老公，这也是您人本身好，您本身是个很棒的人，所以遇到这样的人，
1: 你说的对，
0: 对吧？
1: 是，
0: 如果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个人觉得，大家一定要多去交朋友。这个交朋友呢，不是瞎交朋友，就是多去感受你到底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也舒服，他也觉得不别扭。
1: 对。
0: 总要经历几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情感上的长本事，他一定会有一些经验教训的啊。
1: 对，我觉得这个有一类人呢，他是天生就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滋养，还有一个自身的这种性格特点，就他比较耐受，就不管是他要进入到这段关系，还有走出这段关系，他可能都是我们认为他比较有经验，他就会在这个方面可能屡次的来去尝试。那有些人，我觉得他为什么不能经历这种次数啊？他是在他第一次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下决心做分开的这个决定，所以他一直会停留在这个关系当中。
0: 您刚才说那个，我第一次就没有下决心做分开
1: 如
0: 的这个
1: 果
0: 决定。
1: 我们从外界看和他自身的这种痛苦点来看，其实他分的好处要大于不分，但是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于是呢，他就一直停在这层关系里，停的时间非常长，比如说10年。大家知道。我们刚刚结束高考，对吧？现在不明显了。前几年有一个特别这个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就高考之后去登记离婚的人数会增加。
0: 父母。
1: 父母，因为完成了一个历史使命之后，这件事情就可以让孩子知道了。
0: 然后孩子其实早就知道了，是吧？
1: 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有些人的关系没有。真正意义上分开，但他心里头已经屡次的想过，或者是谈过，或者是尝试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还继续维持。所以这里面的话，也会值得大家去观察和思考这个事情，就是你体验是有两种的，一种呢叫做真实体验，一种呢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想象性体验，就是我们可以把生活做一种想象性的，比如说刚才我举例的。有一种技术，空椅技术，也就是说放一把椅子，它就是你的关系当中的另一个人。你可以靠这样的一个，如果有专业的人辅助你的话，你的怨恨、你的不满是可以通过这个发泄来降下来你对真实的那个人发泄的那个强度。如果你把这个你的怨恨完全在这个另外你的伴侣上发泄的时候，有可能他会加倍。就实际上也可能你是60分的这种埋怨，也可能升级到90。但是呢，如果你通过这样的空椅技术的话，你凭借这种扮演角色扮演的时候，你可能在真实生活当中就会降一点级。对，所以这种办法大家其实可以做尝试的，就是你会想象一下，我们有很多事情大家知道，它的练习你并不一定真的有客观的，就是条件让你绝对真实经历。啊，你知道有很多人是靠文艺作品，靠一些小说去体验生活的。
0: 是的。
1: 有很多人的这个，不管他是恋爱也好，关系相处也好，包括他的工作，他是看过很多很多的作品，来从中学习了一些经验，但他并不一定真都经历过。其
0: 对。
1: 实眼界打开，去旅行，去看这些，我觉得都是一种体验，你都可以去经历。哎，你在那个时候为什是不是可以像他那样？比如说，我们真的做到不那么长时间的恨，哎，还有一个，我们该走下一步就走下一步。另外呢，我们也别那么解释自责。所以这些呢，你是通过这种我们叫做角色扮演和想象来去完成这种体验。
0: 是的，一段关系的结束和一段新的关系的开始，都是生命重新收获开花结果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作为成年人，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了解亲密关系，然后了解自身的，这叫什么？自身的特点。
1: 特点，
0: 咱不
1: 对，
0: 说缺点和优点了，
1: 就是特点，
0: 就
1: 就
0: 自身
1: 是
0: 的特点啊。
1: 对你的一些优势项，你的一些劣势项，然后呢，这些综合起来看，你跟谁待在一起，哎， 他舒服。
0: 是的，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就这么长，
1: 对，
0: 找一个有趣的人在身边其实更有趣，但是也不一定全面的这么认为，适合自己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1: 还有周老师，我觉得应该你自己先要有趣一些。

0: 就
1: 哎，
0: 是你作为当事人，就
1: 对，
0: 是你要求别人有趣的时候，你也做到。比如说，你想有趣，你想幽默，你想吸引人，你自己要具备这些特点。那你可能找到的人，不管他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跟你学习的，哎，他就会具备这种特质。
1: 嗯，反正咱们说今天的话题是分手之后真的体面到底是什么哈？就是说点文绉绉的话，你终于不再靠别人的点头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了。你把你曾经抵押在那个人那里的自我价值一点一点不急不躁地收了回来，是吧？真正重视你的人，大家听好了，真正重视你的人只限于亲密关系，其他都不算哈。通常会尽量减少你的不确定性，不会让你猜来猜去的啊。
0: 对。
1: 无论是合作，我们说谈恋爱，还是之后的友情，交朋友，真是交朋友哈，不用太多了，太多大家会很累。一个人如果真的在意你，往往会主动表达、主动确认、主动给反馈，因为他不希望你误解，也不希望你患得患失。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些关系之后，你再去想想，哦，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啊？我还记得之前罗永浩特有意思，然后他就在新东方上课的时候说，去婚姻这个登记处，就您工作那地方，说他俩要办离婚，然后不都有劝解的过程吗？您那个角色，
0: 对，
1: 你俩真的破裂了吗？为什么呀？
0: 冷静期的一些调节啊。
1: 对，然后对，他咣咣踹了别人两脚，这真的破裂了。他是用很夸张的表演啊，就是这可想赶紧离，对吧？不管大家这个婚姻到了哪个阶段。我觉得能够相互搀扶着走下去的人，一定是智慧的人，
0: 对，
1: 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就是他永远觉得你好，不可能。花儿你都换季看呢，就我这一季看月季，这下一季我看别的，
0: 啊，你
1: 对
0: 有可
1: 吧？
0: 能下一个月看的只是树叶子，没有花了。
1: 其实所有的问题出现之后，就有一个解决方案，
0: 周期性，
1: 就是不变，就是它的所有的变化才是不变的这个最
0: 对，
1: 忠实
0: 轮
1: 的。
0: 回周
1: 对，
0: 期啊。
1: 所以不管大家你能不能明白这一些哈，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他会主动表达、主动确认、主动给反馈，亲密关系非常微妙哈，它不
0: 对，
1: 像交个朋友处这不是，
0: 很复杂。
1: 它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还要有一个非常明白别人心理的这样一个脑子智慧
0: 对，敏感
1: 啊，
0: 度。
1: 对，也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让大家明白。调整好自己，如果你内心充满阳光，你一定会吸引各种各样的美丽的事物靠近你。如果你现在是个灰色的个体，你也只有在灰色的空间里看到天上的一些乌云，对吧？
0: 对。
1: 也希望各位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睡眠。体面是什么？体面就是不再仰仗他人的评价体系，非常独立的活在自己的准确的一个表达世界里啊。
0: 对，自我满足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谢谢大家。祝各位晚安，
0: 晚安。
1: 谢谢大家。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海辽阔。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在近期我们推出的这个系列，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推荐给我的他所收藏的一些好音乐。那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逐一的安排大家所推荐到的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生活的风雨常打得人猝不及防，可就像《阳光总在风雨后》唱的那样，困境只是暂时的，每滴熬过的泪都在铺垫未来的甜，咬牙挺住，阳光定会穿透阴霾，温暖你我。人生

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爱而不得的心事》，或许云最知晓。许茹芸用空灵的嗓音将爱里的挣扎与思念唱进了《如果云知道》，每一个音符都戳中内心，那些无处安放的深情都放在了这首歌里。

按理着迷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已婚女人的复杂情感，无法公开，只能够暗自着迷。刘德华用独特的嗓音演绎出这种无奈与坚持，让很多的人产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爸爸妈妈，老师长。
2: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的国语好咗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係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緊啲乜嘢，有冇諗起我？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起眼泪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0: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之前我们在每人一首经典的环节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吴奇隆的《烟火》。应我们听友的要求，想要去听一听《烟火》的独白版。那这一版的《烟火》藏着女主角第一次来到北京与男主角相遇的情节，而一天一天等下去的独白的版本承接其后，讲述着女主人公从北京回来之后的故事。两首歌上下呼应，串联起了一段完美的故事，让我们接下来感受一下吧。
0: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仲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系识得讲地道香港人嗰啲唔咸唔淡嘅国语，我都算系好大胆。毕竟一个地方唔算细，但系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一次佢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啦！我都唔知道应该讲啲咩好。原来佢系由台湾嚟嘅，佢仲以为我系本地人，仲赞我。

是我剩下来那个礼拜的行程，就是跟一个男仔在一起，一起在长城上看我们祖国的风光。我们都很陶醉，大家都好像忘记了香港太平山和台湾阿里山的景色。语言已经不再是我们之间的隔膜，但是一个礼拜很快就过了。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是刘燕，而你是团火。他一溜烟，就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是我只可以答他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

0: 的碎碎念。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最近几天我外甥女住在我家，她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吧，目前还在家里边帮衬家务啊什么之类的，也没急着去找工作。那工作这个事儿呢，说实话现在大家对年轻人也比较包容，也不是说很急着催他们去找，而且确实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找，所以工作的事儿谈的其实比较少。但是呢，毕竟青春少爱，对吧，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所以大家对她的感情问题还是比较关心。那其实现在大学生啊，你说他们少谈恋爱了吗？可能也不少，但他们谈得很认真吗？有些是，有些不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当代这个大学生对于恋爱的观感做的抉择还挺值得去聊一聊的。因为之前的高中三年，可能很多人脑子里边都培养出一个幻想啊，大学里湖边一排长椅啊，傍晚的风把女孩的头发吹乱，男孩呢假装没注意，其实眼睛已经往那边瞟了三回了，哎，两个人也是各自不说话，各自淡淡的笑着。这个画面从哪儿来的说不清楚，可能是一部偶像剧啊，可能是一部青春片，可能哪一个学长喝了酒之后随口说的一幕场景啊，又或许是自己上自习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就走了神儿，小说里的情景就把自己替换成主人公，然后出现在了脑海里边。那个三年，高中的三年，所有的克制其实都压上了这个想象，因为等上了大学，好像想象中的这个画面就可以变成现实了。啊，等上了大学才有资格，对吧？因为高中的时候，甭管是老师还是家长，对这种事情还是普遍反对的。我知道有一个小姑娘在高三那年啊，她有一个记日记的习惯嘛，上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熬过去就有春天了。她现在大三了。我问她说：“你大学里边怎么样啊？”她说：“还行，现在已经开始准备，毕业以后复习考研了。”我说：“你春天来了吗？”他一愣，然后就笑，他说：“哎呦，我都差点记不住我说过这句话了。”哎，大学真的到的时候啊，所有新生要接受军训，那么军训的队列散掉之后，迎新的彩旗撤掉之后，所谓大学生的新鲜劲儿也就差不多消退了。而那个关于爱情的想象呢，有些人可能真的就顾不上了。哎，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他们觉得其实很多人在高中的时候已经轻易尝试过了，不管父母与老师怎么反对，他们都义无反顾地扑进去了，甚至更多的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有过相关的经验了。到了大学，可能对于爱情的想象，那份新鲜感也早就随着那些彩旗、那些队列一块儿的散掉了。

为什么说大学生现在好像不那么热衷于谈恋爱了？不是说我凭空想象，说哎，我们平时那么多人，整天这家伙没事就换男朋友换女朋友，怎么就说大学生现在不那么爱谈恋爱了呢？

是有数据的啊。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跟几所高校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做了一次专门调查，样本采样的超过3万人，覆盖了8个省市，对吧？这个规模，这样的这个科学性应该不差。那么调查结果里呢，有一条，大约1/4的大学生是既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谈恋爱的意愿，然后曾经谈过恋爱的学生超过半数，就是我刚刚说的，高中初中可能人家谈过了，但是大学生，受调查的大学生当下正在恋爱状态的也只剩大概1/4啊，不想谈的没谈的有1/4，当下没正在谈的1/4，没谈过不想谈呢，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扇从来没有打开过的门，而谈过现在不再谈是打开过又关上了的门。一个没有起点，一个有经历但目前不在状态。理由什么都有，孩子们说有的为了考研，有的说太忙，有的说感情本来就是阶段性的，对吧？但是这个两个1/4还是觉得有点什么事没被说清楚。小红书上有一类帖子常年稳定在热门话题当中，发帖的人刚拿了一个梦寐以求的 offer， 或者是刚考上了更好的学校，进过了某一个职业资格测试，文末就会加上一句，我现在有点犹豫，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跟我对象在一起。哎呀，评论区就是高度的一致，你知道吗？甚至你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你不用往下翻就能猜出来评论区会说什么，说对的人会站在你的前途里，是吧？分呢，机会多的是啊，感情的事儿以后有的是时间。就有一个帖子，评论区几百条回复里边，90%都劝他分，措辞也一模一样。偶尔有一两条说感情没那么简单吧，或者你先聊聊呢，但是这类评论就沉得特别快，没什么人去回复。所有劝分的人没见谁问过说，哎，那个被分掉的对象他知道吗？他现在怎么样？人们不关心他啊，就关心这个贴主 UP 主就可以了。上岸第一箭，先斩意中人啊，这句话被引用了多少次了，但大家说出来已经不需要去做一个说明跟解释了，就说明大家好像是默认了这个事儿了，这个选择了，是一种被普遍理解的、被普遍认可的选择了。

另外一类帖子也是一样经久不衰的，主题是十年前的就业环境有多好。这底下留言也能翻很长时间，各种评论，什么大专毕业能直接进某大厂啊，华为的 offer 是你点点就送，考公考编在那个年代那是名校生用来兜底的选项，不是主赛道。这些故事在帖子里边也是被反复的讲，越讲越有光泽，越讲越传奇。也有人会下面说，会不会出现这种集体的记忆偏差，是不是记错了呀，或者你是不是美化了过去的这种就业环境。但这样的声音也沉得特别快，活不长。大伙都知道，其实记忆是会自动上滤镜的，但是呢，大伙也很清楚，我生不逢时这种话术更容易聚拢共鸣。你看我们两类帖子

一类是聊要不要分手，一类聊十年前有多好。乍一看好像一个是感情线，一个是事业线，好像不太搭边，没什么交集，但是他们之间有一条引线连着同样一群人，这群人正在用自己的大学时光换取一种确定，前途，上岸，选对赛道。感情在这个框架里是一个需要

是可以被淘汰掉的。这个就造就了一代人的集体逻辑，当感情值不值得保留成了一个标准化决策流程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被悄悄的 pass 掉了，被 ban 掉了，被缺失了呢？所有的帖子下面热热闹闹的，劝分的，劝和的啊，支持男生的，理解女生的，声音会很纷杂，各种各样。但如果我们耐心的往评论区的角落里翻呢，哎，又会看到一条偷感很重的悠悠的冒出来的那种留言。等一下，你们怎么都有对象啊？你知道，它会让我们意识到，围绕这场关于大学恋爱的讨论，有一部分人其实是连讨论的资格都没拿到的。他们不是会去纠结要不要分，他们的问题是，我连起点在哪儿都不知道。而这类留言呢，也会引来一小批人的回应啊，有人说，哎，我跟你是同款，啊，有人说，说的就是我。但是三两句之后，这个小支流就散了，主讨论还会继续往前推进。我知道一个男孩，他读大二，是读工科的，人很好，就是很哀。他们宿舍呢四个人，另外三个都谈了女朋友或者正在追，而他每次吃完饭一个人回宿舍，路上看到牵手的呀，抱着的呀，甚至往小树林里一瞄啊，还有更亲密的，他心里边就是说不上来什么感受，也不是嫉妒了，反正就是空落落的。他说我也不是不想啊，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始。他知道有那扇门，但他找不到推门的把手在哪儿。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恋爱这个事儿，很多家长以为，哎呀，孩子大了，上大学了，肯定自然就会了，就跟到了几岁会换牙，对吧？骨骼线会这个闭合等等之类的，这就是发育进程里的理所当然的一步。但其实它不是，它是需要机会去学的一个技能，在不那么绷着的状态下，有时间在某个人身上分一点心。我的一个弟弟今年40多了，也不是没谈过哈，就是没谈成过，你知道吗？哎，也不能说没谈成过，人家谈成过一个，结果被家里给棒打鸳鸯了。你知道多狠啊？那姑娘是个农村女孩，我那个弟弟呢，是一个有正式编制的银行工作的这么一个小中层，还是然后家里边就各种不同意，甚至跑到人家女孩家里边，把我弟弟硬生生给拽回来，全家出动啊，一窝蜂似的跑到人家里去棒打鸳鸯，这事儿干的也真是不地道。但从那之后，我弟弟就没能够好好的谈上一场恋爱。反正你安排相亲呢，我也去相，可一相亲就是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找各种奇葩的理由，八字不合都不算什么，说血型不对，说什么。那某一个点，一个小细节，就是什么大毛病了，反正就是不配合，就是谈不拢。就他也属于有过经历，但是最后抓不着把手了。他可能是一种变相的反抗吧，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反抗家长的权威，整个大家庭的压力。但他就我香啊，你安排我相亲我香啊，但谈不成总可以吧。你总不能拿绳把我们两个捆上去结婚吧，大概率是这么个心理状态。所以他其实没有真正的太多的或者是丰富的又或者是比较充分的跟异性相处的经验。有经验的人都知道，那种节奏感是天然的，走路的时候什么距离更合适发消息的时候怎么样要先开口，所有这些东西别人教是教不会的，只有练才能练会。而那些从来没谈过的，一点经验都没有的，想加一个人微信，可能在手机屏幕前面有3分钟都是发呆的，手指头悬的都酸了，最后还是退出取消。这个就是经验的问题，没踢过球的人上场，不是说他胆小他站那儿不动，是他真的不知道脚该往哪儿迈，往哪儿跑。不是当时施拉普纳说的吧，对吧？如果你们实在不知道该往哪儿踢，你就往球门里踢。但没有过谈恋爱

经验的人，真的连球门再难的都找不着。马太效应怎么说的？有的人越有越有，没的人越没越没。感情这事上就是这样，有的人从来不会有空窗期，而有的人连起点都没站上去过。大学是很多人人生里离学习最近的四年，但是学什么，能不能学到，这个资源分布好像不是那么均匀。越来越多的大学人的生活结构很简单了，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每天这么来回，偶尔对遛弯去一趟食堂。图书馆的桌上呢，不是小说了，是考研真题，是考公资料，厚厚的一叠，从开学到期末。然后，宿舍楼下的风景也没有变过，依然有人站着等，等自己的心仪的人下来。手里端一杯奶茶，或者是捏着一把车钥匙。但是这个身影，这道风景变得稀释了一些。就是感情这个事，它是要有触发条件的，需要有一些偶然啊。某一个下午在图书馆偶然坐到了某一个人身边，从图书馆出来下雨了，有人没带伞，偶然共撑了一把伞。打水的时候一不小心挤着了碰着了，偶然搭上了一句话。就所有这些事发生的前提是生活里得有一点随机性，不是计划好的那种空隙，但现在的空隙越来越少了，课表排满了不说，各种在求学期间就为就业、就为考研、为考公而付出了大把的精力，什么社团活动也成了简历上的一行字儿，自习室的座位会被提前一天占好，吃饭都得掐着表去。倒也不是说忙就一定找不着感情了，有的人忙里边也依然能遇到，但感情这个时候，他不是那么目的明确的去定点去撞能撞到的，他还是要在一个你没赶着做任何事的一个时间。一个意外当中那一眼那一瞟然后出现的机会，而这种状态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大学生活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但没有被考研考公的压力给留出位置了。

有一种说法流传得很广，大概意思是说，年轻的时候以自我发展为中心，感情的事呢，以后多的是时间。这个逻辑上有道理，但他默认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感情和其他事儿一样是能够排期的，做完你的做你的，先完成这个再开始那个。像是项目管理的甘特图，时间线很清晰，一格一格往前推。问题是感情它真的不太配合这个时间表，它的出发条件就是遇见，而遇见这个事儿不能预约呀。你很难说我现在手头的事儿做完了就可以开始谈恋爱了，然后打开一个交友软件，输入各自的条件，等待匹配。当然现在也有人用这个招哈，这个方式也不是不可以，但这种方式和课表逻辑特别像，就把感情当成一个项目去推进啊，有节点，有 KPI， 有评估标准，评估通过的留下，评估不通过的 pass。 但用这种方式经营的感情，和你还记得那个高中的时候发呆的时候那个湖边长椅的想象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了，一个是课题，一个是傍晚。而那些发了帖子面对着前途与感情的抉择，最后决定因为前途分手的人，他们当然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权衡的理由成立，我要去另一个城市，我们两个人生方向的规划不同，继续拖着对彼此可能都不好。我也干过这事儿，我跟你说真的不是借口，虽然当时那个女孩误会我说啊，你就是渣男，你就是不想要我了，但我那会儿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理性占了极高的上风，我不想在以后面对一场无疾而终的不清不楚的异地之后的分别，我宁愿当下把这个结果先清楚明白的讲出来，然后双方共同做出一个分手的决定。但是清醒不代表没有别的感受，就不谈我了，我说一个姑娘，她大学谈了三年，那毕业的时候呢，跟男朋友选择了不同的城市，他们俩也是坐下来好好谈了一回，然后就分了，分得很平静很体面。后来呢，她工作也不错，生活也挺好。

但是啊，大概毕业两三年之后吧，我跟他一块吃饭的时候，他说起那会儿的那个前男友，他说那个时候做的是正确的决定，但是他后边不往下说了，换了个别的话题。我没追问，但我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他心里边有事儿，就是你不说出来，不是说他不存在，他尽管说他做的是正确的决定，但是不代表里边只有正确。理性决策这个词效率挺高的，用来说服自己的时候特别好用，但人不是全部由理性构成的，即便是做了正确的选择，其余的感受并没有真的被剔除干净，它可能只是被放到了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轻轻地给压上了。

而那种在评论区里说你们怎么都有对象的人，他的处境其实更需要被好好的看一眼。他想找，但是没有路径进入到那个状态。一个工科男生，大学前三年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准备保研了。他的生活动线已经固定到从宿舍到实验室，从实验室到食堂，再从食堂回到宿舍。他这三年认识的人拢共就几个，多数都是他同一个导师组的学生，全都是男的。他努力啊，保研也成了，上了更好的学校，但是问题出现了，他不会跟人开口啊。他就算看见某一个女生，他有点心动，他找不着话头，他还会在要不要去加个联系方式这个事儿上纠结好半天，最终就算了。哎，他也看过不少的那个恋爱建议，当然是私下偷偷看的啊，各种教你怎么追人的帖子，但那里边写的都是遇见之后怎么推进，他卡在了遇见之前这个环节，他过不去。人家已经讨论第二步了，他压根就没出发。这样的孩子也不少，他们在关于大学生恋爱的公共讨论里存在感是非常低的，因为讨论的主题是正在谈的，在纠结要不要分的，或者回味前任的一些故事的。他在那些讨论里就是一个旁观者，偶尔冒个头，然后就咕嘟咕嘟溺水了。我们往更早的地方追，会发现这个事儿，它的根儿不在大学。很多人进大学的时候，在跟人相处这个事儿上，其实是有欠账的。高中三年被高度的压缩，课间十分钟扣掉上厕所的时间，坐回来剩不了几分钟。晚饭20分钟还得算上打饭排队的时间，午休呢也被五毒给占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同学。喜欢谁，对谁有好奇心，想多了解谁，很多情绪在那个环境里只能压着不能动。到了大学呢，管制松了，可是他形成的这种习惯并没有自动松绑。一个在读中文系的女孩，大一刚进来的时候，有一次在图书馆自习，旁边坐了一个男生，他觉得那人挺好，想找个话头搭句话，但是他们坐那儿半个小时的时间，他愣是没找着该说哪句话，然后男生走了。他说自己就像是一个积了三年灰的开关，接上电了，但闸合不上。他觉得如果靠近一步，会不会显得自己轻浮莽撞，想释放一个暗示的信号呢，又担心对方没收到，来来消耗了很多的能量，最后什么都没发生。一个学期，两个学期，三个学期，然后大家开始忙着保研考研啊，那就再等有时间再说吧。但有时间那一天不是一直在把往后推着的吗？啥时候会有啊？

0: 化者是谁？
1: 猜啊。
0: 我好丑哦，又难搞。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本科阶段的代价呢是研究生，研究生的代价是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工作稳定之后还有很多事儿要安排着呢，什么买房的首付啊，父母的养老啊，等等等等。爱情在这个序列里就一直是在等的，因为有很多东西会被填进去。就咱别的不说，父母养老先暂且不谈啊，就说找工作这个事儿，你保研啊考公啊，不都是为了能有一个好的工作选择吗？就这个事儿，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哎呀，它是生存基础啊，而爱情是生活的基础，先生存再考虑生活，这也算是一个正确选择，对吧？这一代人都同时在一个缺口往前挤，就会造成这样的物理后果。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因为一段感情而把自己的脚步放慢下来，所以不是感情不重要，是在当下的处境里停下来去经营感情需要付出的代价真的太重了。老话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但大伙心里都知道，年轻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是有保质期的，但保质期的事儿以后再说，先把眼前的事搞定吧。而有些人拖着拖着，真的就有点爱无能了。就是在这种先后顺序里边，把爱情的能力慢慢的拖过保质期了，后来想爱而不可得了。

至于那一句对的人会站在你的前途里，这句话在网络上被引用了无数次，每次下边都有一大片赞同的声音。如果一个人配合不了你的轨道，那他大概率是不对的人。这种逻辑啊，是把感情放到目标管理框架里，有利于前途的那就留下，不利于前途的把它清退。但其实这个逻辑里边有一个预设，就是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候选项存在的，等待被确认有没有资格留下。他在一段关系里就没有被当作一件完整的事来对待过，他是诸多选项中的一个，被比较、被评估、被衡量。但我也没法批评那些在事业与感情有他认为有冲突的时候做了取舍的人，对吧？取舍自有取舍之道，而且很多理由确实成立。我就是觉得，如果一段感情从一开始就要被拿去跟前途做比较的话，那这段感情活得挺憋屈的。而且这种憋屈不只是对感情，也是对那个人、那个对象。在跟一个人相处同时评估这个人值不值得继续，我不知道谁做到过，我从来没有过。因为爱情如果一直在被值不值得去衡量的话，它最后会变成什么形状还真的不太好说。

在小的时候，对于爱情的想象其实不代表爱情本身啊，它其实更是一种状态。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目的的，可以把时间花在一个人的身上，不期待有什么功用，就是因为我想。我曾经受到过的最让我觉得有所得的婚恋教育，就是当你想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你自己内在的爱满了，要溢出来，要找一个承接你爱意的对象的时候，你才去爱人，你才能够去好好的爱人，才能够爱好那个人。这是我这一辈子的爱情观，然后发现它很正确。如果你只是说我心中有空白，我需要谁他的爱来填补我的空白，是远远不够的。不光是在恋爱这个事儿上，很多地方都这样。就是你需要花一个时间去无所事事，单纯是因为你想在那儿发呆，那个发呆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你好像是在发呆，然后脑子里面是各种 KPI、任务、工作、琐事，

这个发呆，你不觉得亏吗？这个发呆是亏的这个感受，不就是一个问题吗？人不是机器，但是偏偏很多人呢，在慢慢的把自己调成机器模式。打开手机，刷上几十分钟，从页面退出来之后，就是恍惚的，不知道自己都刚刚干嘛了。那你下次还是会开，这个手机好像永远关不掉。朋友吃饭的时候，手里都拿着屏幕，偶尔抬头说一句话，然后又各自低头。这种相处的存在感，就只是在场而已。但彼此之间的流动，相比过去要少很多很多。

但彼此之间的流动相比过去要少很多很多。爱情也就是其中的一个出口，是一个最容易让人感受到自己是鲜活的生命的出口。而这个出口被理性给关闭的时候，人当然还能继续活，继续往前走，但它一定是缺了很重要的一块了。

0: 那我们今天谈论的主角是大学生的恋爱，孩子们一直在朝着成为大人的路上走，但是长大这个事儿呢，需要有人告诉你，可以啦，你把卷子放下吧，去有风的地方站一会儿，然后去喜欢一个人吧。这个时候对很多人来说好像没有出现。春天来了又去，花开了又谢，图书馆的灯依然会亮，座位依然那么满。我是说认真备考当然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当下的一个生存的选择，我们被逼成这样的，孩子们被逼成这样的，你就怪不了任何人，更不能怪他们。可是真的要错过那些没被你们看见的花，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吗？等到将来的某一天，很多年之后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日子里，我在想，那个女孩如果再看到那一句熬过去就有春天了，她会是什么感受呢？那个时候的她那么认真，那么用力，那么愿意为了某一个以后把所有的现在都压上去，然后到了那个点之后就把当初的自己的想象全部都给抛干净了，给遗忘了，会不会太可惜呢？我记得前两天听到我的同事在访问一个很成功的女性的时候，她给了一个很贴心的建议，她说，我强烈建议现在的大学生去谈恋爱，去好好的谈一场恋爱，我附议。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咱们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在近期我们推出的这个系列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推荐给我的他所收藏的一些好音乐，那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逐一的安排大家所推荐到的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生活的风雨常打得人猝不及防，可就像《阳光总在风雨后》唱的那样，困境只是暂时的，每滴熬过的泪都在铺垫未来的甜，咬牙挺住，阳光定会穿透阴霾，温暖你我。
6: 人生路上

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爱而不得的心事》，或许云最知晓。许茹芸用空灵的嗓音将爱里的挣扎与思念唱进了《如果云知道》，每一个音符都戳中内心，那些无处安放的深情都放在了这首歌里。

暗里着迷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已婚女人的复杂情感，无法公开，只能够暗自着迷。刘德华用独特的嗓音演绎出这种无奈与坚持，让很多的人产生共鸣，也成了他的经典歌曲之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我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的国语好了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们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没有交换到联络地址和电话，其实真是呃人的潇洒。不知道他台湾

知仲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煙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

0: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淡嘅广东话。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之前我们在每人一首经典的环节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吴奇隆的《烟火》。应我们听友的要求，想要去听一听《烟火》的独白版。那这一版的《烟火》藏着女主角第一次来到北京与男主角相遇的情节，而一天一天等下去的独白的版本承接其后，讲述着女主人公从北京回来之后的故事。两首歌上下呼应，串联起了一段完美的故事，让我们接下来感受一下吧。
0: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仲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北京一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这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比起

剩翻落嚟嗰个礼拜嘅行程，就系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一齐喺长城上边睇我哋祖国嘅风光。我哋都好陶醉，大家都好似忘记咗香港太平山同埋台湾阿里山嘅景色。语言已经唔再系我哋之间嘅隔膜，但系一个礼拜好快就过咗。佢同我讲咗句说话：我是刘烟，而你是团火。佢一流烟，就是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系我只系可以答佢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唔再属于一处地方。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

0: 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联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2: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

0: 种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 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0: 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 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70%， 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5: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竹塔塔高锚定基础，竹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

0: 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韦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十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 1%， 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2: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连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0: 党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8: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

0: 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

0: 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九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3: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 1.2 万栋房屋被毁。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3: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 民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4: 音乐是什么？
5: 是什么？
4: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